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介护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7月20日，礼拜一。好，咱中台湾是好天，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4度，嘛是热哈。古历是6月初7，今日无适合过穿入厝安休。头条新闻报告是世界卡球比赛，啊，这卡球比赛呢，全世界拢瞩目。哦，听讲呢，干呐啊，大家对多一队会赢啦。这金额的非常之大，当然有合法的啊，运彩啊，冇非法的，你跋筊安尼先啊。不过总是呢，尾后有一个冠军出来啊，这边冠军是西班牙啊，真正不简单哈、啊。这阿根廷呢，阿根廷真强。哦，但是咧比赛进程，大家看好诶，就敢那西班牙较悬一点点啊，那是啊。不过两队拢是真强，哦，真强真强哦。所以呢，啊，正常时间啪啪哈，嘛是拢0-0呢。啊，规场比赛拍要120分钟，啊，尾啊延长赛当中呢，啊，西班牙咧1-0赢到这個比赛。哦，这阿根廷呢是要来卫冕呢，希望讲继续啊，佮摕到冠军，但是真可惜啊，这个输一分。啊，西班牙呢，西班牙过去捌摕过啊，这个金牌呢，但是迄是咧2010年迄个时阵，古早啊，已经经过16年啊，佮摕到这个金牌哈、啊。当然这是真无简单啊，讲实在，这要摕到冠军呐、啊，吼、哦。太困难了，是哈。好啦，另外我头呢关心的就是咱这油的问题咯。啊，这油呢，食了会致癌，这当然大家拢会真紧张啦哈。所以中联这间公司啊，即卖呢这代志啊，啊，恐惊包括内部所有的这主管啦、头家啦哈，未来呢恐惊拢会掠去关呀。好、啊，所以中联这油食了致癌这事件，嘛引起了咱内部来讲。哦，中央政府有责任无？地方政府有责任无？哦，中央政府讲你地方责任啊，地方讲你中央的责任啊，这个咱台湾啊，真正常哈、啊。好啦，反正千错万错拢是他人之错哈、啊。好啦，所以这中央地方的政策呢啊，就烂起来了。啊，即摆咧地方来讲呢，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啦、云林县长啦哈，咧长来台中市政府。啊，包括呢，嘉义市长嘛，以电话呢来参加呢，啊，大家一个对策，啊，商量对策。所以呢，卢秀燕是宣布，吼、哦，这个礼拜召开，就是讲针对到县市长反毒游线上的一个国事会议。啊，蒋万安是表示啊，吼、哦，这代志的发生啊，这政党是真正的态度非常的傲慢，啊，不作为。不认错啊，阿个看白啊，歪公布事实，等等安尼是啦哈。所以这边是台北市长呢表示号召大家7月25呢要行向街阿头，要行到呢凯达格兰大道啊，要甲民进党表示讲我们受够了安尼是哈。我来巩固了解呢，这个闭门会议的时呐、啊，哦，这卢秀燕表示讲，这线上的国事会议呢是不分党派。所以，因这线上的国事会议呢，是邀请了22县市长，全数呢拢受了邀请。啊，希望讲呢，县市长的一寡共同的啊建议，啊是经验，啊会当提供中央呢来做参考。哦，啊，台北市长是表示赞成啊，当然啦、啊。哦，伊讲伊嘛捌提过啊一寡啊建议给中央啊。哦，但是就敢那无什么回应就对了哈，所以也表示讲这不是多一个县市的代志，哦，这食物件的代价，这全国的问题，哦，就敢那讲新疫情啊、哦，新冠疫情迄个感觉是同款的，所以当时因为要开国事会议呢，这时间也够宣布了哈、哦，大家拢希望讲愈紧愈好。安尼是吼，所以除了讲伊现场的参加以外，像黄敏惠，长是伊啊，食品安全是底线，啊，袂当有模糊的空间。
啊，啊，那是台南市长呢，黄伟哲是表示讲，恁这个会议我未参加啦。哦，啊，个其他县市呢，即嘛是也无了解，啊，是不是拢会来参加呢？是吼，好啦，这个代志啊，当然不真大，啊，不真大。咱咧顶礼拜就讲到吼，其实重点呢非常要紧呢，就是讲到底是倒位出问题啊。三礼拜啊呢，啊，倒位出问题，甲即嘛呢，除了讲看安尼互相咧顶来顶去以外，咱嘛无看到呢，甲咱讲到底是倒位出问题，敢毋是？所以这应该才是重点嘛、啊！所以我感觉啦，吼，既然既然是执政党，对不对？上顶面呢，这可能爱打起啊，全部责任安的是啦，吼。不过今嘛咧咧走上凯道，今年当然较复杂。啊，今年复杂的原因是今年就要选举嘛，啊。过来呢，最近这段时间，哎呀，这个、美国甲伊朗之间呐、啊，这代志嘛引起了。啊，真大的这种国际影响嘛，哦、啊，因为美国嘛要选举啊，美国要选举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呢，即马开始要做选了嘛，哈、啊，应该讲开始出手啊嘛，啊，出手了嘛，可能啊，因为美国选举啊所需要做的一挂动作，啊，是讲一挂公法，这种影响全世界的经济问题呢，这种会呢，过来就是讲啊，美国要选举啊，其他的国家那是甲美国之间呢关系较歹。是不是想尽办法，和你这个啊，川普这个政党的输呢？哦，所以这种啊，概算概算的情况，加减一定会啦哈。不过咱先讲到转来目前，对咱这边的股市的影响，因为介绍绝对是因素之一。啊，美国甲伊朗安尼咧战，即马佫开始空袭、空袭、空袭嘛哈。所以因为介绍呢，绝对无可能落。啊，那呢对经济方面呢？啊，通膨方面呢，啊，种种方面拢会产生影响了哈。所以即马呢，各发一寡消息出来讲呢，即场的战争当中，美国的阿兵哥到底伤亡如何？啊，确实讲，哦，确实讲哈，那是讲，哎，即马的战争个落去啊，啊，美军呢咧海外一寡阿兵哥那伤亡的，数字呢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对美国的选举会产生影响啊未？啊，这绝对的嘛，啊，绝对的吼，所以这数字出来呢，啊，恐吓嘛是加减拢会影响到美国的选举。啊，即嘛是安尼，就是个美国的中央司令部讲的哦，吼，伊讲有美国的阿兵哥，啊，因为伊朗的军队，伊朗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是上强的，啊，对伊朗来讲，吼，伊十七日一暗呢，就对约旦这个国家内面呢。美军基地空袭，哦，空袭造成美军呢有人死亡，两个，所以这嘛是美国个伊朗呢，自四月停火以来，头一遍有美国的阿兵哥呢死亡，因为伊朗的攻击，哦，所以这种的声音一旦登到美国这边的时候呢，啊，绝对引起内部呢，真侪社会声音嘛，啊，其实呢不止这两个。你过去甲即马来讲，美军呢已经十六个，哦，你即战争甲即马来讲是安怎是死亡的？哦，所以因为中东呢淡薄仔紧张啊，美国国务院呢18日对美国人发布了全世界一个旅游的警示，这当然就是大代志啦。哦，所以美联社呢18日迄一天咧讲吼，伊讲啊，即马这两个国家。诶，但讲当初时啊，已经啊讲到一个相当嘛，哦，要来签到这个备忘录嘛。但是后来干哪呢？啊，无到一个月啊，伊个开始呢，伊个增加呢，是着着。哦，所以美国国务院呢，就是警示呼吁哦，大家注意，有可能会出现安全的威胁啊，包括你的旅游的行程哦，种种安尼是吼，包括讲美国你海外利益。可能有受损的这个风险，哦，按那安尼就是现在状况呢是较不稳定的咯，哦，较不稳定哈。后来因为三个月时呢，伊朗这边呢是一个少年的接手，啊，现在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叫做穆吉塔巴，啊，穆吉塔巴呢，拢无出现咯，哦，拢无出现咯，人咧都，啊，拢无出现哈。听讲呢，哦，顶边空袭的时候呢，伊受伤，但受伤讲啊，脚断去。
啊，受伤讲即马咧治疗，凡说真侪团队，但是咱就是无看到即个人嘛。啊，听讲，哦，伊人诶国家电视台十八日一天来宣读着呢，啊，伊诶即个著名诶声明哦，伊表示讲，假使讲咧美国咧继续安尼式咧攻击着伊人诶时候呢，伊人包括伊区域内啊诶代理人哦，因为伊下面有几个组织咯。哦，都哦，要给你美国呢难忘的教训，要给你驾驶给你啊，永远的记，安尼是啦哈。伊也批评美国，本来讲好的十四点，大家要签的这 MOU， 但是你美国呢无遵守，哦，所以你川普签迄个名是一文不值的。哦，丁丁安尼是哈，所以呢，安尼是互相之间，短期间内对应该是无可能平静啦。但是讲讲讲讲到尾啊，拢会国讲呢，嘛是一当呢坐落来讲，所以呢谈判呢嘛是一当呢坐落来讲安尼是哈。即马即个所在战争哈，甲乌克兰迄边较无共，乌克兰迄边甲俄罗斯，啊、哦、乌克兰针对的就是俄罗斯你遐炼油厂，哦你遐卖油嘛，你遐趁钱啊。哦，我从你炼油厂内，哦，还是石油的一挂设施，砰砰砰！乌克兰是用这招，哦，对大国来讲，啊，伊朗这边呢，伊朗这边针对美国，伊无可能拍到美国去啊。但是你美国咧，阮四周围只，真侪国家呢，拢有你的美军的基地，哦，啊，恁这国家拢帮助美国，安尼好，哦，伊朗的手段呢？就较无同咯，哦，因迄个所在欠水嘛，啊，包括食的水，所以因爱用海水来个处理个，啊，叫做海水淡化厂。当然发电嘛真要紧啦哈，发电是一回事哈。另外就是讲海水淡化厂，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对不对？哦啊，所以呢，包括美国嘛，怕着伊朗的。海水的淡化厂哦，但伊朗相对的，哦，针对一挂国家，譬如讲科威特，科威特呢有九成呢，饮水的是靠海水淡化哦。但这两天呢，科威特内面呢，这种工厂咧啊淡化海水，两边呢被控制，啊，科威特是九成的水拢是要经过处理的哦。哦，所以这招呢，当讲针对地方方面呢，伊应该是嘛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战争的手段安尼是哈。啊，美国即马拍过去，啊，针对伊朗方面，包括伊设施啦，包括伊泵坑啦，包括伊桥梁啦，好，就互你断，互你袂行啊。包括这海峡和母子海峡这方面呢，哦，你个重点的一个。战略要地啊，美国嘛是甲你砰，哈、啊、呢，就是美国是针对这几个点呐。啊，那伊朗呢，针对的就是咱头拄啊讲的。啊，恁这帮助美国这国家的美军基地，包括这淡水啊、海水淡化厂，当然包括发电厂，安尼是呢。好，不过呢，伊朗这边呢，迄一天有讲到一件代志啊。哦，讲美军的攻击到呢。伊朗这边的核电厂哦，哦，核主电厂，哦，这就相当危险性啊！啊，即马讲是核主电厂的工地啦，啊，那呢就阿未做起来咯，哦，所以核主电厂呢被攻击，这影响呢绝对的啊，也搁较大大呢哈。哦啊，所以为什么先讲这呢？啊，这国际新闻呢讲咧头前，因为这对咱来讲呢，包括咱的经济啦、咱的股市啦，哦，咱的种种呢，拢总会受到伊的一个影响哦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棍，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倒行呢？三个不够熟，那去北山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温满，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呢，起码给侬喝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敲到歪啊？
6: 香菇精，啊，我是你往安去食，不过食你两口会喘啊，而且拢未，还都未。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嘿，我亮啊！
10: 我先教你吼。
0: 好。
10: 嘿，脚有去天两三点，开刀天两三点啦吼。
0: 是。
10: 啊，你顶届是工作安尼开刀，唔请食，啊，甲当时才会用食。
0: 等你的空嘴好啊，才会当食灵菇精。
10: 空嘴好是变哪讲？有铁线安尼。
0: 啊，铁线就会当食。
10: 哦，铁线就用食。
0: 对。
10: 啊，对糖分有高吼。
0: 对。
10: 啊，高血压有高。
0: 对，就是代谢啦。
10: 哦，代谢。
0: 哎，这个咱讲的三高症拢是代谢症候群呐、
10: 啊。哦，啊有效、哦。
0: 对，一定爱食灵菇精。
10: 啊，我请问，啊灵菇精甲雪梨旺，啊雪梨旺都水的吼？
0: 对。
10: 啊灵菇精用甲泡落雪梨旺，
0: 有无？哦，会当会当。
10: 甲泡落啊，
0: 安尼上好。
10: 哦。
0: 嘿，是你了，你本人吗？
10: 嘿。
0: 啊，是安怎去受伤啦？
10: 啊。
0: 是跌倒哟。
10: 系啊。
0: 是骑摩托车哟。
10: 无啦，行路都行行，迄拢草坪啊，啊，咱唔知内底有一坑啊，行对落去坑内啊，安尼啊，运又歹啊，
0: 一点点啊，一点点啊，坑水就对啦。
10: 嘿啦嘿啦，啊，咱有糖分的人就较恶好啊。
0: 对对，啊，只注意一下哦吼。
10: 哦，铁线都无要紧啦，吓。
0: 对，林果精、雪梨旺到顶只。
10: 哦，
0: 无问题哈。
10: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11: 喂，你阿亮啊，遐。
0: 嗨，你好。
11: 要问你讲，要问你讲，遐做啥物？
0: 嗨。
11: 食果干
0: 遐。哦，叫维他干，维他干，嘿。
11: 啊，含迄个苹果精当食会使。
0: 维他干、苹果精会当斗阵食，绝对袂冲突。
11: 袂冲突了，会当斗阵食遐。
0: 安心食，吼。
11: 啊，苹果精食了真好呢。
0: 哦，你食。
11: 我的糖分拢降低呢。
0: 你呐？血糖糖分吃零果精是大家吃大家好路的，
11: 哎，刚刚存一百块银呢。
0: 安尼阿哥呢，更加标准一寡，更加好。
11: 更标准一寡，更加好哦。
0: 你一百以内更加好。
11: 是哦。
0: 嗯，
11: 你敢未讲，敢未讲生活呢？
0: 你一百块银已经是非常好啊啦。
11: 哦。
0: 啊，那那你一百以下，医生就真正更加你好路。
11: 哦。
0: 哦，不过你那一百块银，你免烦恼，免烦恼哈。
11: 没烦恼。
0: 阿林果精嘛是要持续吃哦。
11: 我林果精，我叫七啊八组嘞呢。
0: 哦，叫八大组是不？
11: 八大组呢。
0: 哦，阿姨，
11: 阿姨食一年有够无？
0: 有。阿你糖尿病带几年
11: 啊？阿早也未去治理啊。
0: 阿食林果精食偌久，食即马拢正常。
11: 即马才较正常。
0: 安尼好，爱保持哦，吼。
11: 好，我用一三包啦。
0: 嘿，对，啊，爱行路流汗，啊，水分啊，加啉嘛，吼。
11: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再见。
1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病是较少听，拢无听。
1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各家有咱。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苹果精花饭食真好。
13: 等你苹果精成功拢当家。
14: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5: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6: 我心脏吼，咧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三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啊，灵果精呢，一包一包啊，随身包，里面呢是粉的。是粉的哈，咱的食法就是一顿食一包，三顿食。当然，真侪咱的听众呢，雪梨旺灵果精拢有咧食。哦，按两项呢，斗阵食都啊相补气血。你买当灵果精倒咧嘴的，雪梨旺呢，温温的滚水冲落去拉拉的，安尼啊配咧食。哦，按那安尼，我灵果精甲倒咧雪梨旺内底斗阵拉拉的，斗阵食可以吗？当然可以。哦，拢真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班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啊，去中国旅游，即卖咧你可能看真侪网络，顶面像 TikTok 啦、IG 啦等等哈，一寡呢，网络顶面呢一寡报道啦、短讯啦等等哈。哎呀，刚刚咧去倒位旅游，有专门人甲你带呢。真凶呢！即摆咱所看到的，包括讲去厦门啦，去重庆啦，去中国的倒位倒位安尼是。尤其你看抖音顶面自由行的，恁厝内三个人，还是恁两个安那大哦，像安尼，有人甲你拖车甲你载，住迄个饭店遐尼好，食遐尼好，佮专人甲你拖咯，才偌侪钱尔尔安尼是。好哦。那照伊讲也好啦，联络你要钱就回过去啊。刷了呢，所以找无伊个人啊。这代志呢，网络顶面呢，真正吼，唔是讲对方拢歹人啦吼，但是真侪都是安尼咧甲咱骗的。所以新北市这边呢，永和分局嘛接到呢这种报案，嘛追查讲钱回去倒。经过了解呢，那回哦吼。会有一个算讲寄来咱家，中国寄来咱家的这个中国籍的配偶，一位陈女士，那么将人呢，约谈到案，查出了讲这陈女士呢，一种银行的户头呢，借乎呢中国的旅行社来代收到咱这边所付的定金安尼是，当然你钱要定金收乎人啊。定金你定金给伊了，对方收钱了呢？伊就无要插你啊，是不是啊？所以这陈女士啊，伊嘛有代志啊。后来伊甲这个已经立定金的人是和解啦，但是咱依然甲上班。根据了解，伊过来咱台湾，过来咱台湾呢，就以陈女士两年前有甲中国厦门迄个旅行社呢来配合，起初是伊负责呢。跟他说呢，一些旅游的一些事情这样子，但今年初呢，一种将银行的户头借给厦门那边的旅行社，协助他收到咱台湾人客所拿的定金这样子。好啦，所以现在就是说有一位姓何的何小姐，何小姐呢，她在五月在网络呢，就是在寻找嘛，在搜寻，她要去到呢，要去中国的云南这，想要去旅游。然后呢，就参加呢微信里面一位叫做“妹子带你游云南”的笑话。对方讲无你先来定金所以咱这边何小姐呢，就汇5000块给对方。但是过一个月个呢，那拢无消无息，嘛无讲呢具体要安怎旅游啊，是不是啊？要啊，对方讲，要啊，对方讲要退款呐。等于无甲咱发落嘛，要退款嘛，退款呢嘛是拖刷，拖刷到尾啊，你找无伊啊啦。另外个就严小姐，咧抖音顶面看到中国厦门旅游的一个广告，然后就参加伊微信嘛，伊对方叫做木子旅游规划，这有哦。但是伊啊汇款6000块去对方的这个账户里面，所以对方呢，不读不回。甚至给你封锁咱即马讲到等下迄个中国新娘迄个陈女士，陈女士被告嘛，被告伊云南户头呢，即马就是个警示嘛，点油做记号啊嘛，点油做记号啊吼结果呢，询问的旅行社对方迄边呢嘛是敢那讲误会啦，毋是安尼啦吼要求呢，即位陈女士家己负责。这陈女士一个看，奈安尼呢？当初时只咧假借银行户头咧收定金咩啊？所以伊就赶紧透过银行迄边联络着被害者，是定金先退予对方就对了。然后这陈女士讲，我嘛被害者呢，我嘛被害者呢，爱受害迄定金我嘛退予伊呢。但这案件无讲安尼先就煞，伊完将陈女士呢，伊诈欺包括水钱。加以上哈，过来讲呢，即马呢，有亏钱的，有牵手榴弹的，结果是发生在咱台湾，你要相信无？新北市三甲，
甲树拿这两个所在，最近呢发生了有一个公司叫做侠人贸易，互人开枪。另外一间呢是土地开发的，叫巨勇开发，哦，巨勇坑呢，敢那是手榴弹的是吼，这当然是重大的治安事件。啊，代志发生了，就有人来自首啊。这来听起来敢那啊，面色啊面色，先开枪啊好啦，先安怎好啦，然后叫少年呢，就去自首啊。啊，自首会当判较轻，敢不是呢？啊，即马了解起来呢，原来啊，这种德联的啦，咱台湾这德联这兄弟啊，家己内部呢，因为呢，有金钱的纠纷啊，内斗啦，啊，所以你搞我开枪啦，我给你安装的时候，好啦，这两个地点呢，一位是德联的这名人会，一位是红人会，啊，既然是伊这什么分会，绝对有因的基地嘛。哦，这公司啦，是讲开发公司啦，就是因本身内部就一定兄弟的遐嘛是嘛哈。啊，双方面呢，敢那是毒品的买卖产生金钱的纠纷。哦，啊，当然这无可能，无可能闹开呀哈，一定该爱个对方警告这样的对。好啦，所以这呢就是牵涉的啊，去共开枪啊，好去共牵这个啊手榴弹，咩啊，伊就是来台湾。哦，所以警方一看嘛，知影。都是招嘛，这后边有人咧指点的嘛。哦，所以这代志发生咧，这个月十七，迄阵啊呢，凌晨四点多啦，天要光啊。咧三甲家呢，这是嘉园路三段，嘛是名人会这顶兄弟的一个据点呐、啊。啊，公司就是侠人贸易，这某一公司的大门口呢，去有一个二十三岁姓江的少年呢，来个开，连续开六枪。开了枪了，伊犯难了呢，就去警方投案。嘿，这我开的啊！啊，你为啥去人开呢？啊，金钱的纠纷。讲伊甲朋友呢，咧啊汽车旅馆咧饮酒，结果呢，名人会迄边的人走入来，入来了牙刀就劈。哦，所以我们才牙枪去甲开安尼。好啊，当然这点即马即个先压起来啊，收押进监安尼先好。啊，十八暗时啊八点外。有一个二十一岁姓施的少年人啦哈，嘛是突然间来到呢树那这大安路家，这是红人会，红人会啊，公司是巨勇土地开发，哦，来个叫化工向鬼哦，安尼向鬼哦，少年呢气魄真好哦，然后向着大门口呢，伊手提一个物件，跟他挑一个什么去炸弹嘛哈，手榴弹挑一个插销，然后扛过去，真正爆炸哦。真正爆炸！迄、那个公司的迄个铁门、铁卷门，包括呢顶下卡天花板，砰一下炸开呢。连头前路边停一只车，修理车，啊、哦、嘛叫迄脆皮啊，哦，变干的几台车全伤安的是吼。好啦，所以呢，这个吸烟呢，这位少年呢，哦，一干那就提到迄个手榴弹的叉烧，啊，一打完。台湾啊，台湾伊就一篇嘅故事啦。因为阮爸爸即个土地要开发，找一间巨勇来合作啊。对方嘅态度哦，安怎安怎哦，互我呢真袂爽哦。啊，因为阮厝内仓库内底啊，有一个已经过往嘅朋友呢，寄即个物件嚟阮家啦啊，爆裂物啊，所以我们才去甲安装呢是哦。啊，警方一个听嘛，差不多你咧不多就出来啊。啊，拢用这个少年呢。啊，少年出来，哦，还有主秀啊，啊，主秀当然啦，照主秀来讲，是当判较轻啦，啊，拢是安尼啊。本身呢，前一段时间甚至查是未成年呢，啊，未成年你来啊，啊，来了呢，你安怎做以后呢，吼、哦，你出来呢，开销也好啦，是讲啊，未来出来你就大买啊，哦，港澳的地位呢？头一趟呢，个成绩急起来呢，一必然的是哈。我来咱来讲的毒驾，如果是呢假毒开车，这边如果呢弄死人，哦，所以毒品的问题开始真大哈。这个是一位女士，四十五岁，开面路的，哦，经过咱红丸家中山路，啊，人个呢停红灯。我都买停红灯啊，车停红灯啊，是伊轰一下弄过去。四架车，两台我都买，造成有一位啊，骑我都买呢，
亡生，另外个五个人受伤。哦，经过到现场啊，有啉酒无？哦，什么啉酒是无啦？但是看见这情形快筛呢，这位开车的老女士45岁，竟然有4种毒品的阳性反应。也身躯啊，阳性反应，伊托米子就是咱讲的电子烟有，佮有阿片类的毒品，佮有安非他命，佮有卡西酮，拢是阳性反应。所以可见啊，伊聊落去啊，聊真深。代志发生咧，早上下晡2点外，这位老女士咧，伫咱丰原中山路遮，伊是往中正路啦。哦，啊，当头前。就位侯先生，就位左先生，这左先生买啊，就是翁姓的啦。因骑车等红灯，哦，另外个开车的，哦，几个台车，啊，结果伊食东嘛，食东呢，都弄入来啊。阿妹啊，这左先生，左先生是安尼，因为伊啊，骑好多摆，对方车撞入来的时候呢，这位左先生头前啊车，后边啊车。伊是安怎呢？前后轿车甲夹袂中啊，当场就无咧喘气啊！啊，警方来，当然啦，所有人来哦，看有啉酒无嘛？酒测哦，所有驾驶拢总无啉酒的状况啊，因为迄左先生已经往生去啊。阿伯啊，这查某诶，就佮开伊啊，咱即摆有即个快筛嘛，哈，看有食毒无？4种毒品。啊，即摆是安尼讲，我甲就讲，伊讲伊即摆咧食。美沙东，美沙东就是咧治疗你有食毒的。啊，这是不是因为安尼死的反应所产生的这车祸？这当然怪查清楚了哈，看到底问题是安怎的先。不然讲倒转来哈，他都话讲的，你去遐游览啊，去看到一挂网络的介绍，啊，你汇钱啊，去中国游览呐，啊，给我钱呢，汇去啊，你也无插理哈，这不止安尼。因为针对讲，你看抖音，找中国的旅游广告，啊，被诈骗的。咱先讲旅行社的业者，有一位小陈咧讲，用旅游啊，跟诈骗的真多。哦，咧网络顶面，佫有一种咧，一般因称呼叫做牛头。牛头就是专门咧，敢那讲咧扣客迄种的。因替旅行社来扣人客。啊，然后呢，一个人客也当抽3000块的 commission。哦，或者是讲，这人客呐买物件啊，买盘手伊买当抽成，安尼先。哦，这种的啊，这种的，咧网络顶面哦，因咧拍广告啦，咧介绍啦，这种牛头安尼先。哦，啊，这个旅行社来讲吼，那出代志啊，伊就讲牛头的代志啊。啊！若发生意外时，旅行社嘛无咧负责个，迄都唔是啊，迄是牛头的人客。啊，你感觉上拢会较俗。啊，实际上呢，不要贪小便宜。你网络顶面看到影片，大个饭店、食个餐厅，去到遐呢，无同哦，啊无同吼。啊，但阿亮阿要提醒，唔是这旅游啊，旅游这代志当然大家要注意。类似这款的广告，咧网络也真多，但是唔是咧招你旅游，是咧卖厝，啊卖厝，啊卖厝呢？哇、哦，那这种厝，这种别种惊死人啊！真正是啊，可能爱咧台湾爱上亿才买到的，卖你200万，卖你300万，代票代票，唔是人头做哦。哦，真的啊，价价水啊！哦，啊真正哦。有的是给你骗的，无唔对。有的真正，你嘛去遐看呢？哦，去遐看呢？哎呀，原来咧红高野我啦！你也知影咧，中国起厝起几大片啊，卖不出去哦。哦，啊，你去大遐，你是要安怎出入吧？哦，啊，佫有一项。哦，本来跟你讲啊，这无要紧啊，这当贷款啊，会当安怎呢、啊？去到遐不一定会当贷款。凡事就是讲，你为网络看到的，哦，佮你去到现场呢？天差个地，那么可能定金你落落去啊，头碎落去啊，去个也唔知要安怎，这也非常非常之多哈、哦。所以要提醒大家，网络顶面哦，那遐尼啊好，哦啊遐尼啊好，伊家己袂用老用老用吗？哦，阿连阿快别装哦，迄真正哦，迄个那是啥物？
你唔知虾米款的大好野人所带啦。哦，迄太水诶，遐水诶白种，卖你代票200万、300万，哦，无超过1000万呢。哦，某一位啊，哦，伊出来咧讲，用啊，哦，当初时看到呢，想讲哇，捡到啊。哦，啊，当然有人讲较遥远，你讲较遥远嘛无要紧呐，对不对？你退休啊，我来带遐外好安尼是，哦，结果去到遐呢，完全开始想诶，无同啦，迄毋是干那较遥远尔尔。哦，过来介绍。贷款各方面该想的嘛，拢无同款。啊，无同款，因为你一开始啊，有一个定金嘛。啊，定金呢，你看变怎呢？哦，啊，贷款呢，阿公无都贷啊呢，阿无都贷啊变怎呢？啊，你怎卡掉呀？哦，阿无你转款甲买吗？啊，个呢，中国的厝唔是像咱呢，买回来迄土地出卡拢你的，唔是安尼先吼。所以，请大家咧网络顶面啦。啊，要注意啊！这诈骗呢，以前是网络诈骗的上多嘛。哦，啊，即嘛真多，不只是讲，即个干那讲啊，骗你投资啦，骗你啥物，即嘛佫卖你厝，哦，佫带你旅游，啊，拢是较好康的啦，哈！不要贪小便宜就对了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来去买菜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呛蚊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呛蚊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敲到歪啊。
4: 香菇精，啊，稍微地理往安滴食，不过食哩肉会喘啊，啊，食拢未，啊，都未。
5: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嘿，我亮啊。
6: 有。
0: 嘿，你好。嘿，你上什么代志，请讲来。
6: 请讲你哦。
0: 嘿。
6: 中风，左手左脚不能变的。
0: 哦，有中风啊，跺脚跺手，即马较无力吼。
6: 嗯，那个走路走不快啊。
0: 嘛袂稳吼。我建议你食苓果精甲三椒钙粉。因为咱中风啊，咱嘛是要保持咱循环呐，较免呢产生二次中风、三次中风。但是咱中风啊，即马要做复健，要来恢复，一定要配合着咱的神经系统的恢复，哦，帮助咱肌肉的收缩。啊，这就是爱配合三焦钙粉，将苓果精三顿食一顿一包，三焦钙粉呢三顿食一顿两粒，斗阵食安尼先。
6: 哦，哎哎，谢谢安啦。
0: 来苓果精一盒是2000块，哦，三顿吃一顿一包，三椒钙好呢，一盒是1500块，哦，因为咱是中风要恢复的，所以嘛是要三顿吃一顿两粒，啊，两项斗阵吃，啊，三椒一盒是1500块，安尼。
6: 好
0: 呢。嘿，李生，哦，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6: 大家就
0: 大家原抓东遐都有啊，好唔好？好、哦，卡电话伊咪甲你送来哦，哈。
6: 哦，谢谢，
0: 哦、谢谢，再见，再见。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啊，这股市啊有一寡呢起伏啊，哈、啊，当然股市有倒起有倒落哈，啊，即马讲呢有一寡资金啊为股市出来呢，啊，开始买房地产了呢，敢真正安尼先？哦，讲豪宅卖了真好，哈、啊，豪宅是真贵的呢，好咱连咪讲，待会见。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路2段

0: 都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3个摊，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咱先来讲下邮局。哦，真侪人呢，真久唔捌去邮局。啊，过去啊，邮局啊，咱嘛去寄钱也真侪。好啊，但今嘛呢，经过呢，状况有一寡改变啦，啊，过来中华邮政啊，这邮局呢，今嘛呢，真侪是要退休啊，所以啊，拄着讲啊，卡手较不足，啊，不足呢要招考嘛，所以十九呢进行了115年公开甄选啊，要来找人才啊，预计要录取呢983名，啊，偌侪人来报考呢？12000多人。哎，咱你记得前一段时间吼，敢那讲大家拢较不爱做公务人员呐，哇啊！但是这呢，来报考呢，有局的，人所剩未少呢，平均的到考率呢，毛79%，安尼新的录取率大约是10%啦。啊，九月也进行考试，包括体能的测验，包括体能测验啊，重点是薪水偌济啦哈。好啦，即卖来看见呢。到时那是分发，尽量薪水一档是41655块至46535块，当中就40000多块安尼是哈。一开始就40000多块，也不错啊，也不错哈、啊。本来呢，这中华邮政协定呢，伊应该是员工啦哈，27496个人。但是到今年4月，伊实际上有偌济工作人员呢？干那24000多人尔尔，我做欠真侪人哈，伊欠超过3000人。啊，伊讲中华邮政呢，即马邮局因为拢是即马拢大家电脑啦、电子商务安尼是嘛哈，所以伊的情况，你讲寄批？啊，寄批，这种啊，批信的量是减少的2%以上啊。但是啊，快捷邮件等到成长31%哦。啊，寄包裹的嘛，成长了1.75%安尼是哈。所以咧，去年伊是转亏为盈，但是卡手开始不足。所以咪招人哦，招呢几百人安尼是哈。过来呢，今日嘛一条呢，关系到咱。台湾人指宏观的一个报道，这是咱官兵红的协会基金会哦，全国咱做这种啊超音波八度这边的哈，一些活动啊，今年咱拢总发现了5062个人，检查啊，这肝有问题哈，其中呢5000几人来对3400几人呢，拢有指宏观，好厉害！啊，安尼占几趴呢？超过55%，就种遮侪人，5000几人来检查，有超过呢55%，拢有脂肪肝的问题。所以因这内面医生咧表示讲，你但脂肪肝就开恶化变作肝炎嘛。阿妹啊呢，脂肪肝上严重咧变作肝癌嘛，是不是？啊，但是伊讲加在脂肪肝，伊是种会当恢复的。会当恢复的哈，所以讲啊，你只要呢减肥10%，减肥10%，你就会当安怎来倒倒好回来哦，减重10%，安尼是哈。好啦，这是这个活动40个以上免钱啊，替咱做这个检查哈。全国31间病院公布来做检查。哦，咱台湾啊，像世界卫生组织来讲，吼，咱台湾是米干、西干，咱的防治啊，拢做到真好咧。啊，米干、西干，咱的疫苗啦，或是讲咱这西干的药啊啦，哦，拢真好，政府开钱啊，是嘛哈？但是脂肪肝呢，伊讲啊，就害啊，
哦，啊，伊嘛讲到什么呢？哦，大家较料想未到，因为台湾人迄个手摇饮呐，我迄洛阳三卡波的一间，哦，尤其台湾较出名的珍珠奶茶，哦，迄手摇饮啊呢，哈、哦，甜不不，因为像这啊手摇饮咧，台湾较普遍，啊，台湾人食物件咧，愈来愈像阿东阿华，饮食西化，所以这基隆瓜呢，少年人才变愈来愈多，啊，年轻化。哎，比作安怎呢？伊讲会比作千米化嘛，就是冠以化，会安尼是吼啊。所以希望讲你早早检查啊，你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呐。啊，会较好无？伊讲会较好啊，可以逆转呐、啊，是不是啊？吼，伊讲卡叔讲单纯脂肪肝啦，你减肥十趴啊，比如七十公斤，你只要减少七公斤，你就会当开始啊，真大一个改善呐、啊。安尼是吼，像咱。中华病院家的主任咧讲，用脂肪肝就是安怎呢？你的肝中啊累积了伤多脂肪，就是咱一般台湾人讲的肝包油，所以表示讲你尽量吼，卖食伤甜，卖食伤甜哈啊，淀粉类的呢啊，嘛较卖，哦、啊，高热量、高油脂的啊，加工的食品呐、啊。啊，当然卖啉酒了哈！啊，一当呢，咱就是加食一挂青菜啦、水果啦、蛋白质啦，啊，看卖有脂肪的低脂诶。好、啊，安尼缩缩运动，加速咱的新陈代谢，控制你的体重，哈，减少你肝脏的负担，安尼是好。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目前看这战争，这战争呢，过去讲战争就是咧怕钱啊，炮弹一响。啊，黄金万两，对不对哈？迄就是讲，无钱啊，你甲人战争，你真正温海。但是即马这状况，敢若有一点仔改变？哦，当然嘛是要有钱啦哈。但是，确实讲咱也无钱，无钱的拍法啦。所以咱即马咧，咱的中科院，中科院呢，啊，院长呢，昨咧李焕英表示啊，伊讲啊，针对中国，迄种会当拍真远的远程火箭弹。咱即马嘛咧啊，咧准备，会当专门呢来动即种啊炮弹方案，真紧哦，明年咱就会当做实弹测试哦。啊，根据了解下呢，中共呢啊，这 PCH 1911，这一种啊怕真远的火箭弹呐、啊、，PCH 1911。好，啊，咱即马咧研究就是讲，咱专门呢。一拍来，那个拍掉；一拍来，那个拍掉。啊，但是啊，重点咧都，咱做这真俗，哦，一粒呢无甲500万，啊，对方呢，对方做的真贵，啊，所以你啊，贵贵啊拍，啊，我俗俗啊甲你拍掉，哦，安尼是呢，诶，对方也未堪哦，啊，咱明年啊 ，test 到了，咱就一当落去做生产，为什么哈？因为这个对话。去年十二月三十，对咱有进行啊，啊叫做正义使命的一个演习，隆重发射了27粒 PCH 1911的火箭弹，而且拍咧倒呢，拍咧咧挖咱24海里之内，包括四周围，啊，因为伊这些呢，伊中共啊，伊布置了真侪这种的火箭弹，啊，伊这弹吼，会当弹到300公里。啊，300公里，咱台湾伊就拢砍掉掉啊咯。哦，所以这有可能诶，会替代着过去用迄种短程的弹道飞弹。啊，所以咱要怎应付？咱不可能点点无准备啊！啊，所以中科院呢，咱研究呢三种呢，当然咱无遐侪钱啦哈。啊，所以咱三种咧，虾米款的方式？啊，其中一种。就专门对付呢中国，即马布置真多这个 PCH 啊，所以伊讲啊，咱中科院就是看到以色列呢，伊迄个防空的铁穹系统呢，啊是真好诶，包括美国总统嘛，俄罗啊，包俄罗啊，但是伊讲你个看以色列伊即马是用飞弹啊，对方拍来是火箭弹。哎，一粒拍来才偌侪钱啊！咱将用飞弹甲拍，所以成本非常之高啦。拍甲尾啊，家己袂堪的啊。像俄罗斯嘛，同款啦。哦，所以咱中科院就专门研究对付对方
的火箭弹，那么用更加俗的物件来甲拍掉。所以咱即马用虾米呢？用呢海箭零飞弹，用这种海箭零飞弹呢较俗，用这做基础。成本咱也安尼是一粒改装起来呢，差不多500万以下。哦，啊，本身呢，咱这个海箭零飞弹呢，已经通过了作战的一个测评啊。咱有现成的装备、现成的技术啦、啊，啊，成本低啊，啊，所以咱一寡改装一下，好、哦，安尼是呢，就会当呢，真大一个发挥啊，哈、哦，这这爱个按一个赞，对不对？哦，不开战争啊，怕个咩啊？真正人袂卡咩啦？当初是啊，俄罗斯要出兵进前啊，啊，有一个电视报道，世界性的，啊，然后看到迄个报道，哦，迄几个仓库内面全金啊！哦，表示俄罗斯真正真好嘢啦！哦，迄个那金啊，看个你会讲哇，遮侪安尼先哈，拍落去你个想我买即卖呢？啊，即卖哀叫啊呢！哦，讲到倒来吼，即房地产甲股市哈，即股市啊，起落，尤其啊，即卖一挂震惊啦，吼、哦，顶通膨啦，吼、哦，即问题真大。股市呢起落，但是台湾有 AI 呀、啊。哦，这 AI 呢？哦，可能股市一直压，吼、哦，短时间你看股市起偌济，啊，无永远一直起的股市，啊，所以呢，价值挺多。哦，啊，人呢，真正讲吼，真正较内行的吼，人赚的已经先个收起来啊。啊，不甲咩啊呢？啊，个你来对吼，那个赢叫的已经走啊，你知无？哦，啊，个留咧遐咧咧平，拢输叫的。哎，冇这种状况哈！啊，今晚呢，咱当然不是讲股市跟他博鸡也无这意思哈，只是讲，哎，顶礼拜你看哦，股市安尼起落时呢，今晚听讲有一个状况哈，讲房地产呢，今晚哎，跟他是奥卡夫，哦，这是中粮联行所讲的，因为这几年的股市啊，嚯，好真侪人赚真侪钱啊。赚钱啊，所以真侪真正是好业家，佮赚家呢是开始安怎重新调整一下，哦，将一挂钱呢来买豪宅，啊，为银行这边呢碰出来呀，为股市这边碰出来，社会呢不懂散去，你甲看，包括呢，哦，这个投资引援，迄栋啊呢8亿外啊，人嘛呢卖出去啊呢，啊，今年呢全台湾每一边的。这个买卖介绍突破200万以上的豪宅呢，哦嘛，20-30亿的买卖啊呢，哦，所以是不是讲豪宅市场已经咧突破高市了，开始带动起来？哦，所以这当属电视表示讲，因为这 AI 题材，高市包括这科技方面呢，啊，资产呢，哇，表现了实在是。我咧看间咧，荷兰咧真兴盛啊，咧是吼，所以真侪有一挂资金拨出来了，就开始买房地产啊，咧吼。但是啊，迄是豪宅，迄是咧股市内面，即系科技诶，赚真侪钱诶，啊，可能会当有即个钱来买。啊，那一般诶豪宅，卖唔是啊，一般诶主体是虾米款啊？所以房仲业者讲，哎呀，迄是豪宅啦。那一般诶主体呢，其实差不多啦。哦，安怎讲呢？伊讲一般主体，你拿来贷款呢？人要买豪宅，他都要讲几啊亿个无？人要买买是用现金的呢，唔免贷款的。只要是现金的，唔免贷款的，迄、那个买买就轻松啊，嘛真单纯，敢毋是呢？哦，诶，证件提来，对不对？签签的，然后呢，现金当时收，OK 啊，哦，收起就来啊，哦，但是咱无讲啊。哦，咱来看你呢啊，税金有啦无啦，吼、哦，收你什么款啦，吼、哦、啊，种种呢，拢系银行这边呢，个咧来来去去的。哦，啊，过来呢，专家嘛咧提醒哈，伊、哦、讲你确实讲啊，真正这边的股市啊，无一寡钱呢，要来买房地产这边，这嘛是会当考虑啊，但是呢，唔免遐尼赶紧。啊，某一挂人是讲，等呢股市来到50000点，还是55000点的时候呢，那到迄个程度呢，啊，真正从赚的拨一挂呢，哈、啊，来买厝，迄阵啊，再个做，迄阵来考虑啊呢，哈、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搞？看我多强呢？昨天不干，我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汤嘛，结合的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我啊。
6: 香菇精，他放位是你往安尼食，不是像你两公会串啊，啊，即拢未，啊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拢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10: 哦，阿亮啊，这么忙来哦。
0: 哦，请讲。
10: 我哦。
0: 嗨。
10: 我这倒脚点点无咧，哎呀，都大腿头的骨轮遐会疼。
0: 是。
10: 爱疼，我甲你问一解，你补我食的外骨吼。
0: 丢三顿食。
10: 啊，我迄阵啊有甲你买一组大组的外骨。
0: 是。
10: 啊，这食好起啊，啊那我正脚。这个大腿的后边面那会酸疼哈。
0: 你即马吼，有咧食外骨啊？有咧食三椒无？
10: 啊，我食外骨都骨轮都好去啊。
0: 嘿，啊，咱靠年纪啊。
10: 啊，我无食三椒啦。
0: 哦，靠年纪啊，吼。三椒买来夹咧食，外骨三椒拢总食，较会自然，较袂去解到神经，好吗？
10: 骨轮嘿吼，
0: 嘿是外骨，
10: 外骨好啊。
0: 对。
10: 啊好啊，那我。啊，这边开，迄个，看我过去，大腿后边面会酸过疼的呀。
0: 是，哎嘛，牵涉到脊骨神经啦。
10: 我着神经哦。
0: 安咯，人家讲三椒加咧食。
10: 啊，这下买三椒来食都要杀的呀。
0: 嘿，啊，你哪个瓦棍哦？甲瓦棍斗阵食。
10: 哦，斗阵食。
0: 嘿。
10: 啊，一讲着几解？
0: 三椒啊，初初开始拢三椒爱三顿食。啊！你即马活骨啦，那食了好啊，食早就好哈。
10: 啊，我这好啊，我食早。
0: 对，啊，三椒开始三顿食。
10: 三顿。
0: 嘿，三顿食哈。
10: 啊，三顿拢两粒，两粒安尼
0: 啊。嘿，三顿拢两粒。啊，你即马早食活骨的时阵呢，就甲三椒斗阵食，但是三椒爱食三顿哦哈。
10: 哦，啊，活骨食两顿啊，三椒。
0: 吃三顿，因为你外骨吃一针嘛，即马骨轮拢袂疼嘛吼，所以你即马咧外骨吃针就可以啊吼。
10: 哦，
0: 好不好？
10: 我即马骨轮袂疼啊，我都。
0: 好，谢谢，好，拜拜。
10: 好，拜拜，
0: 再见，嗨。喂，你好，我阿亮啊。
11: 喂，阿亮哥啊。
0: 哟。
11: 叫门咧哈。
0: 好。
11: 我顶家有甲你讲买食过心脏过迄个下骨软骨啦，迄吼。
0: 是。
11: 啊，我若去运动下骨那会愈疼哈。
0: 你若去运动，运动真好，但是啊，看什么运动？你若是游泳啦、骑脚踏车啦，这方面的拢真好。你若爬山、爬楼梯运动就不好。
11: 啊，我当时去买菜转来吼。
0: 嘿。
11: 啊，足忝的呢。
0: 嘿。
11: 脚头我拢无倒好行，
0: 骨
11: 痛安尼。
0: 啊，你外骨安怎食？
11: 啊，我就叫三顿食。
0: 哎呦哎呦，你即马嘛是爱叫三顿食哦。
11: 哎呀，我叫三顿食，你都对啊。
0: 啊，你今年几岁？
11: 我咯，
0: 嘿，
11: 要九十八哩。
0: 好，啊，你三椒解好，一定爱加咧食哦。
11: 我拢有三种加咧食。
0: 啊好，安尼就好。啊，你要九十岁啊，搁在买菜吗？
11: 哎呦，我为啥要干哈食？
0: 啊，你爱家己煮食吗？
11: 有啊。哈哈哈！我就是我问你看嘛，啊是啊是啊呐。我当时还阁反正安尼呢。
0: 你厝内是住透天的吗？
11: 对，
0: 头几层楼？
11: 三层楼半。
0: 啊，就逐工爱去，爱去楼顶拜拜。
11: 对啊。
0: 工爱爬几座？
11: 哦，啊，爬几座？爬去西山，啊，西好啊，后来就爬去，爬来爬去安尼。我唔知讲安尼，是我先食外久才好。
0: 迄唔是食外久才好，你是一爱一直食。哦，你都要回忆啊！这个骨头钉啊，等骨那呢有够厚度，啊，无你会跌倒啦。
11: 哦，我都从即马来做安尼开始弄，弄一下才突然听，无我都较早拢袂安尼哩安尼。
0: 啊，当时叫车弄掉诶。
11: 这今年嘛才去跌倒去安尼。
0: 好、哦，啊，车是奥多麦弄掉还是大台？
11: 啊，就骑迄个电动诶啦。
0: 嘿。
11: 下手把骨裂断去啦。
0: 哦，你身体是袂歹，讲话阁真有声啦。
11: 哎呦，我要九十岁啊，你不要有
0: 死啊！嘿，啊，但是，哈哈哈！啊，啉雪梨旺无？
11: 有拢啉嘛，你啉嘛？
0: 雪梨旺真要紧哈！
11: 三叫侬个啉嘛呢？
0: 好，你持续安尼顾身体，啊，注意安全安尼哈。
11: 嗯，
0: 安尼就好，好唔好？
11: 好，啊，我请教你哈。我个是咧，小朋友哈。
0: 哎，
11: 伊面呐，生红痘痘安尼，是要食啥？
0: 伊几岁啊？
11: 伊
0: 即过
11: 年，
0: 伊即
11: 马是十五。
0: 叫伊哦，困眠爱正常，啊，买维他干回食。
11: 维他干了。
0: 安、啊、喏，哦，就较无遐脸上的痘痘哈、哦。OK。
11: 好料理。
0: 好。
11: 好，再见，拜拜。
0: 阿妈，拜拜，再见，
11: 再见，
0: 再见，
11: 再见，再见。再见
12: 他甲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13: 雪梨旺，脚尾拢会顶滋滋。
14: 啊，我今嘛袂安尼。
15: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9: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麦天拢发出来啊。
16: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7: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麦拢袂啊。
18: 雪梨旺今仔哦，我头毛继续暗暝咧，啊，皮肤嘛继续水咧。
19: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麦哦，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泡沫可可乐，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咱来讲啊，讲英国，哦，一段时间无讲到英国哈、哦。英国呢，这个工党，这是一个政党啊、哦，新的领袖叫伯南。伯南呢，伊咧今日二十，当然咱遐加欧美国家咱是差一天的时间啦哈。啊，咧伊的时间呢二十，伊的正式。接替到金马的首相叫做斯凯尔，这个伯南啊，就是变作是英国的首相。哦，结果呢，伊要上任的前一天，伊宣布全面放弃了政府的推动的一个政策。哦，就是英国的身份证，伊即卖身份证要用电子的啊，数位身份证。但是伊这个所谓的身份证呢，引起了300万人的反对，佮连续反对哦。啊，你感觉讲身份证这么重要吗？啊，当然重要啊。但是英国伊咧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就废除了传统的身份证啊，无身份证吗？真正哦，所以英国呢，普通时啊，伊是以你的护照、你的驾照，甚至是你的水电单，来证明，哦，证明你家己的身份，包括你的地址啊，那是，那那是应该要有一个身份证吧？啊，所以，哦，所以呢，本来首相咧推动呢，是去年才提出的。而且是所谓的身份证啊，即嘛科技的进步嘛啊，科技身份证安尼是吼，我啦，所以计划出来，以即嘛来讲，哦，即嘛人出门可能袂揸身份证，但可能一定会揸手机啊吧，啊，无手机啊，跟咱无什么物件同款安尼吼，当然嘛，佮有少数人是无揸手机啊，但是伊即嘛就是推动英国人。你踮在咱的手机啊内面，对你的身份呢，一个检验的系统，哦，一个验证的系统就对了。哦，那安尼是有什么好处呢？有一挂非法的移民，伊就无这个检验的证据啊。啊、哦，咱来当打击非法移民。过来呢，啊，买蛋工呢，让你更加当方便来使用到政府的一挂服务，手机啊，支持的政府的一挂什么政策啦、啊、汇款啦、啊，有诶无诶好啊？我嘛唔免过虾米，唔免过电话甲你寄公文啦、寄通知啦、寄虾米嘿。哦，安尼新的是不是较方便呢？好像不错，好像不错哦。啊，所以呢，英国呢，伊本身呢有一个叫做医生责任办公室，那咧去年十一月就高升，那推动者，安尼政策前三年，当然就要开到钱啦。啊，而前三年的成本呢是18亿，18亿是英镑哦。哦，出那安尼新台币是785亿呢。哎呦，啊那安尼是要开真侪钱呢，是不是哈、哦？当然后来政府是好人工啊，爱开遮侪钱啊。但是因外界开始咧质疑啊嘛，唔只讲将近300万人咧加个连续反对。阿贝啊，政府的逼迫，爱来做一挂调整。调整就是讲放弃扎先讲强制的做法，啊，变作是自愿参与的。啊，而且规划就是以单一的这种啊 App 啊应用程式呢，来整合的包括呢囡仔的托育啦，你要报税啦，哦，等等这些政府的服务啊，安尼先来做处理。好啦，但这总是要开遮侪钱啊。加遮侪钱啊！加遮钱，所以即马新的啊，首相讲嘿，促销掉啊，促销掉了呢。嗯，那遮钱，遮本来遮钱，遮预算干毋是呢？啊，就是讲遮政府的资源，咱重新分配，分配得多呢，就是即马老百姓生活较紧急需要的迄部分啊，譬如讲缓解到生活的成本。哦，通膨真悬呢，哦，生活开销加真多呢，啊，这方面，
啊，过来就是促进地方的发展。哦，唔是讲持续用真大真大一笔钱来做这种全国性的大计划，嘿呢，嘿先按下安尼先。哦，所以本来，哦，本来呢，英国人呢要开始有自己的身份证啊，但即卖呢一个话题啊，哈。不过伊要宣布，都要放弃这种啊做法以外，啊，伊即卖嘛决定讲要踮北海油田这边呢要来开发。哦，所以包括美国总统嘛讲啊，哟，那即个安尼做哈，一旦和英国变作是世界上上界好嘅国家之一。这当然啦，确实讲，你咱台湾的边啊，咱也是恶落去啊，喷流出来。你看咱台湾人会变食好嘢未？哦，一定会嘛，对不对？敢那一挂中等的国家，食饱用用啊，诶，涂骹一直喷钱出来呀，诶，油就是钱哦。所以，伊即卖呢，英国要来开发呢，这种北海油田啊，这个当然啦，来开发呢，真正真顺利，这个、当然是好代志。相对英国的财政来讲，买当真有帮助嘛？好，好啦，所以即马呢，那卡叔讲这种数位身份证，咱台湾嘛，讲要换身份证有无？哦，后来呢，一挂因素嘛，啊嘛，一挂变化的时候，所以呢，嘛一挂呢，政府官员的表示啊，伊讲啊，其实，哦，来这个做这身份证，哦，这方面呢，嘛无什么唔对呢，嘛无什么唔对，这一开始呢，这个、SOP 呢，干阿条呢，彻底失败。彻底失败，而且引发了社会针对讲，你政府是不是过度干预到生活，包括呢，你收集的个人的一挂隐私的这种议论，安尼是啦。啊，所以这有影民主国家吼，真侪无共的声音，啊，无共的声音咪影响到选票嘛，啊，影响到选票呢，诶，可能呢一挂代志得做改变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台积电，台积电呢在日本啊有设厂的熊本嘛。在熊本哈，结果呢？日本的媒体哈，一个报道用台积电呐，2021年宣布啊，踮在日本的熊本的吉阳町要来起到工厂。结果呢？两年后啊，就在附近呢，附近呢哈啊，这个、地区呢开始安怎呢？开始啊，出现了熊本这个关哦、啊，这地下水呢，是不是有可能？啊，不足的这个状况，安尼先哈，来做这方面的思考咯，哈、啊。所以当地的这些做产这些农民呢，开始推动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讲寒天时啊呢，因都无咧种植。啊，寒天时啊无咧种植呢，产咧遐，伊嘛是赶快安怎呢？来灌产水。啊，无咧种植，你灌产水咧创啥呢？哎，这就是啊。好，这水呢，豆豆啊，摄入去土地，摄入去土地，摄入土地，等于讲地下水，地下水顶呢，甲补满，啊，补满。当然，这里嘛是讲真正有心啦，吼、哦，安怎讲呢？因为熊本县伊是一个黑山地形，所以人嘛称呼伊叫做黑之国。但实际上伊嘛是水之国呢，因为你看黑山。阿苏火山，阿苏火山一喷发，喷发呢是不是累积了真多土顶？所以土顶呢，伊这土顶是不是较松？较松呢就坑，啊，雨水呢就卡入去啊，土地干是呢？所以熊本县呢，80%老百姓生活用水呢，就是地下水，地下水。哦啊、结果呢来了台湾这个台积电。台积电呢你要了解这个半导体的生产齁、哦。一家电真雄一家水嘛真雄。我说大家都知道你咱台湾真水齁、哦。所以咱说咱台湾呢哦未当欠电啦。咱台湾嘛未当欠水咧。哦所以五种未当欠嘛齁。欠电欠水欠土地。啊、哦、欠落工。是不是啊？欠专业人才等等，所以台积电即卖呢上烦恼的啊，这个魏哲家是咧讲啊，伊惊是啥物？咱台湾人啊，即卖买生囡仔，少惊话，到时呢，哦、啊，要找工程师，啊，要找咱的工作人员呢，找无人啊，这也是伊感觉呢，诶、欸，较惊吓的所在哈。当然啦，水电这是基本上袂当
袂当欠面吼。好啦，所以呢，台积电来遮，哦，根据台积电的讲法，伊每一工上大用水量呢，是偌济呢？30,000公吨。哦，但是伊即马会当安怎呢？我用的水，我阁再利用。哦，所以四分之三是透过内部，我阁回收，我阁再利用。但是其他呢，依然爱抽地下水，爱抽地下水。干那咧2005年，就是去年啦哈。台积电呢，一抽偌济地下水来用呢？250,000吨。哦啊，所以这地下水呢，是不是哦？要有相当的量才用的呀。哦，所以目前来讲，在地因这个所在，这农夫啊。为台积电2021年宣布要设厂以来，这些农民呢，就发动了一个计划，叫做“寒天呢灌田水”。寒天因也无咧做，但是这田呢，依然呢水甲灌了满，啊灌了满水就泄未泄未泄未泄未泄未，啊然后佫灌了满，或者水呢登到地下水顶，安尼先。哦，当然，管政府这边啊，意识就讲啊，这水啊、地下水啦、啊、等等啊，那些，所以因这个地方啊，在2023年的时候呢，哦，有修改到因地方的自治条例呢，因甚至规定讲，你这个公司企业，你爱透过爱参与到这种寒天啊灌田水的计划等等，好、哦，就是100%，你要回报自己啊。所需要这地下水的这水量安尼先，好、哦，所以日本的真侪做法呢，会当思考啦，啊，咱这边呢会当啊做一寡参考安尼先哈。过来来讲的是美国甲伊朗哈，啊，美国甲伊朗呢，即嘛本身前一段时间有停火嘛，哦，停火啊，停火，大家想讲哇，安尼要讲好啊啦，哈、哦，未个战啦哈，但是后来嘛是个战哈，不过伊朗是非常欠钱的，大家知影。战争落去拍落去啊，钱是太要紧，太要紧哈！一旦呢，本来伊朗会当卖油啊，啊，我船呢送不出去，我变哪去卖油赚钱呢？所以美国《华尔街日报》呢一个报道，用美国甲伊朗呢短短暂迄个停火的期间呐、啊，迄阵啊，美国对伊朗的港口本来封锁嘛，有暂时解除封锁一个月。哦，伊朗干呐，这一个月时间呐、啊，安尼送出去的油呢，有7,000,000桶，我7,000,000桶，好厉害啊！干呐，这7,000,000桶呢，价值偌侪钱呢？代表呢，1,900几亿，赶紧卖油，啊，无钱啊！哦，一定要赶紧趁钱啊！你、哦、哈，大多数这油送去倒啊，送去啊，中国大陆啦。哦、所以这笔钱里边买单工和伊朗呢，吼、哦，安尼喘一口气啦，喘一口气，啊，即马国家封锁起来，所以伊朗呢可能过来想办法啦，啊、哦，看安怎呢，哦，一旦有钱里边，安那无呢就很糟糕了哈。另外伊朗这个国家呢，你也知影，伊也是一个回教国家，哦，所以咧网络顶面呢有一个真出名伊朗的歌手哦，叫做安妮塔。今日有一个报道了哈，就是讲因迄宗教啊，这安妮塔呢，啊，伊有一挂应该要活动，但是因的迄个安怎教义啊，你咧公开场所那么演唱，哦，所以因这伊朗德黑兰的当局就指控伊啊，妨害风化，即嘛被判刑哦，啊嘛没收伊个人的护照哦。嘛，冻结了手机的信卡哦，伊只判刑要甲安怎关呢？唔是，要甲鞭刑，要甲鞭刑74个，迄鞭刑迄查某囡仔，一个落去，两个落去，尻川就开花啊！结果呢，甲判处爱判，爱甲输74个，所以这如果引起社会啊，国际社会啦，针对伊朗这女性艺人一种。生存还是表演的空间呢？这等于讲呢，无法度生存啊！讲实在，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护，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九钙护，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倒有行呢？三个不钙护，输了去鬼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呛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看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翘到歪啊。
4: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不过今日肉会喘啊，啊，即个浓味啊，都肥啊，
5: 特别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肥破落，够香啊！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着。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特别做就是大做，大做就是讲呢，内底有两盒半，啊一个大包装。啊，譬如讲啊，咱的三椒，三椒一盒是九十粒，啊千五块嘛。啊，即嘛这个大做呢，内面呢有两盒，佮加一个五十粒的，你来对，所以你拍开呢，内底拢总三盒。啊，九十粒。九十粒，各只五十粒的阿联西哈。啊，那雪利旺呢？内面是五罐哦，因为一只阿来对是两罐两千块。哦，阿即嘛大组的是五罐是四千块。林果精一来对就是两阿的量，六十三加六十三，各加三十包的内面阿联西哈。好了，有帮即嘛弄大组的呀，赶紧注文，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椒钙好。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就要健康嘛哈。你活动的期间有啥物需要呢？服务的，好、打电话来交代吩咐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塞纳纳，拜拜。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无限。

0: 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看台米勒人生》，得力公司改红改油，为大家书包阿狗护理员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哟、
0: 哦！哎呀
1: ，Monday， 今天星期一。
0: Monday，Monday，Monday、哦。我相信长美哈，去哎，不是，今天凌晨应该是很多人的失眠夜啦。
1: 哦，
0: 失眠夜哈，不是讲想输想赢困没去，是讲熬夜要看球，整晚没有睡的失眠夜哈。虽然众所瞩目的世界杯足球赛在今天早上凌晨3:30的时候，总决赛是冠军赛。IT 结果也出来啦！
1: 啊，咱迄个第一万块，一定中哦！哇，拢进前赚的加到转去啊！哇，咱顶礼拜六有一个听众讲，伊一路压阿根廷吼。
0: 总这个比赛结果哈，这一次的世界杯的足球赛的冠军啊，就是哈无敌舰队西班牙 Española 西班牙，以在这个决赛在延长赛中哈，以1-0哈踢赢这个阿根廷哈，所以这个梅西，阿根廷的梅西，这个生涯世界杯的最后一舞啊，以这个亚军残念哦惜败了，1-0真的可以说是惜败了。那个如果说7-0，那个不叫惜败，那个不叫惨念哦。所以今年冠军哈，这一届的冠军就是西班牙 ，Española。
1: 哎呀，西班牙哈拿2026年世足冠军哈。好来来，恭喜西班牙，贺喜西班牙啦哈。哎呀呀呀呀！所以当然啦、啊，因为梅西哈、哦、本身这代表阿根廷哦啊，他有高知名度啊，所以赛前嘛，让蒙川普啊，讲哎、欸、啊你是支持哪一队？伊就讲我很难不支持梅西，而且讲阿根廷总统哎、欸、也是好朋友。好有人讲川普吼，最近连续吼看三场吼，哦，包括有一些 NBA 啦，各啥吼，连续看三场，伊支持迄队，伊去看都拢迄队拢输，所以讲哦，哎，下一次有人讲，哎、欸，比赛的时候不要啊，看到川普出现哦，就会紧张啦吼。好嘞，所以。2026年世足赛哈，终于结束了，落幕了哈，4年后再见呐哈。
0: 虽然呢，我那个冠军哈，这个热腾腾的刚出炉，但是咱们还说一下哈，上这个礼拜天早上的这个哈，法国跟英格兰的3-4名呐、
1: 3-4名
0: 殿军之争哦。对啊，英格兰哦，英国以这个6-4哦，到哇两个都是踢，两个加起来都大比分哦，6-4的比分哦，赢了这个法国，所以基本的冠军哦的是西班牙阿根。Argentina 阿根廷第三名殿军的保分，英格兰然后第四名法国，1、2、3、4名、这一次都排定，但是三四名其实我稍微看一下，都大家踢得很松啦，防守都没有错的、就有点像表演赛的性质、然后所以哦在6-4呢，惊死人啊！一场90分钟哈，他踢进十球。你看阿根廷跟西班牙这样子弄了120分钟才搞进球哈。那个英国跟法国哈，那90分钟就踢进十球、所以给球迷大放送啦，大家看得开心。
1: 友谊赛啊，
0: 对，
1: 反正第三个第四、
0: 有唯一的差别就是第三名哦，奖金比较多一点点、然后可以上颁奖台领这个哈、第三名的。奖费。 这届哈，这个金靴奖哈，就进球最多的得主哈，就是姆巴佩啊。姆巴佩在这殿军赛这个第三名、三四名之争的时阵，也进球数是其实跟梅西赶快。但是他在所谓的这个六比四大战中哈，他踢进了两球，所以哈，这姆巴佩是这一次的世足杯的金靴奖得主的，是踢进最多强、
1: 进球最多的，
0: 对对对 对, 對、嗯，好像说人人有奖的感觉。这个金靴奖拿的有点苦涩啦，因为没有人会记得什么2026世界杯的金靴奖是谁，他绝对会记得这一届的冠军是谁啦。
1: 所以我说哦，到最后就是 只有冠军啦，其他的都很快就忘掉了哦。好啦，天气方面，咱甲听众朋友讲哦，这两天哦都是西北雨哦，西北雨哦，强对流还会再有两天哦啊，这听众朋友敢有感觉哦？这两天啊，拢我突然的就下雨了哈、哦、尤其南部地区偶尔会有局部短暂的短暂的降雨哈、哦。那因为太平洋的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所以午后常常强对流在山区的所在发展，所以会扩展到部分的边地哈，所以也不错啦哈。这样有当时安尼热一个啊哈，哦，这热一阵啊，安尼啊稍微把温度呢就降温了哈，不错哈。所以这几天就觉得没有那么热哈。你看中国有几个所在哦，有好几个城市因为都是高温哦，甚至高温到四十几度，所以呢发生很多那种什么车停在外口哦，啊车顶趴到全咧破去扬去，啊车的科产呢嘛是安尼溶解溶解哈，甚至有足侪电车哈，即中国足侪是开电车，啊电车内底迄个电池哦也受到高温的影响，所以好车子全咧吼电池引发的哈这个。这个高温燃烧啊，整架车烧了了，而且呢，这里也在烧，那里也在烧啊，因为那电池又很难救援，很难扑火哈、哦，所以讲烧都拢放底下好烧啊哈、哦，到处都有火烧车这种的情形哈、哦、啊，所以讲这高温非常的严重，其实有贵来所在哦都有这个高温，要不然就是洪水哈、哦，这大水这种的情形，所以讲这种激烈的天气哈、哦，的确呢、哦而且呢最近也地震蛮多，委内瑞拉之前的地震目前说怎样已经、哦、超过6000人的死亡，那昨天又发生南美洲的秘鲁也发生地震哈、哦来听众朋友，今天呢是叫做天门开哈。
0: 天门开是要创啥呢？
1: 天门开的、就是今仔日简单讲的、就是一个啥玉皇大帝哈。什么玉皇大帝六月农历六月七号是玉皇大帝成道称帝的日子啦齁齁、哦嗯哦、就是这一拜上天的隆重的典礼齁齁玉皇大帝称帝成道称帝的日子齁、哦玉皇大帝俗称吼，这天公啦，玉皇大帝天公，哦，所以讲，他的位居在玄穹，哦，啊，上掌雄将33，总书百神，下握72帝，四大部洲，10000神灵，所以伫民间的信用当中，哦，这个天公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职，民间传说农历正月初九是玉皇大帝的生日，对吧？吼、哦，农历吼，那、哦、么这正月初九农历过年时阵吼，还、是玉皇大帝诞辰啊。农历六月初七就是今天吼、哦，今天农历六月七号是玉皇大帝的玉帝成道称帝的日子，嘛是这一拜上天的隆重典礼的日子吼。哦所以今天可能呢有人就会去拜一下天公，拜一下天公。全台湾，全台湾有那个天公的，就是天公庙啦，等于就天公庙。 欸，其实没有很多呢，天公庙目前的关渡哈，的迄个关渡宫、行天宫、松山慈幼宫、松山慈惠堂、板桥慈惠宫、艋舺龙山寺、艋舺青山王馆哈，啊，个艋舺祖师庙、西门町妈祖庙、大稻埕、霞海城隍庙、大龙洞保安宫、超屯敦和宫、北港武德宫、新港奉天宫、台南开基玉皇宫、高雄玉皇宫、凤山天公庙、公山寿天宫，等等这些庙，吼，都有啊，这个啊，服侍这个天公，吼，这天公，所以有当时拜天公，吼，哦，从南到北就是这些庙，吼，这些庙，哦，所以，都很盛行，吼，真盛行。

0: 早上上班之前来一杯咖啡，尤其是 Monday 星期一，提神提神。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早上上班之前喝咖啡的习惯啊？你早上喝咖啡是自己冲泡，或者是 Seven 买，或者是麦当劳买，或者是或者是各其他的什么有什么有各种的，反正就是咖啡啦。一杯咖啡真的是展开一天啦，展开一天的生活，一天的工作。一杯咖啡多少钱啦？一般那那 Seven 超商
1: 40-50块吧，
0: 40-50块哈。我甲听众朋友讲吼，有一个人吼，伊一杯咖啡偌济？一杯咖啡35,000块哦，35,000块一杯咖啡。
1: 恐惊没有？
0: 不是，不是市场上咧卖吼，而且这一杯35,000块的咖啡哈，喝的人哈，付出这个代价的人是一个超商的店员店员
1: 哈、哦。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位超商的店员伫上班时间哈，上班时间呢，伊伫店内底呢哈，操作超商店里面的咖啡机，制作大杯，家己制作大杯的。美式咖啡，然后自己喝呵呵呵、这自己在超商嘛，超商里面自己就那个超、大家知道超商都有那种咖啡机、自己就制作大杯的、这美式咖啡自行饮用、总共喝过6杯啊，拢无付钱啊！咪哈，伊想讲超商嘛，我安尼偷冲一杯啊，冲一杯啊，吼！人敢会知？结果呢，店家发现了，好，个最后店家发现哇，很生气，报警处理。结果这位姓邱的啊，这个超商店员哈，还后呢又落尾又甲店家达成和解，好，这是屏东哈，屏东的超商。老魏呢？被处7个月徒刑呢？7个月徒刑。
1: 窃盗罪
0: 啊！但是会当一颗罚金，但一颗罚金总共要罚21万哈。6杯大杯的美式咖啡，21万，所以平均一杯都要35,000块，所以超商店员嘛，袂当讲家己哦，咖啡机啊，家己冲的，家己调的，都你妈的。
1: 可以喝啦，但是要付钱，
0: 要付钱，
1: 你要结账啊。

0: 小聪明啦，就是这个店长没在看，因为那种店压机啊，而且他们都在盘点嘛，对啊，就说那是
1: 主要可能盘点也不容易盘点出来，因为主要他是说这间超商的业者是透过监视录影器，透过监视录影的影像发现的，发现这个姓邱的店员呢，而且规杯规杯都清清楚楚呢，
0: 先盘点，他们先盘点，然后再去调摄影机去算那个，因为咖啡咖啡会差，一定是内贼嘛，怎么会说？因为咱台湾的咖啡不是像日本的，日本是自己买的杯子里面有冰块，然后去结账之后才能够去自助。但是台湾的咖啡，不管四大超商咖啡，你东西哎呀喏，直接去结账啊，哎呀。
1: 所以、
0: 所以盘点有差的一定是内贼啊！对，
1: 都被业者提告哈、虽然这位姓邱的店员一些哈讲啊，愿意和解和解啊，但是啊，伊嘛是
0: 属于
1: 触犯业务侵占罪，
0: 对啊对啊，
1: 好触犯的业务侵占罪哈、总共有六个罪哦，哈，总共哈、业务侵占罪个什么什么，反正就六个罪哈、各处六个月的徒刑，合并起来要执行七个月的徒刑，但是会当一颗罚金，而且爱个追缴你啉起去六杯的美式咖啡金啊，的金额270块，六杯270块，然后一颗罚金21万。
0: 无你去关就好啊，对吧？无要收户籍的去关就好。
1: 好，真正袂好啊。

0: 基本的世足赛这个这个冠军赛之前的是闭幕式嘛，所以以这个整个齁这个闭幕式啊比赛啊跟中场表演到最后这个所谓的这个颁奖，哇其实很精彩齁、哦、这个整个流程的话刚刚条件不用共结，因为这一次的这个世足赛的冠军赛有很多的热点跟花絮齁、哦、包括呢开这个闭幕赛之前哦，闭幕式之前哦，请谁来这演讲呢？就是这个超级哈、哦、这个巨星哦，阿汤哥 Tom Cruise 哦，阿汤哥啊，其实穿的蛮简单哇，我看这个影片，他就穿一个牛仔裤跟一件这个polo 衫，然后以这个特别来宾的身份呢致辞哈、哦，然后宣布公哈、哦。今天今天今天跟他春两队齁西班牙跟阿根廷阿根廷齁让我们齐声歌颂这场世界凝聚在一起的赛事，简简单单的致辞，然后就由美国的这个巨星齁珍妮佛哈德森齁演唱美国的国歌哦，然后就开始踢啊，中场的时候就是这个也是超级明星的表演，就像那个美国的这个 Super Bowl 哦，超级杯哦，这个简简单的十几分钟的表演哦，聚集了。老不麦克老了，就是资深的啊，然后中生代的跟年轻世代的三个超级大团体，先由这个马丹娜流行天后马丹娜开场，然后呢中间哦就是哦那个世界天团哦南韩的 BTS 防弹少年团，然后做表演，然后结尾收尾就是哦这个世足赛的主唱 Shakira。然后最后比完赛之后，谁来颁奖？哦，川普来颁奖，所以今那去很牛看啦，哇、啊，真的是赚到了的哈！你看那政商啊，然后那个演艺界的，然后那个歌唱界的超级巨星，而再加上场边周边的名人哦。划算了，真的太划算了。但是我看我咱台湾人嘛是有人去看这场比赛，伊就讲吼，一套过饭店订嘛，一张票吼，他算是卖的比较边缘的票，一张票也要2500块美金，这张票啊，差不多10万啊，应该一家四口，一个爸爸啊，带两个囡仔，啊个不是带伊某，是带伊妈妈，就是带一个长辈啊，两个小孩啊，结果呢，哇，贵贵啊，一家四口去看四。世界杯的这个足球赛，但是呢，两个囡仔可能平常没有在踢足球，干嘛就无聊，然后底下在玩手机很无聊，一公一妈妈底下困，这么精彩的比赛花那么多钱，两个在玩小的在玩手机啦，啊，长辈在睡觉，啊，只有爸爸跟你这样，你要痛干杯死，但是这整趟花下来可能也要过百万了，包括你的吃住，然后啊，各去进场离场哇，但是。可以参与到这种四年一次的这种盛事哦，大的盛事，尤其基本的世界杯足球赛又是扩大举行，哇，所以很精彩啦，很精彩，这是四年一度的国际的盛事哦。虽然咱台湾吼这个足球不叫新鲜，但是你这个34天34天这种足球盛宴里面，我相信呢很多人哦都知道，至少知道啊什么是越位啊，梅西是哪一国的，然后 C 罗是哪一国的哈，姆巴佩是哪一国的啊？买单看的讲，哎、欸，原来世界上新件吼，上最难看的运动哦，不是篮球，不是棒球，是 soccer 哦，是 football，是足球，很精彩啦哈、哦。尤其咱这段中这段时间，搁去这个，我去这个法国嘛，啊，法国看来讲，哇，真的有在参与这场赛事的、哦、国家的人民是如此的疯狂哦。还没开赛之前，大家都先在那边叫嚣唱自己国家的国歌，就比完赛之后酒一喝就在那边打架，所以哦，很。今天就出比哈，所以在和平时代的时候，体育就是战争。嗯啊，今天这场战争的赢家就是西班牙无敌舰队西班牙。
1: 但是我看那个表演哈，因为像马丹娜啦，或者是那个珍妮佛罗培兹啦哈，还有 Shakira 哈，都是 都是已经是资深了、哦、也经常都是在这种大型的赛事都看到他们的表演、哦、我是感觉说已经有一点
0: 马丹娜可能是川普指定想要看的啦川普在死惊
1: 了，但是我感觉说、哦、整个比较活力、哦、让人、哦、比较那个的是、嗯、是 BTS、
0: 啊、还有那个啦还有那个、欸欸男还有小贾斯汀啊，
1: 小贾斯
0: 汀、小贾斯汀、啊，
1: 但是还是 BTS 的最、欸
0: 對對對，
1: 整个阵容哈，
0: 人嘛较侪啊，
1: 对，然后对啊，所以哇，就感觉哦、喔，
0: 而且大家讲
1: 场边的欢呼声也比较响亮呢，真的呢，
0: 而且
1: 哦、喔，胜过马丹娜，胜过珍妮佛罗佩兹啊，够吓起啦。
0: 而且 BTS 是什么？那个早上才刚到纽约呢、欸，因为以前、好像前一天啊、今天是星期、一嘛、他们六日的时候还在法国在开他们的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欸哦、演唱会一结束的搭专机就从这个、这个飞越大西洋从巴黎一直飞到这个纽约去、哦、一下飞机就开始表演
1: 对、啊哦、哇这个、哦、这个阵容庞大然后、哦、整齐划一的、哦、这种舞蹈啊加上那个歌声、哦嗯、真的是、哦、我感觉哇感觉那个那个场、哦、比较就是讲，真的是比较热了
0: 所以，嗯，这就
1: 啊，其他那种老脸孔啊，
0: 中场表演就是顾及到这个嘛，哈、嗯，这个不要老中青啊，资深的哈、哦，中生代的跟年轻世代的都要顾到。因为毕竟你要情况嘛、嗯，花得起那么多钱一张票，你看、欸便宜的都要两三千块美金，贵的哦，基本上贵耶。我有看人翕的讲，直接在场边的哦，嗯、一座位有一个就是 VIP 席，它就是差不多跟球员席这样，在视野是同一排，那一张票100万美金、嗯，全部卖光光，嗯、全部卖光光。哦、美国有钱人，我本来说全世界有钱人太多，但是有这么多有钱人，一口气当开这3万块、4万块美金，哇、啊，甚至100万美金，哦、去买一张票，应该是马丹娜那个时代的比较多啦。而且我真的私心觉得，马丹娜是川普指定要叫他来表演的。
1: 来进功德哦！
0: 美人人生哲理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 Super 还有护理员是我们进广告
1: 所以你看那个比赛时阵，安尼吼，安尼满场飞，你知道足球场吼，这个会使讲是场地吼，所以要奔跑的这个场地是最大的吼，上盖大你啊，连你走一边，连你走一边啊，整场跑不停的，哎，相当的体力。所以西班牙队最后拿到冠军哦，这個、西班牙队因为整体来讲也比较年轻啦、
0: 对啦，平均年龄比较轻、
1: 对啊，体力、
0: 球员也比较优秀了，
1: 对啊，体力上来讲。哦、欸，那个嘛靠懂啦吼，还所以讲哦，
0: 拳怕少壮，
1: 年轻就是本钱呐，
0: 世代交替啦。啊，但是你看梅西嘛是保养了真好啊，那39岁，
1: 他不简单啦，
0: 他卡球来说39岁算高龄的啦哈。马协当个持续在场上奔驰啊，一定是有好好的照顾他自己的身体嘛。
1: 好哦，所以咱听众朋友哈，这所以身体强健哈，这卡哦卡球卡就是卡爱。照心中要有用对不对要照还还会弹、哦哦、当然还有很多的技巧啦、哦啊、咱基本上咱人要活动嘛第一就是脚嘛、
0: 哦、对啊对啊
1: 对吧、哦、咱的人老脚先衰啦、哦啊、你要走世界呢、哦、就是从脚开始啦
0: 对啊
1: 两只脚踏不出去要怎么环游世界行啊头行到行啊尾啊别说要行出你的门、哦、大门、哦哦、就都是一件难事、哦就是、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0: 对啊
1: 所以两只脚够好
0: 对啊对啊
1: 两只脚真的够好两只够好
0: 而且人说咱的下肢、哦、是咱身体的第二心心脏、
1: 嗯、没错、
0: 哦、你那因为你那会也会老个卡，阿个老登起，等下肌吧，阿点收缩收缩收缩，有运动有肌肉才能够收缩，所以你看腿脚不好的人、嗯、身体循环代谢。一点不好，一点不好、嗯，所以第二心脏、嗯哦、就是咱的下肢、咱的大腿、咱的小腿跟咱的屁股、哦嗯、都是我们的第二心脏。
1: 对啊，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哦，这一定要走，要走，要走哦，要锻炼，要锻炼啊，也要保健，要保健哦。故啊，40岁、50岁来，拢该干嘛都要保健哈。咱得力酸哦，钙粉呢，就是强化咱的骨质；酸哦，钙油呢，伊就是哈、哦，强化咱的关节。哦、尤其是咱的关节长期吼、哦，这个活动吼，那、哦、每天透过咱全身的关节，达 概爱挡到咱的关节，各部位的关节，包括你手握拳，两手握拳，安尼的挡到偌济关节啊？你家己想看嘛？每天要苦累，弯腰啦，要走路啦，要跑步啦，吼啊，头歪来歪去吼，所以每天我们的各部位的关节，大概呢，基本生活、基本的生活，卖讲特别安怎吼，大概就要动用到两三万次。两三万处挡着咱的关、各部位的关节、
0: 啊，吼，
1: 所以顾了咱的关节，有的人为颔骨啊、颈椎关节派，有的人为腰脊椎关节派，有人为大腿髋关节、有人膝盖关节，有人手腕关节，有人指啊五根手指头的这个手指关节，吼、所以讲，八八扎扎拢是扎，吼，八八扎扎有扎有八，吼，那就是咱一扎骨甲一扎骨的连接点的所在，嘛、是咱的活动，咱的活动点。活动的所在拢是挡到迄个关节膜，所以关节膜若歹，吼，咱钙油一定爱食，提早保养一定会歹，一定会歹个，唔知要歹对一部分，唔知要早歹还是晚歹，安尼尔尔吼。所以有保养一定有差，好保养你的关节，来自美国的得力钙油，好得力的钙油，好得力那这个品牌，买时阵要好清楚，好清澈呢，认清唱出这个品牌叫做。得力钙油，阿哥吼补充咱骨头钙质吼，而且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粉，好、哦，酸乳钙粉是日本进口的，它是强化骨质，也强化体质，好、阿哥巩固牙齿，阿哥来帮助骨骼发育，好、
0: 对啊，所以呢，钙粉甲钙油，一个是美国，美国是咱的得力酸乳钙油，哈、
1: 钙粉也钙油，
0: 哎，钙粉的部分就是日本进口的，美国跟日本强强合作，强强联手，哈、好咱的骨头，哈，软骨，阿加咱顶骨头，全部拢割掉，一罐钙粉，一罐钙油，
1: 对。足侪人吼，即、这个卡桑丘人吼，全球吼 top number one 诶吼，全球最 top 最 number one 诶吼，即、这个咱的骨头、甲关节、甲体质吼，啊，即、这个诶最佳保健的组合吼、组合，就是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甲美国的得力钙油吼。得力酸乳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哦，拢2000块
0: 哦，
1: 哎，两种产品价格一样，一个是粉的，一个是胶囊的哈，好，价格都是各2500，指定药房全国北中南哦，拢有指定药房都可以买得到。
0: 去指定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日本人哈，伊有来过咱台湾短暂的学习中文呐，哈，短暂的对。然后回去日本之后呢，他就搬家了，哈。
1: 嗯嗯。
0: 伊本来就住伫东京啦，哈，但是伊本来住的所在，是伫另北区的对。但是他说，哦，最近呢，他分享，伊讲他搬到日本东京的一个区，哈，叫做大田区，哈。
1: 嗯嗯嗯，
0: 大田区听众朋友敢知啊？
1: 知道啊。
0: 嘿，
1: 迄等是不是这么热闹的？
0: 没错，
1: 工厂嘛较侪啊。
0: 因为为什么搬到大田区，跟他很喜欢台湾有关系。伊讲吼，因为在台湾短暂的哈这个停留居住了，他伊讲好喜欢台湾哦，回去日本了，一直想哈哦，就一直弄个自己想讲啊，要过来台湾，要过来台湾，所以他就决定搬家，搬到大田区，
1: 离羽田机场很近啊。
0: 对，就是机场哈。伊讲过，所以为什么搬到大田区？为了要搭飞机方便哦。哦，在无人机啊近啊，啊有当时可能。哎呀，周末还是有两几天的假期的时阵，安尼扑咧就当去机场，吼、哦，阿姨就讲阿姐咧，哦，搭上飞机就可以来台湾，哦，省两天、三天、三天、五天嘛好啊。但是伊讲哦，啊，去台湾是可以免税啊，但是又不是哦免费，哦，到台湾出国到台湾是免税，但没有免费哈、哦，所以伊讲哦，伊要。打拼赚钱就为了要来台湾可以常常来台湾。

0: 哎呀，就这样，希望讲吼健康又可以长寿。
1: 啊，对啊，对，没有错。
0: 健康的老化吼，啊，健康又长寿。啊，多数的人呐，讲到这健康长寿，大家拢会想到了，讲哇什么哦，就是要饮食均衡啦，营养啦，规律运动啦，或者是遗传基因啦，吼。不过有一项上新的研究吼，发现讲真正跟健康老化关联最明显的，其实咱都要讲，嘿，可能都是。都对，但是、哦、如果那是说、啊、你有什么什么运动啦，规律运动，饮食均衡啦，啊、是说、哦、你的遗传基因都 还不错、哦、所以你可以长寿、哦、但是一说一定要具备有一种人格特质，如果没有这个人格特质的话，你说、哦、我怎么饮食啊，均衡营养均衡运动都不见得、哦、都不见得、哦哦、这健康、哦、长寿、哦嗯、所以说基本健康长寿的人一定要有一种人格特质、
1: 哦、什么特质、
0: 嗯、好来，这种人格特质就是说你甲看健健康等会修的人，伊讲他一定是保持好奇心啊，愿意愿意学习新的事物，吼、哦、啊，并且持续积极参与生活，吼、哦，就是、这种人格特质叫做开放性人格，哦，开放性的人格，这是真侪长寿健康者共同具备的重要特质。嗯哼哼，所以如果你的人格里面没有这种特质的话，那你说、哦、我饮食均衡啊，我把我规律运动啊，怎样、哦、但是不见得、哦、一定基本啦、啊、饮、哦、食不一定大家人都同样，有的人说、哦、我黑白吃黑白那个人他也是那个，对吧？所以基本上一定有这种人格的特质的人才可能健康长寿、哦嗯、这是最新的研究、哦、最新的研究。

0: 所以根据这个研究团队因一个分析啦，伊讲开放性的人格呢，哈，开放性人格比较高的人，他们的心理健康表现也比较好啊，也比较愿意哈去培养兴趣啊，以及社交的活动、甲参与的休闲活动，整体生活满意度也比较高啊，责任感比较高的人也更加会当哈，责任感比较高的人更能够因应生活的压力哈。相反来讲，哎，神经质倾向的比较有神经质的人哈，就比较容易感受到，这个就比较啦，好，比较不容易感受到好的生活品质啦，哎，简单讲就是安尼吼，所以开放性的人格特质是很重要的吼。
1: 这个跟咱年轻、跟年纪没有关系，哎，嗯，人格特质中，少年的这种奇奇怪怪个性啊，嗯。就是纠结的人不会到老了才纠结，年轻的时候就很纠结啊。
0: 所以人格，那可是南宫姐的性格嘛，对，南干南宫的宫性格，它影响到一个人的命运，哈，好，包括甚至包括他的健康长寿啊，哎呀，
1: 我是觉得他自己乐在其中就好了，不要影响其他人，因为你被个一辈子纠结人到晚年的时候，忽然变得很开心，嘛加困难呐、
0: 啊，那就是他的，
1: 来没没一
0: 真的是个性是 啊，他就是这个人格，
1: 卖英雄的以身边的人的，
0: 他的人格就不属于这种开放性的人格，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他就是他的人格嘛，哦，这他痛苦是周遭。少的人哦，少年时阵家会足纠结，啊老啊，各位看足纠结，
0: 想袂开就想袂开啦，简单讲，咱就是安尼讲
1: 啦。
0: 好，来黄仁勋哦，伊每次出门，他身上代表就是皮衣嘛，
1: 哈。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欸、最近伊有一件以前的皮衣哈、哦嗯、，Tom Ford 啊、哦，这个皮衣呢哈，伫苏富比拍卖会哈、哦嗯，哎呦，拍卖落锤卖出哈、
1: 哦，卖多少？
0: 啊、哦，腿也拱了去，是黄仁勋的皮衣来哈、哦，来画给画给，我这100、100、200、300、300、400、500、1000、1000里，哦，1000、800、2000、3000一，哦，3100万卖出。
1: 台币啦，
0: 台币、哦、3100万的天价、哦、一千多的皮衣、对，他穿过的皮衣哦，
1: 谁拍走了、
0: 没有说谁拍走，
1: 还是要自己拍的、哦、但因为现在他的公关都让男孩子去操盘、啊、比如说什么吃猪排饭啊，去韩国去跟这些，但是这细节都是他有公关团队 在操这些东西，
0: 没啦，不用自己买啦，
1: 对啦，他是不用自己买啦，我想
0: 一定嘛有人会，但是他有说啊，他说、哦、这个成交价比预估的比、原本的估价高出16倍、16倍，所以、啊、但是呢这一笔拍卖所得的、这个金额，这个金款项的，对，因为管好非盈利组织，好、哦、啊，去
1: 做慈善，
0: 哎，做不要做主，要做资助的科技人才、哦、要资助科技人才哈、哦，显示 AI 热潮已经燃烧到哈、哦、那种收藏的市场啊，哈、嗯，收藏的市场啊，哈、嗯，好、哦、好，黄仁勋的皮衣哈、哦，穿过的皮衣3100万拍卖。最近哦，这个股票呢，哈，这个股市呢，直落哈。今天股市又再跌了哈，继上个礼拜大跌，今天又续跌啊。

0: 看来可能有新的台风哦。
1: Oh no！
0: 这礼拜的后半段
1: 下半周
0: 哈、哦，到周末哈、哦，可能会有热带性低气压、啊，而且台风会经过台湾以南哈、哦，然后会往南海东北部、广东沿岸一带移动、哦。广东哦，我看大陆的广西顶一边的迄个水灾，噶即嘛拢阿哥阿伯迄个哦，拢阿伯。阿伯解除吼，那些都啊，有的所在规个整个是灭村的吼啊，当地人哦，看他们自己拍的吼，眼看着自己的那个家园规个拢无去哦，那种真的是也是很心酸呐。我觉得讲，我在几年一年多前才买的房子，才建的，而且才买的，花了100多万，才住一年多，无去啊，规个拢强调去啊哦。好了，这个中国诶，最近有这个水灾哈，水患也是啊，蛮严重的。
1: 天灾哈，
0: 对，就是咱顶一边的迄个叫八位台风哟，
1: 对啊。
0: 那现在又有一个可能形成，这一个这礼拜下半段哈，请大家好随时哈注意哈这个台风消息啊，做好防台准备。不管是你家的厝前后边，或者是有当下咱伫马路上咧行的时阵，我看有一挂迄个啊，这啥迄个下水坑哈。哦，真的，有诶，存咧追公康诶啊，有的都很多都去有手摇啊，塌掉嘞哈。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随时看到，我们就随时也把它清理一下哦。好、哦，这样都是可以当地这类满不离那吉那罗多后溪村才比较不会造成积水哈、
1: 哦。对啊，所以哦，这个随时做好这个防台哦、因为就这本呢，这个出国等啊，都啊，这出国是期间哦，是这类红台梯嘛，就回来哇。哇，阮家阳台吼、哦，真正虽然风无真大，但是吼、哦，我的这个树啊，是讲盆栽又倒掉了。结果因为倒掉之后呢，然后加上天气后来又回干，我盆栽土跌在地上就结成一大块、结果上麻烦是要清的，你该用水甲抓，啊，佮这个排水口积了很多碎石跟叶子吼、哦，我得趁这个吼、哦，这个周末把好好给它整理一下。所以这个吼、哦、台风来台风季的时候，还喝好整理。家里附近的环境是很重要的。
0: 好，来进宫格哦。
1: 美丽林香德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舒服阿哥护理员是我们进广告。
0: 好来哦，三品假后来分享哦，咱听众朋友哦，听听看哦，听众的心得
1: 分享吃钙粉干油的心得分享来。
2: 我牙龈萎缩吼，足严重诶！啊，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他一礼拜着钙神足侪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3: 大姨大一礼拜啊，健康生活该注意些，等下出去聚会哦。啊，司机我改抹钙粉，洗出去洗有清气钙无钙粉，半点钟就好啊。夜边的不会啊，哎，不管，洗出去洗有清气钙无无，中间怎么喝啊？
2: 钙粉最好用诶，啊，我吹气啊，本来拢派起啊，自己自己用一直办办两三个月，今麦才用好，办一气不啊，一开，不啊，较最好诶，
1: 很有感呐、啊。钙粉店最脆气给者很有感，像那讲呢，因为这本登来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时差嘛，啊，第一调时差，这几天睡得比较不好，你嘞干妈讲困起来时阵嘞，干妈讲归啦，尤其是牙齿部分，你干妈有点那种好像肿肿的感觉啊，噗噗的尴尬，哦，我的想讲，哎、欸，听众朋友分享过讲啊，你嘞干妈脆气给者嘞噗噗，干妈嘞静静噗噗不太舒服，都可以钙粉来抹，欸、真的哦，就刚
0: 很有感，
1: 太谢谢咱听众朋友的分享。我的阿念爸爸就刚冷刚爸爸，哎呦，那种不舒服、牙齿、牙龈肿胀的感觉哦，就没有了。对咱最 key 给者真的太棒了。
0: 人人身躯边拢爱有一罐钙粉，
1: 对，
0: 你啥物你拢会当个用啦，真正啥物拢会当用啦，除了最基本的补充钙质以外，因为大家吼拢对补钙无啥物没有太大的这个概念吼，拢是一定是骨头较出问题啊，还是讲有骨折了、骨断了、骨裂的吼，通常拢安尼才会去紧张讲啊，真的要补钙。
1: 对啊，
0: 要不然的话，基本上咱啊台湾骨质疏松协会讲90%的台湾人吼、都是钙不足。
1: 对啊，尤其咱成年之后，咱大人成年之后，咱饮食中吼吃到这种钙的食物，我们比较少。哦，发现讲吼澳洲人吼，因为他们常常食物中会有什么？乳酪， 乳酪当然是用牛乳去做的嘛，
0: 有钙嘛，
1: 有钙。但是咱台湾的成人在饮食里面，真的这种钙的东西真的就比较少、啊、所以不要紧嘛。你不爱想要吃这多，又咱台湾你又不是不是没有习惯吃那种乳制品、哦、就是像乳酪那种起司乳酪那种，那的就简单要补钙的，吃咱的得力酸哦，钙粉，轻轻松松啊，对不？又没有异味，
0: 你得甲买一罐哦。
1: 对啊，
0: 啊，放喺你目睭前，逐天安尼过来过去看会到的所在、哦，啊，看到你得甲卡一时啊来，
1: 对对对，
0: 安得啊？
1: 对对，
0: 吼，看到的时阵，你得卡一时啊，尖尖，吼，你若卡到尖尖一时啊，就会使割个嘴啊，咸嘞。哦、你特别要食钙粉，你用咸的。啊，你讲啊，我不爱咸的，哦，不爱咸，你就甲落配茶、配果汁哈，落落吞吞落买晒。啊，但是你若咸要嘴的吼，它这就是要加强、要巩固咱的牙齿吼。咱人嘴齿真正足重要的。啊，反正都要食。啊，你伫嘴，你伫嘴内底佫加咸一款啊，对嘴齿也好。啊，食啊，到尾也嘛是食落。好、哦，最后我们还是吞下去，还是要吃下去嘛，吼、啊，甚至呢，咱的钙粉抹东抹西，
1: 吼。
0: 外敷吼，外抹吼，吼，你什么拢会当甲提来抹啦？你安怎拢会使提来抹？你得相信我这句话吼，水抹水有感觉的吼，很有感觉，
1: 没有错，没有错，
0: 超有感的吼，100%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芋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哦，吃到最可怕哦，这次的食物真的因为这河轮其实吃好住好嘛，每一餐其实尤其这些船上的三餐都是顶级的，真的都很棒。但是我有一个东西，到现在我吃到真的是那个。对于我自己来讲啊，算是相当可怕的记忆，因为有一点暗等哈，但是有前菜，然后主餐跟甜点嘛，前菜就上了一个哇小东西，然后有一片那个 cheese， 我想哦这个 cheese 法国 cheese 来尝尝看，就一吃，哦，安呀喂，一吃落去，那个味哦，瞬间在你口腔炸开，那个是我一唤醒了我儿时的恐怖的记忆。因为那个 cheese 哈，不是牛奶做的 cheese， 是羊奶做的 cheese。哇，一吃了以后，可能也发酵很久，成年的羊奶糯 cheese， 吼，一吃了，整个嘴啦，拢干那一种羊奶味啦，
1: 羊骚味啦，
0: 羊骚啦，
1: 啦，牛啊啦，
0: 羊
1: 骚，
0: 哇，那个。
1: 可是那个是五郎喜欢的
0: 口味，对，我说所以对，我说所以对我来讲啊，那个羊骚味是我吃过台湾的，因为我台湾羊肉常常吃嘛，我不怕羊骚味，但是是那种羊奶，因为我加羊奶，小时候喝的羊奶那种羊骚味乘以100倍，结果我的吃的那味哦，一小小块鸟哦，一按的水哦，那味的在口腔中炸开。我的金刚就服务说：“你讲啊，你给我饮料不管气泡水啦、红酒、白酒、可乐，喝下去，所有你啉的饮料都变成那个羊，就都是那种羊骚味哦，而且是那种很纯、很纯、很纯的羊骚味。哇、那个我吃了一次我真的噩梦，所以。”之后如果前菜啦，是讲哦，有出那个 cheese， 我特别都会查一下，这个是不是法国羊奶吐司？哦，这个真的我不行哦，有人可能很喜欢的，就咱别位的囡啦，哦就改，我没有啊，很好吃啊，我说。超人真的是超人，我不行，我不行。
1: 它很浓郁啦，其实也代表它这个非常纯
0: 呐，
1: 很
0: 纯、啊、
1: 又很浓郁、
0: 哦。是我吃的，我不吃不习惯。那个强烈到我其他那一餐吃什么东西都忘掉，就是那个羊骚味的这个那個、羊奶，
1: 反正
0: 羊奶起司，
1: 餐餐都有各种的起司的对吧、
0: 好可怕！
1: 每一餐各种各式各样的哈，起司哈，所以这。欧美国家他们吃这个 cheese 吃的很就你熊鲜哇当中三餐吼是很普遍的一种饮食，所以说其实 cheese 它对我们这种补钙也算是很好很好，
0: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那个欧洲的面包，尤其是法国嘛，他们都用的 baguette， 他们就叫长棍面包。他们长棍面包真的就很就是不是太精致的嘛，它因为糖啦，是讲这食品添加物很少，它就是很小麦去发酵啊去蒸。然后对这种米包哈，都要得去加了，其实是。不太讨喜，尤其对咱阿舅人来讲，咱那米包夹了一点，甜啦、香啦、油啦，吼，那种那种感觉爱出来。但其中欧式的面包，你的第一口吃下去有点无聊，但是而且有点口感又有点硬，但是你嚼着嚼着嚼着，该剥嘞，因为麦香味就会出来，哦，这真的还蛮耐吃的。你吃了一块之后说啊，好像不太好吃，结果你变成就刷水，他们的就是随餐的这个面包嘛，啊，还有再加上哦，也能附那个奶油，一小块一小块的那个奶油，哇，那个奶油其实在台湾哦，我吃面包不太喜欢加奶油。但是有一天我就吃干妈公，我一种欧式面包，好像单吃味道有点单调。好，我再抹个奶油好了。喂，奶奶公，不怪法国是乳制品的大国，它的奶油这样子一抹下去就化开，很快哦，因为它是很纯的奶油嘛，没有人工添加。化开之后，你把这个面包配着奶油一起吃，哇，又吃出了哈一种新的滋味。实在啦，我感觉澳洲吼，尤其澳边的物件吼，食材其实都是原味，而且他们食品安全哦，加工就几乎没有什么人工的添加味，东西加地中海型食物、原型食物食材的原味，所以还真的还不错哈，感觉就没有混响了。
1: 我个人来讲，我基本我是刚刚讲吃的最爽的是。 在咱台湾不太容易吃得到，叫芝麻叶、嗯嗯。
0: 对，又贵
1: 哈。哎，芝麻叶，
0: 台湾又进口，
1: 不普遍呐、啊。哎、嗯欸，芝麻叶，有当时啊，你个个是伫一挂餐酒馆的啊，因为餐点内底有当时啊，伊就个咧
0: 淡散起来，
1: 就是散贵散贵油啊，安尼哦，然后加上几叶的芝麻叶，哦，安尼就提高啊，档次提高很多，不太容易啊，市面上也不很少有买得到啦，哈、嗯、啊，有时候可以买得到啦，哈的啊，但是不多啦，也不普遍啊。也不便宜、嗯、但是这边呢、在这个、法国融合河轮上面它每一餐从、早餐午餐晚餐几乎餐餐都可以吃到一种规盆规盆的这样一整盆的新鲜的芝麻叶、我真的都把芝麻叶人家芝麻叶本来是都、这些生菜里面、这样调、
0: 点缀
1: 点缀我不是我都把硬规插的、当作青菜这
0: 样当生菜吃、
1: 当作是生菜青菜这样吃哈，哇，真的哈，这芝麻叶哦，真的是很喜欢，就很喜欢那个味道哈，啊，个也感觉讲，哎、我的安尼就是咧，跟你食高分咧，食高分，因为你在台湾很少有机会吃得到嘛，所以，好，真正是芝麻叶食高分咧。芝麻叶它本身也是一种含钙质丰富的、这种植物树、生菜蔬菜，
0: 没错，
1: 也是丰富的钙质、所以我的今天啊，当然有的人不喜欢那个味道哈，就这样不喜欢那个味道的，跟他从哦盐水啦，哦啊是茴香那种，有的人喜欢那个味道，有的人不喜欢，像芝麻叶也有人不喜欢啊，我个人是很喜欢、啊、很难得，基本竟然在、法国龙耳河轮上面餐餐都有，
0: 因为芝麻叶、它只要淋一点、那种橄榄油，
1: 橄榄油加一点醋，
0: 对，巴萨米克醋、
1: 对、
0: 就很好吃，
1: 很好吃。你不搭东西吃你不加米加加，你也可以啊，这样、吃个生鱼片，你加嘞、切一块肉加嘞、或者是你就当做青菜安尼加，当做生菜安尼加，
0: 对，
1: 好、随便不加东西都不要紧、真的是、吃到很够本呐、

0: 对地中海的原型食物真的都还不错啦。对，吃食物的原型，阿丽娜公被烹饪的方式，不要猪脚方式，就简单的就橄榄油、胡椒、盐巴、然后再一点点的香料。但是现在米家都不会要抢走原来食材的这个味道，很考验食材。食材你要够新鲜，够好吃哈、不然的话，这些那个人工添加物太多的话，那也不好吃了。
1: 你看，咱听众马上有人传来，好传几片的迄、那个伊的餐食啊，上面的是两片还是三片迄个芝麻叶、芝麻叶。伊讲这是伊常去餐酒馆吃饭的时候、也是这样，上面这个，所以我讲餐酒馆有的餐会也给你点缀个几片，对安尼哦。
0: 因为这咱岛芝麻叶大多数拢是进口的嘛，所以不是很便宜啦，
1: 对对对对 对, 對，
0: 所以只能做装饰用哈，哦点缀，唔是哦，你食个吼，食粗巴，食个爽诶。
1: 所以这边餐餐拢改吼，安尼食几碗公诶，安尼食。
0: 咱先休息。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更是消化道的好。

0: 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4: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最近有当时啊，吼，网络上有看到这个有人一个讨论讲，这个 Seven 超商，吼，不过你平常超商通常可能是因为 Seven 的店比较多吧，吼，我们也习惯去 Seven 哈，但是呢，网络上有人在讲，感觉现在全家超商吼的品质有超越 Seven 的感觉，吼，伊哩有当时啊，你也
1: 可是网络上都是个人感觉啊，你看一，你就超越是数字上的超越，还是个人感觉的超越？不，所以但其实网络上的声量，现在感觉是，反而不是全家，是那个叫什么第三名的。
0: OK 吗
1: ？OK， 哎，他说，反正是他的声量比较大。然后像南宫要去 OK， 好像去日本的这个 Lawson 一样。
0: Lawson 哦，
1: 对啊，啊，全家，因为我自己哦，英文大虎跟全家比较多嘛，
0: 比较，
1: 而且我看喜欢喝全家的冰咖啡，因为全家的冰咖啡冰块比较大颗。Seven 现在的冰都是比较碎冰嘛，我不喜欢融的太快嘛，所以我都比较选择。
0: 你是为了这样子？
1: 我是对。
0: 所以你咖啡你喜欢去全家買？
1: 对，我不会去 Seven 买咖啡，因为我不喜欢 Seven 的咖啡都是用的小碎冰。夏天喝冰咖啡，上干的冰哦冰一个完全融起来啊，规杯。规杯，这个咖啡都还阿伯变冰，可是全家的那个冰块就是给好给满，对啊，我就是这一点而已。但是全家跟 Seven， 我好像都只会买咖啡，其他我都没有特别去注意。所以网友有什么觉得比较不一样的？
0: 不过哈，这用这两间超商诶，实际上哈，这十年来的数据
1: 哈，差很多啦，
0: 的确是，的确是别哪讲。全家是在成长，齁，嘿啊，Seven 是在衰退，齁。

0: 以到2025年到去年为止来讲，这个 7 也年增啦，年增率是 3.79%， 但是全家是 4.7%、哦、所以啊，如果哪讲在十年这十年来给统计起来，哦、全家呢年增是 190%，7 是 170%、哦。
1: 那比不准啊，这 base 差。
0: 基底啦，哦、当然基底、
1: 啊啊、
0: 基底，
1: 这个营业额差、嗯，
0: 当然整体营业额来讲
1: 差很多、啊，
0: 还是 Seven 比较多 啊，因为 Seven 它店也比较多啦，
1: 啊对啊，所以它 base 大，要成长本来就比较困难了、啊。Seven 的几趴跟全家几趴是完全是不同款的、啊，
0: 好，不过呢，哈，我当然也有人在讨论了，哈，所以说为什么全家哈，起码感觉啦，有人是感觉他是超车 Seven 啊，呢，
1: 感觉不准啊，你要看数字啦，哎呦，
0: 啊，数字跟多少
1: 个？我为什么要这样说？我是有凭有据的，因为我有朋友他在全家内部工作，他说全家这今年啊，日本哈要求要成长啊，如果不成长，没有成长的话，他们就要砍台湾的店，他们真的要去收店，他们反正这是实话、哦，这个不是网友去感觉的、哦，这是全家内部算是蛮高阶的人跟我讲的，说其实现在因为哈、哦、便利商店的营业利率、哦、其实毛利其实是不高，那你慢看，你讲过年全家看归你啊，这钱归影，整全台湾的全家加起哦1000多亿，冰冰冰冰，各个人的净利多少？5亿，5亿。做了1000多亿哦，账面上做了1000多亿，结果营业额才5亿，这几乎都在做白工啦，对不对？啊，冰冰冰冰，你看物流啦，这店员啦，加盟啦，有的没的，你可不可以经销或经库存？哎呀，所以我网友只是感觉啦，可是这个做生意不能只用感觉。
0: 对啦，不过哈，这个的业界啦，其实业界也有在讨论这个哈。那等一下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嘿，
1: 来算看，
0: 来线下哈。

好来，这点前顾咱开用口音电话吼，你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吼，直接靠卡现场，0800-7755-99

0: 来，你好，嗨，你好，
1: 嗨，你好，我要分享那个产品使用。
0: 呵，
1: 换你。就是、我做那个脊椎手术2个月前，然后一直回复反反复复，都是就是没有很好，那我就吃了钙粉跟钙油，马上现在走路健步如飞。
0: 是哦，
1: 我觉得产品太好用了，
0: 真的、哦
1: 我一个3壶钙油都要配2到3罐的钙粉，我是这样吃啊。
0: 哦，
1: 别人是怎么吃？让我
0: 一罐钙油，
1: 我还花16万去做那个 PLT 耶、欸，去 PLT 耶、欸，
0: 结果
1: 對结果钙粉钙油就让我。嗯，就迅速的走路健步如飞，我大概下个月就可以脱离背架了。
0: 哎呀，哦，
1: 太棒了，
0: 太棒！
1: 我一定要上来分享，因为我就听到你的广播说可以上来分享。
0: 哦，对对对对，哇，感谢你，感谢你，
1: 谢
0: 谢，好好好，谢谢哦，吼，一罐钙又配2-3罐钙粉哦，伊讲，吼，好啊，剩的我唔免讲啊，伊讲啊，吼，对，所以听众朋友。动过手术还不如咱的钙粉钙油，真的是哈！现在健步如飞啊！哦哦哦哦！太感谢咱听众哦，所以讲咱的得力酸乳钙粉跟得力钙油，那真的没话讲哈，是全球第一的哈，世界最 top 的哈！这骨头哦，体质关节诶，最强最强的保健组合，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啊，跟美国的
2: 得力钙油。以上广告。来，我就查过这个数字，我这全家平均寡讲嘛，一年这全家过年这1100亿，年营收1100亿，
0: 对，
2: 好、哦，但是那个5亿那个是我口误了、哦、我后来查，他说进到口袋就是营业利润，很低，实收赚起来赚20亿，做了1000多亿的生意才赚20亿、你卖光20亿很多，但是你看转打完全家整个系统那么、弄20亿，你拿这1000多亿、卖不了1100亿，你去丢台积电，就是一年才早赚，光是股票股利就超过了，所以现在的那个服务业啦，真的是很辛苦，而且因为全家的母公司是日本的嘛，伊藤忠，你准备要求全家给你，你的。营业利率要拉起来，不然的话怎么样？要砍，要裁员。日本没了，日本的你买他们
0: 这边，
2: 你买跟这边台日友好，你特别要求你这台湾分公司，你就要把营业利率拉起来，不然的话，你们就是高层，你就是要被公司要被裁员，或者店要被收起来，这个才是真相啊！不是说好像生意很好嘛？那几乎很多都是在这边干的。我的个人这方面的猜啊，
0: 不
2: 言归
0: 当，因为我做这东西加盟嘛，哎呀，你加盟对吧？像。日本啊，还有北美地区诶，迄个 Seven 哦，听说哦，本来要裁撤掉200间，最后裁撤掉600间，差不多600间
2: 哦。
0: 其实这么超商。
2: 我当下
0: 跟他做服务的啦，社区服务的
2: 啊，
0: 啊，然后台湾人带来足侪生啊，生活便利啦。但是实际上啊，像日本也是哦，吼，日本的这个Seven 天公斤嘛，吼，在日本来讲也真的
2: 很竞争啊，因为
0: 很竞争，
2: 而且在利润就低啦。哎呀，
0: 日本哦，因今嘛吼，这个三大超商，就是 Seven 哈，阿哥有啥？
2: 全家 ，Family 妈，阿哥 Lawson 嘛，第三名是 Lawson。
0: 我看咱台湾人足侪人去日本哦，大概现在有的人比较会反而会走那个 Lawson 哈。
2: 啊，对啊，对啊，罗森哈，
0: 对，哎也来的有炸物啦 ，Lawson 啊。
2: 对对对，
0: 也可以买到炸物、炸鸡、炸什么样？咱来看日本的啦，哈，日本的三大超商的 Seven、全家、阿卡罗森哈。那当然 Seven 呢 ，Seven 它全店啊哈，平均一天的销售额啦哈 ，Seven 一天哦，一天哈是70.3万啊，才这样，好啦，那卖工一天啦，总销售啦，以股尼来供啦，去年全啊 Seven 是2,7658亿哈，
2: 日币啦，
0: 日币啊，成长1.3%哈，啊，全家第二是全家是1兆6952亿啊，成长3.2%哈，第三是 Lawson，Lawson 是1兆5244亿，跟全家 逼近了哦，啊，成长是 5.6%， 所以 Lawson 是成长最多哦，虽然是排在第三，啊，可能也店也没有涨的那么多哦。啊，所以说还是 Seven 第一，全家第二，但是 Lawson 很可怕的哈，它的成长很多哈，哦，这个其实跟第二名的全家已经相差不多了，哦，以去年一股泥，哦，而且全年的营业额啦，哈，安尼。其实这两年，呢，哈，有一间公司叫 ACT， 哈，伊开哈开价百亿要并购日本的 Seven， 但是
2: 有啊，我知道前去年
0: 他不要啊，
2: 他不爱啊，
0: 他不要啊，
2: 你被吃 Seven 的哀啊，好像是加拿大的一个，
0: 加拿大的，
2: 对啊，对 啊， 对啊，我知道。
0: 跟人讲，这间公司是加拿大的哈，啊，伊就是加拿大，就是一个 OK 便利商店的母公司啊，对，啊，加拿大 ACT 哈，百亿要并购啊，结果日本 Seven 哈，他不同意哈，但是
2: 百亿什么应该是美金呐，啊？
0: 哎，对了，是哈，而且哈，他那时候是以Seven 的股价溢价48%，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溢价个特别给一半的迄个哈，迄个溢价
2: 工就过哦，
0: 对对，
2: 迄个超市工就过
0: ，Seven 不卖，
2: 没卖啊，
0: 结果 Seven 的股价就直直落了，哦，直直落，好，有人讲哦，今嘛 Seven 哦，在日本的股价因讲哦。今嘛吼，后悔都来不及了啦吼！伊讲今嘛你若讲好啊，无我今嘛好啊，我迄个 ACT 公司我给你吼，这个我就卖给你吼。现在ACT 公司不见得愿意像啊那时候开的这样的价格给他并购吼，还不太愿意。所以有人讲吼，拒绝吼古早的 ACT 的百亿并购，是日本啊 Seven 史上最后悔的决定哈。
2: 我就不光是钱呐，其实还有所谓的第一个，这个日本人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因为坦白讲，虽然这个吼 Seven Eleven 这个品牌是美国的，但是把这个24小时便利超商发扬光大，其实这个品牌把 Seven Eleven 发扬光大，其实是日本，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去推给吼，包括来台湾啊，世界各地的连锁超商，所以对你不能来讲吼，就经营的很好的话，是日本人把。Seven Eleven 把这个招牌擦亮，啊，里面的组织全部都是日本的，啊，我们刚刚讲那间公司是什么？外资，外资他又是 OK 的母公司嘛，他来他要吃掉的话，他一定第一个会先做什么？先裁完，整个改组，改组合并哦，合纵连横，你不能想特要外国人啊，哦，来给指点江山呢，
0: 欸？
2: 对啊，
0: 日本人呐，啊，日本企业哈，就是很不喜欢呐，嘿，不喜欢你家的经营起来，
2: 他不会说啊，你开给我多少钱呢，啊？就因为印象最深刻那个时候，很久很久十几年前。郭董要吃什么？
0: 哦，那个
2: 夏普，
0: 对，夏普嘛，哎呀，
2: 已被收购之前哦，哇，
0: 崩嘎，
2: 没有，没有，他是放话放得很凶啊，哇，多少钱？有点像恶意并购，要几乎要恶意并购，结果居然被日本政府给否决掉。后来是有点改头换面呐，啊，生意被点病哦，然后才把夏普给买下来。当然，郭董吃下夏普之后，哈。其实也把夏普经营的不错，因为夏普那时候岌岌可危，但是另外你不能啊，他就点了，明明有资金，好的资金，好的管理，可以让他们公司的营业额成长，但是一定外国人来管，不要让外国人来管日本，这就是日本。
0: 所以有这个经济学专家一个讲吼，伊讲吼，其实日本的企业吼常常有一种日本病。好，这种叫日本病，
2: 没有错，没有错，
0: 就是讲因经营了，已经吼长期经营起来啊，也经营的不错啊，但是呢，吼成功啊，但是他们就会缺乏的创造力啊，是啊，这个好，就是对讲有创新呐，和再创新安尼的对吼啊，他们又不愿意啊被并购啦，啊是讲啊要做什么改变啊，所以讲变这讲，虽然你已经维持很久了，哦啊，但是又很坚持讲啊，这就是我家己的企业，我就是不爱卖，不爱红并购啊，但是安尼落来了，因为无迄个创造力，
2: 竞争力也不够，
0: 对，就没有创造力，没有新的什么改变啊，就会愈来的愈无竞争力啊，啊，这都是日本，伊讲日本的企业。 安尼，一共像 Sony 也是这样，哦，就是这样子。他说很做的很好很好啊，但是到尾啊，你也变成讲你没有竞争力，因为你没有创新，哦，你再也没有创新，哦，一共哦，这就是哦，这这位啊，经济专家直接讲，一共其实这叫做赢者的骄傲，哦。
2: 或者是他们太多的坚持
0: 、啊，
2: 他不一定是赢者，或不一定是骄傲的。妹妹哥哥，你不能妹妹哥哥太贼了。那请问，那时代的改变时准哦，比如说，那个三 C 电子产品哦，从过去的几代米家，刚才大概细汉时准，我细汉时准，买到 Sony 的随身听呐、啊，还是游戏机啦，还是讲什么的 VHS 录影带或光碟机，那东西啊，品质的保证。啊，品质的保证啥？用未歹，你不能咪讲用未歹，用未歹对消费者来讲好、但是对这个公司来讲，不好啊，因为三 C 电子商品、消费性电子产品在汰换的速率哈、十几年前跟进入千禧年之后是不一样，哇，大概变成哎，卡扎西哈，几年换一支手机啊，三年五年，现在一年换一支手机。但是你这种一年一换手机吼，对日本人来说，嘿，那我来讲，我折出来物件特别好，你用一世人拢用袂歹。
0: 品质是真好啦，吼、
2: 啊，然后品质其实啊，个坚持啥，过去个坚持啥 ，Made in Japan， MIJ 是日本的骄傲，但是也是日本的诅咒，因为大家那个时候都这样，把成本移到相对迄阵那较俗的中国，成本一降下来。啊，你无都项目无那刚竞争，中国米家可能 MI 就是中国这东西可能刚开始不好
0: ，MIC
2: 慢慢追上品质啊，有价格，那消费者其实消费者是最现实的。
0: 好，所以讲吼，这人讲吼，日本企业东西有这种啊这种心态啊，变成讲赢得也变成讲老化。啊，缺少创新，
2: 僵化，哎，弹性，
0: 对 对, 對, 對啊，所以啊，就到尾啊，对，较无竞争力啊，吼、就是安尼。所以 Seven 目前的状况就是安尼。啊，伊讲啊，之前人要并购，他又不愿意哦。啊，你看啊，今嘛差价侪啊，吼，现在啊，吼，可能是搞不好有后悔啦，吼啊，但是后悔也没有办法。
2: 台湾人去日本会很喜欢，是说、因为我们花钱去买他的服务，但是我刚才讲，你哪可以你不能看过来先哇？尤其是日本的服务业，我跟你讲，日本连吼微笑都要练习，微笑都要练习。
0: 来你好，
2: 来你好。
3: 那个日本的那个并购案嘛，因为咱台湾的 Seven 呢，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对啊，对啊，
3: 去去年
2: 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3: 去月中吼，以前的股票吼，306啦，到到今年七月只吼，剩203。
0: 是啊，啊，就是
3: 100块。
0: 并购无成，
2: 无成嘛，
0: 成了都是股票一直挂。哎，
3: 一张股票差三万呢。
0: 对，迄阵啊，迄阵啊 ，ACT 被佮并购的时阵是伊的股价高点的时阵哦。
3: 啊，
0: 一个溢价48%哦。
3: 300块贵啊。
0: 好，溢价48%被佮并购，所以。
3: 哎呀，进溜起来啊，溜到240块
0: 啊，安尼吼。好，
3: 这个股票是其实会当投资的。
0: 好，谢谢。
3: OK，
0: 好，多谢你。好，来你好，嘿。
4: 喂。
0: 小本不给，
4: 线下给他讲一下。
0: 好，线下吼，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吼，咱听众足侪拢有咧关注股票吼，所以讲吼。

0: 好，你好。
1: 小坤啊，
0: 哎，哎，
1: 你好，我那
2: 水果，那
1: 咱们保德旺贝，赶快呐哈，
2: 哎，对对对，
0: 赶快赶快，拢赶快，嘿嘿，哎，各方面条件拢赶快哈，哎，好，谢谢，好，别别别，好，谢谢。诶，即马迄落全联是全联是迄落嘛？哦，
3: 全联是啥？
0: 全联是跟啥有关的？全联是上的呀、啊。
3: 全联是那个建设公司的、啊，就是跟江惠很好那个建设公司的、啊林敏啊，啥？
0: 嗯，我知。嘿，啊，全联跟这些超商都没有关系吗？好像。
3: 林敏雄啊，拍摄
0: 林敏雄
3: 啊，伊就是这个原力建设的头家嘛，
0: 嗯，
3: 对啊，嘛是这个华泰银行的董事长。
0: 全联是不是在拼全家？
3: 嗯，不太定位不太一样了。全家它是日商的，它不是台湾的。它、全家的母公司是日本的伊藤忠哈，日本五大商社之一的伊藤忠，它是算是外商哈。
0: 嗯，
3: 然后这个Seven Eleven 就是当然是统一嘛，啊，第三名的 OK 最近也被这个被建商接手了，好像被什么？高雄的那个联邦银行给接手了
0: 哦，
3: 对啊，所以显然最近 OK 的变化那么大，包括它的行销啦，它的产品会变化那么大，德西公 OK 就是有新的那个团队经营团队跟资本进来了啊，不超商这个东西哦，其实我的话要讲，你这个要死耶啊，赚无足济，但是，这个 OK 便利超商哈，为什么这个联邦银行要那个要进入这个 OK 便利超商经营？它其实是要引流嘛，
0: 物
3: 件来对哈，它可以让你先消费者一个一个喜欢的空间、回购的空间，然后跟其他两大龙头不一样的这种消费体验之后呢，也得当哈，包括它的金融服务很聪明啊，起码。金马的人要卖你最珍贵的东西不是你身上的这个现金，当然现金是很珍贵，是你的消费习惯跟行为。现在 OK 也在做 OK 那个联邦银行在做，就是你把这个客人先引进来之后，你加入现在很多超商都有自己的 APP 嘛，对不对？然后 APP 啊，几点你的几点然后或者是那个储值。其实这东西你的消费行为的分析，
0: 嗯，
3: 个人消费行为的分析，这都是今嘛联邦银行被整的，其实这个是最珍贵了。
0: 嗯，
3: 在这个数位科技时代，你的行为，你的消费行为，你的购物行为，哈，这样子让这个 APP 知道之后，还是讲这店家知道之后，一堆当推送给你想要的东西，它。等于就是说现在的科技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自己。
0: 嗯，
3: 起码你这边走的是这种。
0: 哎、欸，咱听总讲联邦是迄、那个入主莱尔富
3: 啊，莱尔富，拍谁？
0: 莱尔富，
3: 不是，所以是对不起，口误，莱尔富，不是 OK， 莱尔富，莱尔富，所以。这个刚才那个主持要换一下，是莱尔富先生在做这一件事情，
0: 对，
3: 很厉害哦。他在他的行销，在翠上面的行销，你麦克马克好像是人家是分享 ，no， 很多东西都是后面有团队在抄的啊，故意说啊我去打卡什么啊，怎么这个莱尔富好多日本的东西哦，有人分享，也有专业的这种行销团队在抄。然后呢，我后面讲的，他已被引流之后呢，他。饮料价钱齁，跟日本差不多。台湾现在有时候日本进口东西会被人诟病，都是说哇，你日币当台币卖，比如说100块日币的饮料，你在台湾就卖将近100块台币，可是原来的价格只有四分之一啊。但是莱尔富他就做到说，在里面买到的饮料，日本的饮料跟日本不会差很多啊，这个就是引流。但是以这里损利对，也不被贪这些饮料钱啦，也被贪后面的金流，你个人资讯消费行为交叉分析。
0: 其实
3: 这个就是现在时代的
0: 日本的 Seven 哈，这个近年有发生一挂代志哈，所以也造成我消费民众对伊的这个感觉形象有的应用。一个就是以南宫，他常常都是有一点比较作假的广告哈，比如说他有卖便当哈，日式的那个便当，结果你看起来跟他哦便当的是安尼哇安尼哦哇哇哇滴滴滴，结果人家说啊买回去吃掉他啊，结果是安尼， 它下面是空的，是把它垫高，
3: 啊
0: 嗯、嘿，把它垫高，哦，垫高，哦，就这样讲，哇、哦，哎，差，哎，崩的，安尼安尼，一根钉都堵嘞，都堵掉啊，吼、哦。就是它是下面一个空的，把它垫高起来。好，你干嘛讲？哦，好像哦，便当盒是很多很丰富，但是其实下面那一层是垫高的哈。所以这消费者的开心的不满了。啊，个有像啊、那个这啥他卖的日本，我今嘛讲是日本饮料哈。啊，饮料哦，耶，那个杯子哈，像杯子的那个水果，好像是水果饮料还是啥？它外面的包装纸哈，哎，包装纸哈，就画了很多水果。你干嘛讲哦？里面有很多果粒啊呢哦啊，结果呢下去都没杀出去，好、哦，所以我就这样的干嘛讲？它是包装炸漆哦，讲日本的 Seven 有包装炸漆，所以印象就不好。啊，过来就是有好像去年啊前年发生日本 Seven 这类啊这个店长哈、哦、店长阿喜加盟者了哈、哦、自杀嘛、哦、啊他自杀的原因哦自杀死亡原因的是讲。压力太大，因为 Seven 公司呢要求他要提高业绩，提高业绩如果没有提高业绩的话哈，都被改撤店安诺安诺哈。以后哈那个业绩啊，加上哈，以后有些日本的 Seven， 他们其实在比较郊外的所在，郊区的所在，啊，你要求要理性休息，以后其实晚上真的没有什么生意哈，但是他还是要求你哦，那个营业时间有给你限定哈，好就限定啊，加上工他的业绩哦，就一直逼一个月一定要做多少业绩。所以这个是店长还是负责人、啊、他就是因为不堪这样长期的这个压力上面公司的压力，所以轻身自杀，所以说造成后人干嘛说哎这个对消费者对 Seven 这个企业说有一点观感上不佳那个，所以这就是日本的这个Seven 超商，这所以说一直以来这个全家也赶上慢慢的最当然，他还是最大啦哈，也不免讲，因为店多嘛哈，还是比较多哈。日本来讲哈，可能是 Lawson 哈，这间哈，这速度很快哈，成长的更快哈。啊，我相信咱台湾人就这人点来去日本哈，有的确是很多人会想，反而会进去 Lawson 哈。所以说我们在我们国内现在全家跟 Seven 两间超商是、哦、当然大家都是这样有一点这种对比赛啦对抗啦我听一个人说这 有一个、哦、这个名人他说、哦、有一次出国啦他说在国外时候他说很冷就是那种下雪的日子、哦、晚上呢、哦、那个游览车还在那个、哦、山上的雪地里奔跑我刚刚他在说这段的时候跟我那时候去北欧很同样的、哦、就是已经晚上、哦、因为北欧那时候我去的冬天、哦、很早就天黑了啊车也是同样在那个像山拿里面、哦、啊那个雪地里跑白茫茫的雪地在跑他在跑的时候啊突然那个车子经过那个雪地里面远远的雪地里面有一户人家、啊、你知道北欧他们都点那个昏黄的灯光、啊、我就这样顺路把它录影下来我传给我的朋友看我朋友看到这一幕就觉得好温馨哦，在白色的雪一大片雪地里、啊、那个 有一个房子、啊、透出昏黄的灯光、啊、我们坐在这游览车上、嗯、看到那个是好像有一点哦、我要回家的感觉是很温馨的、啊、我听这个这个名人他说他就是有一次出国也是如我刚才说这样的情形、啊、只是一看到一下他说看到一家 Seven 他说、哦、就很有安全感、哦哦啊、真的是、哦、有一种救赎的感觉、啊、一片白茫茫的雪地、啊、还一人阿妈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结果突然、哦、眼帘出现一家 Seven、哦、他说、哦、那种感觉、哦、看天哪在国 外看到 Seven 哈，哦，在这样的一个哦大雪纷飞的夜晚哈，哦，竟然还有一个灯光在亮着的 Seven 的店哈，所以讲我都要讲日本那个 Seven 的那个店长自杀，伊就是讲可能他们也比较在郊区，他们晚上生意没那么好，但是你要依照公司的规定，可能要24小时营业哈，所以不堪呐哈，体力各方面来讲啊，阿加人员的编制来讲哈，都是承受不起哈，所以讲公司个一直要求业绩，业绩要成长哦，就是这样子哈。啊，所以讲哦，我都要讲，连我那个功德灯还都啊，那个名人啊，所以讲哦，我真的啦哈，住在台湾哦 ，Seven 哈，给我们生活很方便呐哦啊，能不能 Seven 跟全家大家哈，也不要这样竞争哦，大家和睦相处哦，个人个人都有个人的特色啊呢哦，好，一定要这样子竞争嘛哦。他都不希望哪个减少哦，阿喜公哪个怎样哈、哦？好，不过哈、哦，这以这个实际上的这个企业经营来讲哈、哦，为什么大家拢爱拼？一定都是爱把第二名干掉，永远你都是要拿第一名，永远要维持第一名是不简单。第一名一定要想办法把第二名干掉，如果人家一直追过来的话，你就会有危机感。为什么？人讲吼，在咱国内来讲，只有你第一名，你要提物件，你要拿货，才有比较好的议价权。
3: 因为咱台湾市场太小了，欸、我们台湾市场太小了。
0: 对、
3: 啊、你就放你放到世界哦、喔，我们真的看一下啦，2300万的人口，然后你像为什么好事多它可以在台湾那么行？它在全世界它有物流或拿东西的议价权，全部也米干那边卫生纸啦、卡卡兰啊、洗公漱口水，为什么可以那么大瓶、那么便宜？它就全球制造、全球物流去统一。那台湾如果只玩自己2300万的人口的市场，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0: 所以一定要你要是最好的，你的业绩是最好的，你就有最好的议价权、或者是说你这物件要花呗，你得干哪，我得当地温家呗。你袂使伫北京，你袂当去全家买，你袂当去 OK 买安尼，吼，所以讲永远都是要第一名才有比较好的、最好的议价权。所以为什么第一名一定要干掉第二名？
3: 而且你看，你这种像这种服务业的东西哦。最主要现在哦，这个全家最大的股东还是伊藤忠外资、那只要我们看到，如果伊藤忠他把这个品牌哦，全家不会消失了、但是业界这些高分给害掉。他如果找我们台湾的国内的什么什么要接手，虽然他第二大股东其实是全家第二大股东，其实是国泰金控。但是你想看，如果他慢慢撤出台湾市场的话，就表示他的干妈公一家 A 这利损不好啊，他要甩卖，这是很正常的。我跟你讲，这个是很正常，不要觉得无情。人家公司营业亏，公司的是被探级嘛。但是一拿公就探级，被家己起来走。最好的例子就是什么？好事多。好事多贵企哈是高雄的大统集团，他们把它带、
0: 最早
3: 把它带进来、第一家店的就是最近才换到新的地址的，这个
0: 换到亚湾
3: 店嘛，就是第一家就是高雄中华店，
0: 全国第一家好事多。
3: 好事多刚来台湾的时候只是一个美式的一个量贩店啊，但是这几年哈，咱台湾人的呼噜起来，马斯干妈公，这个好事多这个模式我们可以接受之后，哇，开始探机啊，有没有？他大统集团在好事多，他替台湾哦耕耘了20几年，母公司，收就收，害几的杂要逼金给你，把全部的股权收回来。然后现在都是台湾的好事多都是美国直营哦，没有什么加盟，都直营。为什么？因为赚钱嘛，没赚钱想要把你高分买回来，他就要把你担了、商业就是那么现实啦、
0: 好，所以现在全年我们台湾全年，你有没有看到全年哇，店一家一家的开，所以有人说现在全年就是在超商化，全年超商化。最近我们家附近开一间全年、他就开在全家的对面，好，全家的对面。反正你要买饮料，你要什么做，那边也都有，都就对面而已啊，哈，就修对面。而且呢，哈，这两天我去的时候发现，伊嘛是同款啊，有电锅咧煮迄个茶叶蛋啊，还有用烤箱在咧烤番薯、所以哦，全联已经在超商化的对啊啦，哈、
3: 他全联真的要赚钱的，也不是。 卖饼饼干、卖肉、卖面包、卖茶叶蛋、还是一样，他要玩的是金流了。全年不是啥、全支付啊，没丢哦，你来加入全支付啊，啥啥啥啥啊，你就可以怎么样，可以获得多少折扣啊？那雷点嘛，又是基点这个东西，一样，你的个资啊，你的这个出资金，他就可以去做金融的杠杆跟操作，啊，至于他扩大了这些地方，有时候打一下全年后面。本家还是什么建设公司嘛，他可以用全年来带动相关的周边的土地开发或者市政的开发，这个才是赚钱呐、全年办全年本身你要一间店，这个就税，但是你去看那个营业利率跟毛利其实不高，跟麦当劳一样啊。台湾现在麦当劳后面的大股东，台湾的麦当劳也是美国的麦当劳卖给台湾嘛，但是后面的股东是谁？还是建商嘛。

0: 真的是民生消费零售真的能够赚到大钱。嗯，才能淘购嘛，只有第一名。现在第一名是谁？好事多啊。嗯，啊，不，对，全联呐。
1: 全联，
0: 但是咱分析过，全联的店家数跟好事多真是天壤地天差地别。你看那营业利益率的话，好事多，嗯，很可怕。全是全台湾才几家，没超过十，没超过十间嘛，七八间而已啊。对啊，哦。
1: 从关刀新开的全联离我家很近嘛，
0: 啊、
1: 就是走路就可以。
0: 对 对,
1: 對啊啊啊！另外也有一家好事多嘛，嗯、也离我家很近嘛。我如果散步走过去也可以，搭轻轨一站就到了哈、嗯，所以都很方便的对。啊，所以最近我第一想讲，我什么东西可以去全联买、啊？什么东西还是要去好事多买？哦，好事多因为啊场地比较大，什么啊全联就比较这个。比较集中啦齁啊，当然啊跟超商不管是全家还是这个 Seven 超商比起来的话，那超商又更是齁、哦、所以说今晚的话下面去超商买啊，下面去全联买啊，下面爱去好事多买，反正都在家里附近而已齁、嗯、好，谢谢，来接电话，来，你好，
0: 嗨，你好，小根 Pocket，
1: 嘿嘿，你好，你好，嘿、hey, hey, 你好，
2: 嘿、hey, 我的家
0: 有事要问
2: Pocket，
1: 来线下，好，线下，好，来，小君Pocket，你好，嘿，Hello，嘿，
3: 哎，小君，你好，
1: 你好，嘿，
3: 我要甲你问一个，这个，阮大囝吼，伊个，
1: 嘿，
3: 要啊，迄个啥，迄个股份有，
0: 要啦，
1: 嘿嘿
0: ，APP 要下载，Chat GPT
3: 啦，吼，
1: 哦，
3: 啊是，
0: 有小花，
3: 因为
0: 啊，
3: 伊先讲吼，
1: 免
0: APP 是道具下载，
1: 免开刀，你个笔记吼，爱紧互伊食解嘿。骨头劈起，骨裂骨断，
0: 没问题，可以用。你说连得上，
1: 没用煮的哈。
3: 对，
1: 我知我知，嘿嘿。那你还是要补钙啊，还是要吃钙粉啊？你要不要打？哦，你家己决定，你跟医生参详。但是你长期来讲，你就是讲，伊应该就是我那骨头较怕，吼，嘿。
3: 补钙钙油干嘛？
1: 你要同时吃，当然是更加好啊！钙油是针对咱的关节部位啊，吼、嗯！啊，咱钙粉就是咱的骨质诶，咱、的骨质的部分就是钙粉呐、啊，吼、所以长期来讲，要顾咱的骨头，吼，骨头的、骨头爱扎爱钉，就是爱钙粉呐、啊，吼！啊，那关节的部分就是爱钙油啦，吼！嘿，长期保健，你有煮黑无煮黑？你以后嘛是爱食钙粉啦，嘿，拢爱啦，爱食长期安尼食，啊无你就很骨头已经脆弱啊，吼、骨头脆弱啊，很容易骨断呐、啊，吼，嘿，加油哈，
0: 祝你身体健康吼，
1: 有食较好啦，吼，
0: 得力选择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Hello，
0: 你好 ，Sugar Pocket。
1: 好，线下哈、哦，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淑君 Pocket，
4: 喂，
1: 淑君
4: 哦，
1: 嘿，
4: 我问你
1: 诶，
4: 我手比较年纪啦吼，阿国中二年啊，
1: 哎，
4: 阿嘿就用开刀，阿安尼食钙粉刚好，
1: 好，而且伊即马国中吼，阿多啊发育期吼，爱补钙、食钙，拢对伊来讲拢好，嘿，大项好，
4: 钙油
1: 先唔免，先食钙粉就好，哈，真好，嘿，这个年纪来吃，这个囡仔国中生来吃钙粉，钙好，嘿，加油，哈，谢谢。我先说哈，来哈，回答咱一个听众朋友简讯哈，咱的听众朋友传简讯来，这位听众朋友伊讲哈，伊去年十月份开始吃钙油甲钙粉，啊，佮有吃护理元素，啊，伊顶礼拜哈，伊讲骑机车跌倒。吼啊，髋关节甲手拢先蹬落去，吼着地就对啦。
0: 安尼喂，
1: 嘿啊，结果呢去检查骨头拢正常，
0: 碎啦。
1: 啊，但是就是即马骨头会酸痛吼，啊，所以呢，伊拢有食钙粉、钙油吼。啊，伊讲哦，伊较早拢常常咧中医咧针灸呢，吼啊，但是伊讲食咱的钙粉、钙油了，伊就拢无去针灸啊，食了足好，伊就对啦。啊，这边因为跌倒，啊，好你家在检查下骨头无问题。啊，但是伊讲哦，伊即马得过去中医诊所去做复健吼。好来，啊，结果医生看到伊就问讲，啊！你即马是咧做啥物运动？哈， 那以后你较早拢翘骨翘骨呢，啊，今嘛敢那较好呢，继续好诶呢吼，是伊去复健中医复健的医生解问诶，讲你较早都翘骨翘骨，啊，一阵无来，今嘛那敢那较好啊，吼，来问讲你是咧做啥物运动，结果伊甲即中医师讲讲无，我都是食钙粉甲钙油，吼，哦，效果足好诶，吼，所以诶，医生讲真诶哦。你就是跟他吃那而已，不是去做什么运动，他说、啊、你真的翘骨都好起来，差很多是这点他特别传简讯进来跟我们分享，他说我自己也有感觉吃你的钙粉钙油之后好像没像以前那么翘骨，他自己说的，所以他说要跟我们分享他的心得，也感谢我们推广好的保健食品，尤其有年纪的人一定爱吃钙粉钙油，这样才能达到生我品质更加好，
0: 得力蒜头钙粉，得力钙油。
1: 哎，感谢咱这位听众，感谢这位听众，谢谢。你若传简讯来的时阵，最好你后边吼附带跟我讲啊，比如啊新竹黄先生，啊是台中啊李小姐，安尼好，好我给你答复的时阵，会当称呼一下，安尼较方便，谢谢。以上广告。

0: 穿一条翁立友的歌，紧，翁立友，
1: 对一条，
0: 翁立友，
1: 随便了哈，
0: 随便了，
1: 都可以
0: 了，翁立友的歌，哎呀，对，我是安那，我今天看的是翁立友哈，因刀工咧卖排骨酥的呢。哎呀，阿姨最近可能工课靠浪旁哦，阿等因兜哦，阿底下倒倒卖只排骨酥，用个大鼎安尼哦，油鼎安尼锵锵
1: 赞哦，
0: 阿底下倒钱诶哦，阿哥
1: 吼，好食，
0: 嘿食，
1: 好食，
0: 好食，排骨酥好食吼，伊讲哦，诶，我看伊咧钱哦，哦，诶、欸。熟悉的啦，很熟悉手的就对啦。听讲因兜是卖排骨酥的百年老店呢，吼、嗯嗯。哦，当地足侪人拢讲，我拢食因一间的啦。伊讲吼，无敌好味道啦，超级好吃啦，啊、骨头个少，因的排骨骨头个少吼，所以生意足好。往里有炖的吼，安尼暗骨啊，抹一条迄落面筋啊，吼，安尼啊，手腕吼，安尼捏起来，啊嘛是底下倒煎排骨酥。
1: 高撇来喝的时阵，大家讲，哎，这家辛苦，我。查到看网络上就说啊，有一个人就说啊，那个我今年毕业了哈，哎、哦、呀、啊、然后他说投资股票，为什么毕业呢？哦，他说毕业了，谢谢各位，来年再拼。然后他就泼一个什么被动元件，他、啊、就你的公司损失70%。
0: 我就是讲赚钱
1: 啊，不是啦，都毕业了啊，这两天毕业绝对不会是赚钱，是赔钱毕业嘛？
0: 啊，没当获利了结嘛，一定是、啊、一定是了结、啊，
1: 可能开融资的嘛。哦。就了百几万毕业了 啊！这个时候如果有一搭会当卖排骨酥，对不？猛赚嘛好，对不？啊，钱股票咧好的时阵，哇！这干嘛大家拢干嘛？家己少年股神。前一阵子不是就是说，那个在老板面前吼、甩辞职信啊！最近几天大家都说啊，不好意思啊，好的要拍影片啊，说之前吼年少不经事，太冲动了，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上班这样子？
0: 老板。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啊，都讲即马请人啊，歹请歹请啊，吼，啊，要回来就回来啦，吼，
1: 啊，
0: 回来即马都爱用新人计算啊了，吼，
1: 拢好，有些慷慨。
0: 好，咱拄只来讲伊迄个食咱的产品真好，迄个听众，一传来，伊讲啊，我是彰化的洪太太，
1: 好，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你，嗯。

0: 啊，都听得无啊。好，翁立友哈，翁立友是因家的店是开在对。
1: 在啊，因家啊，因家是对，一堆人。翁立友是哪里人？
0: 看他讲新北新庄哟，新北新庄哟。咱新庄的听众看有人知无？翁立友因家讲是百年的排骨酥店哈，讲盖好食。来你好，嘿。
2: 喂，
0: 小公阿婆
2: 家
0: 乡
2: 吼，你好，嘿，我是你的爱用者，我就是我有食钙粉加油钙油啊，
0: 嘿，
2: 最近吼我就是跋倒啊，爱骨力啊，我钙油是不是爱增加，还是钙粉爱增加？
1: 粉钙粉，讲过吼，钙粉爱增加吼，你骨头骨嘿骨头鼻骨头咧哈，鼻起拢登起嘿，钙粉增加。钙油正常就好吼，哎，骨头断骨头裂吼，你钙粉增加，
0: 先钙粉油，
1: 加油吼，哎，
2: 暗度迄度。

0: 就想讲王力宏，王力宏敢是高雄人？哎、欸，王力宏是台湾人啦、啊。王力宏歌手，好、哦，歌手王力宏哪里人？听众朋友，好、哦，王力宏啊，哦，伊、哦、是彰化啊，今嘛住伫新庄，嘿、欸，王力宏，哦，王哎、欸，王力宏是遐个人哦，好、哦。新增嘛，
1: 就是、
0: 新
1: 增去台北打拼、欸欸、啊，中华人
0: 啊啊，咱都啊讲迄是翁立友，但是哦，伊讲伊做囡仔时阵，老爸老母咧摆摊做生意，哦，所以为了躲债，吼、哦，拢四鬼搬出居无定所。那到底是咱都啊讲迄网络人分享讲翁立友咧卖倒卖排骨酥，吼、哦，啊有人讲迄是。一个生做伫网咖生做就成翁立友的生理人，到底是好吧？
1: 长得像翁立友的啦，那个我有看到里面根本也不像啊。排骨酥界中的翁立友，
0: 翁立友
1: 啊，对啊，不像啊，那个网友是把酒
0: 偷。哎，但是咱那艺人，有当时伊当个厝的倒做生，厝的做生意，真正倒做嘛是。
1: 就这个就不是翁立友啊，这个就卖排骨酥，就是长得像翁立友的
0: 排骨酥界的翁立友的对了，不是真正翁立友的引导的卖排骨酥。
1: 我本业还是唱歌，而且没有卖不好，还是持续在歌唱界中精进这样子。
0: 好，翁立友最你最喜欢的歌是哪一首？哎，听众朋友，翁立友其实有足侪歌哈，都还。好，蛮不错的哈，听众朋友，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
1: 对啊，那毕竟翁立友是台语金曲歌王哈，以及桂尼啊，真的还算是蛮多的作品、啊但是虾金鸟，我见他咔嚓，他会笑脸的时阵哦，声音比较亮。及桂尼啊，我来看听听看他最近几年的作品
0: 啊，要听最近的哦，啊，都是他是声音哦。好吧，
1: 哦，伊较早未婚胖的时阵，哦，
0: 未婚胖
1: 的时阵，哇，
0: 啊，安尼那也唔爱听未婚胖的，我要听较早较好，声音较好。

0: 好听好听好听吼、
1: 哦欸，好听好听，三房两厅吼，哎、哦，
0: 红利友还是不要去卖排骨酥比较好了、哦，唱歌还是比较吸引人呢、啊。卖排骨酥哈、哦，真的是啊退休之后再来做了，退休过来
1: 插回啊，几年嘛，
0: 过来做了哈，啊，无去代言排骨酥嘛，未歹啦。
1: 感谢收听啦哈。
0: 你咧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你来笑死！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2026王宫渔火节来喽！今年沙持续在王。

0: 工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景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加罗回气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02-2233-02-2233。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第一点到这里点，准时收听影响电话不主持的影影来坐，继续礼拜加坐哈，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哦，影在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大家拢总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6-2233的电话，欢迎随时得拨得做利用，好，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控诉2266-2233啦哈，来听众朋友哈，这个套餐人都被加冰冰给哈，我们的这个感恩回馈活动霸气十足，感谢季哈，要买要快啦哈，要买要快哦，买两罐阁可以上半罐的哈，就是咱的 Q 加小数，会再去人的拢伫咧看啊，留守咧看，讲真淡嘛，等一动，我讲我顶顶礼拜你甲我讲，我等个六六串呢哈，因为礼拜一才能够出货哦，啊最近咱听众朋友有够赞的哈，有人都只发。防晒有收到啊，对不对哈？哇、哦、啊！紧接着这个优惠讲不完哦，咱这种八八节的活动哈，够阿爸够阿母的健康，大家赶紧来哦！2260-2233控诉2266-2233，给大家加油！哎、欸，我顶礼拜人点台湾加油，无报到拍声哈，来喂你好，
2: 拢在促销无用。买好枕头，习惯
1: 买两组就对了哈。
2: 啊，六罐
1: 啊，六罐就两组，2000吼。哎、哦，啊，妈妈，你电话这支2233的哦，吼。
2: 哈、啊、哈、啊
1: 哦，好，好，好，好，好、哦，了，爱拜三，奥利龙，奥利嘿，哈。
2: 哦，
1: 哦，好，谢谢哈，好、哦哦哦，好，再见，再见，来感谢哈、哦，谢谢啦，感恩哈。哦

0: 哎，早起不是又是细雨呢，又是一阵大雨给它下下去，其实安尼写这梦吼，对迄水果是盖凶啊，你知影吼？啊，也没办法吼，所以每当改变天气，会当改变着咱的心情。即马天有加较清寡吼，来第时要落咱唔知影，听讲个风台要来吼，我稍后来注意一下，再跟大家做分享跟关心啊，所以随时留意天气的变化啦吼。啊，即马暑假屁孩拢伫处理吼，啊，提醒要去打个导航。交代讲一下，吼，咱四界拍拍照安尼哦，万不然安怎就较无理想，吼，较无理想。啊，你莫甲动，你讲啊，你要去带我带你去，要去海边要带你上水。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哟，
0: 嘿，是，
1: 嘿，啊，我早，你早我食，
0: 你食，
1: 我你我坐无？
0: 哦，好，
1: 你苗迄个，哦，我上迄个
0: 啊，好好好好，
1: 嘿，我甲你讲吼，
0: 啊，你黄妈妈哟，
1: 啊，
0: 你敢来带黄妈妈那张？
1: 哎，奶奶上对啦，
0: 新和新哎。
1: 我麻烦你给我寄一组的教室好不好？
0: 当然嘛好，那这个黄妈妈，
1: 我报住址哦，你好不好？
0: 哦，你这个要直接寄去恁处理
1: 啊。我今嘛我离阮家卡哦，
0: 哦，系啊，
1: 我无叫你我坐卡的啦。
0: 哦，安尼哦，
1: 我无叫头家娘，头家娘真系无去我。
0: 哦，好好，
1: 我今嘛中昼离我家回阮家我卡的啦。
0: 好啊，今嘛妈，我妈妈跟你讲吼，今嘛寄去恁家得爱后日才会到哦。
1: 我知啦，你会到时叫拢会到啊。
0: 我知我知，哎，黄妈妈，
1: 我就是会知安怎要叫。头家娘卡嘛，你我坐卡，
0: 我知我知，
1: 啊伊就无去缠你，
0: 哦伊无去缠你吼，
1: 嘿啦，啊我唔得成功，啊无我中昼等下再敲
0: 我，家己叫，和你本尊献身讲之类对无？哎，我妈妈，
1: 哎我妈妈，我食麻烦头家娘嘛，
0: 没啦，头家娘我那做好诶，对恁家妈真好，伊做无用吼，哎我妈妈，难得机会卡起来，你来分享者，哦你孝顺食介久啊吼，
1: 无啦，我阿无食啦，我是恁孙啊，哎，
0: 那伊若讲恁早孙啊啦，啊早孙，哎阿妈拢疼孙咧。咋分
1: 啊？啊，我即马就是甲你讲哦，我的问题就是，即一工无放，啊，就两工啊，就拢会闭紧。
0: 哦，啊，安尼袂使啦。
1: 讲无解正常
0: 啊。啊，你嘛高追，啊，你拢买好阿孙那只阿家己也说唔敢食。
1: 无啦，我正要买一拜年啦。
0: 嘿嘿。
1: 啊，我拢在买啊，化妆品你无？
0: 我知啦。
1: 防晒啥呀？
0: 啊，孝顺吼爱食啦，无拢干阿阿孙那只。我甲你讲吼，咱大人，来我妈妈你听我讲，那你收着咱一届爱食三粒。
1: 吃三粒，
0: 大
1: 人
0: 对，紧甲调顺吼，伊也无放艰苦呢。你看你去谈咧做事，你敢做会落？
1: 做袂落，没唔知做得不切不
0: 切啊！我知啊，就不舒服
1: 吼。心情他安尼吼，
0: 我知伊有迄未通，我家己有经验，就我未必记得人喎。我若出关创啥无用，搞地无摆的时阵，我就无在调，我做这也袂好，好势做也袂好势安尼。
1: 来来来，有影啦，你讲嘛有
0: 影。哎，这就是这情形啊！啊，咱若逐工安尼通的通顺。健康，
1: 足轻松。
0: 哎，啊，你要做啥无？加做流利啊，对不对？
1: 对啦，
0: 对啦。哦，系啊，好，安尼我来操，啊，你嘛带餐买呀？
1: 无啦，我做阮有石头乡啊。
0: 哦，你带石，哎，对啊，你北市是石头呢吼。
1: 我石头乡啊，中华关石头乡。
0: 啊，你拢来个应征哦，近近两年
1: 吼。无啦，我无，哎，应征是原来无介远啦。
0: 嘿嘿嘿。
1: 啊，我离阮石头啊。
0: 哦，好，我知。啊，
1: 你把它吃家，把它吃。
0: 哦，我知嘞，啊，我上爱食把它，你是把它吃遐了。
1: 无啦，我无啦，我无种，我也无做饭啊。
0: 我是讲恁到把它吃迄边，我定经过啊，要去前北溪拢买经过啊，对吧？
1: 哦，你拢也过吼。
0: 啊，会啊，系啊，当然啊，就行迄条啊。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来，吃饱趁高赚，吃饱也袂吼。听众朋友，这个利用暑假，很多人会出国去玩嘛吼。来，疫情了后，国际旅游爆炸性的成长。桃园国际机场呢，去年专机客人客吼，专机客啊，来到669万人次。但是啊，参加过境半日游的国际旅客，敢那13000人次，比率无甲千分之一。啊，这里都系专机客吼，拢是过门而不入啦吼。学者分析就讲，啊，订票入境甲交通游程，机场航空公司、观光单位甲政府，较无一个整合甲配套吼。啊，专机的浪旁旅客哦，都无一个行出机场的诱因啦吼。那桃园国际机场公司统计哦，近三年专机的人数攀升，按2023年625万人次，甲去年是669哦。啊，今年1月到5月，累积客运量来甲2764万人次哈。那比较去年同期成长一成绩，好一成一。那其中专机旅客有329万人次哦，大约80%是北美甲东南亚之间的专机客啦哈。你看比去年增加一成四的哈。所以交通部观光署讲哈，今年参加过境优惠旅游的国际旅客寥寥有增加啦哈。前年差不多10000多人，去年哈13000人，今年15000人。差不多，不过参加过境游程的比率真少，这就测试到真大的商机啦，所以观光署设定国际专机客过境半天，我想隐隐在咱台湾，我就是拢半日游，你知我的时间嘛？你中昼这部两点我还搁做客服嘞，哈，啊，你看的存偌久，所以我都不会跑太远，都在中部地区，哈，那符合伫台湾停留7点钟甲24点钟有签证，也是来自免签证的国家，会当免费参加。总共有台北文化名胜之路、高调的团体，也是自由行路线，其中3条路线在机场所在地桃园市，包含着文殊景点甲美食相关，但是去年敢那5500人次参与啦，哈，我觉得可能是要多多的宣传哈。那因为议员讲，真济国外旅客伫桃园机场转机，但是大礼拜桃园的转机客少之又少，所以政府应该要仿效这个杜拜的模式哈。哦啊，这甲讲伊也去杜拜，去澳洲，倒位拢去过，真正好羡慕美国安尼哈。因为我食个这会所就是欢喜快乐佚佗啊，上个要紧啊，对不对哈？然后仿。我有吃过杜拜巧克力啦，仿效杜拜的模式，提供48还是96点钟的短期过境的签证，吸引更多游客来桃园佚佗。那桃园市观光局咧讲，多数转机客敢若停留2-3点钟啦，所以通常无用处理通关行李、赶航班、参加过境旅游的意愿无悬，那是一定的。2-3小时，你是在玩什么？了不起，你讲会当直接喝起来就真搞啊，对不对？哈。来，那所以说哈，这个起户被盖旅宿业推动游程跟消费券有没有消费券啊？建立专机的城市品牌哈。那观光署讲，已经透过航空公司网站在旅客订票的时阵选择，透过主管办事处推广，曼谷的办事处月车邀请菲律宾网红哈拍这个宣传影片，帮助社群扩散。这宣传真的是有必要的啦哈。啊，大家就是迄、那个。到小北奉上嘛吼，另外将专心地标淡江大桥纳入游程，也甲桃园市政府合作串联集结景点还有商圈。那开南大学观光运输学院的助理教授杨胜平咧讲，台湾每年差不多600万的专机客那么多吼，市场规模未小啦吼。观光署推动免费的半日游，但是就是说在这个资讯传递不足啦，服务流程不完整，旅客唔知要安怎报名，还是讲是不是有符合到入境资格，干来当到伫机场等待吼，已经已在管制区设置一个专机柜台，协助旅客确认资格，安排交通导览，提供行李配送啦、饭店的接驳这种一站式的服务，降低不确定感。你不然那个万一怎样，你错过下一次你要转机的航班啊、三回你就麻烦啊，对不对？就代志大条，所以很多人有时候语言又不通，他可能就不敢。
不敢随便来啊哈，买卖公随便来，不敢去尝试啊哈。旅游作家943的讲，伊讲华航长荣票价有竞争力，外国旅客的算讲无入境，嘛不伫桃园转机哈，桃机转机，可惜机场哈没有这个转机旅游宣传。伫即阵签证条件之下，台湾有相当多转机观光推广的空间，建议优先强化机场指引甲服务，增加多国语言的看板，好，还有航空公司啦、旅游业的合作，透过订票通知官德啊，主动宣传，有机会将大量专机旅客转化做实际的观光客。你不要小看他们哦，这样是商机无限大哈，因为没有一个诱因走出来嘛哈，所以是很可惜的哈，过门不入。那我们要让他 come in 进来哈，啊，就赚 coco 赚钱钱进来了哈。来，这是跟咱好朋友大家做一个报道啦哈。

0: 好，来，咱的现场口音专线随时加卡啊，中道桥拢是后日拜三收掉哈。那八八节活动今天 start 第一天哦，开跑 ，Go Go Go， 加油加油哈！好，来，我来个报纸收订嘞，百宝港报的台湾加油拍摄，所以会建议大家哈，因为我在快闪促销期间，咱尽量点歌的较无发多哈，拍摄啦哈，好不不就得大家多加包含卖更乖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现场的口音专线继续加卡，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感谢，谢谢大家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喂，贝贝，孝子，
0: 嘿，
1: 孝子几钟？
0: 几钟哈？来，我下来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
0: 嘿，你好，
1: 啊，今日买红菜拜拜时，我就跟你叫啊，讲小姐讲拜伊要来啊，不来，我唔敢处理，我伫厝咧等。
0: 无，你着手机啊，炸的啊，因为乌鸟咧配送时间较歹讲啊，你手机带着啦，你也真正有代志爱无用，着先出关无要紧啊。嘿，也是讲出来第一即马暑假，
1: 比较忙，闲闲过边
0: 啊。哎，系啊，我意思讲，你也爱出国嘛，是爱去办代志嘛。啊，你着手机查咧，
1: 姑娘，小姐都确定来讲，拜日来，啊，拜日来。啊，未
0: 到吼，因为伊早班来，妈妈甲你讲早班吼，甲下晡两点。那因为乌鸟的时间，我嘛无多掌握，你知影吼？伊拢叫路线咧摆咧走，哈？
1: 哎
0: 呀，无啦，你都有时阵都歹讲咧，你听有吼？哎、啊，所以你手机啊查咧无要紧，伊乌鸟你也无用，你嘛是爱去做你去无用嘛吼。那乌鸟卡好你，你得该搁抄时间就好。吼，你若拄好伫厝底使收嘛，啊那无咱就是搁该抄时间好不好？卡底只爱得配合你好不好？拍谢哦，好，好，谢谢哈，呵呵呵，再见再见，来拍谢哈，来无多。我嘛是只能这样跟你回答，好不好？那早班就是下午两点前，一环说给你个拜一个卡会量多，搞不好明天礼拜二才会到啊。所以你哪有大大劳的是，我建议，你叫管理些修哦。阿伯今嘛阿孙咧放暑假，屁孩咧处理哈。比如讲你无教囡仔带到顶，甲孙仔带到顶吼，你得叫人修得好。好，有人修不一定啊，你本人修，安尼了解无哈？来，谢谢大家，感恩呐、啊、哈。

0: 进攻格。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像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白面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就我都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有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得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讲
3: 起
2: 来啦。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红透啊，就足好势。
2: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出
2: 来，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到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5: 这手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哦。我老腿加白，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18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12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恰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喂 ，Hello， 有人接吗？
6: 哦，我要酵素两组。
3: 嗨，我写起来哈，我直接写哦，好吗？哈，
6: 哎，
3: 来，八八，你知道哈？
6: 哎，
3: 来，有吃过吗？哈，
6: 有。
3: 好，阿贝哥炖哦，再个来炖哦，因为两组吃一年份还。不够的哦，哈，
6: 这咱
3: 港够香的吼，76，无要紧，先订啦。我意思讲先订，伊保存期限拢有三，迄个两年嘞，哈，拢会使过来看安尼。
6: 好，
3: 啊，你就是7693这支咱收水的嘛，哈。
6: 哎，对。
3: 哦，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李李六李，李九三八，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酵素一周，你多少？
0: 酵素一周四千四啊。
1: 好啊，
0: 好啊，这个电话

好，来听众朋友，这个热人大家都爱生水，但是一定要注意海边的安全哈。咱来讲这个所在，我真的很爽的咧，离咱较近，但是我还没去过哈。这个有计划去看一下。人讲是国际，叫做是一生必游之地。哇、哦，你们都在一生必游之地在哪里呀、啊？哈，离我们很近。咱家毛这些听众朋友哈，这口雷啊家哈，台中的高美湿地，好，高美湿地，过去时常有游客欢迎讲，美堤街。电火条啊，安尼迄个真济哦，林立电线杆林立，咧翕迄个绝美夕阳的时阵，很大煞风景啦吼。啊，经过民意代表这个争取，十六支电火条已经全部拆掉，重现出纯净海画线吼，纯净的海岸线哦吼，和前来雕型的游客大战吼，拍照终于不用再闪那个电火条，然后闪过安尼吼。那今麦多好是暑假的旅游旺季，加上清水走走艺术季哈，清水走走艺术季的活动呢哈，这里开始到八月二号，好，到八月七日，在高美湿地老的顶顶，高美湿地哦，吸引真侪朝圣的人哈，我要找时间去朝圣一下，真侪民众发现过去哈，真插目啊，很碍眼的那个天际线剪刀手没有了，啊，美堤街也变得清爽许多了哈。那副议长讲，在地方争取之下，台电动用1800万办理美堤街的电线地下化工程啊，今日完工。下地总长度差不多730公尺，总共拆除16支电火条啊，加迄个复杂的电线和原本哦交错杂乱的线路啊，得到彻底的整理。那讲街道的天际线恢复清爽，视野大开，也同步改善人行空间，加上沿线绿美化景观，带予游客更加舒适的漫步体验哦。隔壁里长洪耀南表示，这条海岸线上珍贵，上具有代表性的黄金海岸线，我们台中清水这边的高美湿地也是很黄金海岸线，不输国外的哈。但是，就是因为哈电火条啊啦，啊，迄个电线乱七八糟和美景吼，啊，拍折啦，大打折扣哦。啊，感谢副议长啦、立委啦，向中央争取补助，才和这项开千万的美景升级计划，当地暑假吼人潮之前呢，瞬息万险哈。所以咱来家得当拍美照啊，网红照，对不对？好，这个高美湿地美堤街告别这个蜘蛛网了哈，来大家期待呵呵，期待可以来拍美照哈，我也要找时间去看看美丽的风景哈。你要拍那个夕阳照就不会煞风景了哈。橄榄田就没有在这报告了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
0: 这
1: 边肖氏。
0: 嘿，
1: 肖氏几
0: 钟？几钟哈？好，来，我下来哈。

来，没看没看，就没料爱跟八八节活动开始喽，开跑了哈！22602333点位拢该看好通，无清楚无了解，看点位来问。好，有新朋友顶个白讲我要等啊，等着哦，进来看，进来看吼。因为上个拢给你咧加，会较有感觉，比较 feel， 比较划算的哈。好，来变出第一名，大家当这个变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这是杨哲的歌声，最顶来欣赏，谢谢。啊，你 Q 会再去有板块的哦，嘿。啊，酵素无有帮无，爱做我各位哈，控诉你，你了控，你。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莹莹，嘿，
0: 是。
1: 哎，
0: 这
1: 个问来，你遐酵素是要安怎食？
0: 酵素要安怎食？来，你等嘞。这广告酵素，你敢有已经有买着了吗？有买到酵素的吗？啊？
1: 已经无在食啦。
0: 什么之前无在食？我讲你这间有买了吗？
1: 阿伯
0: 嘞，阿伯，你就先问要安怎食哦。大姐，我跟你讲，对。

0: 来进攻格哈，来大姐，我跟你说哈，喂，大姐，我跟你说，你要吃碰风吃咱的酵素，真的，一比一哦，它效速度非常快。你也便秘，我的拍供啊，便秘为难进为难慢嘛哈，那会胀气，你要注意，不是讲吃保养，你即卖紧处理，因为你会胀气，就代表你里面你的肠道机能哦，就是咧搞怪啊，你怎样吼？消化不好，唔只系积累啊，工课看不起啊嘛，你听我吼。像老车拖不起的时阵，你一边感觉跟新车比，新车油门吹了，喷了冲到头前去了，对吧？老车搁底下慢蛇慢蛇的，对不对？所以你会肚掉，就是讲它消化不好。好，那你吃咱的三立德酵素，以及美国来的来宾五消化酵素群，还有益生菌，我们这个是双效的完整配方。一般你看起民兄，大家拢在讲，而且益生菌很好，对不对？哈，肠道补充好菌，健康就多更多。但是我用单一菌种，但是单的三立德酵素它有二十几种，像 B 菌就是好菌，什么比菲德氏菌，电视都有广告，有没有？哈，龙根双歧菌，这些都是好菌。那好菌你要可以在我们的胃肠壁当中带一条，它会慢慢把坏菌清清去吃掉之后，它在里面带的你的胃肠就不搞怪了，就比较舒适，就比较舒服。
1: 好
0: 你知道吗？消化告诉我们就是有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给你到这个工作，所以你看你要吃到煮米都吃过吃恶消化，反正就吃给碰风，有没有？像我以前我吃玉米就会胀气啊，我吃了十多年的酵素之后，现在就台就不了。你试看看，它非常好用。所以你如果有胀气，我会建议你就是吃饭吧，你吃饱饭之后两颗三颗看你的情况，好，你可以先吃两颗啊，两颗如果觉得还不够，那你就吃三粒，不要紧，好，紧处理好。
1: 你给我寄一周来，
0: 寄一周哈。公司有你的资料不？
1: 有啊，
0: 有。
1: 现在大周的嘛，
0: 就多送一罐啦，嘿，就先赚1100喽，哈。
1: 好，
0: 安内利讲也好啊，这个
1: 一组偌济？
0: 一组4400啊，就是两罐，一罐120粒，2200，有没有哈？那礼盒组就是两大一小这样子哈。嘿啊，直接点位的0921几几嘛哈？
1: 对，
0: 大周诶。嘿，对，大周4400哦哈。啊，所以你要你得安内吃，有问题就较好玩，好吧？哈，
1: 好。
0: 嘿，可以多吃没关系，如果你也两颗不够，你就吃三颗哈。
1: 好，
0: 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哈，再见。
2: 英雄功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的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 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8-2268-2938，我关心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是东兴。

0: 竟然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很好听的明天会更好 Tomorrow will be better 啦齁。啊但那有这款的想法就对齁，但我每一个今天都会当比长更加进步更加好。欢迎亲爱好朋友回来第二点钟的盈盈来坐齁，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当中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市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好来跟大家报告吼，咱彰化县政府宣布吼，为着提升游因哦，老祖特有的能力，八月一号开始哦，八月一号开始吼，很快要到了吼，后礼拜吼，调关掉准公共化托婴中心甲保姆的收费上限啊，调幅是5%啊。彰化县政府社会处表示，即摆调整是依据各县市吼准公共托育费用上限，甲家庭会当支配所得平均所得的计算啊，经过居家托育服务审议委员会讨论了后决定。好，那准公共化托婴中心啊，一个月上限月费啊，吼，17,640块，调高到18,522块。准公共化保姆日托月费，好，上限是14,500啊，调升到15,225元。那副食品费用维持每个月啊，不超过2,000块，完结上两年来未搁再调高，好，不会再调涨。中华幼儿协会理事长吼宋盈美咧讲，面对公托增加的竞争，准托婴中心那想要留住人才，就爱提升薪水。那即摆调整的月收金额，必须爱有至少60%直接用伫提升托幼人员的薪水啊，对其展示实际的益处啦吼。虽然少子化地区吼，即、這个幼儿人口下降，但是在相信家庭的趋势，还有政府补助推动之下，家外送托的需求是持续增加。家的吼，那你也无想要加开这条阿公阿妈，你着身体够勇健吼。像咱阿姨安尼做阿祖，个到头带个那孙，安尼哦，事实真正着非常非常之好命啦吼。那彰化县的家外送托率已经超过25%，随着39间公托陆续报建完成啊，预估送托率会当提升到37%。但是托育人力补充速度赶未赴需求啊，好，而且现年的保姆一条51-60岁年龄占上多，占比率超过30%，即马渐渐面对着盖年退休，也是有年纪的，对不对哈？那还有人力断层的压力，对着这摆的调薪，好，所以咱的家长讲啦，吼，靠独政府托育补助了后，家己10个月是一个负担差不多4-5千块，调后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比起着给这摆家长吼，钱不是问题啦，哈，他们更关心的，我觉得也是这个部分，因为这种就该开一点爱开，对不对？哈，就是必须的支出，哈，那保姆的照顾品质啦，还有幼儿的什么安全啦，我给他上去，你看中博希望公开开的事件又在发生，对不对哈？还有这个亲师沟通哈，所以被贵开戏，但彰化县政府宣布哈，调高准公共化托婴中心哈保姆的收费上限啊，内哈实际上家长讲啊，负担4-5千块的调吼，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啦哈。好，咱听就没有这节参课哦，感谢哈。

来，中共就是为了孩子，要让我们的孩子平安、健康、快乐的长大。来听这首哈《心肝宝贝》，来听这较轻柔哈，孙建平老师跟音乐磁场收到来哈，这种 easy listening 哈，对自己的欣赏。阿贝看你卡丘美玲爱金哈，新朋友呢，这个就是你试用产品的好时机，给上哦，给上几关东，给走。给这五印号，给这一盒哈，光金来款22602233，无清楚无了解，卡点未来，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数，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数，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这是迄个托婴中心要涨价。哦，公司也不给你涨价，送给你哈，实在是好棒棒哎哦，赶紧来，赶快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哟，谢谢哈。

0: 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有，
1: 那个你今晚酵素是安那啥？
0: 嗯，来，你等我一下哈。来，公哥姐，我酵素的时候买两罐上半罐啊，买阿巴粥啊，两大一小的组合啊。爸爸姐姐，我给上几罐，加量不加价？嘿，买二送一，买两大送一小，嗯，
1: 买两周，
0: 买两周酵素呀。好，我下来哈。大哥，有吃过酵素吼？
1: 有
0: 啦吼。好，安尼给你下来哈。哎，你买两周的等于五大罐，
1: 直接饭前乱弄弄也在嘛？
0: 都可以。我跟你说哈，它很温和，0岁到120岁都可以吃。啊，麦加油啊，不要跟西药一起就可以了哦。
1: 一个小时，
0: 对，像无甲西药当一点钟掉，吼。比如讲，咱西药通常伊较来拢食饭后嘛，对无吼？啊，你得甲酵素食饭前就好啊，吼。
1: 我有食胃药啊。
0: 哦，你有食胃药啊？吼，啊，你是胃不好吗？
1: 哎，
0: 吼，安尼哦，啊，是医生开的药啊，吼。
1: 哎，
0: 吼，慢慢你再看麦啊，买些甲放掉，因为药啊嘛是食济嘛是会改掉身体嘛，吼。啊，所以你可以慢慢慢慢放啦，看能不能就是吃酵素吼，以及减肥等等是就好的哦。
1: 所以饭前也可以吃。
0: 对，任何时刻啊，不你就是给浪费啊，吃中啊。譬如说要吃饭前，对不对？哈，啊，西药吃饭后，啊，你饭后过一个钟头，你再来给咱吃酵素嘛，可以。就是跟药
1: 是饭前啦、
0: 啊。你讲安那胃药饭前嘛，对不对？哈、欸，啊，所以我意思就是讲，你得其他的时间你找浪旁来加，吼，该药啊浪几点钟就好啊。好，因为你饭后爱搁食药嘛，对吧？搁食西药、嗯、是吧？你饭后还有在吃西药吗？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哦，那简单，那你就是饭后过一下之后，那熊伯浪几点钟啊？你加个加咱的酵素啊，好吧？好，你的胃药是吃饭前啦、啊、哈。
1: 嗯嗯
0: 哦，好，不要紧。啊，你即马呢认真吃，看是不是当个西药放掉较好。好、哦，你胃是安怎、哦？消化不好还是安怎？有啥咪胃的什么状况？哈？
1: 发炎。
0: 发胃发炎哟。哦，安尼即马食西爱食较清淡的哦，吼、哦。嘿，即马食较清淡的安尼。啊，药啊对嘞，有发炎好了后，咱迄个酵素你的，即马得再搭配吃啊啦。你听我吼。
1: 嗯嗯。
0: 嘿，胃发炎，你是肠胃炎吗？
1: 对。
0: 哦，我跟你说，肠胃炎它你的药一定要一个疗程给吃完，好、哦，啊，吃较清淡的安尼，吃较清淡，吃梅啦，配青菜，吼、哦，还是吃白吐司拢会使哩安尼，好、哦，就是吃清淡，不要吃重口味。啊，咱的酵素你甲药啊甲浪开安尼，吼、哦，啊，等到发炎再去检查嘛，好、哦，回诊好了之后，咱的酵素就领金甲供安尼，好、哦，好，啊先安尼啊，两组就是。8800，好、哦、啊，总共五大罐，就是4大罐两小罐的意思，这样哈、哦。啊，大哥，你电话09377几嘛哈？
1: 有，因为我叫公司的，所以要上班日。
0: 哦 ，OK， 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好，来，以上广告要买要快哦哈。咱这是台湾上事业声音 VBSO 公布榜，欢迎来坐，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226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好，呵呵，很多贵请回来，就这个空位有保险，好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
1: 哎，
0: 哟，大姐，嘿，
1: 哎，
0: 嗯，
1: 要做两罐，
0: 剩要一组来，是吧？
1: 哎。

0: 好，来听众朋友，我给你想要斟酌，三个拢加。啊，咱会当哪食哪顿啊，一盖买一组啊，你无一定讲像哦。我现在听到人买十二组，啊，迄个妈妈讲想讲做一盖个牵肉起来安尼啊，大大细细拢在食啊。啊，你买一组一组也是可以的啊，好不好哈？哎，拢无要紧的，拢无要紧吼。你只要活动期限内哦，你来买都有，都有，都没和你招相起的店哈。来讲这个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启用了后，已经举办百工百业的博览会，国际旅展吼，真侪大型活动，那累计吸引超过146,000次进场吼。啊，不过人潮带来的交通问题随之浮现哦。议员讲，迄展览期间周边吼违规停车吼，开袂到几落百件啦，假日停车场会使讲拢全满，显示市府交通配套吼，明显是跟不上需求的哟哈。市府数据显示啦哈，旧年会展中心启用了后，违停件数暴增，伊就百工百业博览会来讲，出第87件违停违规停车，好，春季旅游展。了58件，吼，五场大型展览总共218件。议员讲哦，当地办活动，交通混乱已经变成一个常态。哪讲违停多了，你知道吗？合法停车位嘛是无够。五间工业店期间，台中的绿美图停车场假日使用率高达99%，会使讲满位。昨我去提供大要拜拜，昨天下日嘛吼，阿娘喂，我嘛嘛排队排到迄个拢满，满位满位。我去提迄个起户起公所，就是起公所底迄个都位啊，接受堂边啊，接受堂边有一个停车场在学校边啊，伊都阿夹伫学校甲接受堂边啊，迄个中路我妈母校中路的对面遐有一个迄个公有停车场，哇，没办法，满的人还排队排到热热等嘞吼。所以讲吼，就是一位难求了。啊个特别长工，你呐长无迄个吼，车过的啊个26年嘞吼，我去拜拜个拄着阮表妹嘞吼，来周边停车场使用率也都在70%-80%之间，假日整体停车量连吼接近饱和。那议员讲，民众拢是找无车位才违停，遐就说违得个停落来个得违停嘞吼，但是我是袂违停啦，我得甲爸妈讲好啊，你呐真正找无违法金。爸爸妈妈代表来摆的好啊哈啊，我回家嘛，我回家哈，我得回一下回一下哈，而且个改载安尼，还好我有等到，我头前都有车放去，哎呦，我就节省排队的时间了哈。好，那所以这个揣无只违停。啊，你若干那客规划无在条解决问题，这也是啦吼。那一建议起户，为什么他宁愿违停给你罚钱啊？等于多啊，多跨运气二卖啊吼。那这个吼，又办活动一定会被罚的啦吼。好，一建议起户建立即时停车自行系统，透过手机啊，引导车流分散，好，要求主办单位安排接驳车，提高大众运输使用率。这个好像是可行的哦。你看几挂大型活动，包括我进前参加田中。田中马拉松有没有？你马拢有接驳车，躺个坐，好躺个坐，那你就很方便了哈。不然真的都揣无停车位啦，我那么较早去真停无呢哈。那参展社五个厂商咧讲，啊，真侪参展的厂商甲民众 complain 啦哈。展馆地下车位敢那700个。万人顶那你够在调用哦，杯水车薪呐吼，加上导引不足，常常迷路，卡在车阵当中，无耐力之后就甲停落啊吼，停落你就罚钱啊。另外，汽机车分区无边看嘛，地数奥多拜吼，霸占着周边人行道，影响着行人安全啊，机构以及的塞车潮哈，波及到经贸路跟启航路的主要干道，周边民众啦、通勤众吼，搭拜呐登机吼，哦，可怜啊。寸步难行，寸步难行的黑暗期啊吼，讲了天的黑一边。那另外会展中心周边啊，个绿美图的重大建设，交通啊必持续增加，已经加最区域发展吼关键的瓶颈啊吼。只有讲未来要求主办单位提出交通维持计划，规划接驳车，那审查通过才可以办展。同时加强交通引导甲警力部署，严格处置违规停车的情形啦吼。像假日啊。好家在我无住台中，中华的塔啦。你讲，中华连长这好笑吼。我朋友在分享，我才讲哦，原来那一间是新的茶饮店，还排队排到可能排到观音殿遐去啊吧。我就是去地公大拜拜拜好了后，要回家嘛吼。啊，经过去考虑啊，我想讲， 还是什么歌哥啊？那在排队，我想我这是有什么活动吗？啊，他的装潢是蓝色的，我没有看得很清楚，什么什么 day 这样子了哈。哦啊，结果是新的，他中华第一间，第一间，我感觉大家就是安尼啦。像迄较早什么 UG 哦 GU 啦，还是 GU 啊 UG， 我唔知道。排队，我跟你讲，哪爱排队，我绝对袂去的哈。啊，今麦拜托的时阵，我开车经过伫中基附近嘛，路口遐尔。本来遐是火锅店，伊讲哦，无歹势，火锅店前身是食上早是食寿司，吼寿司。我看伫闽南的米寿汤，吼，就蒸鲜啦，无记得在地人拢知啊，就迄玉山我拐家无吼。好，那较早吼。上早是蒸鲜，哦，蒸鲜都被这迄个十二锅啊，十二锅料基本叫一捆啊，变成饮料店了，哇吼！我想讲是排队排啥吼，有一暗嘛吼，拢唔免排队，我落去啊朝圣喝看看，我是觉得还好啦，还好吼，尝鲜尝鲜没吼，啊就试看嘛，但是排队我绝对袂去的吼，啊今麦这间新呢，我那是咧排队吼，有人听讲有送什么同名限量款的什么杯吧，哦拜托，自己的杯都很多了哈，所以讲这个的跨栏了哈，的跨栏哈，哇！不过真的排队排很长哈，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要去朝圣一下了哈。呵，来，所以今麦的是讲你哪有接驳车，我来讲的是田中嘛，像我们有接驳车坐，我觉得可能就情况好很多。哎，我迄日哈，哎，你去买物件都要去经过，本来这边阿未刷过，是伫迄个乌镇嘛哈。哎，乌镇迄边拢拆掉呢哈，敢那剩迄五口黄色的嘿。啊，我顶头感觉迄边哈。唔知是不是离高铁站较近还是安怎？啊，边啊，迄个从化的啊吼，伊个停车场有够大，有够大啊，所以其实好像没有违停嘞吼。然后你要坐车创啥？反正遐那假日有啥物展览，旅展嘞，我买嘛把酒展嘛去遐买过酒吼，啊旅展的去遐买票的，当去佚佗啊吼。我反而觉得那边好像我唔知啦，可能我在整卡怂诶。我好像。我有去过几届吗？我袂记哩啊，没有吧？吼，拢听妹妹一路去，好，然后我拢会经过嘛，吼，哇，还得人有够济，然后人有够济，我得看老内，然后看老内路过经过的时候，啊，起码拢拆掉啊，存外墙念念吼，存外墙念念吼，那个速度也是很快的哈。好啊，唔知遐个来要做啥，不知道哈。然后等到以前干妈底下等那没时阵，好像比较就是你觉得很热闹，但是还不至于说这样违停啦吼，可能遐路嘛宽吧。哦，高铁站迄个桥卡遐有无吼？遐路嘛真宽安尼啦吼。好啦，好，咱听众朋友，这个参考吼啊，出国就是上惊无停车位哦，真的找不到停车位，就真的不想出门的哈。好啊，不要违停，荷包要看紧一点。而且现在怎样，很多那个科技执法哦，真正你的荷包会失血哈。咱现在现来钱应该可以来导助健康，加较理想、较划算的哦。好，提醒大家哈，遵守交通，每天。和咱拢一路顺风。啊，搁一点来甲大家提醒。早起咱是有报着讲台中一个细佬的小姐，敢那伊讲伊无，然后伊咧治疗吼，什么戒毒瘾，啊，一点本来都有食毒啊。好，有也环西工科林伊食还什么沙东梅是无？在有那个戒断反应可能啊，用用欧安平啊，但是验出来就是有毒品啊，吼，这唔知到底是以前食毒太轻嘛，是安怎不知道了哈。那有人咧讲，今麦喺机车停整区有无吼？嘿，唔是。不是停等撞区哦，哈，停等区，所以有人讲你可能爱卡边边啊，哈，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一设计就是安尼吼，这个好像也没办法呢，吼，因为停等区头前一个框框嘛，啊，后边就是车，吼，后边是车，啊，你得爱做注意的，吼，有人讲你卡边啊，因为车得来向美向美鬼，那个影片真的看得触目惊心，吼，啊，有人卡边边啊，可无代志，啊，尽量我感觉你若开车啦，骑奥多拜啦，我那老师麻烦渡鬼了，我不用得改讲，我大妹改小妹讲，你下次不要再戴耳机，戴蓝牙耳机听音乐，因为后边无听到的后边人就给你浸落去啊，吼，那这样就很危险，吼，很危险，不是讲你守规矩，别人在守规矩，因为马路的三宝很多啦，吼，所以大家最近来关心，好不好呢？哈，好，眼观四方，耳听八方，哈，而且眼观八方，耳听四方都需要的哈。好，来，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祝福你哦！阿伯看你爱见哈，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拢甲卡好通，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空数二二六零，报卡班的阿弟豆豆超十八号码念念哈，空数二二六零二二三三。 谢谢大家哈，来，
1: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
2: 哎、
1: 欸，哎、欸、哟，大姐，嘿，
2: 哎、欸，

0: 进攻阁。
1: 喂，你好，喂，
2: 依萍，
1: 哎、欸，有，
2: 我是那个小秀芝，
1: 哎、欸，秀芝姐，你好，哎、
2: 欸，别倒了，
1: 我知啊，嘿，不倒、欸，嗯，
2: 那个要叫那个小树，
1: 嗯，小树来，啊，要几张？两罐吼，先叫一张哈、
2: 欸，啊，一张，
1: 一张，今麦加上一罐，啊 ，Q 来不 ？Q 要等先说吧。
2: 哎、欸，我查，我今日是在隔离的，没，我这样啦，我讲，就说这几摆个买就，啊，他卡机就随便来啊。
1: 哦，好好好。
2: 太
1: 平
2: 是不是啊？像是，
1: 你不就
2: 四千四
1: 嘛？对啊，对啊，四千四哈。好，会使搁炖啊，因为这保存期限两年嘞啊，加上一罐做会好呀，哈。
2: 会有啦。
1: 嘿。
2: 啊，搁真有效啦。
1: 嘿，真有效。
2: 都真有
1: 效。嘿嘿。
2: 诶。
1: 啊，你酵素食了安怎好？嘿。
2: 真有效嘞。
1: 嗯，多一步。
2: 卫生嘛有效。
1: 卫生啊，搁多位，搁一步。
2: 卫生啊，搁感觉讲。
1: 嘿。
2: 那安尼，咱也感觉讲安尼，巴肚无讲偌舒服吼。
1: 嘿嘿。
2: 因为我捌手术过。我胃捌出血啦。
1: 哦，是吼。
2: 捌用过吼，捌浪费嘴内安尼甲拔起来有无？啊，全算安尼几啊年啊啦。
1: 是哈。
2: 你要食你这种吼，感觉顺时顺时咧。
1: 哦，胃肠拢过了顺时顺时。
2: 啊，我就有感觉讲呐。
1: 嘿。
2: 怪怪就吃啦。
1: 哦，怪怪。
2: 怪奇怪就吃啦。
1: 哦，是嘛？使逐工诶，迄落加对咧安尼啦，免讲奇怪奇怪，再个加强食安尼啦，嘿。
2: 对啦，
1: 哎，就保养身
2: 体啦。哦，
1: 想着这只哈，
2: 啊，啊，佫毛会，
1: 啊，我拄只有跟妈妈讲，你 Q 毛的只哈，
2: 你一只也无多啦，
1: 哦，无要紧，无啦，我是跟妈妈讲，妈妈咱迄个讲性质的吼，你会当减食，像咱的 Q 就是四效合一嘛吼，你。Q10 啦吼 ，Q10 就是咧顾咱的心脏诶，
2: 架构，
1: 架构心脏啊，你。吃 QMB 的有啦，够骨头钙 QMB 的有，
2: 嘿，我那个生生的吃一二十班呢。
1: 啊，我是跟妈妈讲，感谢你对阮家支持，但是刚性质的有无吼？咱吃一罐的，现在都没吃这一罐
2: 啦。我正教你，你那看看哦，看看罐子，我那真排贵呢。
1: 我跟你讲吼，
2: 伊
1: 也是，所以
2: 贵个那拢未讲偌好。
1: 来，我跟你讲，所以你 QI 认真吃啦，你听吼 ，QI 认真吃，你就较袂安尼无力气吼。啊，过来就是讲，伊迄就是一个安全的装置，你爱扛平平啊，手扛平平，伊挂得准的开啊，你听哇。
2: 伊
1: 迄一个安全的装置啦。
2: 我都迄种在足久的贵个二十年啊，
1: 就
2: 是爱二类吼，啊，足准的就是。
1: 对啊对啊。
2: 你那吼，
1: 一
2: 撇的吃。
1: 对啊对啊，就是安尼，
2: 系
1: 啊。对啊，我唔来跟你讲，就是安尼，啊，你着扛个平平，啊，你慢慢啊乖啦。伊有时阵我想急无哦，交夹起。
2: 去过，
1: 嗯，
2: 我这几工叫呀，哦，我最近安尼感觉拢浮一点哦，
1: 嘿，
2: 啊，我甲洗洗，佮用手佮佮洗洗，佮露露嘞哦，
1: 露露嘿，
2: 咁就是啊，
1: 嘿，
2: 会好溜溜啊，
1: 对啊，就好用个呀，
2: 只好溜溜，都免用看，
1: 哦，真好，
2: 真好，
1: 诶，咱个
2: 风，我去过嘛，用一个月做摆，真几摆啊，
1: 我知啊，咱个参加到会去过嘛，真好用，有好啦，嘿，谢谢啦，
2: 啊啊。
1: 哎，一周四千四哈，阿伯阿姐过来炖了
2: 嘞哈。
1: 阿你电话，迄个接机啦哈。
2: 接机啦，
1: 八八八八嘞哈。好，
2: 好，
1: 感谢你哦哈，
2: 谢谢，
1: 好，再见，再见，好好。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1: 来，喂，你好，喂，大姐啊，
3: 嘿，我要吃一罐酵素。

0: 听电话接好。来，维尼克，维尼克，我莹莹。
1: 嗨，迄个也做 Q 一组。
0: 嘿，
1: 啊，所谓是，
0: 好来 Q 一组啦哈。
1: 哎，
0: 等了哈。所谓是在说啊，自己电话是吧哈？二三三的哈。好来，我抄起来哈。好，啊这很划算哦哈。嘿，安那加那顿哦哈，安尼顿几年婚的还阁无搞了哈。23329哈，啊不要摸太准哈。一组哈，啊所谓是在说哈，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来，无清楚无了解，拢敲电话来问吼。来，多加咱讲到这个违规停车，你一定会受罚吼。那咱一再去讲到来台湾的团客参加旅行社的行程吼，真侪业者是咪拢提供接机的服务但是有接机人员用立牌啦、行李啦、个人物品吼占用接机大厅旅客出口的所在，即矮墙呀，好影响到旅客通行航下的营运秩序动线哦。所以桃园机场公司讲，过去有纠纷呐、占位对吧？本个月底以前吼，会加强宣导，要注意哦。八月份开始后礼拜，吼，后个月啦，后礼拜的八月啊，吼，这个你呐。无停啊，扣肯吼，依法的被罚，开罚，5000以上25000以下，一直来罚款吼，大家一爱注意哦。那过去来，咱过去咱讲官兵是国兵吼，就是这个带掉的人吼，真的不少，对不对吼？但是咱预防保健宣导做得很好吼，就是他就不是国兵，但是什么？迄个基宏官啊。基宏官真最新的国病呢，因为官官登基拢是十大死因前三名，就不是第一啦，但是也是前三呢，每年大约13000人因为慢性官病、官癌化、甲官癌死亡。那官癌甲迄个官癌息息相关哦。咱时常甲你讲肝癌三部曲有无？官癌啦、官癌化啦，过来就是官癌嘛，吼，再来就是官癌。啊，伊毋是一粒的变成官癌，是一步一步来吼。所以你爱注意哦，你的 GOP、GPD 正常不一定代表你肝没有问题哦，吼。来，这个官病权威杨培明医师讲。愈来愈侪肝癌个案，甲脂肪肝、甲脂肪肝有关联啦吼。诶，少年啊爱啉手摇饮，无运动，老人代谢异常，会囤积三酸甘油脂，引发着脂肪肝吼。那脂肪肝伊比正式，伊就是肝炎、肝纤维化、甲肝硬化、肝癌吼，肝病三部曲重要的成员啦吼。所以要注意哈，要注意哦，这个。脂肪肝已经真最新的国病吼，那杨医师讲，今年乙型、乙型肝炎防治效果好，乙肝的口服新药普及了后，低速肝癌的比率有下降，未来爱关注的是讲跟代谢异常、代谢异常相关的脂肪肝。好，脂肪肝，希望大家要小心肝啦吼，给你做提醒吼，肝若好，真正还是没话靠好哈，人生就是彩色的。肝若无好，人生就变成乌白哦。咱讲邮差是绿衣天使，对不对？来，中华邮政规划这何改办？好，即摆增加飞行夹克还有休闲外套的款式。头一摆吼，线上票选提升员工的参与度，已经每年十月吼要发放和员工来换签啦吼。啊，总是安尼换新换新吼，有新意有新向这样子啦吼。啊，敬请期待哦。来，今天是 Happy Monday， 买得开心哦，欢喜哦。来，新朋友哈，你买一组拢赚到，啊，你吃了你会再来看，因为非常的划算，超级无敌霹雳划算。那咧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霸气十足，感谢气，没能管上保管 ，QME 有帮五，也在一款酵素有帮是无，爱除了各位加买唔掉去哦，买二送半，两大一小，你只盖宽两周的电影探掉几罐大罐药、哦。2602233继续加卡，2262938开个暗时啊，再一点来迎来再进行大家感谢收听，明天早上6点再会喽。
1: 德利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妈，今仔日我要食鱼啊！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吉路马祖经口，复兴药房下道。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着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好你旧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个乡亲好朋友真正是好消息，大家等足久啊，等几年啊！每一当只有八八节时阵，咱公司才有可能吼，安尼来办赠送吼，买产品送商品，足侪好朋友呢，真正等一当啊！大家人呢吼，阿伯赠送进前，都一直不断打电话来问咱的亲啊，乡亲时代，大姊妹已经开始啊，咱的产品，咱的。古乐用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这呢拢会当买产品送产品，大做诶，买大送小，买二送一，买两罐大罐诶，买个送你一罐小罐诶，等于一组大组诶。乡亲时代买愈侪送愈侪，尤其是节目当中咱咧肯伫咧讲诶吼，即、這个呢古乐用加鱼油做伙来食上解赞吼，即循环也好，骨头啊用，我咧讲哈，真正。无敌的啦，因为吼，咱不管几岁啊，咱的这个行动力啊，才是关键啊。咱不管几岁啊，咱的存款啊，才是关键啊。你的行动力有啊，吼，咱走路就轻棒棒，看起来就足少年，而且和你走会远，所以去个徛会稳，个骨会的，个背会起来，尤其是多。古乐用这配合着呢吼，多种的专利成分呐，全面哦，是全面的，要来补充着咱的关键营养。啊，那是鱼油，就是全方位的营养补给品。乡亲时代，鱼油这里一定爱吃的啦。咱人的一生哦，食这五谷杂粮，尤其是咱台湾人食食重油重口味。哦，所以讲哦，你甲看遮尔济好食诶物件，咸酥鸡敢有油？即便当诶呢吼，炸鸡腿、炸排骨敢有油？平常时妈妈咧煮物件，都拢淡足侪油啊。即油都毋是好物件，乡亲时代留伫咱体内，就会输掉咱大条细条诶塌条条。迄若塌诶严重者就是趴落去。迄若塌诶吼，即呢比较较痛苦诶。就是坐轮椅啊，所以讲前来用车票唔通不加蛋吼，拍落去无交代，放无放囝，放时段，嘛唔通不加蛋坐伫轮椅，和别人甲咱塞去拍去头。这古来我甲你讲哈，真正人咧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啦，唔是干那孝子娘啦，吼、哦，真诶身躯边诶伴侣无定着嘛嫌咱烦呐，真诶。啊，照顾着，真诶拢无法度家己自理诶人，你想袂烦嘛？袂当怪别人。所以讲，咱毋通行到迄个坎站，用亲朋友得着诺贝尔奖诶，咱诶即个鱼油上盖赞，即、這个物件袂使无食，就有心。妇女人开始到囡仔出世了后，吼，会晓吞，吼，到家呢，吼，咱食到来，真诶，一世人当中拢爱食，拢爱食这人体当中的清道夫，因为咱有伫咧食五谷杂粮，那么则袂去有塌掉诶，则袂去有熊熊趴落去，然后，吼，就算讲咧有挽回倒转来啊，坐轮椅倒伫门床顶，互人车跋病，这拢是足痛苦诶代志，所以讲骨头用。卡有力，食骨嘞，背起来，和你用健健的骨碌用，一克1500块，今卖买两克啊，上半克啊，也够和你循环好，和你呢吼，安尼呢，真呢会当做成功诶，绝对袂讲出力，诶，这个哦，恁气有怪无啊，牙齿怪无啊，门有怪无啊？哦，袂好你呢吼，安尼慢慢来，当我变成作迟钝吼，啊，而且来相亲，咱呢吼，真正吼灵魂之窗上盖重要，那失去掉伊的这个呢吼，啊，这个算讲功能的话，那么咱要行去倒位，咱就无在条去呢。所以讲呢，这两行做伙买，吼，做伙买，做伙来吃，一行吃饭前，一行吃饭后。都都啊好，来顾着吼，咱的身体健康全方位的。这两项你若食了有加温，真正全方位的。来，乡亲好朋友，今卖呢爸爸节伫咧大庆上，赶紧把握这个机会哦，错过就搁等明年哦。买愈侪送愈侪，买二送一，买大送小。古乐用一克1500块，两克3000块，鱼油一罐2000块，两罐4000块，也搁要加送你1000块。来，乡亲别赶紧来点杠杠，祝文。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

0: 来乡亲和朋友，今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去被邀请到咱的姊妹潘先来点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管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谢谢大家来接听电话。来你好，哇，电话挂断去。来你好，
1: 哎，你好，来听。
0: 嘿，
1: 我点罗斯芳的歌，红宝心，
0: 红宝心哦。罗时丰哦，
1: 哎对，
0: 哎、啊、我找看卖哈，
1: 好，
0: 谢谢你，
1: 拜拜，
0: 再见，拜拜。你好，
2: 所有线路网线，
0: 来你好，
3: 来你好，我拄只两张古早
0: 老片，哈，古锥的迄个老片哈，
3: 啊老片啊，
0: 好个再新有第二个背起来呀哈，
3: 系啊，都老片啊，
0: 安尼啊古锥今仔去要听啥？
3: 我要来听瞬间的青春梦。
0: 纯情青春梦啦吼，
3: 哎，叶爱玲啊，
0: 要爱听叶爱玲的版本啊，
3: 哎，
0: 没问题，再来安排
3: 哈、
0: 哦，好，谢谢你，拜拜。来，立刻。
4: 喂，你好，我想点五月天的《天天想你》。
0: 天天想你，五月天有唱哦，我叫唔知五月版本无呢？哈、
4: 哦，
0: 五月天，无什么人也可以啊。
4: 张雨生啊。
0: 张雨生哦。
4: 对啊。
0: 安尼我找看卖哦，
4: 哈，
0: 好，谢谢你，
4: 拜拜。
0: 来，立刻。
5: 你好，你好，
0: 你好，
5: 我点歌，
0: 嗯，
5: 我点什么？讲什么赞美拍摄？
0: 好，讲什么赞美拍摄啦？哈，
5: 罗时丰，
0: 好，我再来安排哦，哈，
5: 好，拜拜，
0: 谢谢，再见，拜拜，
5: 再见。
0: 来，你好，
5: 你好，你好，
0: 嘿，
5: 我想要点歌，点上面的梦酒，
0: 上面的梦酒啦，哈，
5: 哎，
0: 我再来安排哦，哈，
5: 谢谢，
0: 好，谢谢你，再见，
5: 拜拜，
0: 好，来，你好。
6: 喂，大庆你好。
0: 嘿，你好。
6: 我点一首那个张龙龙唱的《伤心北海岸》。
0: 伤心北海岸。
6: 嗯。
0: 张龙龙唱的版本哦。
6: 嗯。
0: 好，安尼我来吹下哈。
6: 好，谢谢。
0: 谢谢你哦，再见。
6: 嗯、
0: 来，最后一首歌。嘿，你好。
7: 喂。
0: 嘿，你好。
7: 麻烦点李茂山的《独木桥》。
0: 李茂山的《独木桥》哦。
7: 嘿，对，
0: 好，安尼我来唱。
7: 他的嘿，独木桥老
0: 哥。啊，若无礼貌山的呢？若无礼貌山的，别人会把紧啦吼。
7: 嘿，不要紧，不要紧。
0: 安尼我来吹哈。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咱永清好朋友点歌，暂时点到这。稍等下三点，阁有来开放。所以讲呢，无点着朋友想要听歌，稍等下三点注意一下哈，来。点歌，好，来点歌，来向亲爱朋友呢，现场的电话呢，今天再搁再甲听众朋友呢报告一摆哈，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记着爱加控诉，来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控九。0987-617-335，来线顶的电话哈，咱这线顶线卡拢会当卡，你肯个手机也买当卡，把握这个好机会哈，赶紧卡电话来顾健康。谢谢大家，所以其他来听歌，罗时丰收到来，红宝心，这回欣赏。

人来讲呢，吼，这个夫妻同心，其利断金。翁仔某若同心，无什么代志吼，安尼呢做袂到的啦。所以讲，这翁仔某一定爱同心吼。啊，那是结婚了后，翁仔某呢努力打拼，伫个过去要买一间厝吼，实在讲，虽然困难啦，但是无即卖遮尼困难。用钱要有感觉无？甚至过去吼，也够有人买厝拢用现金直接买呢。吼吼，但是啊，即卖呢，咱台湾诶，即个厝价愈来愈贵啊，真正呢，吼，足侪人拢办贷款呐。就算讲足有钱诶人，嘛去办贷款呐，因为吼抗通膨啦，吼。啊，即个呢，贷款厝诶贷款，即因为啊，厝愈来愈贵，所以讲咧，贷款诶即个年高，都会愈来愈紧张，即拢已经变成常态。即、这个高厝价吼，环境之下，咱诶民众要买厝压力拢增加，尤其在少年人，大家拢足烦恼买无厝通住。啊，即呢，如果若买无厝，话拢感觉讲咧，啊，都买无厝啊，吼，啊无卖结婚啦，卖娶某，卖生囝啦，真正是一种咧恶性诶循环。最近咱台湾呢，吼，即个房市啊，出现着即个房贷诶基数呢，吼，普遍紧张诶趋势。全国平均的房贷呢，吼，你今仔基数即卖已经达到几档啊？26.4档，吼，就是317期平均哦，吼。那以前，吼，咱伫咧买厝大概相当就是当大概20档啦，10档、20档安尼啦。即卖呢，吼，平均测是26.4档，有足侪人也过呢办个30档诶。即、这个呢，叫平掉历史新冠纪录啊。来用亲好朋友吼，譬如讲伫即个内湖有一处即个全幢39.31平吼，即、这个开价3000多万，两房一厅，搁伫内湖遮吼，安尼都卖哦3000多万的价格吼，大多数的买家呢，拢会选择几档的房贷，你知无？30档，因为3000几万实在是很难吼，安尼伫20档当中来完成啦。所以讲呢，吼，足侪人拢来选择着30档的房贷，伊来减轻着每一个月还款的压力啦。但是尽管讲这个房贷以这个年限又长啦，今年顶半年呢，吼，这个6到8倍移转呢，以这个栋数干那10万202栋，这个呢年减26.6%。创下的2018年同期新低纪录，显示房市买气已经冷啊！哈，进行新青安哦，迄买气外旺的呢。啊，这少年人哦，新青安去买厝哦，大家吼拢是感觉讲无买都无法度啦，所以讲哦，就趁着这个新青安来买啦。啊，结果呢，买的人。唔知是足欢喜还是足后悔，咱嘛唔知啦。这个房贷年限的通常，吼，这个选择通常甲着年龄有关系。大多数诶人希望以着30档为基准，那无出来的经济资源，最近这半档来申请30档是40档哦，一个人申请40档哦。诶，这个房贷诶贷款经营时常见着，但是咱哦申请愈侪档啊，咱的利息都爱拿愈侪啦。自2023年第三季申请案诶，这个方案上路了后啊，全国平均诶这个厝价吼，房贷基数拢超过300期呢。你讲24年第四季全国平均的这个呢，吼，房贷基数已经达到317期，差不多是26.4档，约平前一季的历史新冠纪录啊。咱来回顾吼，2022年同期啊，咱全国平均的房贷基数是297期以下，吼，阿未来到300期，但是即卖300期以上的已经是基本的水准啊啦。哦，显示伫这个高房价环境之下，民众对着资金调度甲想法已经有改变，尤其是目前银行会当呢放贷的额度可能嘛无偌济啊，有一寡呢买家自备款需求已经有着20%提悬到30%呢，这使得真侪买买厝的人啊，伫这个资金规划当中呢需要重新调整哈、哦，所以讲呢新青安这一波啊。太侪人买厝啊，啊，拢一寡呢吼，这个青年朋友啦，啊，拢是以着贷款吼，这个30档、40档为主。迄个时阵，那是轻轻按有去买的时阵贷款呢吼，这个写档大概8%吼，就是咱的自备款
两声都会使，但是即卖自备款拢提悬到三声，吼、哦、三声更加歹买厝啊。所以呢，即卖吼伫咧做中介吼，毛感受呢卖厝吼，即卖呢是加冷静的时期啊啦，吼、哦、很冷静的时期了啦，吼、哦。来乡亲和朋友呢，人伫咧讲讲有地私有财，这是普遍咱台湾人的想法啦，吼、哦。但是呢，毛人伫咧讲呢，吼、哦，即、这个讲未来。吼、哦，诶，世界哦，唔是跟咱台湾俩，未来世界吼，享受的物件就是车啊个厝，吼、哦，未来世界享受的物件就是车个厝，上贵的物件就是水啊个空气，吼、哦，啊个有食粮啦，吼、哦，所以讲咧，这有淡薄啊来印证啊。虽然咱台湾即卖厝价吼，也个足贵，不离个亲像日本啦、啊、中国啦、啊，吼、哦。韩国啦，即卖呢厝价拢崩盘啦呢，吼、哦，尤其是中国即卖厝吼是卖了足俗的啊，拢降价再卖。韩国嘛是同款呢，厝价嘛是小块崩起。啊，那日本呢已经是一段时间啦，经济拢无多复苏啦。啊，咱台湾即卖目前也阁维持了袂歹，厝价也阁足贵的，吼、哦。啊，这呢房价这么贵，很多人买不起，阁加上少子化，那么十当了后，二十当了。后、哦、我看可能十当十年之后，这个厝价都不可能这么高了，其实现在都开始在落了啦，所以说呢这个房价呢若是崩掉也是不好，对着咱整个国家的经济呢也是一种的伤害啦，就是呢调整一下就好了，不能崩了、哦、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纯情青春梦》叶爱玲的版本，这位音响

0: 咱大姐要甲咱做分享。
1: 我现在想讲吼，
0: 大姐来，等一下，这广告，你讲你食我的大白水食偌济罐啊？
1: 食百几罐啊？
0: 食百几罐啊？你讲你去检查医生，讲你的腰子安怎？
1: 讲我的腰子像少年的同款啊，
0: 亲像少年人同款遐健康吼、哦。你看食百几罐，
1: 我哪会
0: 知？哦，讲你的腰子足好诶，以前无遮好，即卖讲亲像少年人安尼吼。
1: 对啊，我得我医生赶去检查，伊讲。哇，你的腰子哪哪像少年的咧？
0: 哎，哦，恭喜大姐，我听到有够欢喜的。你拄则咧甲我问问讲，啊，我食百几罐啊，安尼敢会使？我咧讲绝对可以，亲像我开始卖，我伫咧食，食到即卖唔捌停过。我本地唔
1: 捌停过啊，
0: 唔捌停过。你甲我同款，我本地吼，咱到这个年纪，咱食食啦吼，食食了放料料，料啊有味。譬如讲，咱若食迄鱼啊、臭臊味，啥物味对唔对吼？但是我自从食咱的大白水了，放料拢无味。
1: 吼、哦，清清气气，
0: 嗯，足清的，足清气的吼。恭喜呢，大姐。
1: 我是咧想讲要甲你问讲、嗯，啊，你看我敢得来食较少咧？
0: 你若食阮咧家里的药剂吼，医生甲你额头讲，亲像少年人去一般，你看你敢得搁食较少？继续食。讲
1: 太久啊，咁我袂停，我袂停，我的意思是讲减量。
0: 看你家己本身的选择，那亲像我就无咧减量减量啦，
1: 因为食十二粒啦，
0: 系因为我哦食十二粒就是有减量啊。一般就是咱正常，亲像我就是一天食十八粒啊。
1: 啊，我食十二粒。
0: 啊，你食十二粒已经有减量，安尼可以，这样子可以。哦，继续食。没，
1: 你嗯，啊你一直食我。
0: 这算广告，嘿，足顺的。我你讲，你继续吃，你的腰子会一直保持，亲像少年人这么水。啊，这不是你家己讲的，嘛不是我讲的，是医生讲的呢。
1: 对啊，医生讲，我讲
0: 走去代代验的。哦，你伫代代验的就对了啦，哈、啊哦。谢谢大姐，你拄只一个讲起来，唔知道要讲啥话，但是你讲了够好，做功德。真正，这算广告。你大白水吃多久啊？
2: 我吃，才吃多久啊？吃。六罐
0: 啦！啊，你本来是安怎出药哟？
2: 本来是爱出药的，要放药，想要放啊，就出药。
0: 啊，你食六罐，安尼拢好起啊啦吼！食六罐，
2: 几工啊无食吼？嗯，啊，就安尼真无好安尼啦。
0: 所以讲，我甲你问你，你讲你
2: 好顿紧啦，
0: 吼？对，你讲你食六罐吼，都拢袂阁再出落去啊啦！啊，结果你以为你想讲哦，啊都
2: 哦，讲都好啊，无爱甲食。
0: 哦，啊，结果即卖咧停遐久吼，停。
2: 啊，即卖又阁安尼哦。嗯。刚刚买放尿去，甲电脑壳未存起来哦。嗯，啊，就拢出来壳底个。
0: 啊，我甲你讲，所以讲爱食好长筋，你甲看，你甲看你，你有食的时阵是毋是拢袂出来滴无吼？
2: 没有啦，没有啦。
0: 啊，所以讲，我甲你讲，你阿袂长筋，阿袂好，你就甲停，吼。
2: 没有啦。
0: 安尼话吼，无彩。嘿，你都爱加嚼好嚼长筋，加只
2: 几罐
0: 啦，吼，各两罐，你是迄个淑珍姐啦，吼，淑珍。
2: 水
0: 安尼
2: 啦。
0: 哦，来，这算广告。你讲、阿美姐，你讲你食咱的大白水膀胱丸吼，食了。
2: 我食真济啊啦。
0: 嘿，你食了甲袂水肿就对啊啦
2: 吼。有啦。
0: 啊，你进前是差不多食几罐了，就差不多拢有消水肿啊。
2: 我的病真重啊，我食真济罐啊啦。
0: 吼、
2: 哦，你食了即摆即房啊，拢继续直直食。
0: 吼、哦，你本身吼、哦，嘿，病足重就对啊啦。
2: 无水肿安尼啦。
0: 本来足严重，啊，即卖安尼继续食，食到即卖拢无啊，就对
2: 了
0: 啦
2: 吼。
0: 哦，啊，所以讲咧，大白水膀胱足好呢，
2: 哦，
0: 效果足好。安尼拜后日到后日吼，
2: 好啦好啦，
0: 后日早班咧到哈，
2: 哦，
0: 大白水膀胱一罐啦吼，
2: 好啦，
0: 好好，谢谢。
2: 一条歌啦，
0: 来谢谢咱的阿美姐哈，以上广告。

这是张雨生呢，收到来天天想你，听众朋友收点播诶。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节目时段呢，欢喜滴滴春，每一天呢欢欢喜喜，趁钱爱俭哦，俭钱爱来顾健康哦，吼、哦。来乡亲和朋友，打工呢，好咱呢，这里呢钱有通存，咱过来顾健康，来好来肯来照顾，来肯本身读中医吼，咱大家做伙来顾健康，来肯帮你穿便便，你都免搁底下烦恼讲要。吃啥吃啥，穿便便把握好机会，赶紧打电话给咱丽卿，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管切边又头前加控诉，丽卿的手机随时拢会当靠通，我拢会接听啊。丽卿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给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讲什么杂没拍摄》，作为欣赏。

来，这首歌可以讲个这讲什么渣没拍摄哈，加酒醉啊，拍摄啊，哈，酒后乱性，绝对唔通发生这个代志。但是有足侪查甫人伫咧讲讲，这加酒了啦，加酒醉无可能呢，加酒醉那后会乱性，无啥可能呢。杨小平，因为我嘛唔是查甫人，我嘛唔知影，是不是加酒了后？真正对迄方面都会比较较无法度，所以讲咧酒后乱性，真侪人拢讲迄是借口啦。来，杨超别反正吼，不要乱性啦吼。哦，白来，他等下等着红姐对不？哦，这个呢，南京红姐哈、哦，有真侪人伫咧讲讲诶，迄、那个南京红姐哦，伊啊其实去找伊诶吼，大多数啦，吼、哦，九十趴拢知讲他是男扮女装啊，但是是不是安尼呢？吼、哦，这个拍你当真正吼、哦、搞怪人啊，很多很奇怪的人吼、哦，来。咱即卖来讲到，伫咱台湾即卖咱来关心的，就是少子化的问题。乡亲好朋友吼，真正即卖做者企业吼，真的无才调，搁再呢经营落去的原因是请无人呢。所以讲哦，亲像有一届我得去即个鼎王食麻辣火锅。因为我真爱食火锅啦吼，啊，大家拢足好食啦，唔是干那鼎王好食啦。啊，迄天诶，我就是去鼎王，结果呢，跟朋友去诶时阵吼，诶，听到因诶服务员哦，鼎王诶服务员就是上较有礼貌诶嘛。以前因诶服务员吼，就是伊着九十度诶鞠躬哦，安尼足有名、出名诶新闻拢甲报哈。啊，因为九十度诶鞠躬哦，啊，服务阁足好，所以讲因遐诶服务员哦，哇，年终奖金拢足悬诶，新闻拢报出来。啊，即卖呢吼，因为去即个鼎王食即个火锅的时阵啊，吼，我无咧甲伊做广告吼，我是咧讲，我当掉的吼，以早呢去食当掉拢是服务生，拢是咱台湾人，吼，都是我们台湾的年轻人。但是最近我去食因的火锅吼，我当掉的拢是外国人，因为讲话虽然讲国语啦，口音吼。不一样，怪怪的。我得该问讲，你们的口音不太一样哦。你是德维人，伊讲，哦，阿德越南人呐、啊，阿马乌嘿，马来西亚人呐、啊，来台湾读册，顺便来打工的啦。未来哦，可能咱也去餐厅食物件，你会遇到很多的外国服务人员哦。啊，而且哦，以后诶，这个工厂请无人，真正。有可能会有印度移工哦，吼，因为这已经通过的法令了嘛，吼。来，咱来讲到即卖真正足欠足，即个变来讲足少子化，大家拢无要生呢。内政部上开始的统计显示讲呢，吼，到今呢六月份啦，都是半冬啦，全国总人口数是23,346,741的人，比去年同期减少66,000人，死亡人数继续超过着出事的人数。这呢，多多好吼，来证明咱台湾是面临着少子化、甲着高龄化的相当压力啦。其中哦，吼，你有爱去台东去佗无？台东蛮好玩的，台东花莲哦，海岸线都很漂亮。但是花莲因为前一阵啊，这个风台啦、地动啦，滴输着，即卖足侪人拢甲无去花莲啊。但是台东游玩有足侪游客哈。不离个台东县呢，是咱即卖全台湾本岛人口上介少的县市。今年二月份开始，人口已经跌破21,000的大关。一个台东县啊，21,000人尔呢。到今年六月底，剩209,231的人，变成人口危机的缩影啦。哦，所以讲虽然户数增加到87,747户，但是台东县政府依然足烦恼，因为出事的人口呢，吼，这个人数已经跌到两位数，五月份到六月份连续两个月，跟他83名，哦，加77名，哦，五月份83个儿童来出事，啊，这个呢，吼，六月份。77个新生儿来出世，甲着顶个月吼，甲着每一个月啦，依照每一个月上百位的这个死亡人数来比，情形就合作啥，真正生不如死啊！吼，出世的比过往的要更加少。
这个两极化的现象。啊，那官府伫咧坦言讲，这是台东生活环境、经济条件、甲着生育意愿共同影响的结果。因此呢，吼，这个台东官府啊，由着生甲死两个方面来着手，为着要鼓励着呢婚育吼，因呢吼，这个国户证事务所呢，特别伫结婚的旺季推出着登记上好礼活动，加码补助甲礼品，吸引着青年成家立业。不过人口有关下滑，和这个官府呢，体认到，干那靠着补助，恐惊波多扭转着趋势，就亲像咱的庆都家所讲的吼，这个买厝买不起，真侪少年人就干嘛讲呢？那么就不爱结婚啊，一个人过日子就好，吼，一个人吃饱就饱，一个人呢吼，较好解决问题啦。甚至有人呢吼，就是买车有无吼，买一台车改装会当伫车顶困的有无？真的，伫咱台湾即卖阿未流行，你毋知伫中国啊，伫日本啊，即卖国外流行。不买房子买车子，将这个车改装成什么，这个露营车。另外一方面，面对着人口老化的问题，台东也敢步强化着基层医疗和中介的照顾。最近啊，新启用的这个池上乡的卫生所，这个具备着基础医疗设施和空间，成为着偏向高龄者的健康照护的重要据点。官府伫咧表示，将会继续吼伫这个慢经济啦、宜居环境啦、甲着社会福利资源当中来投注着心力，将青年朋友甲留掉的，会当留伫呢吼，带当照顾着长辈吼。啊，若无青年朋友呢，拢呢吼，这个应该。讲北漂吼，去台北啦，是南漂去高雄啦吼，安尼呢去台东啊，这个吃头路，就是拢无留伫台东吼，这个呢所在来照顾着时段，所以讲呢，真侪独居老人，唔是讲无囝无孙呢，是因为大家都往外跑啦吼。啊，光复强调哦，人口减少甲老化是全国的趋势，未来可能影响行政区域的整并，甲着资源分配，官府会依着中央指示调整政策啦，确保着资源的这个平均，有着幼龄甲高龄每一位官民拢会当被照顾着。所以讲你敢知影呢？虽然台东离咱家嘛介远。但是这个台东伊的这个现主席所当地的问题，就是一个缩影哦，就是一个缩影哦。所以说呢，真的大家要特别的鼓励青年朋友吼，安尼成家吼，立业吼，爱成家啊生囝吼，成家生囝啊，即卖爸爸妈妈呢嘛不勉强啊，呢你毋知以前吼啊，囡仔若无娶，无生囝，爸爸妈妈拢会足烦恼呢，啊甚至会勉强呢。即卖爸爸妈妈吼拢袂啊啦，都不会勉强了啦，吼都不会勉强了。所以讲呢吼，啊都即卖拢足开放的哦，爱都要结婚就结婚啊，要生就生啊，拢出在意啦吼。但即卖即个社会行到即个。抗战嘛，是大人嘛，无法度影响到这个囡仔的想法啦啦，所以讲呢，真的哈、这个部分呐、真的要鼓励啦，唔是补助的法度啦，我感觉讲呢吼，和大家有在条买厝，这件代志比较重要哦，比较重要。来继续来听歌哈，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哈，咱呢这个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来。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进前拢欠费，欠费欠到大家买袂到，即届咱会加增加着一条生产线，所以讲即卖买会到啊。雄起时代到甲咱的指定药房各买拢总买会到，因为即卖好买吼，上届好的时机啦。即卖买呢吼，买两克啊，送半克啊，买大送小，买二送一啦。所以讲咧，买两克啊，送半克啊。雄起时代买愈侪，你着送愈侪；买四克啊，等于讲你着去加一克啊出来啊。啊，这呢吼，一当分的拢甲看起来，真正省足侪钱。这呢本来咱着爱食。他一定要用身体才会健康啊，吼、哦、啊，这呢吼身体才会完全啊，吼、哦、啊，那无卡那无用吼，坐伫轮椅顶吼，啊是倒伫门床顶吃薄饼啊，是愈来啊，吼、哦、身体愈袂用尔啦。所以讲骨肉用，咱一定爱食，佮好咱的钙加着咱的骨头吼、哦，安安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你拢袂去有受伤去。内底成分 UC2 吼、哦，也佮有吼、哦，咱的身体当中所需要拢伫食，吼、哦、所需要拢伫食，用钱是大吼。哦这个呢，骨半乳加，也个有咱的 UC2， 也个有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以及猫爪藤，这拢是咱身体当中所需要的这个专利的成分，全面补充关键营养。拢总有，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吼，咱的这个呢骨肉用真正你爱食，只要咱的卡那用，咱的健康无问题，来就不真正，你一定爱有这个呢吼。但哦，咱的肯定因为吃好了，我深深了解到，只要咱的脚那用，咱的身体绝对无问题。脚那不用，唔打讲健康出问题，连生活你都出问题，甲重的你都无在条搬，重的你都无在条行，卖讲远啦，较近的你都无在条划出去啦。所以讲骨肉用爱食，买两克啊，送一克啊，也够有鱼油循环好。你若准讲呢吼，饭前食骨肉用，饭后食鱼油，那么呢吼，这唔打骨头用。行动自如，循环更好。雄青时代鱼油一罐2000，一定要知名。你请介绍 NONO 深海鱼油，即卖买两罐送半罐，买两罐送半罐。这里呢，买二送一，买大送小。雄青时代一定爱把握这个机会，那错过爱去等一等，一等我呢弄个看起来，一等我呢弄个看起来。来，非常感谢，赶紧打电话，以上广告。来第二阶段呢吼，即卖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乡亲好朋友想要听啥物歌呢吼？即卖电话拢有当甲咱卡起来啊吼，咱的电话是2265233。2265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记着爱加控诉哈。啊，那是你听个手机啊嘛，甲咱听众表报告一下。咱你听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所以请咱来听歌。来，你好。
1: 稍后 ，You have to think, please.
0: 喂，你好。
2: 喂。
0: 嘿，你好，我来听。嘿。
2: 我点点歌。
0: 嘿，请讲。
2: 包你幸福。
0: 包你幸福哦。
2: 哎。
0: 好，再来安排哦，哈。好。
2: 好。
0: 来，你好。
1: 哎，你好，来听歌问了哈。哎。哎，你有咧卖什么什么什么歌？
0: 万用节能快歌来这广告，嘿。
1: 啊哈。嗯。哎，敢会当煮饭？
0: 哎呀，煮饭我 Q 的呢，迄煮炒米阁如何食？嘿，
1: 哎，迄几人份诶？
0: 迄12人份，两个人至12个人拢会煮食。
1: 哦，
0: 嘿，足好用，足省电呢，拢无起价呢，卖即卖到要20单啊，拢无起价，即广告哦，嘿。
1: 好好，我是拢有咧听啦。
0: 安尼好，
1: 台东诶拄啊歹啦。
0: 安尼啊，你着来买一支这啊？
1: 我甲你订一支。
0: 好啊，我甲你寄过，我才有你诶资料。
1: 好
0: 哈，
1: 有电话就有啊多
0: 哈。有啊有啊，你迄个韩小姐嘛哈。
1: 哎、欸，你来在？
0: 系啊，韩小姐，我加到你的资料啊哈。好，安尼迄个后日交哈。
1: 好，我请问你，你那安尼卡掉我的名？
0: 啊，你有搞买过物件？
1: 真的吗？
0: 有啊，嘿。
1: 为啥？
0: 我袂记得啦，我袂记得你搞买啥物啊啦，可能是好汤头这一类的吧，哈。 啊是什么其他的东西，不要紧啦，反正我们公司有你的资料齁，这别人也查不到啦，在我们公司里面，我这是看到你的电话跟你的名，我看不到你的地址啦齁。
1: 哦，
0: 我知我知齁，好，后期讲哈，好，谢谢你哦，好，拜拜拜拜。来，非常感谢齁，这以上广告哈。来继续呢齁，来接听电话，来你好。
3: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酒楼小夜曲》。
0: 酒楼小夜曲哦，
3: 哎、
0: 再来安排哦，哈、哦。
3: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刚刚有听众朋友被点歌，哈、哦，也可以当点哦。今仔日呢，可以当点，差不多两首至三首哦，哈、哦。被点歌好朋友，赶紧卡电话起来，哈、哦，谢谢。来，你好。
4: 哎，要问一下哈、
0: 哦，
4: 你也是丽卿？
0: 哎，我丽卿还是？
4: 你要丽卿的广告这对哇？
0: 哎呀，我来听到啊，即卖是很
4: 重诶。你来听吼，
0: 嘿，
4: 哦，你嘛讲电话嘛讲较慢咧。
0: 我讲较慢咧好啊，我去讲较慢咧。
4: 我就唔捌字，
0: 安尼哈。
4: 啊，你听电听你的手机啊，听足久啊啦。
0: 安尼哦，啊，拢抄袂起来哦。
4: 写，
0: 马紧啊，慢慢来写。
4: 我再画写起来。
0: 啊，恭喜写到啊，安尼即卖来当。好，咱顾着健康啊！
4: 我即摆我都是新客户啦。
0: 是、嗯、哦，啊，你今仔去买买啥？你今仔去买买啥？
4: 啊，我要甲你买大北水迄是。
0: 好、哦，来这广告
4: 是无、
0: 哦？对对对，这只棒球
4: 足有效。这项啦，
0: 安尼无问题啊，我甲你寄过啊。
4: 哎呀、哦，啊，我就是你，我都甲你讲，我八十多岁啊。
0: 安尼好，好，安尼我即摆。啊，不要紧，不要紧。
4: 囡仔拢无人伫厝诶，干人我伫厝诶尔。
0: 安尼哈，安尼我着爱甲你抄你诶地址哦。
4: 我着写未起。
0: 好，我以后公家办诶哈，慢慢来讲哈。
4: 我就要甲你，你迄是安那卖？
0: 迄一克啊，迄一罐千五。
4: 偌济？
0: 一罐千五，我刷卡甲你抄。来，我加广告抄过来。嘿。
4: 是水诶，还是几粒诶？
0: 药丸。中药一定要连接变成药丸，嘿，来、哦、来，等一下哈，以上广告。

0: 来，咱来听咧吼，伫只搁在那个听唱表报告我诶电话，啊，我讲加班咧啦吼。咱咧即个大姐咧讲，来听拢讲伤紧啊，我即卖讲加班咧。现场诶电话是二二两五二二三三。搁在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哦，咱现场的电话哈，现场的电话即卖咱甲抄起来，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哈、哦，啊那是你听个手机啊呢哈，我马来甲咱听众朋友报告，公告版呢，啊即卖被插回好朋友呢哈，你别甲转呢，准备好，啊是讲你有手机啊，你得直接输入到你的手机啊当中，哈、哦，啊甲伊即个呢哈，啊输入哈、哦、存档起来，来咱的听个手机啊号码是控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我这个再讲一摆，讲到班呢哈。啊，咱的这个阿伯阿姆呢，平常时吵架袂起来，这你得趁几摆哈。我搁再报个班呢，来，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这是我的手机啊，哈，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这手机啊，哈，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哎，感谢咱大哥都加给咱的听嘞，哈，安尼呢，顶刚做文山片，要听这首歌为你播送，这首歌就是《床头拍》。陈伟和作为音响，
1: 这边看见是那边房哦，看见牵手的白色头簪的胭脂水粉。

0: 啊去啊去啊！啊，昨日你甲我弄破碗盘，昨甲我弄破鼎，今仔日甲我弄破镜，安尼我先谈变来好个啊？
1: 是怎样？破唔走心呢？
0: 哈？破走心呢？啊，你明明要和我发脾气的哦！
2: 发脾气啊，发脾气！

0: 心，莫想我七早八早就甲你煮，都甲你洗，加用你两仙钱也是袂用你心。
1: 人讲少年唔捌想，食老就唔食油。亲像你这款高精水家，唔知影金钱的宝贵，赚钱的艰苦，衫一丝一丝一直甲我做，什么上空装咯，什么叫做迷你装啦，什么去年是流行迄个大红花，今年是迄个烟花，哎呦一吐，看久强要破病，无想你今年已经涉过，也敢想要严格赚红白？
0: 严气，你是爱我甲你压高档是唔？当初你爱我的时阵。讲恁家是伫咧开美甲，餐厅开百甲，无我袂识拍，我都唔你强强话，踮在我的面头前，讲我无论穿什么衫，都靠要进入仙女下凡，讲我是你的天星太阳，讲我是你的心脏，若无我你会无性命，我看你可能我不将才嫁你呢，今仔日你搁甲我嫌到无一块，哎呦，你这碰倒地命！你是无在调查，我要做啥物？
1: 哎，愈讲煞愈好看，啊，到这来拄着啊，好啊，五百上你啊！
0: 哎呦，啊，你敢拍我？恁祖妈就甲你拼！
1: 你遐残忍嘛？遐指甲遐尼长，安尼甲我爬落去，啊好啊，好你去呀！
0: 哎呦，你敢摕枕头甲我啃？好，我就用这台甲你啃去。
1: 懂。迄台是电视机呢，
0: 粉射机嘛是同款电视机，你都唔惊我死啊？我哪惊你无命？
1: 哎呦，唔通啦！迄一台六七千块呢，用讲的啦。
0: 免讲，用讲啦，免讲啦。
1: 免讲，免讲就太讲，搁免讲，我爱找你啊！
0: 小等呢，要无你是要去倒位？
1: 你也讲我要去倒位，要来去灶卡食鸡腿啦。
0: 等你啦，迄个鸡腿是我的份呢。
1: 迄个鸡腿是你的份哦，也我的份呢。
0: 下昼已经吃了去啊！
1: 吃了，我哪会无吃？
0: 我代替你吃，不是同款。
1: 你代我替我吃同款，安尼好，安尼好，真好，真好，
0: 袂歹嘛。

床头嘛袂使拍吼，啊床尾爱和和气气，阿阿婆之间吼，拢爱即个呢互相来尊重吼，相敬如宾呐、啊，唔是冰块的冰哦吼。杨金河朋友呢，这查甫人来拍某吼，伊查人伫咧公公学做拍某低高骨啊，按台湾人的查甫人吼，实在讲呢，应该袂使拍某才对啊。台湾查甫人拢叫你 gentleman 对不对 ？gentleman 呢吼，大家拢做新。输诶，做绅士诶，迄拍波吼，那我诶印象吼，亲像以早日本呐、啊，啊个有韩国，即卖你伫咧看韩国吼，那亲像查甫诶拢彬彬有礼，帅得跟什么一样吼，即卖看韩剧拢感觉讲查甫诶拢缘投甲呢，而且吼啊拢足温柔啊吼，啊脚拢足长诶安尼啦，迄拢是伫电视电影当中看到诶。过去的年代哦，过去的年代，迄韩国的查甫人，外高怕查甫人呢。以前的年代吼、哦，韩国的查甫的，都嫁到这个日本的查甫人，赶快弄爱穿，日本的爱穿和服嘛，啊，韩国的查甫人穿韩服嘛，啊呢，吼、哦，所以讲哦，过去因为这个年代吼、哦，拢是非常保守的年代啊，吼、哦，但是你讲保守呢，吼、哦，这个表面上很保守，但是对着性方面吼、哦。确实不一样哦，蛮开放的哈。啊，这呢，因遐查甫人足够怕查甫人，韩国的佮比日本的较够怕，好像是这样啦哈。可能咱来讲，可能呵呵呵，可能是这样，安尼才袂起哄。甲咱讲，啊，咱人讲安尼袂使，好、哦，咱讲可能是这样哈、哦。来，哎，就是看这个影片啦，吼、哦，电影伫咧演的啦，吼、哦，拢安尼演啊，啊，所以讲可能是这样。啊，咱台湾的查甫人呢，吼、哦，应该就以早的足听某的啊，所以讲即卖如果老查甫人伫咧听咱的节目吼、哦，你会怕某，希望你改过来，迄某是爱听的啦，阿阿某呐，讲心呐，对不吼？你大家听伊三分呐，一敬你十分呐，真的呢，查甫人你哪呢听某三分，一敬你十分呐，所以讲各方面嘛要听。啊，什么人要拍波啊？对不对？哈，什么人要做低高牛啊？大家嘛要做大丈夫哈。来，所以讲咱的天气房，所有男士朋友拢爱加波笑咩咩哈，甲听笑咩咩哈。啊，这呢女性朋友嘛爱尊重查甫人，伫外口唔通互伊呢互无面子。吼、哦，真侪查甫人呢，吼，伫外口安尼歹穿穿，和查甫人无面子，哎，就是上盖讲诶。恁家的查甫人伫外口无面子，吼、哦，你嘛对你无面子啦。因为女生吼，即、这个呢，吼，算讲伊着咱家的查甫人伊的成就啦，吼、哦，甲着啊，伊诶即个拥有啦，吼、哦，安尼感觉讲与有荣焉。哦，即、这个妻以夫为贵嘛，哦，妻以夫为贵嘛，所以讲你查甫人伫外口愈有面子，你代表讲你即个查甫人就是愈贤惠啦，愈有面子啦。所以讲伫外口绝对唔通互查甫人无面子啦。诶，查甫人伫咧讲，诶，我以前是两栖部队呢，啊，查甫人就讲，哼，一个部都顾未起，佮顾甲两个两栖部队，亲像这种查甫人就是偷宝剑啦。真的啦，吼、哦！啊，人伊早的两栖部队，你来讲一礼拜都顾不起啊，爱要顾杂，要去顾两个，这种的真正好，查甫人足无民主的呢。查甫人不管安怎啦，即卖碰到什么问题啦，伫外口嘛，把红仔讲咧，伊即卖，吼、哦，即、这个身体较歹啊，无法度啊，所以讲咧吼，咱查甫人唔通介伊安怎，唔通介伊即个方面，咱来帮伊想办法。如果咱到位查甫人，即卖身体较烂嘛，吼、哦，伫这方面呐、啊。那亲像呢，比较较无以前遐尼啊，吼、哦，即、这个呢，算讲持久啊，较无以前遐尼啊久啊。那么呢，甚至吼，即卖呢，那亲像力不从心啊，查甫人袂使看袂起查甫人，嘛唔通解笑，唔通解假，唔通讲互别人听，你还想办法，互伊肾脏用起来。人咧讲心脏。精嘛，对不对？心藏精啊，这呢查甫人的心啊，用精气神的十足精力的有够哦。啊，这呢心水的八甜，那么呢吼，伊的腰子呐功能好，心水呐八甜哈，这个呢吼
精气神啊，十足，伊就恢复到伊的健康啊。唔是讲年岁啦，到甲一个坎站，伊就无法度啊呢。我咧讲哦，只要有伫咧顾身体，伊就会恢复啊。所以讲，咱查甫人上该知影查甫人的疼痛伫倒位，唔是疼伫皮，疼伫肉，就是疼伫遐。疼到伊力不从心，啊，唔通甲伊个，唔通甲伊笑，唔通甲伊歹声扫。做一个好的查甫人，贤惠查甫人，都要想办法吼，安尼呢来甲伊。这个顾身体，可以顾好健康起来，你嘛是受惠啊！红阿婆才会当搁在呢，有那鱼水之欢呐、啊，是不是？才会当红阿婆安尼骑脚踏车出去放香手搁咸的，可惜啊！我是袂使要可惜啊！我咧可能啥？有做最好，比如讲啊，内庆啊，我得咧动袂掉的啊，都。禁药禁袂掉，你个可惜啊！啊，我要来找诊所好啦，起来行行嘛好啦。啊，你若安尼，我哭两声呢，哭两声，你都动袂掉，都要找诊所啊！吼，你就是爱安怎？甲查甫人同款，咱兜的查甫人爱顾查甫人，吼、哦，家身体顾用，吼、哦、啊，这呢，那是不管男女老幼拢同款，你若哭两声，这个吼。哦可能下死啊，可惜啊，可能下特别遭变数啊，这种诶，你赶快一定爱顾腰子吼，一定爱顾膀胱啊，这拢爱顾啦。所以讲吼，咱咧听底只讲吼，身体都是顾出来用出来啦，无迄个讲咧吼，诶、欸，身即、这个咧吼，拢唔免用，唔免顾，你就会当咧吼，安尼咧，身体拢作用诶啊，作好诶啦，人拢诶。退步啦，人拢会退化，人拢会老化。但是你脑咧顾身体哦，我跟你讲哦吼，都会甲办退化，甲办咧吼，即、这个老化吼。所以讲有滴咧顾差有够济啦。你看咧王什么杨有无吼？王嘿，迄个即、这个诶，什么之神呐、啊、吼？投资之神呐、啊、吼？企业之神呐、啊、吼？因后生啊，七十几岁啊。一个查某一个过一个，一个不甲人大把多，一个赔人钱，迄种个就是咧顾身体啦，就是有在顾身体。伊有的是钱嘛，所以讲咧提钱来顾身体，上个简单嘛，用钱做会搞的代志，就是上简单的嘛。所以讲用钱，用钱买物件来吃，吃好咱身体用哦。啊，主要都跟你斗三工啊。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哈、哦。咱来听歌，伤心不开花。

伤心北海花啊，伤心的时阵唔当走去北海花，还是东海花都唔通。伤心的时阵，卖再去走去海边啊啦，嘛卖爬去哩楼尾顶啦，这拢是足麻烦的代志吼。这那一时安尼想袂开哦，真正呢袂使哦哈。伤心的时阵，踮厝内底困，啊无呢吼，吃吃零食。吃一个零食的，吃一个甜的东西的，吃一个香蕉的，不然就是去唱一个歌的，不然就是睡个觉，这样的话都有帮助。最好呢，就是运动一下，运动一下，运动一下。来，在这里跟听众朋友提醒，人啊，伤心的时候，有当时呢，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是自己做得出来，绝对不能这个妄自菲薄，也不可以自己呢伤害自己哦。来，乡亲好朋友，咱来讲到你的枕边人啊，在你睡的时候来咕咕叫啊，你不觉得说这是很大的伤害吗？我要来讲一件事情。我呢之前这个算说车祸住在病院的时候因为我就住那个两人房的啊，两人房啊，住在那的时候啊，有一对翁仔某啊嘛是车祸啊，吼啊！因某呢受伤较严重，因翁嘛有小伤口，但是人无安怎？结果呢，因某就困伫我边啊，这个病房、这个病床啦。啊，因翁哦，就是来照顾他啦。结果你敢知影呢？吼，我真正会去哦，因翁哦，安尼呢惊死！嘿，大呼偌大声的呢？嘿，大呼的声音足大声，我阁歹势甲伊讲啦。啊，亲像伊安尼吼。真正我足佩服因某诶，因为伊迄打呼诶声吼，真正我咧讲迄高甲真正，哦，我无法度形容啦，没办法形容啦吼，我戴耳机依然无法度啦吼。安尼因某吼，我感觉讲安尼可能我甲伊伫遐住嘛住几工啊尔嘛吼，啊这啊忍耐一下啦，我袂安怎，咱住便宜，咱也袂当去讲讲安怎啊吼，啊所以讲咧忍耐一下，我咧想讲咧，他老婆要忍耐他一辈子呢，敢讲因老婆拢习惯啦，嘛是有可能哦吼。嘛是可能讲无听到因翁伫咧讲吼，困未起啊哈。啊，搁再来就是，阮一个同学因先生嘛是讲啊，有一摆呢吼，阮得足侪人安尼做伙去露营嘛，啊，我得甲阮女生的同学住在一起啊，吼，一个帐篷啊。啊，阮迄个同学伊得甲因翁吼，甲因囝吼，安尼困一个帐篷啊。一再起来时吼，看因翁哦，坐伫外口遐，那真就规暝无困啊。我讲啊，你闲呐？伊讲阿德伫咧困的时阵吼，会打呼啊，可能是伤忝啊，打呼伤大声啊，咋没吼？唔知倒一个人哦，阿你来甲人啃石头啊！其实呢吼，咱若去露营吼，咱都要有心理准备啦，因为露营区呢吼，这呢绝对有人会打呼啦。啊，你若要去露营，你就是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啊，你家己戴耳塞啊，你袂当讲别人咧讲，你来讲。啃石头啊，迄万不离啦，出代志要安怎？所以讲，有的人哦，这真正是修养很不好哦。等下来讲啃石头，啊，这呢打呼也没办法，伊也不是家己当控制啊。所以讲，你若想要去露营，你得爱的心理准备，一定会遇到会打呼的人。唔当讲去到遐，就是哦，一定叫人拢未使打呼啊，人打呼你就讲啃石头啊，真的很坏。啊，阮是无去哦，就叫阮同学因翁去调监视器啦。嘿，喂，露营区冇监视器呢，嘿调出来吼，哎，真正袂使去伤害罪呢，伤害罪呢吼，所以讲呢吼，打呼呢，唔打造成着枕边人的困扰啦吼，其实呢背后可能潜藏着健康的危机呢，这种呢做特型诶困眠呼吸。中止症啊，会滴输掉咱困眠期间反反复复吼来缺氧啊。那是会打呼的人吼，得困嘴开开吼，会感觉足吹大啦。不然明仔个拢一定爱起来啉茶啦，咁是安尼吼。长期落来可能会引发着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甚至失智等等的慢性病呢。所以讲建议，如果时常惊醒，也是呢吼，别人抱怨打呼太吵，你爱去看医生做检查，选择适合的方法治疗，才会当恢复着良好困眠品质加健康。所以讲吼，这个打呼哦吼，会讲这啊吼，会当治疗的啦。会当治疗，唔是袂当治疗哦，唔通惊，医生拢会帮助你。真侪人，尤其是查甫人，打呼吼，要叫去医生遐治疗，伊无爱啦。
他会哦，这个呢排斥啊，但是哈、哦，因为这不是跟人差着枕边人呀，这呢哈，各会滴输掉蛋哈，带着一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甚至是地震，所以呢哈、哦，能去看医生就去看医生。其实呢哈、哦，这个讲的人打呼的人呐、啊、哈、哦，这个高达87%患。有这个困眠呼吸中止症，因为上呼吸道在我们困眠的时候欢欢呼呼的这个塌陷、啊、在输到呼吸中等等级缺氧会增加到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甚至是地震等等慢性病风险呢、哦、所以说呢、哦、对着我们一般来说这个困眠呼吸中止症可能就是说超过10秒、哦、他如果哎，好，有无哈？你在讲啊，讲啊，超过十秒哈，无声，迄种诶，就是呼吸中止症，哈，睡眠呼吸中止症，这种诶足严重嘞。基本上成年人诶话啦，哈，每一个点钟5次以上轻度啦，你若15次到30次，这都是中度啊。那30次以上，哈，这种诶中止症有无哈？这都是重度。轻度患者会当考虑哈，你会当去戴一种牙套，或者止鼾牙套。这种的会当呢戴上去，你就较袂打呼，啊无就是手术治疗吼，讲到手术个动刀足惊呢吼。但是对着中动刀的患者，你呢会当佩戴扬压呼吸器，更加会当维持困眠的时阵呼吸道的畅通。啊，所以讲呢吼，扬压呼吸器啊，这得爱去买啦吼。我感觉做者打呼的人吼，不会去注意这个啦吼，嘛别去买这个。来，乡亲好朋友呢吼，啊那是动手术，做者人个愈惊。这个呢手术啊吼，有一定的条件嘛，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的呢。反倒等下愈严重的病人愈适合吼，去戴那个扬压呼吸器，因为手术有可能甲着预期的效果落差比较大，所以讲咧，甲无遐严重的人哦，用这个手术呢比较容易治疗啦。啊，搁再来就是啥，睡眠呼吸中止症，有一个足大的部分就是甲肥胖有关系。所以哦，你那是因为肥胖所引起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吼，那么你就是会当哦减重。减重，你那是减重10%左右啊，大概得当减少20%至26%左右，诶，这种呢，啊，呼吸中止症，哈、啊，所以讲呢，减愈侪，你就是会愈健康，得较袂打呼，也不会有呼吸中止症，所以讲减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医生伫咧提醒，如果咱经常伫困梦当中惊醒，啊是，哦，你的枕边人啊，太太啦，啊是翁婿啦，啊是恁囝啦，常常抱怨讲，哦，你打呼的声音遐大声，我拢困袂去。唔通加嫌，唔通跟他加嫌呢？你爱该提醒，这是一种的警讯。两早检查治疗，才当找回着优质的睡眠，加着健康的生活啊！哈，咱来听伫只，加乡亲和朋友呢来提醒，来，稍微起来听歌哈。这首歌就是《包你幸福》，七龙所带来。

0: 哥姐，你讲你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
1: 哦？哦，你卡真够好用的啦！
0: 安怎好用？
1: 用的你知无？
0: 嘿，
1: 安尼我唔用头，迄卡唔用头十年以上啊！
0: 十年以上啊！嗯，
1: 一届唔知是迄物件叫我做一个六期，内底有一个网啊吼。
0: 嘿，
1: 啊，迄六期佫提起倒，啊，手链佫换安尼尔。
0: 吼，佫有甲恁十几单佮甲咱维修啦吼。
1: 嘿嘿嘿，
0: 哦，啊，真正这
1: 真好用，这台电锅，
0: 这台万用智能快锅，
1: 控油啊，控猪脚，
0: 嗯，
1: 控菜叶干，
0: 嗯，
1: 我昨昏这个控一卡呢，拢特别好食呢。
0: 什么干啊？
1: 菜叶啊干，无咸菜笋干的啊。
0: 哦，咸菜笋干的，
1: 哎，我家己拍的，哎，那拍菜吼，
0: 吼，
1: 我落控笋干哦，啊，就掺一罐我猪肠啊，
0: 嗯，
1: 一落肉骨啥吼。
0: 吼、
1: 哦，哦，放起吼，真香，真好食、哦。
0: 我嘴暖拢流出来，拍菜拢你家己做个呀、
1: 哦。面控较好食呢。
0: 是哦，就点咩？你若会晓做，家己控，用咱这个快去控吼，比人迄中埔西咧煮个较好食。哎
1: 呀，
0: 高渣味。哎，拍菜，
1: 嘿嘿嘿。较早袂啊用吼，都这台电锅，我即马像啊无甲洗，一扣啊落来煮吼，
0: 嗯，
1: 用煮少少，用我迄口就较。煮起味嘛，佮足好食诶。
0: 安尼吼，
1: 早上啊，我是喜欢呐。
0: 嗯，
1: 真正
0: 哦，足好用诶，吼，佮快哥足赞诶吼。啊，用十几档啊吼，啊，着小零件无去吼，佮佮你维修有好无啊？
1: 嘿嘿，足好。
0: 哦，真正
1: 两，再是俗啦，
0: 俗啦，两千三，啊，两千三啊，佮有即个呢报告啊，佮有维修，你看用十几档啊，佮你维修吼，足赞诶吼。安尼对咱丽庆诶产品有信心啦吼。哇，谢谢你。
2: 哦，
0: 嘿，啊，这算广告。哎嘞，大嫂，你讲你万用节能快锅买一卡去啊吗？
2: 对啊。
0: 啊，买一卡去啊？你用多久啊？
2: 嗯，我刚刚当时买哈，差不多一年吼，八月迄个时阵，去年的八月的时候。
0: 好不好用？
2: 最近我好用，我拢从用硅晶啦。
0: 好，你拢
2: 从那些控骨的迄个硅啊做硅晶。我拢一些身呐、啊，拢该落落啊啊，甲控控，然后甲伊把甲好好起，啊，怎啊甲放咧冷冻咧，甲油烤起来时，我就甲一包一包分一包一包啊，甲放咧冷冻啊，要吃的时候拿一包出来，就是鬼精啊！
0: 哦，就是鬼精啊！
2: 我送我姐姐的，我还送我姐姐，我姐姐也在加拿大嘛，她回来我就赶快给。赶快送给他、
0: 哦、要送给你姐姐、
2: 啊
0: 嗯
2: 啊、他说好好喝、
0: 哦、你自己用我们的万用节能快锅连出来鸡精你送给你姐姐喝他说非常好喝、哦、
2: 对啊他说好好喝、
0: 啊、今天你还要来订几只
2: 两只
0: 两个快锅是要送给朋友的来这样我算卡非常感谢以上广告

来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曲是暖暖当海花，乡亲好朋友所收听的节目呢，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阿兰赚钱都要有糖春欠钱，阿来过健康哦。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呢记好条口通，咱来听你吼，安尼公家办呢，咱的电话是2265233。我管切片又头前爱加控诉，你听个手机也是0987616135。那乡亲好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呢，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里，加着咱的这个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古多用，一个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哈。而且呢，这个甲听众朋友呢来报告，希望大家一旦把握到呢，吼，这个好机会，吼，赶紧打电话那里请来呢，吼，这个助本，吼，来助本，谢谢大家，在这呢，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再会哦。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你要笑死，
9: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啊台啊碗。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裤头里甲裤脚去。

0: 行卡北北贵三关，
1: 走三关，
0: 中江关带马两千番，千番薄，卡称一滴鹅，听讲个乌蛇蛇，今年吼、哦。亚公二十八，软心心，搁求弟弟啊！所以讲，这个冰柜啊，吼，就安尼吼，未堪一人气，吼，跍咧爬起头晕目眩，四肢无力啦，要徛徛未住啦，满天钻金条啦，吼，要杀去无半条，也徛咧放咧路咧咪啦，放未。我较早要过西凉的时，放过。较早西凉要过西凉的时，安尼骑马放腰悬过，悬过去啊！哎呦，夭寿嘞！无义务讲要去去迄个热身娘娘安尼。
1: 西凉。
0: 西凉了后放腰，即马拢滴着鞋吼！哎呦，佫兼开车哦！哎，实在真正有影。我若安尼落吼，恁爸真正哈？你有恁爸？靠腰啊！我当时讲林伯，我是讲林伯，林伯啊，啊，林伯哦，林伯要冻未掉啊？什么意思？林伯冻未掉？那安尼对哥哥嘞，我看念咪拜神，你底下咧拜神呐、啊？你靠腰啊？那安尼对会拜神会死的啊？会安怎样会死？所以啊，林伯赶快啊！骑马过三关啊，总将官啊，赶紧中啊！酷玩弟弟，弟弟
1: 啊，
0: 等下个问啊，到遐第一关那个问讲，啊你先呐，哎，将军啊，迄个这万岁啊，你先呐，还走啊紧？哦，你那高，迄千帆薄迄个呀，迄个千帆薄迄个，你敢知啊？西凉公主，你敢知啊？啊是安怎样？哦，我安尼过年吼，食神有够重啊！哦，规暝拢无穿衫裤，迄食神足重的，恁袂袂堪住？哦，迄真正，迄体魄身体袂堪住三日的绕赛。哦，阿你今晚安怎？哦，啊，迄个客人讲无法度。现在这摩尼度啦，啊，什么意思？摩度啦，摩度啦，摩度啦，哦，真正有影，哪那类哦，会死翘翘啦，对哦。啊，所以赶紧骑马回来，啊，一看的迄哦是害人的啦，迄是不是欢喜的？迄是古早人讲的，好笑啊！你讲迄啊做害，迄人很难看，不是挺难看的。所以啊，所以啊，这好笑啊，你共享
1: 享
0: 标准啊。以前有一个啊，做不好的人，因为啊不好，老爸早死，甲因老母相依为命，甲因老母挂嘴，因老母安尼无依无我，做不好，甲因老母挂嘴哦，和因老母啊无依无我呢，因老母专吹做乞食流浪哦，安尼啊，这个做乞食。哦啊、所以这个做老母的人啊，每天目屎做饭吞，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老身啊会艰难苦啊，哥会艰难苦，老身啊来艰苦，好啊，莫搁唱啊，唱人全无人要听，转去别位去，呀，啊，实在歹命，饲甲迄囝都做无路用，不好。啊！你孙娘把我赶出来，我即晚咧做乞食流浪，有一顿啊，但无一顿啊！啊，一领衫裤已经穿要穿要半年啊，甲即拢啊未换，规身躯味有够歹啊！所以因这囝拢啊在拍蜡卫生啊，拍蜡
1: 猎人呐、啊，
0: 也迄个工钱拢在拍蜡呢。哦，较早无穿呢，吼、哦，也工钱山在拍蜡。有一天拄好看到，伊准备要拍一只山羊的时阵呢，啊咧弓箭瞄好，准备要出发要射击的时，看到一只羊母羊仔仔吼，要甲羊母食恁规个哦，拜三拜了后，正甲这个羊母食恁，安尼啦，伊看一个迄个弓箭怎放落？想着讲，这是精神啊！这羊啊，要甲老母食奶， 竟然阁跪落，哈！啊，我甲阮老母安尼挂嘴，哈！我接不好，所以赶紧啊，将钱夹咧，赶紧去催啊，去催老母。找个到因老母的时阵，跪咧阿母，我实在不好。以前安尼对你吼，安尼接不好，甲你吼，甲你拍，甲你骂啊！安尼啊，阿母，你教我回来，我从今以后要甲你友好个，要安尼。因老母甲因囝两个全揽咧目屎流安尼，因囝全甲因老母哀回去，哀回去了后，阿母，我逐工要甲你友好，所以啊，人吼、哦。做唔到的拢应该爱浪子回头，金不换、啊！你也想讲这，伊会回头呢？哦，所以想讲咱人啊，啊唔回头啦，迄毒食伫食毒啦，哈、啊！啊食毒食到尾啊，一条性命拢无去，哈、啊！食、啊、毒都咧凄惨啊！
1: 害人！
0: 佮开车呢？哎呦，迄开车人啊，路边哦，人伫遐等红灯啦，是安怎共弄弄死啊？弄不是去规片呢？迄你看，迄真正。哦，所以啊，这毒唔能食啊，这毒唔能食啊，千万都唔能食。来讲这个剃头好啊，剃头啊，因某啊，都底下咧累啦，哎呦，特别是啊，结个这雨啊，都足无路用啦，唔是讲我咧讲的啦，这雨安尼哦，伫落啦，伫落啦，啊，伫落落袂停啦，啊，人客拢也无来啦，遐已经哦，哎呦，我咧也看报。差不多要吃年拢无人客啊！
1: 啊，安尼变哪生活？
0: 因为啊，都住安尼吼，迄个人客啊，都住安尼吼，人客啊，还好啊，伊往关三十天，那都搁等来，都安尼伊咧共收喙手啦。啊，我吼含伊收面吼，爱起一个全甲人客鼻啊共挂开，啊挂开花楼足济，伊搁啊倒会搁好伊安尼，所以。话讲伊杀人呐，要未遂，要全甲关三十天，啊，即马出来吼，已经无头路，正无惊甲，无人敢来互提，你敢知影？生理歹甲，好啊啦，即马最即马开始吼，你茫去安尼念吼，啊，人客，要啦吼，啊，即个人客若来吼，咱就安尼好啊，共提，啊，你茫去在边啊念。好啦，从今以后哦，我也无爱搁念啊哈，哎呀，啊你著爱好啊做，啊无咱两个翁仔某枵死啊，要，因为也无说，啊，因某就讲，哎呦好啊，迄无说唔忙讲我呢，是你呢，嘿嘿啊恁爸有哪有在甲你拼啊？是安怎你敢袂说？啊，就讲个诸葛亮啊，较早教讲哦讲。暗时啊，做伙爱煮枕头，无靠眠床头，啊无就头拄头，要那无吼，啊裂开用切的，啊做伙刷裂开电刀头切，安尼就会生啊，啊，啊去压咱人咧迄个灌风咧风，人咧迄个
1: 风管，
0: 风管迄啊，吓，迄客风管客来做啥？
1: 风筒。
0: 哦，啊有人讲，迄一个福州啊人听着讲，哎呦。我迄、那个福州啊，有哪拿来借我呢？拿迄款福州啊，迄款，迄个做啥的？我福州人讲，迄个做风扇呐。讲对啦，福州啊嘛拿风扇来，安那看无法的呀。我那我嘛袂说，要，哎，看到福州啊，跌下来啊，要。我牛哎，想啊，光天我想天，我顺风啊，我牛。哎呦，好啊！安怎样啦？我若看到这福州啊，唔知喊我背伊相冲，我都想要甲你呢。你较忍耐咧啦！这遮久这福州啊，哎，好啊！我最近着纳托啦，什么呀？纳托，不是啦，纳托啦！啊，我吼，当然着，我甲你讲，先算着三期头一遍啦，头一遍我甲签落安尼啊！哎呦！就450几万，哈、啊！啊，扣税扣了吼，剩450几万，吼、哦！啊，今晚我搁个签落，有哪个掉？扣了掉400几块，哎，开掉呢？第三遍搁签落，有哪有掉？有掉呢？啊，掉我这里，啊！ 就差不多四千外块，我怎也无咧钱吗？我那你剃头，我甲你讲，你等下两万块，哈，两万块你就甲剃头较好咧。哎呦，好几万诶！啊，你也考咧，好啊，迄是恁。那是恁老母咪，哎呦，你福州啊贵啊，福州啊得要死啊！我是因某呢，啊，那看看那最近啊老干要死了呢，老钱啊老钱呢，我呢，哎呦，你这福州啊贵啊，你是死不了，死不了，真正因为我来看到这福州话呢，本来都安尼无生意啦，想讲看你两万块哦，买来我，互我福啊提，我安尼讲啊硬忍耐吼，硬顶的顶到咁要破，你是有啥物通啊顶破咪？你？我呢就想讲哦，要甲掉破啦，晓？我问你人啊，你怎么老有三位同学掉破？我问你，哎呦，我太无，我甲你讲啦，我吼、哦、要甲你电你好破啊哈啊哈啊好好呀、啊，三回啦，无呀、啊，较甜你啦，你这年无人客啊，啊，人客来，人特别两万安尼哦，也安尼顺利讲讲。哎呦，好啊！那不是讲哦，咱最近咱强要无钱啊哦，要做乞食，那无哦，这个福州啊，我早跌破啦！啊娘喂，你这查某人，你哪像安尼好啊？你哪像安尼穿着迄？好啦，这啦，你遐较好啦，剃石头的都交阮某，你两个是阿某面啦，我那定我两个阿某都无遐，我那你安尼定啦，交阮某安尼袂下百二袂下，真个啦。我甲你讲好啊，我是两万块嘞咯。哎呦，好啊，这两万块是要看见人面啦。哎呦，真正有影啦，讲到迄两万块，这福州啊贵，福州贵，你得要死啊，你得要死啊！哇，你若要死哦，哇，扯十五要台无房价好，啊，若要捡骨头咧找无路，你这死不了，真正有影。我若看到这福州啊，你真正你出目泪啦，目睭好好啦，出事又搁无倒西裤啦，也头毛三两支啦，头毛头毛生三支啦，要死唔死啦？吼，真正你若要死，绝对扯十五啦，要台。红加好个啦，你真正有影啦！啊，若买落你，这人个快乐较紧死啦！我讲，好啦，我呢个话哦，你卖吼，你是免做这个呀？你卖走啦！啊，无我等你，而且，反正我就啊，我拿进来啦，看到你莫安鸟喂，别回母喂，我那紧走。啊，哎呦，好啊，好！伊走，伊是咧靠边靠母，因老爸因老母死面啦，啊，不得靠这行啦。啊，你还走啦哦？那像俺无生理，我看你咪关开死皮啊！
1: 当无生理，
0: 我看人会死，
1: 人两个人家己哦。
0: 啊，哎呦，迄因某，好个某，家道平替少修啦，吼啊，所以哦，要破格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记红土味爽口那里，啊，我叫做英皇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我好几万咯，我是剃头好啊！哎呦，我是剃头完某，我是吼、哦、真正做个女啊！一规个台湾哦，那讲女哦，哎呦，真正唔是我咧讲啊，我才真正咧女哦，一分钟咧穿几句话哦，哎呦，好啊啦，点点啦，好英哦，咱要主持电台，像你安尼，人人咧拢转去北台，你安那无人听咯，拄好念咪倒，哈，空白空空，寥寥四四九九，听到未？报出名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哈、啊，台湾思乡记哦，来我三片刚上一个。

0: 喂，你好，欢迎好啊。
1: 我是小天黑啊。
2: 你吃什么？
1: 吃那个丸啦，那含
2: 南瓜子。
0: 南瓜子。
1: 哎，就是哟。
2: 啊，吃了安怎？吃了好无？
1: 本地有哦，本地暗时啊，起来两遍啦。啊，今晚后面啦。
2: 吃好嘞，啊，你困了较好些呢。
1: 啊，什么暗时啊，后面起来啊。
0: 做好用啊，就对啦。
1: 哎啦。
2: 困眠较袂怕
0: 等于较好。你继续保养
2: 啊。哎呀，来来继续个保养哦。喂，
3: 你好，迄款迄个主任南瓜子甲纳豆王，
0: 食了好无啦？
3: 有改善，
2: 继续啦，豆豆来，
0: 继续，继续，豆豆食又豆豆好啦，
3: 爱继续过用，
2: 对啦，把身体爱靠过用啊，
3: 蹦蹦前蹦后拢会使，
0: 拢不要紧，
2: 啊，但是你若有食迄个西药吼，爱冷哦哈，
0: 冷一点点，
3: 哦，是安尼哦，
0: 嘿，哎呀，
3: 谢谢你们哈，
2: 好。
4: 我嘛叫查哦，恁的英吧，拢无分呢，爱卡去甲恁见证呀，人阮拢有继续呢。
2: 谢谢。
4: 八十啊，人拢嘛讲我未七十的。
0: 不管美女了，我实在足好诶，你也愈抹愈水愈少年。
5: 啊，有抹恁的迄个
0: 美女。
2: 啊，抹了有水无咧？
5: 有哦，金金。
2: 哦，金当当你呐。
0: 哎。哦。
2: 啊，有咪咪无？
5: 有哦。我抹三年啊，嘿。
0: 哦哦。
5: 主
0: 要
5: 南瓜
0: 子
5: 是啥？
0: 主要南瓜子食腰肉啦，腰子蓬蓬啦吼，啊腰来生来食也好啦。
5: 啊，会上腰迄
2: 个，
0: 上腰食南瓜子，主要南瓜子得啊。啊，
5: 我做够迄个蓬蓬发炎安尼啊。
0: 啊，食南瓜子，主要南瓜子得。
4: 我那拢用恁的产品啦，
2: 谢谢啦。
4: 包括抹料的买去买啦。
2: 哦，感谢呢。
4: 买了啊，搁在南瓜子哦，直接救我啊，吃了袂歹。
2: 哎，
4: 南瓜子啊，加一款纳豆还无。

0: 你好，我英皇啊。
1: 哎，
0: 你好，
1: 英皇呀吼，我先告讲吼，我今嘛是先生来啦吼，啊，你行路吼，拢来正底啊，就开，算啊像加两丢两安尼啦，这镜头吼，拢会安，那像神经紧了，我拔掉的呀。
0: 讲纳豆啦，
2: 纳豆安尼。
3: 纳豆有糖，糖分。
0: 哎呀，纳豆嘛，哎，纳豆，
2: 嗯，
0: 加南瓜子啊，加要吃哦，
2: 这冰笋哦，
0: 会加笋。嗯啊、你现在是在吃安怎样啊？
3: 这种镜头拍片的，啊，怀手机你无看下呢？
0: 你搞糖分？
3: 有啦，就抽烟，唔得去啊。
0: 哦。
2: 啊，这即即马食食有较降低无？
0: 你有糖分哦，你也会拄好甲加南瓜子啊吃吼，南瓜子甲吃，你的身体较用开啦。
3: 我咧吃哦，感觉有较有差呢。
0: 对啊，伊就
2: 面前
0: 咧做啊，工作之类，
2: 你来吃，豆豆敢那保养，伊就豆豆豆豆愈来愈好啊。
3: 哟、
0: 哦。豆豆吃啊，
2: 伊
0: 你若寒哦，伊若较袂。我较袂塌着，有诶无迄种较袂啦。好，啊，较来佚佗下，好，再见。食到倒上好，啊，恁若安尼，屈袂落，爬袂开吼，行条路两三步尔，规身躯红彤彤吼，啊，筋络歹，骨络歹吼，啊，奇怪，我倒咧食，顾骨头诶，顾筋络诶，闲啊，哪会感觉拢食，拢无感觉咧？迄就是啥，你着欠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吼。内底我都甲你个锁匙开入去，互你个筋络骨络会好。啊，你若讲啊，最近了头晕啦，啊头壳疼啦，啊偏偏涩涩个，啊骨啊紧硬啦吼，伊安尼活袂落，安尼啊去检查讲哦，迄人啊落，即人啊落，人落落落，也、啊、是讲啊，我都有在食末梢神经呢，啊闲啦，遐人无感觉有痛，上个重要咱吼，食落袂好痛啊，即条大条先痛，细条才会痛。像莫大咧抽水啊，这大条莫大抽水，细条啊，唔只有通好多分离。大条莫大都抽无水啊，细条免那分离啦。所以讲哦，伫遮要来介绍咱水饮纳豆王哦，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互你大细条通通通安尼哦，身体你就健康。食一个讲卖，互咱塞来塞去吼，食一个较长尾寿的，安尼就价值啦啦。水饮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FU诶。这里面维他命 K2 吃得较多，好，你的筋络骨络会结束好。滋阴纳豆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嘛暗骨啊紧较袂硬，走路嘛较好势。心心心啊，呀，心是啥话？叫啊平辛苦的心。咱人若欠心哦，尤其啊，查甫人若到四五十啊吼，欠心哦，啊要放放无放紧紧，安尼旧年放药算过去，今年安尼。放尿啊，插十滴，插十滴吼，嘿，公共厕所放开波，徛大，迄就是欠薪。查某嘛同款，查某到四五十吼，安尼拍下像闪尿，扫一下闪尿，伊啊跍咧爬起來，啊出一下啦，闪尿内裤一件换几下呢啊，迄拢欠薪。薪是咱细胞内底即个发动力啊，吼，细胞内底爱有薪啊，无薪哦，人继续操劳无抵抗力啊，搞搞毛病啦。所以心是咱生命的发动力吼，啥物会上较有心？佮阿家讲，南非籽上较有心，美国的上好，所以咱直接来介绍咱美国进口自营南非籽哦，食咧较甜哦，迄位阿公无感情啊，无偌好，食食即马继续好，安尼过五关斩六将，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美国进口的自营南非籽，也袂无安尼水水水哦，真正有影啦，即款美女料伊哦。迄抹咧到底啊，防止你的皮肤粗糙，预防你皮肤干燥，也乎你安尼抹咧到底吼，也皮肤会乳白、亮白、润白、美白，吼，安尼白白白，安尼继续水的皮肤，佫油，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乎你水洋洋、水当当，抹到底水到底，每年了伊就是遮好。会记啊，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跑得万豪，拢总会当去看。0800-66-44-99，金门山外囡仔有脚啊，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来要咨询，6666-023，以上三名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新闻已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乎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1: 喂，你好，喂好啊。
2: 喂，你好。我点歌。
0: 哦。什么歌？
2: 点《痴情的大西港》。
0: 《痴情大西港》。好，
2: 谢谢。
1: 好，
2: 谢谢，谢谢。
0: 客气。
1: 好。喂，你好，喂好啊。
3: 我小雨很好，还是比较轻松住。
1: 那天松树听不到，没都要唱无啊，过年。
3: 啊那啊，乡间小路啊。
0: 乡间小路哈，好。
1: 喂，你好。
4: 你好，小雨。爸爸节快乐！爸爸节万岁！
0: 万岁！
4: 哎，麻烦您唱一首《心寒》。
0: 心寒哦，好。
4: 四点五点，爸爸节快乐！
0: 好，四点五点哦。
1: 好，谢谢。
0: 大家都快乐。
1: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英华甲小雨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啊。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有帮你对阮公司的保额忘记对，唔知影啷个当询问下。喂，你好，我英华啊。
5: 喂，英华啊，来我点一个歌，我先念。
1: 哦，好。
5: 我来点一个心脆。
0: 心脆哦，那个单雷的心脆呢？
5: 哎，对对。好，谢谢你啊。
0: 客气哦。
1: 好好好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6: 喂，
1: 哎，你心机啊，切开，
0: 心机切一个哦，
1: 心机，心机切一个，
0: 较袂回音哈，较袂回缩哦，嘿，听
1: 电话就好，
0: 心机甲关起来哈。
1: 好，喂，
6: 我是新兵，
0: 哦，新兵友，新兵友，欢迎你，
1: 欢迎你，好，欢迎你，哈，啊，要点歌咪？
6: 唔是啦，要甲你问看。恁咧讲话咧足水诶！
0: 哦，你小
1: 蛋啊无你、欸、你小蛋咧小蛋
0: 小蛋哈小蛋小蛋，嗯，小蛋啊，我请了，因为咱咧直播间爱分落开啊，无你得爱六点
1: 啊。三双较接接啊，好，好，谢谢。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哦，
7: 喂，
1: 哎、
0: 欸，
7: 英雄你好，
1: 哎、欸，你好，
7: 我是点歌，
1: 哦，
7: 我点冰点。
0: 冰点都唱过无偌久呢？
1: 唱无偌久，嘿。
7: 我
0: 嘿，都还唱无偌久呢。冰点我唱的啊。
1: 啊无换一个，嘿嘿，啊较紧。
7: 刮大刮大
0: 刮大呵，刮大哈。
1: 好来，今晚刮紧，别来甲唱歌哈。
0: 来，我安排绿豆鸡啊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
1: 要
0: ABC 到家的台湾思想机来，今麦过来给唱条歌哩。
1: 来，继续安排这首吼，动不动就说爱我。

0: 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台湾思想企业节目，
1: 是的。
0: 感谢你们的收听呢。听了不美歹的，就可以介绍人家来听呢。哦，听得不错哈，谢谢。嗯，来，今麦去那个产品刚上一下。
2: 我来见证一下哦，我本来
0: 出现那个，
2: 他不开车，他免开食你个南瓜子呀。
1: 感应袂歹。
2: 啊，过过食个纳豆技能啊，吼，食啊食好，我说什么拢食顺时呀。
1: 安尼哦。
2: 我住台中啦，我是中心的。
0: 你爱继续长期个保养啦，身体才会用啦，
1: 继续个保养啊。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给你介绍的滋阴南瓜子吼，这真正足好个。吼，你来个顾身体，喂，身体呢，行着路呢，酷酷颠，也个行个，你讲啊，等下水袂记啊，啊，较讲都讲过去啊。不是要拍一个卡上了橡胶，扫一下橡胶啊！去年放个船过去，今年放个地掉的啊！所以咱给你介绍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你再是啊，吃两粒，是啊，吃两粒，真正好。尤其阿某啦，感情无好，食食拢好，拢会烧喘气，吼、哦，慢水果有够好哈、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的节目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也按姿势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雅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呢，天发伫大笔通哦。
0: 来，节目过来甲唱歌。
1: 来哟、哦，我今麦要安排这首吼、哦，无你较快活呢。

0: 无你会较快活，
1: 无你较快活。
0: 好，来，今晚再来唱一条歌。
1: 来哦，我今晚呢，再来安排这首吼，一个陌生的女孩哦。
0: 一个无熟悉，查囡仔。
1: 无熟悉哦。

0: 一个陌生的女孩，
1: 嗯，
0: 啊，台语讲啊，做
1: 一个初婚的查囡仔，
0: 一个唔捌伊的查囡仔，
1: 无熟识，
0: 有无熟识？
1: 初婚吗？
0: 初婚。哦，来，我今麦过来个产品共享一下。你好，我英雄啊！
2: 对哦，这个药食到超好的啦，
1: 不错不错
2: 啦。你卡人骨袂落吼，食到拢会无多骨嘞，啊也无无多骨嘞，时候都艰苦。
0: 哦，你食注意纳豆王吼？
1: 纳豆王吗？
2: 嗯。
0: 啊，你本来无食是安尼骨袂落，啊，即摆食会骨会落咪？
2: 会啊，卡三八十五公斤嘞呢。
0: 即摆安尼身体有几撮好无？
1: 身体食食好，
0: 筋都几撮好无？
2: 即摆食食好，哦，啊那无我今朝拢袂骨，袂骨搁袂屁股袂说拢爱坐咧马桶。
1: 哦、啊！你继续甲保养啦、
0: 啊，嗯，继续甲保养哦。
1: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体、甲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哪边有民心，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芽有草芽。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哦。阮宝德旺即马改做干妈店，逐项都有啦。哈哈，要啉、要食、要买，拢总有，哈可俗俗啊尔。哈哈，啊咱这吼拢会当去看啊。啊咱这个买买吼、哦、啊。那如果要买都不方便，拍0800-66-4499，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主任那多人，甲主任那袂止啊，甲要食比水牛干较用哦，食看卖你就知影哈。以上产品共享。
1: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声望与按姿势哦，来刷落来安排一首《清情海花》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无气焰，蔡伯今仔蒙加咸。每一工伫这个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做事大人有迄责任，甲囡仔交代，唔通去溪啊边水库啊边水圳边危险的所在去啊游泳啦，去啊掠鱼啦，去啊掠鱼。因为有的人唔知影水深啦，也唔知影水偌深啦。一年当为着讲要去掠鱼，安尼哦，安尼吼，要去啊海边啦，还是讲水库啊边安尼游泳掠鱼吼。安尼去有最毒死的，去有最老的，是有够多呢，有够多呢。所以讲哦，咱这做老爸老母拢爱有迄责任，爱甲囡仔交代，大人嘛同款，唔好去危险的所在去啊，耍水去啊，掠鱼啊哈。
1: 感恩呢，来哦，时间到，好，等待刚上手，等你倒转来哦。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来的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啊，有三个太太伫遐咧讲啦。哎呦，我甲恁讲啦，第一个讲，人我阿未嫁吼，囡仔三个啦，唔是我咧讲的，我即款型的，你也看卖，行着路，幸福有数，行着路安尼，两双啊两双，哎呦，迄查甫看着哦，拢拍甲像咧，哟，所以我阿未嫁翁哦，囡仔着生三个，唔来要创啥？我甲你讲啦，我吼，甲你讲啦，我十六岁吼，就有心啊啦，呀，啊十六岁半时吼，有心一摆吼，生六个呢，我你无知无，嗯，一摆生六个生开吼，快活啦，啊我真哦，唔知遗传啊啥话吼，我嫁五个，按五六三十，拄啊好生三十个，即摆三十个啦，呀啊。第三个讲，哎呦，我甲你讲啦，恁拢遐后生哦，我安尼嫁，阮翁已经五十年啊，连生只好心啊，到最后拢生袂出来，了。啊，到几岁呢？到八十岁啊，才有心呐、啊。啊，一摆吼、哦，我甲你讲啦，头一胎生只牛啦，过生只好，过生只白啦。哦，上尾啊，迄只上歹生，生一只哭鱼，生袂啥出來，他妈死呀！我甲你讲，我是国税局的啊。恁、哦、三个遐个分家归来，拢爱扣税金啊？安尼爱扣？我甲你讲，即年政府即马规定，分家归的人拢爱扣税金。看恁即马啥人敢分家归啊？来！来呀，啊嘞，来来扣税金，呀，真这样。有两个迄个做算讲吼，两个翁仔某啦，啊，拍卡像后代志就对啦，晓啦。因这个较早有一对翁仔某啦，哦，也着安尼哦生一个囝，啊，这个囝都已经啊，都有那娶某啊，哦，我请人去，迄个。迄日好，同日请人去，哦，哎，安尼生意，迄请人去，人够济，了，安尼啦，啊，甲请请的，迄暗食了，大家走啊，了，迄个因某就安尼吼，直招因翁，讲吼，安尼啦，讲哎，翁个，你吼，翁个啊，了，伊讲啥物代志，伊讲吼，你好。你要有神明啊，我才有庙吼。啊，咱来神明来入庙，你想安怎？讲好啦，结果神明入庙吼，因某安尼向阳拍一个脚掌哦，神明总跳出庙外嘴，较请都请袂入来，要较请都请袂入。因某安尼吼，一庙一神请入庙的时阵，啊，因某安尼拍一个脚掌，神明总跳出拢请袂入来。啊，明仔载啊，透早时阵，迄新妇咯，你要过来，透早拢爱去煮饭，吼、嗯哦。啊，煮食啊，菜煮食，较早拢食饭，无像即摆食糜，有啦食糜，较早无啦。啊，着啊煮煮个了，着叫阿爹，阿爹，来，较早拢叫大官，叫阿爹，阿爹，阿爹，食饭啦，食饭啦，叫袂醒啦，要。阿即马又阿即马，即个倒去甲讲阿娘哦，阿娘伊讲啥物代志呢？迄阿爹会知啊，叫拢无反应呢，毋知安怎呢？哈，遐着搁讲，啊，昨暝都伊都神明啦，啊，请入庙啦，啊，我拍一个脚掌尔，神明全跳对迄庙入庙口嘴吼，啊，全关袂翻哦，啊，只起毛要卖咧丢骨啦，要卖插伊啦，要。咪插遐济啦，呀！安尼猜无啦？哦，原来就是神明跳出庙口，啊！即马要关未发，晓啦！啊！即马都起毛麦啦，咪插伊啦，晓？我甲伊讲，你咪插伊，就是咪插伊，安尼猜无？好啦，阿娘，你讲安就对啊，晓？所以哦，阿娘你讲个较有影嘞，晓？阿哥。啊，我定咧讲，啊，乌人妈甲乌人伯啊无，乌人妈甲乌人伯啊吼，人拢招去游览啦，啊，较早拢游览， 啊，迄女社拢较早女社都，迄女社拢，迄都拢隔壁间都拢安尼在讲话吼，咧哀啦，创啥拢有听到。啊，迄个乌人姆嘛吼，人个规团去游览嘛，坐游览车游览嘛。啊，即摆乌人姆嘛，就叫乌人伯讲，哎呦，伫厝吼。伫厝安尼加减变，啊，咱咧厝吼较袂刺激，啊，出外吼出即女士啊饭店安尼大，敢若较刺激，啊，来一人出一项，罔变人无。我咧变个唔好啦，迄日都作哀啊，大声细声哀，啊，你哀咧个第一隔壁即作欠，人都拢有听到，唔好啦，伊讲袂啦。我绝对无要互人会知影啦，伊讲无好啦，晓得。乌人伯了，甲乌人姆啊，两个就开始哦，讲出一人罔变人。遐乌人姆啊，真正有影熬哀啦。一半的时阵，乌人姆啊讲：“哦，Dren。”啊，搁一个啊，就讲：“哦，Dren。”安尼啦，晓安尼啦，晓。到明仔载啊，食饭的时阵哦，乌人伯啊，先累，啊，因迄个到隔壁的吼，住港女社隔壁因港团的讲，乌人伯啊，你娶这个某确实有好呢，好就是好呢，啊是安怎样呢？哎呦，昨暝在困啊吼，梦伊哦，一个咧画咧卖乌人呢，你想看卖咧？哎呦，你这乌人伯啊，你真啊抓这某够好哦，出外吼，拢一个袂惊讲袂记，梦伊啊大声细声画，个咧画咧卖乌人呢，无简单哟，靠腰迄个。人个做伙惊用听着话讲，哦，人呀，是这样个，所以讲哦，所以较早个时阵哦，个人吼，含即个人吼，都无共款啊，吼。较早个人吼，拢安尼啊，拢诶，老母吼，较早个老母拢若娶新妇落吼，啊，拢会新妇吼，拢会透早着。去煮饭啦吼，啊煮有诶无诶，啊着吼、哦、会煮一个诶，迄落啊着叫大家官吼、哦，啊邀迄落起也起兵啊啦吼，啊用迄落话较早无起锅用温起粉，啊话人啊较无钱诶啦，温迄盐啊，用迄粗盐啊洗嘴啊，
1: 用盐是刷牙。
0: 啊透早吼着安尼吼，透早着。煮一下物件吼，啊，就叫大家官食啦，吼，大家官，因为较大家官啊，大家官吼，就怎啊，加减啊，就安透早开吼，好啊，诶，新妇啦，较友好诶，拢讲阿爹阿娘，后来洗嘴洗面咯，晓得呢，我咧洗，啊，就叫来啦，食饭啦，晓，啊，就叫食饭安尼，吼，安尼食好，啊嘿。尤其迄个市内人吼，市内人当拄啊好过来吼，哎，还到草地，因为迄草地甲市内无共款啦。迄草地吼，较早市内有当时兴迄款啦，做连炭火吼，也无迄
1: 落煤炭
0: 哦，煤炭火啊。啊，咱较早的时阵，古早市内人较早咱草地拢兴茶咧，吼啊，所以无共款啦，来个兴茶吼，安尼用这茶弄咧哦，啊啦，尤其啊，做风台落雨。咱若做风台落雨的时阵吼，
1: 特别当煮完吗？
0: 无啊，迄土，迄个茶淡嘛，啊，迄茶饮吼、喔，茶饮话人，你要用茶来行的时，爱先饮茶饮话用甘蔗叶啊，话用甘蔗削开，较早甘蔗吼、喔，红的红甘蔗削开，话皮拍个大会当起火啊，啊，话人用稻草啦，话用草啊，话用树叶啊啦，用。茶威啦，有诶无？种种就对啦，吼！啊，做起火啊，那用柴啊啦，啊用一支火棍吼，火棍啦，吼啊都啊焚，都啊焚啊，焚落较慢咧。啊，古早时代较早起火无像即卖有耐大无咧。古早时代是用啥咧？用咧用番仔火，有人讲火漆啦，有人讲番仔火，吼啊点火漆啦，番仔火啊点。等下规落点到要了去，哎，规落火漆啦，点到要了，搁未倒。因为淡啊，哦， 啊，若点袂倒吼，啊，都煮袂开吼，迄大家呐起来甲看，哎呦，新妇的啊，你是生啥物事啦？哎呦，真正我呐看甲娶甲这新妇都无路用啦，安尼。安尼煮一个饭吼，透早真煮吼，安尼，哎呦，五点较紧煮较紧，已经七点外拢还袂熟啊！啊，伫煮你是伫生酸啊，是安怎样嘛？阿娘，啊，迄土、迄火、迄茶拢淡去哦，啊，点袂倒哦，哎呦，哎呦，啊，这个火车啊，规落吼，也有人讲烦恼的，也有讲火车，哎呦，迄较早话拢狗啊狗啊飘的迄吼。哎呦，啊！你那规笼咯，规笼拢安点无倒哦。哎呦，真正有影，那插头那死人那家里哦，要娶到这新妇哦，那真正啊抽一个加一个才会惊。无啦，唔是啦，迄火吼，那淡点袂倒啦。哎呦，你真正有影啦。我是讲你头工头一工出来尔啦，讲个真正你若倒安来坐工啊哦，真正有影，你做嘛了就无放你耍，我跟你讲哦，晓得对吧？要
1: 哭嘞，
0: 哎，起来起来先安尼啦，啊就啊，今嘛我那对人去做工课呢，啊，因都隔离隔离个隔离屏东吼，屏东高丘遐，屏东高丘拢在种蚵仔，你也知影蚵仔吼，哎，高丘蚵仔那介济呢，无输。无输大家呢，哎、欸，无输迄个台中大家呢。
1: 大家，哇！
0: 啊，即卖迄个查某都去到遐吼、去到迄个蚵仔园，有那咧烤蚵仔草啦，做工课安尼哦。啊，煞精油，煞咧，煞会想讲无来，诶，那唔是放尿尔，那是讲哦，啊无，诶，会使啊无去便所吼，啊全倒啊放放的哦。啊啊！一个迄、那个
1: 青菜垂手，
0: 用个蚵仔叶啦，用蚵仔迄棍吼，蚵仔呢，啊，脚床切切的吼、哦。哎呦，你敢知蚵仔切了，迄脚床偌张呢？你敢知足张？一顿来吼，两支脚就多多夹，伊足张啊，多夹夹的撸的撸的。啊，迄、那个大家啊，看来讲。哎呦，你是三妹创无搞咪啦？讲安尼，讲哎呦，啊你是安怎样嘛哈？
1: 那我大家
0: 安尼讲咧，要爱大家食派啊，啊食，因较早人无读册，啊都
1: 有啥讲啥物晓
0: 啦？哎呦，你是安怎样嘛哈？哎呦，安尼，安尼啊，姜啦，哎呦，食神丹哦，姜，这姜啊，姜啥像？哎呀，哦，啊什么？因翁回来啦。因翁我爱做工过当啊，哎，讲啊，你是安那脚大个，大耳仔边个讲，哦，足张诶，晓因翁讲，哦，我那无那张，无去摆，晓晓，等下了，佮一摆了讲，哎呦，佮张呢，讲啊，啊，咧小说第二遍、第三遍无法度，因翁用白出，因老母看，哎呦，阿囝你是安怎啦，哎呦。无啦，阿母，哦，我人较虚啦，哎呦，我著甲伊讲哦，娶迄哦，加多平替少少岁，著唔好食神太重。哎呦，讲安尼哦，哎呦，啊嘿，嘿安尼是去招卡，按阮后生卡会砍一，哎呦，做嘛做工作嘛，你著安尼留啊，保庇叫伊保庇哦，即个。这新妇哦，看袂，较袂卖遐闲的无啦，啊无，阮后生会死啊，哪像阮会死啊？
1: 你甲做工作嘛，有啥物代志？
0: 做工作嘛，你着保庇，互伊较袂遐闲的哦。你做工作嘛，有得保庇遐物啦，你笑死人个哦！即摆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吉祥土味爽够辣的啦》。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阿子说哦
0: ？No more 呢，都 thank you 了嘛子，这款节目就安尼啦，较乡土味啊，因为大家即马生活较紧张啦，
1: 压力较大。
0: 呀，我讲一寡笑笑咧，互恁听啊，但是啊，名片呢，听咱的节目的人唔能去自杀啦，啊唔好去做歹代志啦，大家要加做寡好心啦。功德啦，像讲哦，啊，迄个，即马哦，那是较少年的哦，即马血库剩两三天的血尔，哦，啊，咱咧关节血会当救人，啊，救唔是别人咧，是咱的同胞咧，吼，咱若关一滴血会当救一个人，你看这功德无量咧，吼，对不对啊？哦，所以啊。 听咱这波人加做寡好心啦，好心有好报啦，吼、哦、啊！来，我产品刚上一个。
2: 喂呀、啊！你好，哎呀，你拢食你个南瓜酒啊？吼，
1: 你食偌久啊？
2: 哦，我食足久啊呢。
0: 食了好无啦？
2: 较好啦，
1: 有较好哦。你好安怎样诶？
2: 啊，过过过，迄阵来拢未放药啊，我总去伊个人个必要科吼，会讲我发炎安尼啊。哦。啊，发炎怪吼，我而家食起来，我怪我各种。食恁个南瓜子啊，
1: 保养就对啦吼。
3: 对
1: 啊，哇，哎，一直个保养，人爱靠保养啊。
2: 食两粒啊，啊，当时个食一粒安尼啊。
1: 两粒是上盖好啦。
2: 我嘛食一款叫做纳豆呢。
1: 纳豆王哦，啊，食了好无？
2: 未歹呀，我就是吼，要食个卡骨鲁巴，个又食骨啦，也得食。
1: 哎，继续个保养啊，咱继续个食啊。
0: 较袂疼，较好个
2: 啊。
0: 豆豆食，豆豆好啦哈。
2: 有哪拢会使食正常哦，饭。
1: 会使，咱这拢会使
0: 哈。正常饭拢无要紧啦。
2: 谢谢哈。
1: 哦，真好哩哦哈。
0: 祝你身体健康，
1: 好。
0: 纳豆，你敢捌食过？
4: 我唔好食，足好食，好食当啊。
1: 没得
4: 等等，
1: 再有
4: 房
1: 子
0: 过来问呢。
1: 食了身体给作用哦。
2: 身体来
1: 用
2: 就
1: 好
2: 啦。诶，纳豆，我
1: 都拢在
0: 食恁。阿妹
1: 哦，食了好无嘞？
2: 都是未歹呀。
1: 未歹吼。
2: 哦，你阿妈骨啊很散拢。哦，足舒服啊！阮先生在后边一大撮红的吼，阿妈怎啊散？
1: 安尼吼。
0: 纳豆就是讲，筋络上咱的筋络本来愈来愈少的愈硬化，纳豆的筋络会愈来愈软溜。即个哦，你会当迄个娘啦，会继续好势，继续顺呢。你老脚会麻啦，啊，不啦，今日硬啦，迄话拢会好，来喘嘛好伊啦。
1: 啊，咱来牵你，牵你啊！
2: 谢谢你。
0: 啊，未来佚佗
1: 咧哈。祝你健康哦！
0: 再见
1: 咯，再见咯。
5: 产品也好啦，啊，节目也好，我产品我太大样，我关键抹了面讲，老的你来这里也去搞美，现在买物件去菜市场讲，哎，你最近洗多美容，拜托啦。
6: 叶和伊吼，民族地，我足久啊。
0: 啊，民族有继续游
6: 啊。有足紧嘞。
0: 啊，我咧到第二年逆转咯，看继续少年嘞，也能抚平细纹，啊，看继续少年咯。
6: 有啊，我啊继续地，
1: 是洋洋哦。
0: 继续去干么
1: 啦？呀哈
7: 哈。正好哦，哦，迄美女小欧阳，我无等过。
0: 叶和伊，我咧安怎？
7: 未歹啊，我们那无那水。
0: 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热硒、极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群等等等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面会继续油啊，继续白啊，继续少年。
8: 因为产品拢足好诶，我了上水嘛未杀的。
1: 哈、啊？为什么？
8: 老王啊，美国哈、啊，他三八。
1: 啊，大家拢嘛爱水。
8: 有啊，啊，我都足爱水诶，你啊。
1: 愈水愈好嘞。
0: 查甫嘛爱水呢。美女六一哦，这款真正有大家耳朵该得志啊！美女六一哦，防止你皮肤粗糙，预防打湿啦，哦，让你皮肤啊，袂安尼啊，看起足臭咯，也袂讲安尼压劲足济啊，迄搭乌乌只乌，抹来较地下，金色色、金细细啊，看起愈来愈少年，金当当、水洋洋，出去红。俄罗讲，哦，我你安尼愈来愈少年呐、啊，要看开，啊，你本来都安尼压劲、压劲，即马咧金当当咧。抹到底，水到底，这款美女六一抹到大家耳朵，关甲关。根据统计，全球吼每三个就一个啊，欠这个锌。锌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会当啊调整生理的机能啦，维持吼生长的发育，像这生殖机能啦。锌就是咱人体上个重要微量元素啦，啊，所以这个胰岛素啦、多种啊、这个酵素啊、成分。有帮助咱维持啊糖类、蛋白质啦、啊，加这核酸啦、啊，正常代谢。这个老年化啦、啊，也无健康饮食啦、啊，大颗啦、啊，欠少运动，容易造成人体有三高的毛病啦、啊。补充锌对糖分啊控制有正面的帮助。临床发现讲哦，这个锌啊，免疫细胞啊健全发展哦非常重要，所以欠锌的人啊，容易啊造成免疫系统功能啊异常啊， 人嘞操劳无元气啊，抵抗力会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另外，甲小雨啊，直接来介绍咱美国 主音南瓜子哦，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迄食食嘞，阿妈无感情嘛，加偌好。迄回到四五十啊吼，要放放无，放紧紧放摇头，闪回尾，放摇阁放袂了，安插插滴滴安尼吼，拍下像个闪摇扫一下，闪摇出一粒啦，闪摇来块钱换过来呢，这拢欠薪。主音南瓜子，你也赶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食嘞哦，身体加足用，加足好势，真正有影好。啊，最近你安头壳疼啊，头壳晕啦。变变石石叫暗棍啊，紧按啦吼，屈袂落，爬袂开安尼，脚麻手臂，啊，唔知要安怎啦？去检查一下，哦，三哥啦，哎呀，啊，我对你食末梢神经的，现在拢无感觉，食拢食无感觉，安怎呢？我甲你讲啦，大条啊，你无生活通哦，就像咱伫弄水同款，这个大鱼讲你无通，迄细鱼讲水都无起来，细鱼讲要透够通好用都无啊，所以这个大鱼讲一定要通了，细鱼讲才会通。所以哦，爱大通了，佮贪细通，互你通通通啊！伫遮要甲你介绍咱主音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内只上解通。啊，我都有咧食过筋络过骨头的，啊，是安拢无感觉，迄就是啥呢？迄就是你的锁匙无拍开，门无拍开，要太通。纳豆内底有维他命 K2 哦，食咧较侪门解泡通，互你顾你的筋络骨络，安尼唔只会好咧，对不对啊？顾筋络顾骨络，啊较袂安尼哦，食老安尼互人塞来塞去啦。食一个较长尾收的，咱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两万 FU 你会赶来食吼。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去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紫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一副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咱顶回风台哦，迄是中心无几排呢，迄中心哦到。咱宜兰海面的时阵哦，伊个穿对北边过，所以哦，伊入来诶迄个风哦较少，较边啊，所以伊个中心边啊，伊个范围迄呐，好像对中心车全建入来哦，迄毋是安尼尔，所以哦，真正我迄阵就甲你讲，揢阮阿嬷甲小姨阿嬷的内裤赢咧较地，我有甲你讲哦，迄风啊会。穿卡我北边过，真正有影到台湾咯，全弯过安尼，全穿卡过，啊卡无遐食啦，吼、哦，其他无食无遐容易卖哦，真正连内裤都全要留意，来赶紧啦，啊，即、這个咱即、這个等下永和甲小雅六点甲六点三十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吼、哦，啊，唔免细意哈，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底唔知，阮公司的干妈店啦。干嘛点样来的啊拢有啦。啊没事啊。啊咱这当点歌啊。我来啊没我来给他唱歌啊。
1: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歌吼，淡水无声的你老师的淡水无声。
0: 淡水无声、这是阮老师红一方吼伊的歌，伊做这条做了真好，你要想迄几十年到即摆还阁加唱，就是表示啊，所以这条代表吼、哦、是咱淡水的主题歌啦，吼、嗯哦、来。

0: 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台湾所想给的节目。
1: 是的，
0: 我是燕王啊，
1: 我是小雨啊，
0: 感谢你们贵世人所听台湾思乡子的节目啊。喂，你好，我燕王啊。
1: 喂啊，
2: 喂，燕王啊，我请问你哦，哎，那个，
0: 你六点哪拍来？
2: 就坚持吃。
0: 你等下六点哪拍来？
1: 六点拍来哈。
0: 我跟你讲，
2: 我刚卡起的，我这样。
0: 我今天有啦，张礼拜无啦，
1: 今天拍，因为咱的节目改啊，分
2: 开。
0: 无啦，我真无多跟你讲哈。
1: 无你稍等下叫电话。
0: 啊，无你稍等下。
1: 哎呀，你等下哦，你电话卖挂哈，来啊，无我来安排挂，来我来安排，真咯，有你感谢天哦。

0: 那要学唱歌足麻烦啦、
1: 啊，哪麻烦、
0: 啊？伊是啊，对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吼，遐学起对发音啦、啊。啊，我先唱一个给你听看麦。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哆两斤碗，一两三百块。
1: 分两个。
0: 哦，嘿，哆两斤碗，一两三百块，食个较济吼。啊，我哆念嘛得呀。来，赶紧我来三品刚上者。
2: 这款的美女651啊，因为我用十几年啊。
3: 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极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二等等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你的面会继续油啊，继续白啊，继续少年。
4: 你好啊，我的老朋友了，你的节目是真好啦。听你的节目，外地人也唔知迄个无咧看啊。啊，不，你的产品有毒的了，用美女651啊。
1: 啊，有没有
3: 安怎？
4: 无咧明白了。
3: 美女651。让我们的皮肤会水，抚平细纹，真的水洋洋水当当。
4: 跟你用足多啊！
3: 谢谢啊，
4: 感谢你啊！
3: 好、哦，来先等下，祝你身体健康啊！
5: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里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3: 咱给你介绍这款美女六一，唔免瓶瓶罐罐，安尼足紧甲抹咧，就安尼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无这日头遐炎，吼，迄晒了到第一日嘛，拢老的热劲够济。抹咧到第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一吹讲，哦，啊你即马加只少年。开钱唔只有价值，等下刷款去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嘢阿子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呢，天花是大不同哦。
1: 来，今麦过来个唱歌啊！
0: 来，我来安排一首秋天的暗暝诶。

0: 来，今麦过来，甲唱一条歌咧。
1: 来哟、哦，我过来安排这首吼，行准人的纯情曲咧。
0: 八月十五迄一天。

0: 来哦，我过来个三遍刚上一下。你即马食偌久啊？
1: 五
0: 周啊。那纳豆子，纳豆王，食了安怎？
1: 我本来吼，医生讲叫我爱换脚来换爱开刀，啊，我听着你咧讲，我就开始去买。本来无咧食是无力，肉咪袂行，做咁多，食第二罐、第三罐哦，第三罐了吼，药啊就放掉啊。
0: 食那顿食咧，加较好行，较顺，啊，顺完咧较好。
1: 即阵咧行路丢了，我唔免开刀，我真吼，行路做事时啊，袂讲脚无力，袂讲安尼人吼，做虚做迄类的。
0: 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2: 继续甲保养。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全、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润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花生、益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星；乌日全省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妙昌；大甲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滋阴纳豆王，这若救紧吼来甲食，一杯一中足好用的。你食着你就知影，所以滋阴纳豆王介好吼。滋阴纳豆王若甲滋阴南瓜子合咧食吼，真正比水牛肝较用啦吼。无、哦、你甲食看卖，每年六一抹抹咧哦，嘴咧惊咯，一个方看讲哦。啊，加些少年，加些水啊！无论查甫查某，吼，拢甲抹真正水。等下节目煞看去看，个抹咧到底真正赞的。你会讲，英华甲小伊也无白讲哦。以上三面共享。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样子说哦？来，上来安排一首《满秀牧师妹》。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好咱听众朋友，唔能去食毒品。
1: 对。
0: 报纸、电视，你有看到迄、那个，还是哪有看到迄查囡仔食迄毒品哦？安尼涩涩噶哦，迄无毒通食，安牙开吼，安尼涩噶，家己涩涩死。所以看外可怜的，所以老在食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他甲改，绝对一定要改。嘛，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者，大家都较有天良、较有道德咧，哦，唔能为着趁钱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这真正安尼唔好，吼、哦。甚至讲甲这毒品啊，卖到对学校去，或者学生囡仔食。咱这代都咧凄惨嘛，搁予咱下一代这囡仔安尼过来食，凄惨，安尼甚至安尼做罪啊，安尼唔好。所以希望恁啊放下低刀立地生活，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国际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搁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今日，甲咱到小播，直接感恩大家哈。要安排到关呢，小玉也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哦，天气非常热哦，大家要保重哈。一记那热吼，水分补充有够，唔通又热着哦。那等你下家乡亲啊，甜食十分热咯，希望呢大家你要补充起个哈，迄关键呢记得咯。水分多补充出来，莫变热多哟。英雄甲小玉伫只，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载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因为我跟小姨在这好好讲话，大家哈多关心这些老大人哈、嗯，咱的四大人多关心哈，多照顾。咱细汉的时阵，依然饲咱这大汉，像玩闹啊，玩那该关心该照顾哈，谢谢哦。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
5: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景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 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古街啊；北区润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生医关心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得力公司的办活动啊，咱先来听歌《林更红》。

林根峰，大阿妈大家好啊！安吉很多服务，系你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咱得力公司的办活动啊，喂，来安吉先来进一个广告哦。甲咱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的活动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阿君一杰还有安吉，咱所代言德力的优良商品，德力零果精送零果精，德力零果粉送零果粉，德力雪莉旺送雪莉旺，咱的霸照员 Q&B碰破充电全我八八八哦，买商品送商品，也够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拢都是买商品送商品哦。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厝边隔壁小姐咧，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强强滚，包括秘密巧广播网、阮家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那要到的、未用到的、要顾健康的，电话看好行，0800-33-55-99。

哎、欸，谢谢大家，德利公司办活动吼，咱就去派出一支、两支、三支、四支上盖用的吼。咱德利零五金、德利雪利旺、巴掌 Q M 个活力民宿吼，对，我要看啊，今年甲维他干嘞，迄拢是过年才有咧办嘞。过年满额送物件，才有咧办，因为这两支是正药品，吼，正药品无参加。咱这把零五金、零五粉、雪利旺、巴掌 Q M 个活力民宿哦。几年份的规家伙来食，即马到上届会好，谢谢大家以上讲过，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我昨去中华呢，我昨去中华八卦山吼，啊，即中华花坛的乡民哦，一个人了领6000呢。领6000，领呢？今仔顾健康哈、啊、吼、哦，要发钱啊，要发钱啊！彰化县的花坛乡民吼，一个人会当领6000哦吼。啊，陕西的每一个人领2500块的生活金，那才好康呐、啊，哟！这是一个司机哦，大夜钱的司机啦，有争议吗？后来，这个彰化县花坛乡公所吼，发了每一个乡民6000块的振兴经济金，现金的哦。对今天的开始，今天20分哦，对今天的开始分做两体、哦、来做一个发放。另外在陕西的陕西的乡公所也发放生活福利金，每一个人2500块。乡民就在讲吼，会当摕到钱当然很欢喜啊，也毋过无人讲呢哦，选举进前用公款的压钱，安尼敢有买票的质疑？那咱乡民，咱感觉有钱啊开啦，紧啊开，呵呵，咱得政府要钱哦，咱开吼。嗯，这个那个中华吼，花坛刷山吼，发现金的，啊，伫花坛乡公所办公室内底吼，好，安尼一沓一沓红包袋啊。不过这无重要，重点是啥物？桌顶的这一张一张啊，伊个是一张一张的钞票。我即马大家做欢迎的吼，像这张1000块呀，哦，这是有人卖想讲哦。啊，过路财神的感受无？吼、哦，花坛乡振兴经济哦，的纾困金呐、啊，一人6000呢，有够赞。啊，那以户籍的人口吼、哦，这个户口有伫内底的人吼、哦，差不多42000个，总额爱发偌济？差不多2亿2,500,800,000。对，今日开始发吼、哦，啊，这个、财源对对来，这个公所讲吼，对节省吼，节省人事费啦吼。哦啊，个要即个税收，诶，即个收入吧，吼、哦，拢是比去年个增加，所以有剩的有涨的吼，甲、哦、发放个出去，吼、哦，大额钱，向迄个乡民收费，吼、哦，安尼，啊，有大雄，啊，要个存选举，迄、那个这是对党的哈、啊，这个国民党啊，民进党的啊，哟，安尼无，选举要加加减嘛，迄摆洪泰来毋是我咧赢。洪泰来，恁家若受灾，毋是2万3万咧赢，哎呀，是咧赢钱，对不对？嘿啊，总是要赢钱，拗一个，要赢钱，拗一个理由嘛。啊，无本来都一每一个县市风平浪静，要赢啥物钱呀、啊？哦，啊，这是去发钱吼，啊，嘛引起争论呐吼。啊，那陕西嘛是咧发钱啊吼，生活诶福利金啊，主要来做啥物？台电咧敦亲睦邻吼，这基金。吼，啊，够以省使用吼，是剩的啦。所以因此，今年每一个人发放2500块，吼，专项差不多15500的人当受惠，差不多哎呀3900万，哦，差侪呢。吼、哦，吼，3900万，领钱的民众好白甲热热腾，有的人一家靠八，哦，啊，这领了这领2万，哇、哦，赞啊！领来来够健康啊！哦，白甲热热腾，有人一家靠八的人。哦，一群了领20000块啊！不管民众安怎看待这笔钱啦，吼啊，对有需要人来讲吼，就是生活顶完这及时雨，对不对？吼，紧紧领哈！中华花坛是一个人吼，6000呢，领到了八个人呢，648，领48000，吼、哦，哦，这真正哦，这赢钱啊，今日开始啊，吼，紧紧领。啊，那这个无赢钱，这是假钱，假个判官干嘞，假个用掠到啊，见消息。中油啊，中油这上届他们执行长吼，今日甲起诉，然后伊摕20万米伫人个咧农庄啊，哦安尼，米6天，伊阁写多忙吼，这记事呢，嘿啊，啊本来好名好声变臭干干吼，
这个中油人资事业部前执行长哈，啊，这个徐汉呐哈，徐汉，伊涉贪污，哦，后去桥仔头地方应该判25年，无该伊要走，25年，伊伫3月23宣布吼宣判，会前4天会同着姓林的同一番的朋友，哦，啊，甲这姓林的，而且女朋友来策划逃亡啦。伊家己电子食料甲交灯了后，走去台东太麻里的山区的农庄。啊，但是伊因你个秘里啊，即几工啊了后，原本计划要对这林的同一番的女朋友要甲伊会合，结果咧，这姓林的早就去检方哦，先掠着啊，先掠去，搁互羁押获准啊。啊，这徐汉呢，秘六工。就等等警察上门啦，这个桥头检检这个桥检侦检哈，今仔日家依照脱罪哦，脱逃藏匿人犯定价罪，家起诉这徐汉因三个人。啊，这个徐汉预计今仔日下晡吼，这个一审桥头，而且地检一地法院，这个检联调查吼，徐汉因涉入这个贪渎吼，这个采购案，这上好食钱，这采购上好食钱吼。拢总有11件，啊！伊收费总金额咧1600多万，另外一个1000多万的吼，诶，现金我都交代清楚，这警队队来吼，袂晓讲，歹势讲，唔知要哪讲吼。这个办案的人员，另外从这涉案的这个包厢当中去清查，就出来这中油做一名干部，啊嘛会来收这个收费，对，啊无你改一个名一手遮天，迄定一顶一顶啊食起你啊！对不对？嘿啊！你目睭闭，正闭我闭倒你，啊，嘴巴起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起哩，啊，钱就莫名其妙就来落地啊，对不对？好啦，安尼啦，所以关联的这人数差不多几百个啦，惊死！大家当当咧吃钱，几百个哦哦。啊，这徐汉伊涉贪被起诉了吼，伊心这个桃园桃桥哦，桥仔头的地方因。羁押498天，加以500万交保获释，而且爱佩戴电子脚镣。原本伫3月23啊宣判，但是伊犯了重判了后，会被吼重新羁押。所以讲，伊这姓林的同一犯的女的六个女朋友吼，伊这姓林的女朋友，因着三个计划要逃亡吼，安尼可能要一个窗啊出去啦，要去走去中国啦，台湾再走去中国吼，中国足快、啊。你去有哪歹抓吼？歹抓哦！啊，这检警因为这徐汉甲这姓林的吼，因这女朋友昨天做一届前往屏东潮州去看地那个地形嘛吼，啊，叫由这姓林的吼通知翻，下查甫前往台东太麻里吼农庄吼去订房间，确认这农庄会当互伊食，佮住了后拿这个6000块的住宿费预定吼。啊，今年要宣判第四天，伊交了吼，伊先付20万。哦，啊，这个、电动的砂轮机哦，吼、哦，都伫伊大遐吼，开始甲交灯安尼啦，甲电路灯啊就走去安尼无，吼、哦，嘿，啊，嘛是好，啊，从即马，因为伊即马伊涉案哦，被羁押甲现主席，预计今仔日下晡哦，就要送去伊度嘛吼、哦，所以你甲看，赶快谈判25天，哦，面临这党刑的压力吼，并未减轻啦，再次逃亡吼，诶，诱因较悬，因为我爱选啊。我想在中国，我就一世人免烦恼啊，对不对？后日一世人免烦恼，你就后悔啊！吼，哦，安尼啊，所以这个建议吼，这个、院方吼羁押后，爱继续严压这徐汉呐，吼、哦，系啊，我食钱食甲歹看干嘞，这种人嘛是足济吼，哟、哦，钱，无人嫌钱济啦哈，来欢喜就好啦。

哎，用行搁较好，对不对？好来，俺也进一个广告吼，咱得力啊，优良的产品，因为要庆祝这个八八节啊，咱的感恩回馈活动，今仔日开始哦。

0: 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过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买产品送产品了，你也看哦，健步如飞啊！啊，你几岁呐？讲人走路拢惊输你啊！
1: 我要高大来，
0: 我真牛哦！要高大去报完兵，走路人惊输你哦！
1: 十五岁，那去十五岁，那我那十五岁没人对我对。
0: 我真牛，我惊啊！我脚步足勇惊的哦！
1: 有
0: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1: 啊，就大家会看我讲。但我也觉得你吃三碗门外啦，拢很厉害，拢很厉害
0: 啊！啊，要到九十岁啊，才有行，迄就是你就是话扛棒你啊，你吼！啊，我来请问你，啊，勇健有较好无啊？
1: 无勇健较好，我来行路，我未欠的啦。
0: 哦，行未欠的，心中有力啦。哎，充电充了，心中有力啦，看偌好吼！你安行未欠的呢？迄有当伫咧门口嗰只五十公尺行未够呢？有电啊，无电差遮济啦。
1: 九十岁啊，行我那我你想。
0: 所以咱即马，咱来回来比健康上介好啦。
1: 呀，我拢顾，我嘛是顾我身体安尼，我唔动我，我拢有得安睇啊看。
0: 系哎，咱嘛医生顺咧较安心吼。啊，像这爸爸有听伊讲无，八九十岁安尼，你嘛讲惊咯，无人惊赢伊啊。做人问啊，你是咧顾啥？用啥顾呐？我都安尼用八兆去美国，来这规家伙拢食产品的哦，要运用安尼哦。
2: 有。
0: 好啊，你请讲啊。
2: 我用迄个 Q10 吼，啊，阮囡仔食活力敏素药，啊，惠利翁、苹果精，吼，啊，搁一个维他甲阮头阿咧食，恁咧五大天条，我是安尼食。哦，
0: 啊，有顾着就对话啦，食好，啊，顾身咧顾勇健吼。
2: 哦，就是足勇健，才感谢恁当的甲你，感谢感谢，有闲来阮兜佚佗。
0: 好，来佚佗来顾客呢。
2: 嘿。阮家有种山啊，荔枝，来阮家食荔枝。
0: 即马大出乌叶啊，吼。
2: Yes。
0: 哦，对，过去乌叶啊上出名吼。
2: 嘿，我来讲邀请你来食荔枝，食山啊。
0: 谢谢你邀请落来哩。哦，谢谢大家邀请过用行诶。
3: 会疼。因为啊，拢搞我抽诶，做眼做卖药水，结果我一寡朋友啦，是大人看我要面色，啊，搁我手摕我手办去看，讲我拢无血色。啊，这两三年拢饮料无讲介理想，啊，就我嘛拢有听你的，啊，搁就即站也好啊，顶工你讲也好啊，买常常买的。哎，我食一罐尔，啊，未一罐，我就血色就拢去稀释啊呢。手办人家讲哦，你手办拢有。
0: 我人啊，这个啊，哎，足简单，啉偌济，补充偌济，有影。
3: 哎，对啊，对啊，
0: 真
3: 感谢，有你
0: 安尼好
3: 啊，你喜欢
0: 大飞的。无影，无影，啊，多你也袂好，加在你袂啊。好，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啊！
3: 啊，好，真感恩，真感恩，
0: 好，谢谢。哎，你阿头啊，唔相信，怎么变感恩啦？哎，足紧的，足简单，伊你啉偌济，补充偌济。
4: 都今日免去洗三温暖啦。
0: 安那好，你也无讲安那好。
4: 哦，就是啊，吼，较袂安尼老晒啊。
0: 啊，无你会搞老哦。
4: 哦，啊，阮这时候煮都拢爱食迄个下油方便的，啊，食了袂歹呢。
0: 安那袂歹，你讲啦。
4: 都就是较袂安尼，较袂食迄款的迄物件，我拢食三顿啊。
0: 有你较敢食到三顿的哦？
4: 嘛紧啦，老的钱要创啊，那七十岁啊。
0: 哦，啊，咱即马咧食咧煮个菜，感觉人家足快，袂讲安尼洗三温暖啊，医生拍药啊，食了老关足艰苦，都要恁哥哥去老。
4: 哎呀，我逐项拢唔吃啊。
0: 安尼吼，那听那用健看偌好，无听愈食力嘞。
4: 哎，阿姨，啊，哎，伊看嘞，水里旺啦。水里旺透个苹果精水个，安尼做天。
0: 是恁若食洗三温暖倒来无？啉水里旺上佳好。
4: 我当时用那个拿个水个。
0: 多好嘞！
4: 食个袂歹啊。
0: 袂歹，有啉有听有元气啊。无啉都无听软哥哥呀。
4: 哎，那那你说当阵你就是爱泡，爱泡的来底个落一边讲，我拢常常个啉雪梨旺啊，脆哒。
0: 嘿，最好呀。
4: 脆啊，啉两脆啊。
0: 哎哎，你说三门人一定爱啉雪梨旺。
4: 我都特工个啉啊，
0: 特工啉啊，靠些元气你无看吼，啊，要来讲讲火力民宿最好安尼哦。
4: 嘿啊，
0: 谢谢，到这步卖老亏我无啦。
4: 哦，靠元气呢，
0: 靠元气，
4: 雪梨旺。嗯。我当时我个头迄水经过整理啊，
0: 嗯，
4: 一直吃啊，
0: 安尼吼，
4: 未歹啊，
0: 未歹未歹，爱国爱听，做
5: 爱国爱听，谢谢大家哈，今日我咧办活动啊、哦。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力的优良商品，德力林果精送林果精，德力林果粉送林果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敢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跟德力公司手啊，看呢，咱愈拼。

好，谢谢。嘿，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码卡，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包括咱咪咪笑广播网，我的宝德湾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吼。强强棍啊，一当单只嘛，啊，买产品送产品，大家做其他哦，因为做好康的啊，做好康的，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来听歌，听烧酒干。

讲无啉伤心，啊有啉伤肝，啉济去过山啦。所以对头壳尾讲一项好，无啊吼。这个世足赛甲今日吼画下完美的句点吼，西班牙赢，西班牙赢吼，我梅西就拜无得吼，好来。这西班牙吼，夺冠世界排名第一的吼，摕偌济赢偌济钱，16亿，16亿吼，诶台币诶奖金。哦，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日顺利落幕啊，拍到今日今吼，啊，落尾的最终的排名揭晓，这个奖金嘛会分配吼，把正式出炉啊吼。这西班牙今日冠军啊1-0击败阿根廷，哦，伊收获了5000万的美金，得要16亿的台票吼，冠军的奖金。啊，那阿根吼就是阿根廷吼，抱着3300万的美金，差不多10亿5600万，哎，安尼。啊！世界杯所谓赛事，甲今日告一段落。上届新的世界杯哦，排行出炉哦。啊，即摆夺冠西班牙，西班牙今年是全世界上爱穿的国家。啥讲？啊，高地啊，吼、哦，高地，因就是迄个圣家堂啊，哦，迄、那个起134年，迄、那个教堂今仔日今年完工嘛，吼、哦，就是西班牙，全世界拢要去遐看。你即摆嘛一票难求，哦，第一看即录音声，因包起来啥物，一票难求，你怎要去看？你看你徛外口看，你变来买入来咧参观哦。即马足侪拢买无票，就是全世界即马看西班牙有无？迄、那个高地圣家堂啊，吼、哦，迄个教堂有无？去134间，啊，好高地圣家堂，迄、那个当初迄个设计师的高地啊，本来毋是伊，啊，高地足巧，高地以前囡仔时就拢伫因老爸哦，那就买咧做陶醉也是做啥物哦，拢伫因老爸即个工作室内底拢伫遐大汉的嘛，哦，啊，你看老爸啥物原理，哦，啥物原理来起这物件？我爱说，伊想象力做丰富。本来设计师唔是伊，原本的设计师哦，甲伊设计团队袂合，伊转离开，啊，人就去邀请高地来，吼，因为高地足侪作品咧弄足水，伊伫老师咧甲伊讲话时吼，伊一工画出哦足水的这宏伟教堂，唔是即间啊宏伟教堂哦，而且3D 立体化哦。哦，足厉害，天生的囡仔足高的高地，啊，伊73岁足无彩，伊若卖去用弄死，伊即卖当见证吼，阿爸咪。已经死一巴掌啊！哦，伊若卖向龙时，已经活足久诶。伊73岁当高地，伊拄去伊附近的这教堂吼，拄去做教堂出做这礼拜顿来出来，还叫车龙时。他用龙时是毋知高地，毋知弄着这啥物人，因为穿衫足朴素诶啊。啊，伊无乍见惊，原本以为是流浪汉呢。啊，结果伊是知名大名鼎鼎高地，73岁去互人龙时，安尼。哦，啊，所以即嘛，今年哦，西班牙足出名，西班牙吧，已经热死足侪人，有够热死足侪人。西班牙直下阿根廷，冲上世界第一啦，阿根廷排第二啦，哦，跌四强赛内底，季军赛都输球的法国哈，伊、哦、跌到第三名，英格兰阁维持第四名，巴西第五名，哦，这相当足够的啊，吼、哦，因这足够的，因西班牙今日决赛的1-0，因为阿根廷120分内底拢一粒球都捡无入呀，只要叫探无入，啊，西班牙才一粒入就赢，你甲看哦，安尼喂，哦，这个阿根廷伊暌违16年吼，再捧金杯，独享5000万的美金冠军的奖金，佮加上相关的津贴哦，总奖金可达19亿6800万。佮挂一挂津贴、津贴安尼啊吼，啊那亚军的阿根廷会爆回3300万美金，哦啊季军英格兰吼，佮即个殿军法国啊吼，拢着2900万，佮2700万的美金，算嘛做个运动员做好个安尼，迄个梅西因迄拢做好个安尼，佮 C 罗啊吼 ，C 罗是一个足自律的人吼，安尼拢好个，佮你迄种输赢的飞机，你看偌好个吼。哦，迄个好嘢，咱袂晓讲啊，但一世人拢踢球，有够厉害，无简单吼。哎、哦，咱就摕到这钱，因家己用这个技术吼、哦，用这个，因有一个策略吼、哦，啊去赢这个球，用个体力有无？嘿啊，安尼老倌，你看一场只大场，安尼走哦。啊，那这个咧，其实这今日到要今日讲的新闻特别同款，这是姊妹啊吼，哥哥小弟独吞千万的遗产。我今天要讲的是小弟啊，吼，迄个偷吞着兄哥过用去，你做工课时，去互伊踢啊两栋，踢啊跌落死。因个公司赔互伊个理赔金啊吼，安尼，
我今天要讲的是，今天故事是啊，这是两姊妹啊，各小弟啊，独吞千万的遗产。哎，有诶，兄弟姐妹讲偌好都偌好吼。啊，那钱人要用要饲人用钱啦，吼、哦，用钱饲安尼吼。啊，就伫拍官司啊，就拍咧心碎。因为因老爸在生前的赠与是啥物赠与，为了啥个呢？先得就对姊妹啊，辛苦的姊妹吼，伫因老母在生进前啊吼，借一千万，或者姓丁的查甫人。按老母归还去了，这边吼，这个债款经过处理人协议，吼，由因老爸来取得啦。啊，这人借钱姓丁，这查甫人伊煞将这一千万哦，全部摕予伊这小弟啊。啊，两姊妹认为因弟弟吼无权独吞这条钱啦，伊怎甲伊提过，甲伊要爱三千，爱三百三十万啦，吼，差不多一人爱333吼，三百三十三万，佮3333块安就对啦。想要甲官司一拍，才发现因老爸在生前竟然将这债权送予伊后生。安、啊、尼要阁过啥？你免过啊！因老爸都甲这赠与已经送后生啊，对无？所以先伫地检署这两姊妹安尼败诉。嗯哼，这判决书在咧讲，这个姓柯的因这老母吼，在生曾经借一千万嘛，吼啊！伫2021年10月2日过用去。啊！因老母甲留来拢总有4000万，而且债权吼、哦，交予两个查某囝，吼、哦、啊个后生，啊个伊个翁婿吼，即、哦这个姓柯个查甫人等等，四个继承人的处理，其中即个姓丁欠伊1000万，即、这个所欠伊1000万的即个债权呢，经过全体继承人协议分割了后，由伊个翁婿姓柯个查甫人吼，来、单独取得。啊！即、这个姓丁查甫人落尾哦，伊提早还钱。吼、哦，伊就伫2022年3月到7月开出了400万到600万的支票，哦，到总共按到1000万。但是这两张支票的收款人拢是因小弟啊，两个姐姐认为这条1000万既然是由老爸继承的，那么小弟啊伊煞共收全部的款项，佮加上老爸伫2023年4月过用去，哦，因应该按照继承的比例来取得款项啊，所以因此提告要求弟弟爱各还。333万3333块，哦，另外还佫有25%安尼。但这做小弟啊，伊就反驳，用老母留来4000万的债款，哦，早就已经由四个人，哦，继承人，哦，来协助分配啊，每一人拢摕1000万啊。那么老爸摕着这姓丁查甫人所欠的1000万了后，佫将债权让予这个后生，而且讲。这个姓丁借钱人，伊直接将这钱拢还清啊嘛，所以因此伊收下1000万。啊，这姓丁出庭的时候，伊就讲吼：“啊，我是甲因老母借呀，哦，进前数年都已经将这笔钱我交由因小弟啊处理啊。啊，因老母过去了后，伊曾经拄到因老爸，哦，这个姓，这两兄姊妹啊，因老爸较近哦。啊，我这条钱要还你，还是要还哦？因恁母死，我甲恁母借的嘛吼。”啊！这条钱我来要还我什么人？因老爸做明确讲哦，你钱直接还我后生得。伊家调来问出庭嘛，伊就讲啊，因为老母过用去，我是跟老母借钱的。啊，尾后因老爸，我拄到因老爸，我来问确认讲啊，我这1000万要还我什么人？因老爸做明确个讲，你把钱直接吼还我的后生就好。啊，这姓丁欠钱这个的秘书。伊把做情况，对这2020年开始，因为这个做老母，伊个借钱，这姓柯的这老母身体就无好，伊就交代借钱吼啊换票的代志，拢交因后生处理。老母的本金挂利息支票吼，拢总让后生直接对，让因后生就对话安尼。啊，两姊妹啊吼，就质疑嘛，不爱相信。嗯，啊，可能我老爸时阵健康的状态吼恶化，已经他家讲。跌倒去啊，有血栓的问题，伊无得家己吼出门啊，所以认为这姓丁的查甫人，你所讲，伊拄着阮老爸，这已经无可能这条代志。阮老爸都已经无得单独出门啊，要安那你拄着阮老爸啊？伊讲啊，你讲这无准算，但法官认为相关的病例，干那当证明着因老爸曾经捌头壳戆，有跌倒去，啊有静脉血栓的情形，无得证明伊伫2022年的时阵无得走路啊，无啊。老爸都推翻这姓丁的查甫人伊所讲的话啊，所以法官认定这姓丁的查甫人欠1000万之类，甲这姓柯这两家第一三个人无利害关系啊，伊免落阿丧啊。
伊无利益关系嘛，我啊，我就对小弟甲，我就和小弟都唔是安尼啊。所以证词甲伊秘书所讲的拢是同款的呀。足以认定吼，因老母甲老爸在生的时阵，这边吼这债权就交由因小弟啊处理。因老爸取得1000万的债权了后，伊阁明确要指定这个查甫甲借1000万，这个你先还阮后生得。所以争议应该是债权赠予和伊后生啦，所以因此认定1000万已经合法清偿啊。两个姊妹啊，请求各还333,333,333块是无理由的，所以两个败诉。哎，好，该再死啊吼！啊，若佫话看两姊妹无点解看，好对无？哦，哎呀、啊，你啊看这1000万啦、啊、吼、哦，这。逐摆啦，为着这钱吼，咱兄弟姐妹安尼拆破感情的吼，哎，足侪吼，嗯，那咱来听歌，听这首歌，邓丽君唱的《再见我的爱》，我的爱人，哎，再见我的爱人，阿对。

甲咱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的活动已经开始喽。咱的电影大哥阿君一杰，也个安吉，咱所代言德利的优良商品，德利零果精送零果精，德利零果粉送零果粉，德利雪莉旺送雪莉旺，咱的霸照员 QMB。碰破充电全我八八八哦，买商品上商品，也够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拢都是买商品上商品哦。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厝边隔壁小姐咧，转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强强棍，包括秘密巧广播网，阮家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那要到的，未用到的，要顾健康的，电话看好行，空白空空。33-55-99

0: 昨去中华吼，迄中华恁那恁听着恁住中华的话，迄个八卦山迄个白楼，迄个开始是算台139线，迄个起点。对中华这边爬过迄边吼，山的这边是中华，山迄边是南投有无？昨下像拢种四队警察吼，咧掠只皮车，啊，阮心内想讲，伊都无爱你死，你若一直要去皮车死吼？伊迄条路是全台湾算足出名，弄死足济呢。台139线呀，吼、哦、啊，但是创足凉的，伊足够皮啊，暗时你看迄足阴的，恐怖。对中华这边了吼，迄八卦山佚佗了，落要落来要过爬过南投，你知袂？台139线，哎，看警察伫遐咧忙。开车哦，吼，开车伫遐忙，后尾又搁往前，搁往前，搁诶，往倒边，往内向迄边，还搁有警察伫遐咧忙，啊，搁往前，搁往前，诶，搁一队警察伫遐咧忙，啊，搁往前，搁往前，往倒边，搁一个警察伫遐忙，拄啊四台轿车，哦，啊，拢有一个距离安尼啦，啊，结果有一个终点，这个终点站遐哦，拄啊几台奥托拜搭要皮车，迄个改装的奥托拜，像迄个改装的像迪奥迄种的哦，改装的啊来个就当机的。当家的，当家十几台，还有地哦，遐就拢总有个小宅，七八十个人伫啊。我着，你伫遐等我，我等下看你啊，吼、哦。敌不动，我不动啦，嘿嘿，敌不动，我不动吼。伊嘛在底下，在底下谈笑风生，在下开讲。哦，伊嘛知警察咧等伊呢啊。我讲我真会，我足活嘞啊，足活嘞。啊，因为有观众，安怎讲？足多人底下提大炮哦，底下要翕。因呐底下过来，一定要翕，啊翕就破上网啊。啊，就是。因为有人要欣赏你啊，我就点予你看，迄是足危险的。警察现在要抓严，有无？哎，中央的间隔啊，吼，迄路甲路中哦，两条路相向的，相向，总是想要用迄个阻挡迄黄的条啊，无吼，啊，塑胶无，啊，规排拢用迄，因为惊你累累啊。哎呀，死太济人，逐摆啊，暑假是啥，死足人伫遐累惨。我知最近上紧的就是迄个21岁生做兵的、那個。因为放假要等下找女朋友啊，塞掉啊，啊就家己弄电报条，你随死啊！你速度足紧啊，足危险的。我想，伊就是伊查某你安去赔车，你也一直要赔车。啊，就是若无少年的一摆懵懂，闹路边又硬攻啊！我迄条路暗时一定足阴的，死足济个啊！你若逐当人咧报价啦，赔车一定有迄条。迄台139线，喊外关车人都要赔看卖啊！讲你条足出名，都要赔看卖。哦，迄灯晚是甲足活的。真正我出来甲即个过咧，过咧平，就要过迄个南投啊！哦，嘿啊，这个动都动袂掉，因为伊要等啊，等拢看，啊有观众嘛，有人要翕相啊，啊就安尼试一下吼，好来拍咧吼。我技术做好，我也袂安怎。其实恁也爱拍的人，你嘛看到一个新闻，嘛听人讲吼，啊这条路最近啊都弄死尔，啊伊都很慢。伊就徛上，伊就凹了无好啊，有无吼？压车压了无水开啊，嘿，我袂哦，迄技术的问题吼，技术的问题，安尼毋是做危险，哎，哪有啥物意义？其实你若爱赔车，你想要交车，人个爱赔车，因真正赛好车爱赔车，因拢请拖车载伊赛道呢。大鹏湾顶礼拜嘛，佫有一个赛道，那嘛有啊，张嘛张伫个休息站吼，嘛一堆个拖车吼，哦，在四台跑车共色个吼，足水个灰灰个，迄个跑车，人嘛是迄个好车，伊袂伫路安尼飞行个，因会用拖车载去落迄个赛道遐，啊，甲落来，啊，因咧飞了，因咧车佫去，人因坐车转来，真正较高级是安尼飞，无像你那小狗真猛狂狂，小狗真猛狂啊，油门吹乌白吹乌白站乌白站，人毋是安尼啦。对不？哎呀，动机啥伫遐，我都想无啊。动机嘛是拄仔伫遐休困，也是因开动车动机，敢有可能咪要赔安尼啊？赔啊！啊，无人翕相啊，就阿车偌拍嘞吼吼，慢慢唔知啦吼。反正伊都啊，希望你勇敢，希望你平安度过这个年纪。啊，你硬要去赔，要他们要气火，想拢无吼。生命足珍贵个呢，有个人吼，安尼开足侪钱，都生命顾袂转来吼，健康顾袂转来。啊！你勇勇行行，唔做正道，啊！你赔了车要创啊？摔个位脚落，等于头壳都破，哎，头壳弯拔起来安尼，安尼咪家庭负担足艰苦嘛吼？骑车去骑，你都爱骑骑，是不是？都买咧赔车就好啊！我要交电台广告，来需要服务电话就拨 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老朋友谢谢你哦，吼、哦，拢在咱金药房，新朋友欢迎你哦，今麦你办活动，今日家己上届会好哦，嘿，谢谢你哦，来，咱这时阵到咱电台来进广告。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在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蔡小虎所唱《望月想你》，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是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但节目一开始哦，希望你这活动就足欢喜的，吼，对，今仔开始，希望咱大家听一下，进广告。甲咱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的活动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阿君一杰还有安吉，咱所代言德力的优良商品，德力零果精送零果精，德力零果粉送零果粉，德力雪莉旺送雪莉旺，咱的霸照员 Q&B碰破充电充我八八八哦，买三品上三品，还有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拢都是买三品上三品哦。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厝边隔壁小姐咧，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强强滚，包括咪咪像广播网，阮家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那要到的，未用到的，要顾健康的，电话靠行，0800-33-55-99。咱这样，因为咱咧办活动吼，所以这特别的日子，都特别装诶，吼，特别包装，甲咱以前无同款，应该是一客内底啊，吼，放两罐，咱嘛一客内底放5罐，伊买2组4000块，现阁加送你一罐八大罐，所以咱5罐装诶，咱这办活动5罐装诶，爱5000块，咱即卖4000块。哦，所以买三片送三片哦，嘿，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拢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老朋友谢谢你，老朋友知影讲要去地铁，啊那身边欢迎你，哦对咱德力公司即摆办活动来了解咱的产品哦，开始顾健康，开始顾勇敢吼，谢谢0800-33-55-99 0800-33-55-99。咱今日要分享一个是小弟啊吼，啊谈到这过往起的兄哥吼，诶，这个保诶抚恤金呐，好啦，这伫个民国82年农历7月，这个分林关大西乡啊吼。台湾钱阴卡巴这個年代，真卡嘞，煞是感觉这個年啊散的有较济啦，好也少啦，散的较济啦。大西挖海，风有较透，盐分较重，啊种啥物哦，拢较无好收成。少年人拢往北部去啊啦，啊无往高雄走啊啦，都留一挂老的啦，囡仔较以为吼，老弱妇孺伫厝啦。那不是饲鹅啊嘞，啊得种土豆啦。勉强安尼过日子，但这几年啊，就流行大家乐，啊，佮签六合彩啦，哦，六合彩。一夜致富的吼，而且传闻，就那像病毒同款，伫这庄卡流传啦。做侪人啊啦，唔做工啊啦，哟，产饼园进口靠进门，要一夜就好业啦。河边啊，开着就好个。田园啊，唔做放个旁园啊。规工研究明白，必明白啦。拢希望讲哦，一夜翻身啦，一暝就要好个啦。阿土啊吼，伊就是其中一个啦。这单金土啊，40岁，大西人啊，伊其实无善呢，无啥物善，因为因老爸吼。有老回3届鱼温啊啦，饲沙白鱼，饲草虾，吼，迄一当收入伫迄个时阵啊几百万的呢，但是伊就是贪啦，想要愈侪钱啦，讲嘛好笑，啥物人嫌钱侪啊，对不对？对啦，六合彩哦，
这个六合彩啊，当我开始的时阵哦，有吃有甜啦，赢几十万啊啦，这就是歹仔啦。当人捌吃到甜头哦，后壁就一头栽进去啊，无地动啊啦。伊就想讲哦，吼，我是天生哦，熬跋筊的啦，对赌就赢啦，就安尼啦，筊愈跋愈大啦，啊，愈输就愈侪啦。三年而已呢，三年都来去我那后卖两家去啊啦，厝啊提地啊啦，某啊对人走去啊啦，都剩一个老母，逐工伫厝哦烧香拜佛啦，求伊个囡仔当回头哦做证书啦，这个代志唔通搁签啊啦。但金兔啊哦，伊无咧听，嘛无咧甲信道。好，阿妈棍哦挂两条呢。两条锁啊链呢，金破链呢，嘴爱不能冒一个呢，开着大块买来面露的吼，吼一副安尼罗马型，行路三卡六斤的安尼对哇吼。啊，那输钱等于借高利贷呢，地下之争呢，等等有气温啊吼，或者到气温啊做担保啊，哦对啦，钱好借啦。有老母留下来老厝，袂当抵押啦，因为伊相信哦，总有一天会赔本啦。然后赔过吼，伊全部输钱两家地啦，拢总赢到倒来啊啦。民国八十二年七月十三号，这一天哦，改变了金兔啊的一生啦，唔是伊输了了呢。是因兄哥死去啊！阿土的兄哥叫陈金木，四十五岁，伊伫婚姻卖了六千的工地上班哦，啊咧做应价啦，咧打应价啦。啊，迄天下晡工地吼，都啊咧吊这个钢吼，这钢铁，啊这钢铁突然间拔无好，叫流落来啦。啊，两栋呢，两栋重的钢铁对十外楼吼，啊咧跌落来哦，吼，因兄哥陈金木啊。喊叫都袂赴叫啦，唉，当场哦，地甲俩鼓鼓鼓，两栋的钢铁对砸落来，重力加速度啊，对不对？这消息一传出来时阵哦，伊的小弟阿土啊，拄啊伫交警咧地堵啦，爱怎硬一下呢？然后继续签牌，兄哥死啊，但是六合彩嘛是会开奖啊，对不对？哦，伊输袂起这一期啦。金木啊，阿母阿莲啊，三十五岁，啊，就是一个老身吼，庄卡的这个妇女人，对台南嫁来台西啦，啊，这话无多啦，啊，足认真做工课。伊甲阿母啊结婚八年，生一个囝叫小凯，拄啊满三岁。阿莲啊接到这个噩耗的时阵哦，伊拄啊饲鸡，伊怎戆的，徛伫原地怎袂顶袂动。想嘛想袂到，伊手提饲料压到规涂骹，哦，规顿鸡仔紧走来咧抢食，伊煞动也无动。这个三岁小凯唔知妈妈为啥物一直哭，伊煞对妈妈裤脚甲扭咧，看妈妈那一直哭一直哭，叫妈妈抱抱咧，妈妈抱抱。这时阿伯啊，的遗体吼送倒来，规个庄仔头人拢来啊啦。唔是阿土啊，因到老民主啦，是大家可怜阿莲阿母啊，今日熬生活啦，拢来大家斗三共松鼠，庄卡人拢会安尼。去的你无甲叫伊歹势来，啊那松鼠你免甲叫因家己来。松鼠伫陈家这老厝吼，会灵堂举办。啊，这个金木遗照挂伫样正中，伊用这個结婚相啊，吼，放结婚相的相片安尼啦。笑甲人安尼足高兴。这个领导的鲜花素果啊，烤尾饭啊，三张香啊呢，啊边啊放了一盘哦，这个、长明灯啊吼，为这亡者的相片，来照往这个阴间的路安尼啦。啊，这个时阵阿莲啊跪伫灵前吼，目屎无停过啦。啊，小凯吼、哦、披麻吼、哦、带孝吼、哦、带下，啊跪伫妈妈的身躯边啦，一个唔知爸爸去对啦。伊家仔阿妈讲，爸爸去种种的所在啊，足久拢袂倒来啊啦。第三天，这个工厂吼的经理吼来慰问啦，
提一张支票，用陈太太，这是公司吼，而这个抚恤金呐、啊，啊500万，经理把这支票放在领导顶管，啊，今无是阮哦做伙员工，啊，发生这种的意外吼、哦，我嘛做遗憾的啦，啊，这条钱是依照吼劳基法上盖管的额度吼的额度来支付的。啊，请你节哀顺变啦、啊！500万的新台票，伫民国82年呢，500万会当伫婚礼买3栋透天厝啊了，是不是？会当互一个单亲的妈妈甲囝饲大汉啊呢？迄家庭一世人免烦恼啊呢？阿连靠靠吼，阿大人比较感谢，伊唔捌食啦吼，伊就敢知影吼，这是金箔啊吼，红色吼，用命换来的钱，要留予小凯读册，阿个养育伊大汉的啦，阿爸要伊成家啦。这个消息传啊传，团结小弟阿土啊吼，会听到啦。迄天的暗时，伊就坐伫家己吼，两公的客厅内底，规身躯拢食酒味。目睭泛红，因为伊个输啊啦！伊这一期吼、哦，一个甲签20万嘞，总共也做共估啦。这个猪头吼、哦，乌狗兄讲吼，3天内底吼，你若无现钱啊，要啊多一支针头啊啦，500万，还过500万。伊怎害啊害？行路颠啊颠，怎徛起来？走伊个这刀啊头前去变一张黄丝。黄起啊吼，泛黄的这纸，迄是3年前，兄哥借10万的借据，一早就清清啊啦。迄条但是借据吼，煞无甲销毁嘛，啊伊就提出一条钱，伫个10万块面头前，加一个百，10变100，10万变100万。安尼阁无够哦，伊阁加一笔哦。在500的头前，搁加一个5，安尼偌济500万。伊看家己伪造的这借据啊，这个笔迹啊吼，足清楚的，手抓咧抓咧。但是伊甲家己讲哦，这是应得的啊，兄哥欠伊啊，但兄哥有诚意啊，对不对？啊，这条借据无甲裂掉啊，兄哥当初啊借10万块嘛。但兄哥有诚意啊，迄条借据吼，无煞无裂破去安尼啦。讲这兄哥欠我的啦，单家的钱本来就应该分伊一半啦。隔天讲，伊就带3个吼，狐群狗党啦，哦，啊，就扑龙宫到扑龙宫的吼，迄阿虎啊，阿弟哥的，啊，甲后面的这3个，拢是伫七日的交警吼，吼、哦，咧伫遐咧站的遐混混啦，苦劳啊啦。4个人哦，穿这花衬衫，穿青灰啊衫，搬两玻璃玻璃，走路安尼吼，3、7、3、6斤的哦，嗨呀嗨，嗨入去灵堂啦。迄个时阵，伊兄嫂人啊，阿莲住咧奥莲花，伊的孙啊小凯伫边咧耍，看了一顿青面獠牙行入来，好行到吼美丽妈妈后边啦。阿兔啊吼，行啊灵前头前，伊无甲兄哥点香呢。伊嘛无鞠躬拜一个呢，伊直接摕着一张折叠这张纸。阿莲，无叫兄嫂，直接叫阿莲。伊就甲讲吼，阮兄哥在生欠我500万，啊，这是借据啦。你看，这个阿莲甲这张纸摕过来了吼，啊，手抓咧抓咧抓咧，伊唔捌字啦，但是伊看怎数字500万啦。这个5的后面又加一个0嘛，不可能啊，不可能，金木啊从来都没跟我说过啊。他就摇头，你兄哥那个人借钱他敢会四处跟人说吗？我兄哥哪有可能去跟人说，他不知道啦。阿兔啊冷笑，呵呵，啊我兄哥爱民主啦，啊你也不是不知道啊，这张借据哦，兄嫂啊，白纸黑字啦，啊还有他的签名，你看你看，这不是谁的字啊？阿莲详细甲看，签名确实哦，做成金木的笔迹，但是伊心内知影唔对啊。
啊，但是因为伊甲金木结婚八年，从来无听讲伊甲小弟欠过钱呢，伊也毋捌讲过啊，对不对？对啊。啊，所以讲啊，金阿免卖讲五百万啊，金木一年的薪水嘛不过五十万，五百万伊要赚十年呢。啊，所以甲讲吼，卖讲啥，你要提啥物型啊？这是假的啦！阿林就安尼讲啦，假。这是必须先阿头阿面怎落来？伊甲照顾抢过来。你讲我伪造文书啊？你有证据无？阮兄哥拄啊死呢，哈！你特别死皮赖肉，无爱承认啊！愈讲愈大声，愈嚷愈大声，引起着灵堂外口咧看的厝边隔壁台挖落来咧看，耶、yeah!！老爸欠一个囝爱行啦，你知唔知啊？兄哥欠小弟的钱啦，小弟来讨回来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啦。阮兄哥欠我钱啦，你这个做某的无爱行，敢讲要等我孙仔大汉才阁行吗？还是要等十五年后利息？安尼要安算？哈？这个阿华伫边啊，就斗三公啊吼，一句讲一句安尼啦吼。对啦，啊欠债都行钱啦，天公地道啦。现在换猪哥吧，讲啊，当家的代志，当家的人家己处理啦，外人哦，莫插手啦。阿玲靠我跪伫涂骹，讲阿土，恁兄哥拄啊走呢，灵堂搁伫遮呢，你敢忍心伫伊面头前安尼逼阮个孤儿啊个寡母吗？阿土啊，看拢唔敢看。我一个心就对灵堂讲：“讲哦，兄哥啊，啊，唔是小弟我无情啦，是你家己欠钱无爱还啦。我甲你讲啦，这个烂少哦，和小弟啊收拾一下啦。伊就家己举脚哦，脚举开，对这个领导啊吼，出来咧站一下，砰一下，足大声。这脚尾饭团变的，饭粒拢压出来。”香炉甲这香火火旺吼，啊压甲规世界，迄长明灯啊，嘛摔落去涂骹啦，占兄哥的灵堂啦，灵堂。这阵阿莲怎看，阿囡仔怎哭，啊伫边仔在看，哎呦，卡安尼啦，卡安尼啦，但是无人敢去打砸。阿土啊，有钱有势啊，有乌道背景啊，迄谁敢惹伊啦？阿土啊，就对这落地啊吼。提出着阿莲啊，这嫁金婆啊，啊个应感。一趁阿莲啊无注意的时阵啊，对伊房间敲出来啦，500万哦，500万我提走啊哈！伊个照顾，啪一声放伫领导顶管，这张照顾行李啦，安尼银货两起啦，将出咱单价哦，各不相欠啦。

好啊，哎呀，这种人啊，你有法度，是不是？好啦，那么大家过来讲吼，咱先听一首歌，叫做《潘娜假兄弟》。

人做老婆较大尾，阮做兄弟受够衰，毋是三顿食无一顿饱，就是落地啊定定伫咧下达，插头毋是堆，就是积，车饼都袂拍先走，细敢若乌吹，老大诶喊一声叫我去买薰，伊也甲买槟榔。我一定唔敢翘嘴吞皮啦！啊，我是潘阿弟的家兄弟，做到有够衰，有够两倍啦！

0: 好来，安吉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哦。
1: 就落叫无正常，伊叫我买两组啊，啊，即个都叫我买两组，伊讲看起来有差异。
0: 哦，啊，伊是讲安那？
1: 因后生干那像诶，会讲会生呼吸。
0: 呼吸中止哦，
1: 嘿啦，
0: 哎，呼吸中止做阿公的啦，
1: 嘿啦，啊，伊有买两组，啊，即马，即回我甲讲伊正常，伊阁叫我买两组啦，
0: 安尼有高调啦，
1: 伊是讲感觉袂歹啦，伊讲我啊，恁后生食了安怎？伊讲有那袂歹，伊讲安尼袂，即回要阁买两组啊。
0: 哦，诶，这人在食这个讲足简单的啦，好用啦哈，好啦，安尼 OK， 阿爸谢谢你啦哈，活力民宿食安那好啊，
2: 佩服。
0: 你会上的呢？
2: 嘿啊，叫足久的，
0: 我叫足久的哦。
2: 对啊，食剩迄大组，食一组，佮细组也食一组，啊，即好好啊。
0: 都袂过牙吼。
2: 嘿啊，
0: 是袂过牙，还是过会过牙？
2: 无啦，即样都拢无过牙起来啊。
0: 有够好的吼。
2: 嘿啊，我即样是讲你即样都伫听话话，当我是讲要佮救
0: 啊。谢谢啊 ，Q 嘞 Q 来过着是。
2: 有啦 ，Q 我顶摆嘛是叫灌几罐嘞，啊一个半罐嘞。
0: 哦，我当叫特别做的啦。
2: 嘿啦，
0: 啊，只要佮充电有效无？
2: 有啦。啦
0: 好啦，啊、我你个讲你几岁啊？
2: 我九十。
0: 啊，那祝福你哦嘿。
2: 好啦，谢谢啦，
0: 谢谢。
2: 有时间来佚佗啦。
0: 好啊，啊，我该下起来啊吼。
2: 好，
0: 谢谢，好，拜拜。玉米素食安那好啊？
2: 佩服。
0: 你会上的呢？
2: 嘿啊，我叫足久的，
0: 我叫足久的哦。
2: 对啊，食剩迄大组，食一组，佮细组也食一组，啊，即好好啊。
0: 都袂过牙吼。
2: 嘿啊，
0: 是袂过牙，还是过会过牙？
2: 无啦，即样都拢无过牙起来啊。
0: 有够好的吼 ，Q 嘞 Q 来顾着心脏无？
2: 有啦 ，Q 我顶摆嘛是叫灌几罐的，啊一个半罐的。
0: 哦，我当叫特别做的啦。
2: 嘿啦，
0: 啊，只要佮充电有效无？
2: 有啦，嘿啦。
0: 好啦，啊我，你佮讲你几岁啊？
2: 我九十。
0: 啊，那祝福你哦嘿。为啥呐？
3: 本来不太会放呢。
0: 哦，人讲较袂放，食拢较袂放安尼啦。
3: 啊，这么大个阵就放安尼。
0: 哦，最好个吼。
3: 嘿，真好，真好。过我还出门一撮啊。
0: 好好，我写起啊。
3: 清淡唔好。
0: 嘿，清淡对。好，安尼食了够着。
3: 食足久个，食差不多要超一个月啊。
0: 食要一个月就该放，会放几条较方便安尼啊。
3: 哎，拢放几条，差不多十点外就放啊。
0: 哦，变那足顺个啊吼。
3: 时间嘛真准。
0: 有影，你一工啊食几包？
3: 我暗时间我食一包，啊天光泡下都散出线。
0: 今时100高纤包呀。
3: 我食一包，提前两包。
0: 安尼做排便的足快活吼。
3: 就做顺。
0: 有够赞的，啊谢谢啊哦。
3: 我咧嘛边做文就是写你的名。
0: 哎呦谢谢啊无漏开的啦，真正赞的啦吼。
3: 哎呀，没歹。这就 QMB 嘛没歹。
0: QMB 个改高调哦。
3: 边个嘛，我那系无甲过，过我的心脏咧。
0: 啊，本来是安那样。
3: 本来我心脏差不多啊，下一但是今晚有靠我困，今晚暗时啊，我就想准备困了。
0: 人讲心平气和，但未拢困会好，就是安尼啦。
3: 嗯啊，系啊，系啊，安
0: 尼吼。
3: 好啦，好，
0: 谢。
4: 哎，心力不整啊。
0: 阿来讲，阿你偏来过安那样好？
4: 哦，过迄心脏吼，就是迄心力不整吼，本来拢跳迄40外、50外，即摆拢60外以上。
0: 哦，较有力啦，有电啊啦。
4: 嘿，是，嘿啊，无我就无去互医生看，医生拢讲，啊，你这免食药，免食药我都会艰苦啊。
0: 嘿，啊，佮若要出门，佮唔知咩出门以后夹起，啊，佮无力啦。
4: 都安尼会穿，啊，袂穿。
0: 嘿，好，阿姨，你要跳班咩？跳40-50年，
4: 未喘阿哥吼，我是讲我想甲无波，我是要想无想要活，你讲真？
0: 无想要活，干那因为安尼无想要活，吼，人拢用长的，哎呦，你用长的、短的，爱落去做实的呢？
4: 唔是，我是做粗水的呢。
0: 哦，我做食力，哇，你做足粗重的啊！
4: 我今麦唔敢做，我搁清水腰啊。
0: 哇，啊你，哎，你拢做海？
4: 清水目睭，有清水目睭啊。
0: 你咧用，你咧做迄小工头，就拢打当地当地海的啦。
4: 你拢较粗较酸的，
0: 哎，
4: 唔免打。
0: 啊，唔过一工几啊千啊，你就像我讲的安尼样，好不？
4: 人个 Q 真正有够好，啊，个个好民宿。
0: 我哩民宿安那好，无听你讲。
4: 哦，我哩民宿我嘛是。胃肠吼，有时安尼，像你讲的，有时啊，几啊天无放，有时啊，一天放几啊天，食着物件就要放啊。今麦吼，一天吼，算要困，要暗迄阵才食一包。啊，过今麦吼，一包，我今麦买做，算迄个空班，两三点买来食一包，哦，都好势。
0: 啊，出来就水的吼。
4: 嘿，一条一条。
0: 有影有影哦，做好。咁都
4: 啊，唔通讲白菜，啊唔通讲胖胖，唔通。 讲为着要让学白，我嘛我的人嘛袂安尼嘞，我袂下，我就讲，
0: 对对，我的人去甲你同款，安那就起来讲安那安尼啦，
4: 系
0: 拢同款，安尼无问题，你
4: 我食较好，我就讲，
0: 好嘛，只要你往行好不好哈，
4: 好，
0: 谢谢谢谢，别，我谢谢。
5: 我闺蜜有恁 Q M V， 我就款五组啊，
0: 是增筋啊的啦。
5: 系啊系啊，
0: 即马有过着，开始拢足感慨啊吼。
5: 我骨落足感慨。
0: 啊，你咧开早就过着无啦？
5: 有啦，那无过着，佫要食咧，时间到就较紧去退啊。我是拢泡水里往加零果精做位咧配咧配
0: 啦。有咧，你食几啊十担啊啦？
5: 有足歹讲的担啊啦。
0: 系啊，足歹讲的担。
5: 我只会佫加买三组的零果精啦，我水里往加买两组啦。
0: 好，买安尼就咧食咧过有够好吼。
5: 哎呦，
0: 大伯啦，这个爸爸节啊，甲过年用去大捧的啦。
5: 哎呦，我过年阁捧甲济。
0: 嘿，过年挂红个囝的。
5: 白仔囝多一对手。
0: 好，白仔囝共心啊，点招生金啦。啊，哥你搞甲因顾啦，
5: 嘿啦。你无顾，变那太难解掉啦。
0: 哎，官油伊用个油擦的吼。哎，官油真正爱食啦。
5: 我正食个大
0: 汉。阿姨那嘞，用家咱好顾啦，快活啦。
5: 对啊，大汉过年啊啦。
0: 过年啊啦吼。
5: 你等你都四个，我叫你袂记哩。
0: 嘿啦，
5: 我再跟你讲，我紧啦。
0: 嘿啦，安尼个够欢喜吼。
5: 食个大酱菜嘞。
0: 够赞的赞吼。好，啊，祝我旅游诶。
5: 好，谢谢啊。

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谢谢大家哈，啊，以上广告哈，因为这是特别做的，所以特别包装哈，特别做的拢是特别包装，伊甲送你的，吼，拢甲你买包做伙吼，方便利便，唔知要对关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咱来个听歌，听霓虹舞蹈。

这个台大兽医的团队哈，跨海为这流浪猫绝育，去咱美丽平湖南方树岛哈，打造临时的手术房。好，这个医生有爱哈，咱的平湖南方树岛哈，当结束。哦，这几年来，因为这个猫啊，哦，一直生炭，对岛上野生的动物个鸟啊类哈，造成了生存的压力。啊，内政部公园国家署哦，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特别邀请台大兽医的团队跨海应援呐，哈，来到三江安尼，在这个岛上有限的资源哦，甲环境内底去打造临时的手术房。成功完成20只鸟的绝绝育哦，养起来哦，绝育哦，安尼疫苗的注射哦，啊个健康检查，为平湖南方树岛吼，而且国家的公园主持生态甲动物福利的双赢防线呐。那美丽平湖南方树岛国家公园，这个东吉树因为早期吼，这聚落发展。啊，佮有即阵啊，用观光的人潮哦，足侪人来佚佗，吼、哦、啊，延伸出来的游荡的鸟啊，而且族群吼，繁衍而且问题，啊，又佮办花火节吼，安、哦、尼，啊，又佮是离岛吼，具备地理性的封闭嘛，而且鸟的数量吼，若无改即个套动改控制，唔嘛讲容易引起竞争，产生即区域的冲突，啊，更加可能对岛上野生的动物。哎，鸟啊类的生态系统哦，造成这沉重的压力，所以这海管处哦决定采着原地哦断带控管的这策略啊，而且甲国立台湾大学哦，这个兽医专业学院副教授哦，啊甲助理的教授，因带领着专业医疗团队合作，好为这个朋友岛上啊吼，而且乌白走这鸟无人饲的鸟，野鸟也是了解结扎，啊个做健康检查。七个咱台湾某一个所在拢饲猫啊，都让我袂记。你像日本某迄猫车站吼，遐猫做站长好无？啊，伊足古锥个，逐个要看伊啊。哦，啊，即、這个屋企那话某一个所在是猫，迄猫猫岛吼，拢是猫去遐佚佗个无？迄规个岛拢是猫啊，吼，有诶足爱猫个啊，猫啊吼，对吧？啊，所以因即摆行动成功完成。20只吼猫啊绝育吼，而且个作业，代代兽医团队伫个资源足少的离岛环境当中，运用着因专业的技术来布置着临时的手术房，吼来进行麻醉，来节育吼，而且个手术，啊个注疫苗，啊个针鱼啊做标记，除了吼这個绝育的手术的以外，这个医疗团队嘛，借用着这机会为每一只吼被掠来，而且你要进行基础的检查，啊个这个除蚤。好目杀，加抓目杀吼，好每一只鸟都当维持健康的状态安尼。就是说，因鸟啦多吼，咱其实最爱鸟人足多，鸟爱习性啊吼，会最爱鸟啊，会最爱狗啊吼。啊，你无在这岛，你若改变成一个猫岛，哦，啊个改整理者，无定伊把带动观光啊，是不是？安尼是唔做？对哦，带动观光公台来看这鸟啊。哦，天然的鸟啊，嘿嘿，哦，那这也是袂歹，这地方政府准啊会用家利用的话，因为遐已经20几只，因是掠着是20几只呢，啊，不然佫有较侪只嘞，但是这20几只袂佫生啊，哦，因为家绝育啊嘛，吼，绝育起来袂生啊，安尼嘛吼，海关处在咧讲吼，来推动这流浪动物哦绝育吼，唔嘛讲是控制族群的数量的指标，治本之切啊吼，这更是要推广着生命教育。啊，甲生态保育重要一环。除了感谢代代兽医团队吼无私奉献以外，也特别感谢平湖县吼家畜吼家畜疾病防治所吼提供这个诱捕农具吼。你也别讲猫啊，来我验，你来无啊？你爱掠着伊啊，野性乌白走啊？有啊？你像我甲阮天天吼，我早起散步，吼即马足够困，我早就困。即马讲。来看猫咪吼，讲好，我去看猫咪。一只猫生3只，一只猫头我看我拢会惊吼，就紧避起来吼。伊边仔在铁片嘛，铁片来围你啊，伊就紧选起。啊，久啊久，伊看我，伊就袂选，伊知影我啦。啊，我咧拜去拄啊拄着
迄、那个专门咧饲个太太，伊拄啊伊来倒猫仔饲了，啊饲了倒了伊就走，伊拄啊那行行走，啊阮就伫看看猫仔，看猫仔食物件，啊因为伊生三个囝，啊三个囝头啊看人过会惊，伊就伫遐甲看甲看，看伊食饭好啊，好啊要回家，猫咪要睡觉啊吼，啊阮就转来，因猫仔你久伊就袂惊你，猫仔有足侪个性啊，你若捌伊个人，你知影哦猫仔足古锥个吼，啊因为我无爱饲，狗仔足古锥我也无爱饲。因为饲我出国要佚佗时要安怎，种一堆花都烦恼到要死啊！逐摆出国都爱麻烦阮囝婿哦，来，因阮囝婿工作较紧啊，麻烦伊来压花啊个。咱若饲狗，你啊要安怎？对毋对？我讲住饭店，哦，迄住饭店一工两千外，你若过年过节四五千呢，是毋是？嘿啦，那不咱无去夹，咱若只要咱因为迄你共饲个就是一个生命。一个生命，你就要责任嘛，对不对？嘿，无遐简单啊！来，咱来听歌，啊，对，这首歌叫做《听歌》。

0: 这首歌叫做《听歌》哦，好来，啊，咱来听广告啊，进广告者哦。
1: 啊，别讲话哦，安尼，安尼，千言千语来讲话，我别等下食拢好，加真。啊，我安尼算到食十几年啊，都拢便便哦，我拢食两粒两粒安尼啊。
0: 安尼哦。
1: 啊，那面糕蒸啊，咩雪梨旺哦，我那较欠费啦，我三餐来了，我肌少症啦。
0: 啊，人你做熬粥，肌少症要顾身体呢。
1: 啊，我雪梨旺一过叫六七组的。
0: 啊，你食雪梨旺有感觉人较快活无？有听有差吼，
1: 系啦，啊，连果粉安尼，我拢规日汤天拢对在食啦，配八爪面安尼啦。
0: 好好，安尼哦，安
1: 尼，
0: 我咧连果精甲雪梨旺吼，咱六大天条，连果精雪梨旺要甲维他干，要甲精英，要甲八爪去来做食拢无紧。
1: 我透早起来吼，食点咧火力面素。
0: 哦，你也食火力面素啊？
1: 皮肤够紧啦，老人啊转亏来啦，啊，皮肚老臭差，
0: 皮肚老差呢，
1: 皮肚老臭差。
0: 啊，你食老久呢？食够一个月啊？
1: 阿伯，
0: 阿伯一个月，
1: 我困醒起来，洗水洗洗，食一包，食只当十分钟，加食维他干，
0: 好，
1: 配凝固精，
0: 凝固粉，
1: 哎呀，啊加做两针，两针的，差不多我两四十分啦，搁做运动做半点钟安尼啦。
0: 哇，你是规律的呢。
1: 我正把一个两针的，我两种南洋欧联的口味。
0: 哦，南洋欧联的口味哦，日本精的啦，我但是你偏倒啦，有感觉安那样？
1: 感觉有差啦，
0: 哦，
1: 我平得了，我来念经的，你加汤啊，一个卫生纸，怎么平得了？平得了，安尼来啦。
0: 你咧念经变平得了，平得了。
1: 八十五啊，我哎啦。
0: 好啊，另外八十五咧食八珍圈米，用你看偌好吼，哎啦，有果酱有差。
1: 我咧检查唔捌欠袂，我安尼啦，实际我一工是用家食。对包扎面、铁面面哦，食一杯一杯安尼啦，
0: 安尼好啦。
1: 我食迄个零果粉安尼啦，
0: 安尼好啦。
1: 哦，食袂啦。
0: 哦，够好。咱六大条，咱国外用健康老赞。
2: 嗯啦，你好，也国家的身体是唔错哈。啊，咱六大条即卖办活动咧，买商品送商品哦。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愿所代言德力的优良商品，德力凝固精送凝固精，德力凝固粉送凝固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跟德力公司手啊，看咧，咱愈拼。

好，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哈，后台做其他买产品、送产品，当时要开始啦，今日正式开始哦嘿。德利林国金、德利雪梨湾、八强 Q 米个活力民宿哦，今麦咱经销房包括宝德湾北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身体健康永健，靠照顾哈。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0: 哦，这首歌足久无听啊，这是红英红所唱《惊准人的爱》，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谷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爽，
0: 哎，安娜嘿。
3: 阿林妹，
0: 来接接，等姐，阿姆等姐，谢谢。来哟、哦，我是秀爽，
2: 我是大富，
0: 欢迎共同来到好不丹呢。
2: 对，准备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丹的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一个帮，阿林妹来动个档，我那边点歌买单卡里边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3: 喂，秀秀一下哈，
0: 嘿，是，你好，你好，嘿，
3: 你好，啊，我借问了
0: 哈，
3: 嘿，你怎么上一块打棒嘿啊哈，
0: 嘿，
3: 我打了这卡底打了那刺激的呀哈，
0: 嘿嘿，
3: 那是坐到椅啊，只能卡打了就好，叫人爬起来骑，
0: 人还爬起来骑，
3: 哦，啊，坐到椅啊，安尼卡打嘞，袂使就出来个地
0: 啊，对，爱打人爬起来骑嘞，啊，爱出一块布啊，较袂点啦哈。
3: 哇，出一块布较袂点嘛吼，我知啊，就爱徛偌久啊，几分钟久啊，
0: 差不多三分钟啦。
3: 好，安尼好，谢谢，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3: 拜拜 ，OK，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4: 哎，徐总呀。
0: 哎，
4: 我咧打迄手条啊。
0: 哦，好。
4: 啊，打几届？
0: 一工打两届，上少两届啊，一届打。
4: 啊，打几分钟？
0: 一届打三分钟，嘿。
4: 三分钟
0: 哦。嘿，对哈。
4: 啊，我穿袜也会使未？
0: 哎，啊，穿袜啊，较袂点嘿。
4: 啊，安尼吼。
0: 哎，好，好，谢谢。
4: 好，谢谢哦。
0: 好呗，来，你好，欢乐姐你好。
5: 秀山大富你好。
2: 大家好。
0: 我今日
5: 要改点唯一招千里。
0: 哦好。
5: 阮老公公要听这首歌。
0: 好，大娘拜哈。
5: 好，谢谢，再见，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6: 秀爽大富好，
0: 你好，你好，
6: 哎，我李林陈小姐，
0: 李林嘛，
6: 陈大姐嘿，
0: 哦，李林陈大姐要听什么嘿？
6: 来，给你麻烦，阿豆唱，我好你去，
0: 我好。

0: 什么就好了。
1: 建成，
0: 你听什么歌？嘿，
1: 哎，上完成的迄个下晡。
0: 对。到去修过边那个，好像他讲的
2: 不对。
0: 你好像歌名讲错了。
1: 哦，那不然就是你奶奶在当。
0: 啊
1: 啊！
0: 淡蓝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喂，秀爽，到你好。
0: 你好。
3: 我台中北屯，我杨大姐，我要听张秀清的《家人》哦。
0: 家人好，淡蓝白，
3: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那你好，你好。哪就会记啊？哎呀，哪就关起来麻烦起来。来，请讲喂。我是小弟，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叫大富庆，是条七星的大帅哥。
0: 较大声小话。
4: 我叫大富庆，是条七星的大帅哥。
2: 七星大帅哥。
0: 你是那个谁的蔡大姐吗？
4: 哎嘿，对。
0: 好，淡蓝白哈。
2: 谢谢。
0: 好，拜拜。
2: 哪
0: 弟，你好。
5: 哎，谢谢你哦，
0: 你
5: 讲到很好，谢谢，谢谢你呀、啊。
0: 不客气，哈。
5: 阿伯，给你点一条我的好不回手，好吧？
0: 好不回手哦。
5: 哎，咱
0: 贵谁？咱贵谁？
5: 我好啊，姓
0: 多少？
5: 刀郎，刀郎，
0: 刀郎嘛。好、哦、好、哎、，OK， 好，再见，
5: 谢谢
0: 拜拜。
5: 哎、
0: 不客气，
5: 谢谢
0: 好，拜拜。阿伯你好。
6: 哎，秀爽大口听，
2: 阿伯
0: 阿伯你好，要听什么？
6: 啊，点一首那个刘文胜的那个《诺言》嗯。
0: 诺言，
2: 诺言、哦、
0: ，OK， 好，好，
6: 再来，
0: 好，
2: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咱这么拜拜了啊嘞，谢谢。来，先我大雾呢，这个公家气象节来，谢谢。
2: 是，咱这礼拜也是小强哈，这无落雨先就热啊，咱这个中南部36-37左右了哈。啊，但是呢，这个拢是因为咱这边啊吼有一个高压系统，吼、哦，变成咱这这几天吼拢是小可热，啊，中到以后会落雨，啊，落雨佫是因为佮加上有西南风咧吹，所以讲南部遮雨拢较大，吼、哦，啊，经过这顶礼拜的落雨，中到以后会落雨，啊，咱这礼拜呢拜二以后开始稳定。好，会开始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哈啊，但是呢，咱这个雨吼，因为这个高气压也无完全散去，啊，佮加上咱伫台湾的东南边遐，哦，有一个低气压，变成风，这个风吼，按西南风变南风，啊，南风佮加迄个东南部迄个气流，变成伫咱的台东，加吼东部。开始慢慢会落雨，差不多拜三，拜三开始会较明显，哈、哦，会比较在中昼以后的落雨会较明显，尤其是比较剧烈哦，有机会较大的雨啊、哦，所以咱淡薄朋友伫拜三开始爱加水，这个、风咧开始改变，变成讲地形有诶所在变成风头雨嘛大。啊，午后阵雨的情形就相当明显哈，所以爱甲各位提醒，咱南部甲东部这礼拜拢是中昼以后落雨的机会较大，啊，有一条风台有机会形成，但是爱伫拜四以后会较明确哈，伊无整个是一个低气压，到底会形成未形成，还不知道啊，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要多留意这礼拜的天气。
0: 哎，谢谢。会记得落雨，唔通去爬山啊！哎呀，危险的有土石流啊，是讲哦，你爬山的头会滚的危险哈！来，今晚个请耽误了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2: 是啊，咱手机我那你手机啊平板哈，弄大一点啊，这个薄薄啊，那玻璃哈，那保护的玻璃，对不对哈？啊，弄到磕的啊，是讲泰哥嘛，较轻啊，个人换袂伤。伤到咱原本这個、啊，这个荧幕吼，这镜面这部分啊，但是你打迄地吼，有少年人嘛，惊讲吼，我内面拢是做重要资料，也是讲我咧拍简讯吼，讲讲话惊讲我坐捷运火车的时候，边人看到，哎呦，哎，我咧升股票，我无想要让人知影讲我买倒一支，真的吼，还是讲你讲，讲水果你话咧讲话，边恁某伫边啊，好对不对？就迄地。就是啥，荧幕保护哈，就是讲吼，为着要卖红别人看到，迄叫防窥片，卖红偷看到嘛，防窥片。 啊，这地咧有可能是咱这正正面看起时，伊是较乌、较深色，对不对哈？啊，这时阵对你目睭刚好啊，医生甲咱讲，安尼咧看的时阵呢，你的手机用上光的时阵也看起暗暗，第一亮灯，第二啥光线不够，会造成咱的目睭更加的疲劳。会更加的容易酸，比较累啊，会让眼睛疲劳的状况比较严重。所以要甲各位提醒，上好卖用这种防窥片啊，啊，甚至讲你原本的手机啊，哈，卖用上深色的背景啊，比如有人较爱用乌色做背景啊，你买当这换一个哈，卖用上光的，哎，但是嘛，卖用上暗的，甲各位分享。
0: 哎，谢谢，你好。
7: 喂。嗨，我姓帅啊！
0: 是，我姓帅，你好呢。
7: 嗯，嗨，喂，改革，
0: 好，我叫人好。嗨，来接电哦。嗨，谢谢，先，谢谢。

0: 谢谢为赵千里。那么这是贵金华先生收请员哈，那你黄大姐的老公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哎，车工回来，好来，车工回来，嘿，车工重点，谢谢。
1: 我那个皮人，迄香港卡吼，迄个皮都过遐高啊，一直拢开始咧提啊。
0: 原来你讲半，你讲香港卡破了呐？
1: 破了，本来皮足高的，啊，即卖迄皮一直，我拄啊破头啊，拄啊破一组尔，啊，
0: 即
1: 皮就一直。就一直
0: 提
1: 啊，一直
0: 提
1: 啊，
0: 无遐高啊。哦哦，硬皮式的哦，好好，谢谢。啊，那再给你倒小杯哈。好，感谢你，谢谢。好，姑娘，谢谢大姐，谢谢。张弟哥你好，
2: 先生你好。
0: 哎、欸，是你好，你要讲何话吗？
2: 哎、我讲何话。
0: 三品啊，吴姐，请过来。
2: 我有去换恁个
0: 三品身份。我见你讲重点就好啦，嘿。
2: 哦，讲重点啊，我哎，老老皮人哦。
0: 嘿。
2: 甲我个脚哦，生肉，豆腐王两支生肉，我差不多两个月才生肉出来，拢无见就袂疼。
0: 你原底是啥物原因啊？
2: 原底就无一肉在咧部位啊。
0: 袂。
2: 嘿。
0: 大头部吗？
2: 嘿，大公大头两支拢两大头部肉拢部位，剩余拢无杂青。
0: 哦，啊，即马有生肉起
2: 来。啊，即马生肉出。
0: 哎呦，好奇怪，我第一个听到。好，阿姐，感恁多谢啵，感谢大嫂，谢谢。
3: 哎、欸，秀
0: 才，
3: 你好。
0: 啊，你好，请讲嘿。
3: 哎、欸，我记得哈，我老皮人抹脚哈，啊，臭脚就味足重的，啊，抹了抹两遍好去吼。
0: 嗯。
3: 啊，我老先讲伊较接偏咧生肥啊咧上吼。
0: 嘿。
3: 啊，甲抹两三间尔好去，啊，就跟讲妈，你是倒买，我今仔买来抹。
0: 哎，请上镜帮得好，好，谢谢。哪有那里香港卡啦？现在是进到广告中啊，婆婆们得让给来个不啊？
4: 诺诺皮羊，
0: 转给团是啷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啷个坑几种？哎，别薄的有安尼哦，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些哟。哎，那先薄薄是个头那先哈。哎，今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拉薄好的给个咱
4: 倒些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丢人嘞。
4: 多啊，准你讲，
0: 谢谢黄大姐。
5: 秀才，你好，
0: 你好，
5: 好，谢谢啦，
0: 不客气，我收到。
5: 啊，有听婆听不？
0: 有哦，听到，有听到。
5: 老公在拍婆啦，你讲谢谢啦。
0: 哎，大哥你好哈，保重，保重，你们两个要保重啊，不等不等你，好，但
5: 大夫好，
4: 你好，大哥好，
0: 大哥头一次出声嘞，
4: 是是是，
0: 哎，你好，
5: 大哥头一次出声，你也听哦，你也听
0: 我，我听有来，你听有，你好，
5: 我来哈，谢谢啊，这里也都，
0: 啊，你保重，爱保重，两个拢爱保重哈，好，
5: 好，
0: 谢谢，谢谢你们两位，好好，拜拜，谢谢，来，你好，
6: 你好，
0: 你好，嗨，你是你好，
6: 嘿嘿嘿，
0: 嘿。
6: 我叫三爷爷，吃口的。
0: 好来，什么故事呢？
6: 我要我迄娘的吼，我一上去吼，
0: 嘿，
6: 一身的足上的吼。
0: 我你等一下来，这股山卡三线接接来，嗨，好谢谢。哪有咱个客人有几个啊？阿伯提到这个脚踏板吼，那如果是已经起了脚踏板的，咱的好朋友来恁来做。一定爱做，因为这对恁有帮助，对恁有好处哦，哈！因为咱来用卡，咱来去打咱的卡个刺激呢，会当刺激60几个穴道，然后呢，对咱的内脏好，尤其是对咱膀胱经好。那么，给恁建议，因为擦擦，所以恁呐，上个时安尼穿一双袜啊，还是讲哦，放一块布啊，啊，差不多人爱徛起哩，徛起哩打打，唔是干那徛的了。还徛的不好过啦，你得打来打去安尼啦，哈！差不多打3分钟。至5分钟，一天呢打一拜至两拜吼，啊，唔好打伤过久哦。啊，过来就是讲，你唔好这个，咱打咱的卡的刷微刷解刷解安尼嘛吼，点点听听咱那个刷解安尼。爱记哦，唔是坐伫椅啊打，唔是哦，是徛起伫店面打，啊，人的卡的刷叮当哦吼，唔是干那徛伫遐尔哈。来，甲恁建议来，今麦个请到了，讲下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啊，真正，咱有够辛苦，安怎辛苦？但是钱爱赚，嘛爱俭，啊个身体嘛爱顾吼。讲真的，这厝吼，但是这不好买，哎，所以讲啊，有人讲规矩租厝好啊， 那咱有啥物遮辛苦咧？物价膨胀，
0: 无法度。哎、欸，啥物拢爱钱，
4: 无法度，真正无法度、嗯。啊，你这薪水遮悬，哎、欸，也毋是咱呐、啊，对不对？迄是台湾人的这个税金哦，大部分差不多八九成拢是迄前10%的人来付的这税。这 tax 啊，这税金啦、啊，其他吼、哦，咱无啊多诶，这负担较侪啦。哦，所以讲表示讲大部分的人薪水拢较低，啊，但是一间厝是2000万呐、啊。哦，比如讲大邱家，哦，也是不是便宜呢？诶，没有办法便宜咯。哦，以后都不会便宜的。
0: 那千外块呢？
4: 哦，
0: 嗯，
4: 所以讲台湾消费者预期政策调查发现啦、啊，有三成贵，三成诶，这以上的这个民众，比如干嘛讲？啊，即马咧打房啦，半当以后吼，诶、欸，可以慢慢起来。啊，有五成，有一半以上人咁样讲吼，啊，这是一暂时呢，以后绝对是起。表示讲，从少一半的人吼，咁样讲，这房价吼是正向的看法，这是暂时啦。所以讲，以后嘛不更热爱，也不会下来哦。所以讲，跟我们的物价是一样的，冇对。那这物价哈，咱买物件这
0: 介绍，咱起来袂落来哈，
4: 哎、欸，一起就袂落来、嗯、啊。所以讲，比如讲，进前很冷，是不是起价？啊，后来敢有头家讲按15块变原本的7-8块吗？也没有。好，所以用量，这物价上去就不会再回来了哈。所以讲，变成这个生活压力成本愈贴愈悬，还有叫做通膨，啊，佮加上你石油的变悬，哈，难怪少子化就是这样来的。薪水有啦，但是不够悬，啊，厝要买袂起，啊，物件佮一直起价，哈，所以讲这莫名的压力就是安尼来，啊，所以讲这资料的这调查的范本哈是按今年3月份开始所调查出来资料，有60几的这个民众朋友敢讲，一当以后这个成本会起8%以上，表示讲因对这个物价哈无可能去回头，这种感觉是真深。好，所以说既然是安呢，但股票在跌的时候呢，在跌的时候千万不要追哦，黄金嘛是钱，还是放在口袋较好。
0: 哎，我本来给咱报个一个，那么我送我好朋友的脚踏板哦，这是我手上家己开钱买，所以你那是讲你唔去药房噶，药房特没有，有药房没有哦哈。当然啦、啊，人药房因为呢送的物件不同款，那么。脚踏板是我秀山
4: 大富啊！
0: 哎，我两个人共同呢出钱，我来甲买送我好朋友的。然后呢，那个保温瓶哦，即马保温瓶哦有啊，哦，咱会当用点锁器有帮我，两点就会当我一支保温瓶啊，316的是电力是不锈钢的哈、哦，医疗级的，您贵有帮个我的可以啊。然后呢，当然啦，有帮我不一定有现货啦，哎、啊，若无现货，再请好朋友呢，请有帮搞阮公司叫回头，好哈，赶紧报过来，谢谢。来，今晚个请到了，过来接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哎，这公司呢，咱这里有。歌文的比较先叫来给咱听一下，这鼻肝的患者真多、啊、一定要积极治疗。啊，咱台湾有乙肝的药啊，但是你嘛是配合治疗。啊，即目前吼 ，A 肝最近肝炎的这 A 肝吼，人口开始病人开始增加。卫生福利部最近有公告资料，已经伫高档以来降期内底，咱是上悬的一个月哈。所以讲最近你爱加水，是不是你有这相关的肝的问题哈？真有疫苗要开始打哈。啊，先来了解 A 肝安怎传染哈。这是啊，你这物件无熟，没有煮生的哈，无煮过这食物，也个无清洁食食的环境。啊，甚至讲甲恁某、甲恁翁啊，这亲戚都会有哈。哎呀，够啥？咱这里面水，还是讲迄个病人本身有这问题，你去擘掉，也这嘴暖，也这空间也讲话嘛，啊，这些都会有。啊，什么人上最 A 肝这部症？患者也甲代言者是20到39岁哈，所以讲有这是一个统计做，让做参考。就是讲，这一旦哈、啊，一旦有接触了病毒，你身体个烂无抗体，安尼这感染的风险变成盖管。所以讲啊，先甲这个20到39岁民众，比如提醒啊，检查以外， 啊，咱即有年岁长辈，还是讲即个抵抗力较无好的朋友，哦，拢要注意家己安全，最好是安全的吃啊，人最所在地挂嘴安。A 肝呐，也即潜伏期较长，哦，差不多一个月，哦，啊，即时阵有可能会开始互你爱困啊、发烧啦、啊、食袂落去、恶心、想吐，即、这个案例，这种竞争吼，拢无讲介明显。但是，一旦发现你有巴肚无爽快、近几摆酸痛、高烧不退，哦，啊，个黄疸，赶紧看医生哦。
0: 哎，来，即摆先来，我甲单位来唱者，我好你可。啊，那么，来继续个看。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狐狸克，
1: 感谢你。
0: 哎，那么这主持人是西电老师个本身哦，对着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请问是咱这二零的陈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呀，点点爱啉饮料哈。哎，啉饮料不是讲。不是讲无好，然后这个一天啉一杯安尼比较紧，啊，无安尼啦，把饮料当作白茶，这个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哦，哈。啊，各位呢，有人大家拢是因咱台湾的第一的茶呀，红茶、乌什么茶、什么茶、绿茶、什么茶、什么茶的饮料呢，非常非常的多哦，哈。那么的你可别爱注意呢，啉这有茶香的物件。你将来你够有生，你够超生管呢？那么将来结交的机会更广。哇！今天伊的小杰先生，一个工程师呢，吼、哦，少年呐、啊，三十几岁呢，伊想讲啊，今麦在要减肥，整个迄个锁腰，伊个饮料甲改啥？有糖的改无糖安尼啦。但是伊嘛赶快去啉迄个茶叶，完全都没有喝白开水。那么这个人哦，哟。有奇怪啊！我得安尼来体重无降落来吼，哇！竟然哦，身体检查的竟然有结石啊！哎呦，伊就问医生啊，讲医生啊，我得有改换无糖的奶安尼。医生讲，唔是是迄个茶叶的问题，而且这个人有一个习惯，伊用上面的泡这花泡锭啊，这大夫较知影吼，我用花泡锭呢加水代替白开水。哎呀，这样可以吗？不可以哦，哈！所以呢，咱这天气热哦，流汗多，咱的水你两个补充有够。恁个习惯性为咱个啉迄个，无爱啉白茶，拢啉迄个啥？迄、那个高茶啦。啊，哪讲啊，无饮料啊，无甜的，嘛是茶叶来对有啥？超生呢？所以咱的好朋友，恁来注意哦，吼！爱啉茶叶的人呢，稍微注意一下你油脂结石的问题哦。今麦请大夫来个讲了啥？油脂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要来个各位提醒哦，咱讲真诶，即个腰子无好的朋友，做侪物件买忌嘴，通常拢是啉诶啦，吼、哦。啊，当然食诶嘛有吼，但是你爱看啊，咱要安怎预防这个代志发生？你听咱讲啊，知影讲迄汤未使啉啊，卖讲未使啉，就卖啉遐侪吼，啉只气味诶可以啊。我你绝对问讲啥物？我是控鸡汤呢，做营养呢。我控大骨汤呢，哈、哦，鱼仔汤呢。啊，我来甲你这个阿姨甲这個阿伯甲你讲哈、哦，你控佮佮控哦，内面拢是啥油啦、盐啦哈、哦，是香啦、好啉啦。但是营养有可能拢反映掉啊，你食入去有可能拢是卡路里。你不如啊。加食个鱼吧，对不对？可能还更棒一点哈。这汤哦爱咸啦，啉吧，紧但是真正卖点点啉啊，量嘛爱控制些。加椰子汁少上，椰子汁是果汁。你会讲唔是啊？这唔是用加的呢，迄是本身水果内底本身含有的水分哦，迄内面有水果甜、椰子水啊。啊，但是咱知影讲，咱的这水果弄较悬的控，就是加元素。啊，所以有的人啉甲糖分高、破轻，啊，佮甲元素高哦，腰子急性萎缩，有很多人有这种，其实真的蛮多人的哈。像椰子水啉，但是卖啉遐多。还有啥？蜂蜜的水啊，这个蜂蜜水啊，伊讲吼，听人讲这蜂蜜吼，当顾身体，对身体袂歹啊。啊，甚至讲会对你的这腰子好，哇！你唔知虾米听来平衡啊？伊会逐工啊啉这蜂蜜水啊，哦！伊讲我这唔是精制糖呢，唔是化工的糖，唔是人工，这是天然的糖，应该是无问题啦。但足侪人是对这天然这两支吼，就是有一半错误观念，虾米一半天然是好无唔对，但是无人叫你食几堆嘢啊。哦，所以讲伊逐工啉这蜂蜜水，结果咧。急性腰子萎缩哦，险险爱死诶，险险哦，险险也爱死腰子呢。家在有上病，当然啦，咱是不是爱赶紧去了解你到底都喝什么、吃什么？如果讲你牙齿水哦，就是咱讲的这果汁啦，哦，卖点啉啊。当然，咱都要讲这青菜嘛，青菜嘛就较管的加元素，尤其十字花科菜、灰菜、青灰菜、各类菜。吼、哦，这种是较管的，这个教官说，啊个伊食了以后可以巴气哈，所以 西瓜，诶，伫热天时食西瓜敢会使？啊，西瓜汁好开心，有诶安尼就是安尼吼。啊，食半粒西瓜好开心吼，巴肚就饱，结果呢，喘甲无啊多，诶，得病病，哇，赶紧送病院追症吼，两支靠针干啦，那底卡呢，紧紧紧，啊，胸看只 X 光照拢白雾。哦，医生讲食啥？我原来是食半粒大西瓜，哇，太夸张了！只要这西瓜也敢最终是规个体这重量差不多高下，吼、哦，所以讲一个五斤的这中型的西瓜差不多4000几CC的水分，嗯啊，所以讲你这食遐济西瓜内面有水，啊，佮有钾元素，难怪高血钾症，啊，真正给水啦。
0: 是。所以呢，咱绝对唔可对着大夫讲的吼，用水果酱啦、果汁啦，还是也这个饮料啦，代替白茶呢，不要啦。哎，白茶就是白茶嘛，对不对？这个是一定的道理。你那个啉下了，去掉当然，尤其为人的别卡咩啊，我比如讲啉过多啦，是的，这个通通问题就会来了。所以。那油气那边好，冇乱食药啊，乱食平衡。啊，咱只有那边，那是要啉了高卡的高油，上个就是啉白茶，改变慢慢啊啉哦，安尼才是健康的哦。来，你好，你好。
2: 哎、欸，小姐。
0: 喂，我是啥？你好。
2: 四川那个电话那个人啊，要写信的，我来买药啊。
0: 哦，这不按刷卡来，该接电线啊。嗨，谢谢。

0: 乡车路口，那么这孙建平合唱团说，请问喜兰这位这个是王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三片都不接，来请讲起来，嘿，讲重点嘿。
1: 你管那小编哦，你的安十只棒头一挂个，啊，我去看了医疗科无，也无效。
0: 哦。
1: 啊，我对我家事情，我想我到底接三千钱多，我、我家里接接几年嘛吼。
0: 是是，啊，你咩？啊，
1: 我想，我对我，本来要接三顿，我算下到，到时去退休，我想迄老人，迄老人会，啊。打去下两个豆腐家，就拢无记食。
0: 好，
1: 都我食餐，
0: 食餐三粒。
1: 我基本食餐食三粒，一摆食三粒。
0: 是，啊，即卖咧？
1: 啊，好啊。
0: 好啊，哦，
1: 我食好啊。
0: 未去爸爸教育啦吼。好，安尼你那个有会也卖看医生无哈？好，阿姆谢谢，保重好，谢谢。阿弟你好。
2: 啊，谢谢你好，我在高官官
0: 呀。好嘞，讲重点，讲重点。
2: 哦，我到外面啦，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2: 我有事讲爱开车，我坐下然后啊。
0: 无啦，你是食，你是慢慢啊讲，你是食三神经宝吗？
2: 好啊，我
0: 坐过去。你是食了安那好？
2: 啊，就迄，你病人家讲我做，我有两粒药剂，有迄石头啊，爱开刀啦。啊，我惊着，看你食你的物件，看逐工食啊，食外面啊，拢无休困啊。
0: 这招啊，就对啦吼。
2: 系啊
0: 系啊。啊，即马唔免开刀吗？
2: 系啊，无啊，我食你的食外面啊。
0: 所以唔免开刀就对啦吼。
2: 系啊。
0: 好，你等者，安尼你最后等你冇讲呢，嘿，啊继续最后你冇讲，嘿嘿，对对对，好，好，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3: 你好。就耍哈，
0: 哎，来，请讲起来。
3: 我食你个三神仙宝啦，我食足好啊，
0: 食了安那好嘿，
3: 啊，
0: 食了安那好，
3: 甚至膀胱啊，放尿差大包啊，啊，无担心放尿，拢是细包，拢放未出来，未出来就会紧，啊会紧，结果去到时拢放无啊。
0: 好，啊，即马放会出来呢。
3: 是啊。
0: 哦，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哎，谢谢你，感谢大姐保重哈，谢谢。
4: 喂，
0: 还是来请讲起来。
4: 就算遐吼，
0: 还是嘿，还三片
4: 不接。食你个三星珍宝无吼？
0: 嘿，
4: 本来放个叫拢全配，啊个足红。哎，啊食一个吼，哎足青个啊呢。
0: 啊你，呜，看袂。但是恁来放个红啊，医生检查哦。嘿嘿，我惊有血啊，嘿啊。好，啊那无得不要紧哈。好，谢谢。加三千钱要放药安那？
5: 较无不配，较袂遐多啦。
0: 哦。
5: 啊啦，啊较袂交流啊。
0: 哦，安尼呢？哦，感谢阿伯好。哎、啊，谢谢阿伯，谢谢你。哦，你好，你好。
6: 喂，是哪个？
0: 你电话？电话摇好，电话重音好。来，恰讲重点来，三片
6: 不？我加三千钱要我，出门拢爱保留住啊，今晚免啦。
0: 啊？出门要包药煮
6: 啊？对啊，啊，这么好啊！
0: 卡在香油的对啦吼。
6: 对，错的。
0: 我安尼好，安尼保重嘞，大姐，谢谢。哪有我的公关上一人正上一人，阿乐，大家拢是吃咱这款
7: 三省金宝，
0: 何里都唔免烦恼，就是咱这款。咱这款真的是龟仙骨，大家拢有，你有听到？大家拢吃，无讲，吃好拢无讲补，就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鲜粉的哦。正一罐，第二个罐呢，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芹纳豆，够朝鲜剂呢，哎，这个关有关系哦吼，身体嘟嘟搞药，苦苦半个就没去半个了，该药弄个起来个食一罐
7: 三鲜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有感恩的有台北三票上的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水电捞起来哦，每只管上一点，每两管上两点，十点上一管的三片多哩，上你管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恰好这个咱
7: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7: 多准一个，
0: 谢谢。李大力哥你好，
8: 喂，秀爽你好，
0: 哎，是你好。
8: 哎，秀爽，我咧甲你借问者，我是新的客人啦，哈。
0: 哦，是。
8: 啊，我以前有买过迄、那个， 钙片那部哈，我变两罐去啊哈。
0: 好，谢谢。
8: 啊、我今晚食迄个，就是讲暗时啊吼，我感觉放油较咸，
0: 较高油就对了哈。好，来接招一线喽。好，谢谢。有等你好，你好。
9: 秀川你好哈。
0: 你好嘿。
9: 我是代志请教你，哎呀，这个尿尿的时阵有一半摆会臭会破的。一半半呢，
0: 你可能水啉无够，阿伯爱水有声，然后先接掉哦。嗨，谢谢。来，咱今麦先和道歉诺言。这个是那个刘文正的。
10: 是
0: 那么这些人你们别说点没有，来请道歉哈。阿继续卡，空八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道歉过嘞，谢谢。

0: 来，掌声鼓励！
1: 嘿嘿，
0: 哎，这个是诺言，
1: 感谢你。
0: 主唱的人是刘文正啊，杜佳熙。
1: 大风前面，
0: 哎，刘文正，刘文正您好啊！
1: 哎呀，
0: 最近不错吧？
1: 哎，这个股票很惨啊，
0: 股票惨啊，很惨吗？
1: 哎、全球都很惨、
0: 啊，不是赚钱吗？
1: 哎，这房地产赚钱，股票没有啊？
0: 哎呀，刘文正
1: 本来就
0: 刘文正本来就是做房地产的，
1: 是是是、
0: 哎。好呀，那么继续关的是咱的什么人店的？咱的林阿伯说店的哦，
1: 谢谢阿伯，
0: 感谢阿伯啊，林阿伯谢谢。
1: 感谢
0: 小弟你好，哎，请讲起来。
2: 我想带过去的个阿雅德啦。
0: 哦，阿姐啦，那好嘿。
2: 他个真有力，阿个真要走路。
0: 哦。
2: 迄个阿雅德已经拢食好困啦。
0: 有较好困吗？
2: 有较好困。
0: 哦哦，安尼阿伯你继续看咧看咧哦，嘿，甲改两顿哈。嗨，谢谢。小弟你好。
3: 喂，叔叔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3: 我也食你的阿雅德啦，我即马结束好困咧。
0: 哎呦，阿卡在时阿那边困的哦。
3: 啊，即马可能更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食起来就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德那较好困、啊、哦。安尼好啦，困了八眠较好，好谢谢。哪有如果是那拍困眠拍到眠浅眠真够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甲讲这款
1: 阿雅德啦。
0: 那么，咱来对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对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管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蓬红衣，各有回粉呢，或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各有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或咱人较袂疲劳。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或咱的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啊，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或咱的会较袂黏滴黏滴，叫做。软磷脂，所以阿德玛金公金公，记得拿来拿不回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他喝困的是假。
1: 阿雅德呢？
0: 想要先来当个干，三线全部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当我讲过，咱这困眠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你也搞操完的人就较慢了，所以唔要急哦。哪只阿边哪喝？会记啊哈！啊，那么咱登记让我刚买的有台北商品上的点数。等下抓起来，管水了给捞起来，正好才给咱
1: 到
0: 手
1: 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好了，我是爽，你好，你好。
4: 喂，
0: 我是爽，你好。
4: 哎，你好，
0: 嘿，你好。
4: 我好，想要吃嘿，没困之类。
0: 好，我来个接接线咯。嗨，谢谢。来呀、啊！咱的贺兵的度假大户就开始有咧讲了这个肝诶 A 肝的问题。哎呦，咱的贺兵，您注意听，注意听哈。您刚才七月二十八号是什么日？世界肝炎的日，世界肝炎。哇，那么咱当然啦、啊，台南市立医院呢，为了响应着肝病的防治协这个基金会，所以呢，当然咯、哦，你今年超了没啊？意思你有没有？巴肚的超音波有没有筛检啊？那然后结果呢？有报名的人多少人？337的人报名，要检查巴肚的超音波检查，要做什么？看肝有问题无？哈？337的哦，竟然有275的人检查无正常？哈？哦。大部分的比例有关无啊？有够关的八成呢，八成呢。安懂啊？喂，而且佮其中有21的人哦，疑似有肝癌呢，啊个肝肿瘤呢。安懂啊？喂，怎么这么严重？咱台湾人怎么现在变得这么严重呢？肝和民众这样不好安尼啦。啊，当然呢，肝脑问题大，有息肉的人嘛，介侪哇。所以啊，那那个朋友呢，真的要注意哦，吼，不要熬夜，不要喝酒，尤其是肝保有现在已经变国民病啦，所以要特别注意肝脏的问题。来，今麦请大卫来讲的是肝的问题了，谢谢。
1: 是。啊，咱这肝吼，咱一定要加注意，咱到底食的物件是不是地主咱肝吼，受伤啊，通常咱拢会讲想得到的是什么黄菊毒素。啊，来靠人遐戆，调羹去食这個，迄绝对唔是调羹啊。比如讲，已经臭铺，已经袂当去食的是啥？咱的土豆花生， 已经有臭铺，已经无法多吃诶。我靠，可能戆戆去吃，就是因为无细力啊，就是那么的不小心。吼、哦，你也知道你绝对袂吃，啊，就是无细力嘛。啊，够啥？诶、欸，已经变一个环尾，已经有变酸的饭哦，拢有饭嘛诶哦，嘛有这个黄菊毒素的机会，甚至讲你用茶做迄种滴啊。无洗清洁，一久了，臭布嘛是有黄菊毒素，即只入去拢会致使咱得着癌症风险较悬，吼、哦，这是很重要的。啊，有诶，即、這个有一个七十岁即阿姨就是安尼，定期咧抽血咧检查，有即个肝指数压悬，诶、欸，即、這個、医生讲不对，哦，赶紧来个即深入的检查，结果发现有两公分的肝癌，吼、哦，啊，原来伊拢食啥？冰箱的物件放真久啊啦，啊，去想拍算啦，啊个想讲吼，卖偷这钱来食，啊，放偌久啊，伊啊，我顶管无晓我知，啊，所以伊就是食着放足久的饭，啊，迄个胖，迄、那个番麦，迄、那个土豆，吼、哦，做者变质物件，吼、哦，或者馒头，吼、哦，哇，你看，伊讲马个看，迄怪怪，那个黏糊掉的让食，伤欠欠到身体出问题，着癌。真是这个得不偿失哦，这很重要。所以讲，你过关哈，保护关这些动作，第一，那就是爱食饮用的物件啊，卖先过头，真的不要省过头。啊，当然，这个关基金会真多啊，咱这针对这台湾癌症基金会，伊毛讲了这哈、個、啊，咱这较侪人是乙肝，以后乙肝应该会从台湾消失掉，因为那种药啊，哈，啊 A 肝的人哈，你若有这个有乖乖注射治疗，应该你若讲有注两剂以上，有机会当第二十当以来拢无代志，哈。啊 B 肝的患者是一开始拢无感觉，但是你开始有问题，有信号的时阵，有可能你的肝已经损伤，甚至讲有年岁人。瓜会硬化，甚至讲纤维化坏死，哈、哦，所以讲你要定期检查。啊，我血块比肝呐，嘛是爱追踪治疗，血块嘛是有，甲糖分的人是讲，血块糖分还嘛是有啊，千万不要你感觉说没有关系，有一点点都不可以哦，哈、哦。所以讲呢，那是讲一旦发现家己肝有问题，洗手个管，一定要正常饮食生活哦。
0: 是啊，检查最重要，然后哎，安尼较清楚。来，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小段姐算卡担忧了，谢谢，感谢阿里个多。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物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0: 好来，谢谢苹果花啦，有过老的 CD 这个片子啦，所以啊声音好小啊，好来没有办法哈。好来，主持人是什么人？是杨燕哈，是咱这位这个廖大姐，收到没有？来，谢谢。来，丽儿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刚刚讲好话吗？哎，三片我不接，讲中。

0: 没啦没啦，要咱讲到变凉没啦。
1: 你拢讲我无够用。
0: 啊，那改没啦，四十米台拢改好啊呢，没啦，那改好啦哈。好好，保重好，谢谢。谢谢你好。
1: 秀爽。
0: 哎呦。
1: 我要跟你讲，我吃三星金宝，好处真多。
0: 好，来，请讲来，什么东西？请讲起来。
1: 脂肪肝嘛，好，不敢无去啊。
0: 啊，无脂肪肝哦。
1: 有几啊年都拢有，啊，姐姐都进前去检查，医生讲无啊。
0: 好，啊，即马过来干啥？
1: 啊，过迄个头壳会光光啊，啊，目睭嘛拢有较好啦。
0: 哦，头壳光好无？有哪好去啊？
1: 有好真多啦。
0: 哇，好棒！
1: 不管老岁啊，对不？
0: 安尼身体算过得介好呢，
1: 有啦嘛。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哎，甲介人等下，好谢谢。没有，我都讲过啊，上一人吃上一人饿咯。大家吃好个再，光个再买东西，赶快，大家拢赶快吃这罐，吃咱这罐三千金宝啦。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不敢保佑，而咱这罐的好处就是安尼啊。我们只讲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免吃一罐遐一罐面呢。吃咱这罐三千金宝的好啊，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能够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够朝鲜剂呢。所以啊，多多搞油，苦苦放油，就每天放过了该油人。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省煎包，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油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拍保温瓶。用上钢和材质316的 stainless 的不锈钢的医疗级的哦，所以呢，咱两点会当上几啥医疗级的保温瓶。过上今日帮我啊，药房若无现货，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哎，你好。
2: 哎，我请问你哦。
0: 好呗，嘿，请讲下来。哦，你拿这个机，拿这个关。你拿这个关起来，先生，拿这个关起来，拜托一个。
2: 拍谢拍谢。
0: 哎，刚记掉了，嘿，来你好。
2: 哎，是嘞是嘞。
0: 不要紧，你讲的什么归属？
2: 三星金宝。
0: 产品好不？
2: 加关咁唔好。
0: 来，我即句哎，吃什么关哦？哦，来接接线哦。哎，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想要收听这部咱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当转 A 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是目前咱收听台南市边的主管燕昭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列当个转 A 波三点到五点的100.2。102.5调频 FM 好收听三点到五点，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呢，有时咱呐看到真济资料吼，这个好朋友拢会传资料给我看，燕哥啊，不是我不爱讲，是因为真的有一些可能就是比较较长啊，啊，有一挂。比如说有一些像 有一个我的大姐传了我现在目前委内瑞拉是不是地震严重，对不对？现在世界在传一个影片，那个相片，那个相片是什么呢？一只狗啊保护一个小朋友，那个是 AI 做的，那个是假的。其实呢，你可以这个把打进去这个 A 查看是不是 AI 还是真的，这个是假的。可是世界的人传，虽然讲伊是好意啦吼，这个比如讲有可能人做这 AI 人，就是要希望感动人心呐、啊，希望较济人去甲委内瑞拉帮忙。可是我觉得这种方法是不对的，因为它是 AI 的吼，所以呢，我拢听讲过吼，咱即摆这社会啊，要变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嘞，你要真正100%拢甲看出来是真的还是假的哈？除了你把它对照是假的还是真的以外，要不然给他看到有时候，也不会很准的哈。所以人的心嘛，咱这卖人哈，到底伊是要用 AI 那是做的用的对的所在，对我们人类帮助非常的大。要么用的歹的所在，你看用诈骗的就好啊。那就很可怕了，哎，那所以呢，和平呢，是不是传信息，咱来稍微注意一下，是不是有一些把人传回来，叫伊是 AI 的？你们讲，起码有这 AI 哦，吼。然后呢，中国中。

国因什么？咱足侪看到迄个古装戏，足侪拢是中国的，对不对？歹势，即马你所看到的古装戏拢种 AI 的，因遐演员已经拢无通去演戏啊，没有戏唱了，没戏唱了啦，就是无通去演，无通去演戏啊啦。为什么 AI 代替演啊？哦，所以这就是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啦，哈，甲咱报告好朋友。所以恁即马来看到足侪。一种古装剧啊，古装的一种的剧场，一种古早戏呢，古装剧呢，甲恁报告，差不多拢总是 AI 的，哎，已经本人演的有够少啊，很少了哈。那我今天要甲咱那个边讲啊，恁敢知什么叫做家庭内底面的孤单啊？在家庭怎么会孤单？会，这是日本上盖新的研究，刚住一个厝内底面，唔够真济。有真侪中高年龄层的长辈呢，竟然无甲厝的人交流，您敢要相信？这是日本做出来哦，哎，而且做出来了呢，真正我看起来讲，哎呦，啊那也安尼啦。那么讲，大家哦，这个卖讲什么呢？干那讲家己就好啊，会甲厝内底人讲话呢，无十五分钟，哈，讲话无十五分钟哦，无，所以呢，变成呢。那么是讲你过你的生活，啊，我过我的生活。所以日本哦，因有一个研究，伫2023年的日本埼玉县，这个超过8800几个人，用40岁的人呢去做治疗，去做访问的对啦。结果呢，那么这人内底包括这个有40岁到64岁，就是讲用40岁到64岁的人去做了解。因的家庭的感受是虾米样子？结果呢，内底面啊，竟然65以上的长辈啊，发现到虾米呢？受访问的人差不多要甲5%的人呢，伫厝内底面无咧甲无甲厝的人讲话，甲无互动，干那过干那看厝啊，住做伙，干那住伫厝啊，甲厝的人住做伙呢？而且比例哦，甚至到6%，哦，那管。啊，无恁伫厝内底拢无咧讲话哦。啊，无你是甲恁是大人当作拢是隐形人吗？当成是隐形人的、就是，拢无看安尼吗？嘛拜托个，啊，等于就是，当然咱无钱啊，总无去房间啊，厝的人拢唔知安尼哦。阿免讲，你较早日本人唔是拢安尼吗？当然拢个讲，他的姨妈，我回来了，嗯。啊，厝的人就爱讲，我开恁那塞啊，你回来了，唔是爱安尼吗？讲起码长辈啊。伊对只讲是40岁哦，40岁到65岁人，结果感觉啥？感觉孤单。而且呢，等你搬拢个地方，阿吉本人敢那开始参加社区活动，对不对？哎，拍摄呢？今年呐、啊，无咧，足侪拢等伫厝内底面呐，拢无甲厝个人开讲话、开讲以外呢，而且老大无甲是大人，老大人讲话，而且老大人拢顾厝，嘛无参加社区活动。啊，看安尼，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呢，即马吼，因这些家庭拢是二代还是三代同堂，大家生活习惯都不一样，大家拢有个人的空间呐、啊、吼。啊，结果呢，伫工地厝了底面了，讲见面的机会减少啦，啊，变成家庭的交流呢，愈来愈薄，所以总变成有一挂老大人，做这样呢，老大人做这是得着啥忧郁症。啊，同学看安尼，啊，所以咱，我是安尼啦，我也感觉讲，啊，老大人伫厝内底面啊，无是厝内底面的人回来，拢免拍一下招呼你啦，拢免讲阿母啊，阿妈，我回来啊，阿母啊，我回来啊，唔免安尼吗？啊，无你当时回来，恁家拢唔知哦，有呢，讲见呢，有一个妈妈哦，日本哦，有一个妈妈，因家回来啊，伫房间内底啊。啊，无甲拍招呼，日本人不是拢会拍招呼吗？讲竟然无，伊妈妈想奇怪，阿要叫食饭嘛，无甲应呢，伊嘛无甲应哦。结果啊，伊报警，妈妈竟然报警。安东阿伟一个警察来呢，竟然讲迄个囡仔伫房间内底啦。伊讲啥好恁了？伊甲警察讲啥呢？我知道我妈妈在叫我，可是我不想回答。哈？我知我妈妈在叫啊，不过我无想要甲应啊。那安尼，
怎么变成像仇人一样呢？哎哟，卡哇伊说的是呢，真的可怜呐、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唔好安呢。咱北面厝内对面的人哦，你若讲外人，咱都无熟悉，唔敢跟人讲话。啊，你若讲咱厝内对面的人互相无拍招呼，那不是很奇怪吗？在我印象中，内对面日本人是做个甲家己的人拍招呼，也是甲厝边的人看到点头讲啊，看你怎啊，一定安尼嘛。哎，那个热情过去，那个热情到哪里去了？都可以答去哪里了哇！所以呢，我希望咱台湾唔好安尼。哦，当然，咱可能咱台湾某一些家、某一寡家庭，有那有这种现象。但是我是感觉唔好，咱平厝内对面的人吼，爱拍招呼，爱讲话，哦，爱关心吼，啊，爱甲妈妈讲我回来啊，阿妈讲我回来啊，哎，我下班啊，无我下课啊，要这样子才对。啊，你们就像一家伙人。无你想啦，你是那即间厝是拢虾米人出租呢啦？啊，拢个人个人的房间拢无咧小借问啊，你唔租厝的呢？啊，你比人个租厝佫较不如呢，真的呢。所以好朋友真正爱讲话，咱岛的人唔是弯手人，咱岛的人唔是外人，爱咱岛的人就是爱讲话，爱互相讲话哈。来，我们来唱歌阿母的手啦！啊，你有教恁阿母啊牵手无啦？那我做只教阮母啊牵手，爱牵手哦哈！阿母的手来，我来改唱。太谢，那你黄大姐，我无请张亚文哈，我给你唱哦。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阿母的手来，谢谢，感谢听我唱歌诶。

0: 是阿母的手，阮阿母的手拢是尖尖，尾啊末梢神经无好，尾啊拢尖尖，手拢冷冷冰冰。迄若到寒天哦，阮母的手冷敢若鸡啊冰。来，阿母的手，那么这首歌主旋律是詹雅雯。我甲你唱哦，咱的岛南的黄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呀，咱全台湾医疗费用跟咱开上，这是对一个西游记。几千亿个呢？安东阿伟。那么在《西游记》的这边班 number one 第一名是对一个病引起来，《西游记》哦，这拢不是大部分都不是因为油脂不好，是因为头前一个慢性病引起的啥油脂不好。譬如讲，咱今麦要讲糖尿病啊，哇，迄糖尿病啊，就是咱定讲过啊，因为《西游记》排第一名就是糖尿病引起来，引起的油脂的细啊，啊你若无细，你免啊。有多个有多边的排出去，所以你们知道今天新闻的报了一个小国中生14岁呢。这个国中生哦，哎哇，干嘛伊个上班拢跟不上课拢管啊怪怪啊，你跟他神神安尼啦吼。老师搞欢迎啊，搞讲我叫伊带这个小孩子啊去检查身体一个检查。安东阿伟，好哩，你有这个小女生也。糖化血色素外观，佮抽的一个检查是啥？12呢？哎呦喂！啊，无咱正常是话者，是够让呢？上关脉超过到7.2，我拢安尼讲对无？这个小妹妹是12呢？哎呦喂！啊，这个妈妈当场哭，你知道为什么？伊家己感觉真检讨啦。这个妈妈原来伊就是有上班，啊，平常时呢，拢摕钱哦，囡仔去买早餐。伊今年无囡仔，即马拢有营养午餐嘛？国中生的有啊，伊今年无订营养午餐哦。伊今年摕钱给囡仔，这小女生去福利社买面包。下课了呢，伊个去买，惊囡仔巴肚枵，为着要等因翁做伙倒来食饭，买逐工着买三个车轮饼，互因查某囝做点心。哈？啊，毋规工拢食甜的，嘿对，逐工着拢食甜的啊。囡仔食早顿个买。买营养的吗？你嘛买爱食奶茶啦、珍珠奶茶啦，对不对？三明治啊，对不吼？结果呢，原来这个妹妹拢是食啥精致的糖，拢食迄种甜的物件，而且呢，这个小朋友平常时啊，无咧啉白茶，拢啉饮料，拢是食迄个手摇饮料啦。哎呦，阿母啊喂，就像阿母啊，真哭出来，伊讲啊，伊海豚查某囝一世人哦，永远拢得着糖尿病，怎么办呢、啊？怎么办？没福啊！已经来不及了，可以说不要吗？当然不可以啊。那么这对啥讲？这个是什么问题？第二型的啦，伊不是第一型的哦，伊是第二型的哦。恁即马目前伫咱台湾第一型的是差不多几趴？5%。那么恁正常啦，第二趴拢是几岁呢？差不多40岁。你稍等下，我靠，该讲者哈。那拢差不多40岁开始才有这种第一型的，为什么？因为呢，咱的第一型的。第一型是差不多是，这个遗传的啊。第二型啊，拢40岁以上的人，歹势我讲唔对去吼。第二型40岁以上是为什么呢？因为新陈代谢，因为新陈代谢肝甲油脂无好的关系，所以你要看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的肝甲油脂拢无好，尤其是油脂哦吼。所以咱一定要食食注意爱控制，而且咱的牛血糖、牛苯症的血糖甲牛苯啊血糖，假使来控制，佮减爱水温啉无够，尤其是咱这热天呢，你若水温啊啉无够，得着酮酸中毒，那就惨了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秀帅吗？
0: 嘿，是啊，是嘿。
1: 啊，我小舅问者，我有糖尿病啊。
0: 啊，你也有哦。哦，来，先哥接接哦，谢谢。

0: 好来试试啦，这首歌给人好给人好齁，那么这是张秀清说请问咱这个杨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秀爽你好。
0: 好来请讲下来。
1: 我吃你那个
0: 三品好不姐
1: 三品进步齁。我本地会疼拢比那个是疼我是输拢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啊，食侪了，就剩角出剩六点三左右。
0: 哎呦，安尼更好呢，安尼好好好，有进步有进步，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谢谢大哥谢谢。
2: 哎，食你的三片鲜宝哈，
0: 嘿嘿嘿嘿，
2: 本来肠化水色素是九点三，
0: 嗯，
2: 啊去住院呐，蜂窝性组织炎住了十一天，
0: 哎呦，
2: 啊结果，
0: 嗯，
2: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十天
0: 啊！啊你
2: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三型经络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2: 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0: 啊，差几哦？哇，
2: 输了差不多八罐了。
0: 哇，好棒好棒哇！你大姐你减了该喝，继续加油啊哈！
2: 就是啊、
0: 哦，
2: 不能乱吃啦，以前都一直乱吃。
0: 哦，对啦对啦，我食伤济。
2: 真正爱 Q 啦，
0: 嗯，爱 Q
2: 因为
0: 哈、
2: 哦
0: 嗯，
2: 因为这届我都真正惊到爱 Q 啊，
0: 爱 Q 是。安尼怎样吼？惊到吼？爱 Q 是对啦。好，听我建议啊，阿妹，好保重哦，谢谢。
3: Hello， 本来呢，Hello， 糖化血色素哈，本来拢要等哦，维持要几年啊，啊，今仔日去哈，啊，食你迄食两罐个啊，
0: 安尼
3: 嘿，三成精补，食两罐嘛尔，今仔日去偌济，你知无？
0: 嘿，
3: 五点七，
0: 哦，五点七哦，标准嘿，
3: 降高落来啊，
0: 哦，
3: 真好哎，
0: 迄个
3: 医生讲，啊，你食啥？
0: 哎呀，免甲讲啦，呵呵呵，安尼好，肖大姐，谢谢，保重啊哈，好，甲盖两顿哦，谢谢。你好，
4: 你好，
0: 你
4: 好，
0: 哎，请
4: 讲，
0: 好，请讲下来，谢谢。
4: 哎，我吃迄个三全健保，
0: 嗯，
4: 哎，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好管哦，哦，
4: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这么我
4: 感觉，
0: 这么我这
4: 现在一百零二。
0: 哇、哦，本来两百贵，这么一百空的哦。
4: 哎呀、啊，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4: 糖化血色素，
0: 嘿，
4: 本来有九点几。
0: 哦，好高啊！这么
4: 现在剩下六点五了。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哦，降很棒很棒。好，继续努力，继续看嘞看嘞。呵，大姐保重啊哈，好谢谢。李国旭爽，你好，你好。
5: 哎，旭爽呀，
0: 是你好。
5: 哎，我就
0: 好，
5: 我这个，
0: 我见你讲重点起来。
5: 哦，重点哦，
0: 嗯，
5: 我就是要什么全部伫性格买啦。
0: 我见你讲食啦，
5: 啊，我是食了哦，做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啊，即摆吼食到剩。100
0: 啊，你关得200几个哦。
5: 嘿，
0: 哦，阿三你吃什
5: 么？阿刚注意了嘞，做舞蹈术嘞。
0: 哦，用做阿即马来
5: 嘞。阿即马吃你的三宝吼，食甲吼，一直降落啊。
0: 哎呦，安尼继续
5: 看。阿我拢正食。
0: 好，安尼继续看嘞哈。好，阿妹谢谢。来哟，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拢是食咱这罐三型金宝啦，所以你免烦恼，食这罐真的是安心啊个食呢。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顾透透的成分呢，所以你会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呢。食一罐滴咧五罐的哦，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么咱够啥朝鲜鸡甲肝有关系吼，所以你要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个药呢。那接下来食咱这罐。三省健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会记哦，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顺利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我请问你那个吃糖尿病的药？
0: 哦，来个就第一线咯。嗨。好，谢谢。另外你好，喂，你好。
7: 哎，秀爽呀。
0: 还是嘿。
7: 哎，我请问一下哦。
0: 好呗。
7: 你暗时啊困困的吼，啊是像咱牙齿啊，啊手拢会跌焦灰。
0: 哎呀那，手啊那，
7: 会
0: 旧筋哦。
7: 哦，
0: 啊你讲有糖尿病？
7: 嗯，有就小挂啦。
0: 小挂就是有啦，大哥，然后先接着。嗨，谢谢，因为我感觉你的末梢嘿，然后先好，谢谢。来呀，我要来个唱霓虹国的假骗假胖的吼，咱来个唱一个爱人爱人啊，主唱的人是邓丽君啊，我来个唱哈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爱人。

0: 是谁？爱人，国语歌叫《爱人》。那么这主持人是邓丽君哦，来谢谢。来呀，请进门。你要住厝内底面过厝，还是要当出去外口行？遐得去问伊啦。较戆个嘛，要出去外口来当行。你困伫厝内底面干嘛？困个咩人吼？会安那？会闷呢？会闷闷呢？对不对？遐人伫厝内底困了伤过久了呢，遐容易得着忧郁症呢。会得着啥物呢？迄种个咱咧讲叫做躁郁个忧郁症呢。尤其是你要看吼。嘿，那连续落雨啊，什么种的病牙起来？知忧郁症？哈，我知啦，心情歹嘛。所以呢，咱希望和平，咱人是自由的。那么既然个是安尼啊，咱伫台湾是自由的嘛，讲话该自由啊。不过咱的脚嘛爱自由呢，爱行路啦。无你袂行路，你变哪自由？对不对啊？所以咱来甲骨头顾好无？曾经讲，迄个六十几岁大头家啊。伊讲伊分散伊财产，伊财产分配了有够好，唯一干那无分配的是啥？投资健康，就是伊无去这个补充钙质，因为伊唔知伊今年骨质疏松遐尼严重。伊是讲我六十几岁呢，较有可能我严重啦，我，迄啦，跋倒就知影啦，啊，有甲无呢，也是检查就知影嘛，对不对？去做一个骨质的密度的检查，查你到底是有骨质疏松无嘛？所以咱有讲过，那是关节痛，咱有拢做150位的关节，迄关节痛是急性的、急性的。这种我希望你来听，唔好听了过头啦，艰苦呢。那么当然啦，这个会当先哦，医生看一下。可是讲，咱这个骨头有200控的骨头。但是咱的关节无同款，是150位的关节。咱这个关节那是会疼，咱听讲有可能你是退化，比如讲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足弯弯歪起，或者是生的骨刺。啊那无呢？就是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的啥关节炎。那么这种的，就是叫做急性的，或你感觉会疼，就是急性的。像你巴肚疼，食歹巴肚安尼，啊，紧看医生啊！啊，咱只关节来听哦。为人讲听啊，像个气象台呢，有些感觉呢。那么就是讲，你可能有过去有开刀过，还是有拔刀过呢？那么你就会感觉关节疼。这种呢是真正该疼，我是感觉先给医生看一下，想无计较呢。这个咱爱给医生给咱治疗一下，这是急性的。那么如果是慢性的是无疼神经，就是讲哦，无声无息。你嘛唔知道到底有安怎无？比如讲，咱的肝伊无听神经啊，你若无检查，你嘛唔知啊。啊，对不对？啊，过来，咱的骨质疏松，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若无够呢？当然你敢知？唔知，除非你检查嘛。啊，若无就像咱拄只讲的跋倒，你才会知影。哎呦，啊，咱别人跋倒是骨断去呢，啊，你竟然是粉碎性的骨折，哇，迄个假大难呢。所以你要看，迄、那个头家干人伫一间啊，你跋倒呢？安动啊，为髋关节骨折呢，真严重个变成呢，伊即马来哦，爱去检开刀是一定爱嘛吼，啊过来就是安尼去检做复健，伊即马个复健的期间呢，爬楼梯袂使乱爬呢，伊要慢慢啊来一步一步来，所以我定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平时保养介重要以外，像无你若讲会当去量一下骨质钙质的密度呢，你嘛才会知影你到底是有欠无啊，你到底你骨头是空空怕怕。啊是哦，你的骨头是密度盖好，所以咱除了是骨头甲关节以外，啊，佫一个，甲你走路有关的是啥？腱子吧。啊，无你若无腱子吧，你变哪走路？你敢有力吗？无力啦。咱的腱子吧，那为什么？我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先生无去断一段两礼拜，啊，倒伫病床，然后医生讲好，啊，你当出院啊。哦，伊欢喜个想讲啊，即像我一落一张出院的卡大了，想要行路出院啊，哇，真温热啊！啊，阿奶阿奶，腱子吧萎缩，哈、啊，护士讲你腱子吧萎缩，你唔知吗？你肉拢卡腿拢肉拢软落去啊呢？伊讲我这两礼拜呢，哎呦，两礼拜了，足厉害啊！你唔知道？那么讲过者讲过嘛吼？那两礼拜呐无叮当，卡腿无叮当哦，那你卡下来降低10磅呢？哎呦！这么严重，咱的脚腿的腱子吧减1/4呢，安尼无严重吗？所以伊就是安尼准备啊，是安那出院的， 坐轮椅啊。所以咱的腱子肉嘛介重要，虽然腱子肉需要了什么点在，咱的腱子肉需要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加 D 三，啊，过来钙质，啊，个一个介重要，配合运动。以这当形成的腱子肉，啊，各位呢，为什么要讲爱运动呢？因为咱人腱子肉，你若有咧运动的时阵，伊会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特别和咱的啥腱子肉低度的发炎、低度发炎、特别慢性发炎就对啦。而且对腰肌毛帮助呢，所以咱要爱运动无？哎呀，没话得爱动哦。所以建议好朋友，咱若四十岁开始，咱就要开始啥补充钙质。过来补充咱的腱子吧，过来补充咱的关节软骨啦。你唔要讲我七老八老吼，已经经验中啊，才要来保养啊，上班四十岁就好欠不一个啥本钱啊，欠起来坑啊哦，就是咱的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是你好，
1: 哎，就是你好，
0: 嘿是，
1: 哎，这问下要食迄个骨头诶，
0: 好喝。

海洋的波浪，雄雄来拍醒着阮的恋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跳。

0: 谢谢七景大石岗。那么这是唐辉收起来的蔡大姐收掉牛来，谢谢。
1: 你说我一个完全，我
0: 三片都不见，你吃了那好嘿。
1: 我本来两只卡啊开一支音吼，啊医生讲这支嘛爱搁开啦，
0: 开卡乌呢？
1: 嘿，卡乌啊！我买一只的，一了吼。
0: 盖过一了。
1: 咁嘿，盖过一个三层电波。
0: 哦
1: 哦，啊，过来说，哎呀，说那我插地啦呢。
0: 啊，今麦吃
1: 两罐，这两罐吼，我食真焦稳。我平时个月拢食两罐呢。
0: 啊，今麦吃了好无？今麦吃了好无？
1: 吃了吃了就是免开，这边当初嘛免开刀啦吼。
0: 另外一斤免开刀啊。
1: 嘿啦，啊，过再吼，啊，再放油拢会挂挂。
0: 哦。
1: 啊，食你这吃了条。6-7年啊，拢未拢唔捌去挂挂。
0: 哦，安尼哦。
1: 啊，我本来有忧郁症，吼，有烦呐。
0: 嘿。
1: 啊，即要嚟啊，我想。
0: 阿妈哦，忙忧忙烦呐，嘿呐。好，哎，那看好你啊，快乐啦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2: 啊，谢谢什么？谢谢啊。
0: 你来吃公点点没有？嘿。
2: 我吃你的那个钙固醇哦。
0: 嘿。
2: 吃个会跌楼梯的呢。
0: 哎呦。哦，阿伯你稳定。你玩得
2: 强啊！
0: 哎，无你玩得强啊！
2: 啊，玩得我这脚吼有些退化了，脚大乌，
0: 脚无力就对了哈。
2: 哎，啊无力啊爬不起来，啊你们吃你的，
0: 三
2: 平全部吃甲瘦好。
0: 阿咪啊，盖过去啦。好，啊你这么爬好，别说你呢，莫跋倒哈。好，阿姆谢谢。三平又不接。
3: 你无跑，无跑30罐咯。
0: 好，啊你吃了安那好，讲重点下来。
3: 啊，我就是正常两当前。哎，即我着开刀，我唔开啦，吼、哦。
0: 开刀啥物？
3: 啊，我食你迄改善食好啦。
0: 啊，你食，你是要开刀啥物啦？
3: 啊，我会包括甲你介绍两个部位啦。
0: 你原底是要开刀啥物部位啦？要开刀啥物？
3: 靠腕啦，
0: 靠腕，就
3: 开啦，吼。
0: 啊，即马免开啊你。
3: 即我爱开刀啦，我听你听两三档哦，我食。我开始低价，吃好35罐了。
0: 啊，那赶快去看医生，健康好哦。好，阿伯，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哪里好？你好。
4: 是啥呀？
0: 嘿，是你好，请讲下来。
4: 我吃恁的三层电报，甲在迄个。
0: 他大声说话。
4: 三层电报甲钙固醇。
0: 嘿。
4: 吃了真好了。
0: 安那好？
4: 啊。
0: 吃了安那好？
4: 吃了骨头较好。
0: 骨头哦。啊，骨头是好安那？
4: 啊，袂酸痛。
0: 卡袂酸痛哦，安尼吼，啊，佫有甚物？
4: 啊，三神经痛。
0: 哦，这两个做只要紧啦。好，阿妹，谢谢哈，保重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喂。
0: 哎，来，请讲，来。
5: 谢谢你好。
0: 哎，来，
5: 我食恁的迄落三神经补啦，吼。
0: 好好好。
5: 太高兴。
0: 啊，食
5: 了。啊，我今物食了，我卡拢会软软卡，今物食了之后，拢会跟人去佚佗，去台湾佚佗。
0: 佮着卡袂软卡就对啦，吼。
5: 你
0: 看你看我在边上哎呀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就是咱的电骨干恁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健肌吧吸收好的镁。而且阮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度较好，含钙量上高，矿物质嘛上济哦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食这罐就好啊。那么呢，当然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恁大阿孙的登过的期间呢，七月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唔的可以哦吼。你那基础个够好哈。上个是那些在上个的是安尼哦，钙固质个钙三型全部做只，这两罐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数叫做黄金派当。哎，啊那困眠无欠少喉咙问个钙。阿雅德那，朋友就让熊刚刚生气就脑瓜搞起来个不啊？喏喏，皮痒，假喝不喝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边点单呢，多存你讲，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喂，你好，喂。
6: 哎，你好啊。
0: 哎，小李好。
6: 我转转到的。
0: 没
6: 嘿。我某吼，手术了两棍吼。
0: 哦。
6: 啊，手术了啊，今麦拢搞。
0: 你来不用啦，大哥，你来站捷运线的这边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6: 哎，你姓王？
0: 秀山。
6: 呀。
0: 嘿。先生，先生，你打扰伤大声，你听无我声，你打扰关起来嘿。
6: 哦。
0: 麻烦你，谢谢。什么鬼？
6: 秀山。
0: 嘿，是。
6: 哎呀，我也没开呀。
0: 好，什么鬼事吗？
6: 我做信的呀、啊。
0: 好、哦，什么鬼事？
6: 啊，我无动无水机，你听好
0: 哦。哦，你干嘛吃钙质的骨头呢啦？然后现在接进来，甲听一个，哎，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那么除了手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昼这个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麻烦好朋友，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在是九点到十二点接电话时阵，接到有真侪好朋友，咱的阿桑、欧巴桑小姐吼，拢会卡来跟我讲哦，秀山，你教我加一寡动作，伊拢有做啊，做了有够好呢。即马吼，你卡位吼，感觉你走路卡呢足轻的呢。卡袂像卡在那荡荡的切切，我讲对啊。啊，你若有听的人，就是你的福气啊。啊，你若有做的人，更加是你的健康啊，你的福气啊。所以对，唔是干那听尔啦。我给恁建议的拢是有根据的，啥人的医学报道，能够做人体实验的，绝对袂去给你耽误着恁呐。绝对是对恁有帮助的。所以恁要认真，唔是干那听我节目尔，唔是干那听唱歌，爱听对恁有帮助一寡详细的话，加一寡辅助的运动。隆重爱者莫扁担啊！好，所以建议好朋友哈啊，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李大笑声，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 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8: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收到三角做热情，一盒三角盖骨溜，三角山烤鸡赞助提供，希望文雅陪伴带给大家轻松加点快乐。先来报告米亚仔的一课。米亚仔是七月二日，农历是六月七八，星期二。米亚仔的日子适合沐浴祭祀、彩衣嫁娶。禁忌的是牛牛做灶。喜神的西南灾神的正西冲十七岁上好的朋友，日煞是在南边。这是明仔在拜礼的一刻，特别甲好朋友报告。第一首歌曲，咱来听《水水姑娘》，陈思安甲咱唱的歌曲。

什么都没比到咱的健康较重要，所以哈，咱希望喝啤酒，真正不管你安那打拼，总是嘛爱家家己的身体顾好好。另外，咱希望所有的喝啤酒，家庭之中，足侪拢有人因为钱的问题拍歹感情，小心点。细口的姊妹的妈妈，心情借款1000万，和姓丁男子老母过往了后，这笔债款经过着家人的协议，由着老爸出的。结果姓丁男子是将1000万转拨幸福姓柯的弟弟，两姊妹啊认为小弟无权利独吞这笔钱，结果呢，提个国套333,333块，想要告官司一个拍，才发现讲老爸心情竟然已经将这款赠予给后生，新竹地方法院判两个姊妹啊败诉，结果真正也是为着这1000万吼，到底是一个夺得，还是三个公分？啊，结果拢拍歹感情。判决书指出，姓柯的妈妈心情有借给一个姓丁的男子1000万。弟弟抗的一年的10月里一过往，因老母拢总留下4000万的债款，有着两个查某囝后生甲翁婿，姓柯的男子等4个人继承人处理。其中姓丁的男子所欠的1000万的债款，经过着全体继承人协议分割，由翁婿姓柯的男子单独处理。姓丁男子后来提前还款，分别在2022年3月甲7月开出400万、600万的支票，1000万。但是两张支票的收款人拢是姓柯的这个小弟。两个姊妹啊认为讲，这笔1000万，既然原本由老爸继承，小弟收走全部的款项，加上老爸在2023年4月啊过往，因应该当按照继承比例处的款项，所以提个要求小弟各还333,333块，另外利息25%照算。姓柯的小弟是反驳讲，老母留的4000万的债款，早就由4个继承人协议分配，每一个人拢各出的1000万。老爸出的姓丁的男子所欠的1000万，又搁将债款予伊，并且指示姓丁的男子直接将两张支票拢予伊，所以伊嘛收下1000万。啊，姓丁的男子出庭嘛，伫咧讲，因为因老母生前几落年前就已经将这笔借款交予这个后生处理，因老母过往了后，也曾经拄着这个因老爸确认还款对象。啊，因老爸啊，并卡讲这笔钱直接给这个后生就可以。啊，这个姓丁的男子必须嘛讲对着，2020年起，这个妈妈身体就无好，就交代借款甲着换票的事宜是由着后生在处理，落尾本金利息支票拢是后生在对账。啊，两姊妹啊是质疑讲，老爸当时健康的状况已经恶化，像在头壳讲跋倒血栓的问题，难以单独出外，认为讲吼，这个姓丁男子所讲曾经有拄过老爸确认情谊的代志，啊，这个姊妹啊讲不可信。但是法官认为相关的病例只会当证明这个老爸曾经头壳戆跋倒、静脉血栓，无法度证明伊在2022年间已经无法度走路，也不足以推翻姓丁男子的证述。法官认定讲，姓丁男子甲柯家姊妹啊，并无什么厉害的关系，证实也甲秘书讲的符合，足以认定这个老母老爸在世的时阵，这笔债款拢是交予小弟来处理。啊，老爸处理1000万的债款，明确指定后生啊来安尼
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应该是已经将这款正义好生，所以认定1000万已经合法的倾向，两家妹仔请求阁刑杀100几万，判两个人败诉，所以你看。兄弟姊妹之间哦，如果大家为着这个钱，有可能无钱无代志，有钱到尾啊，大家在遐咧未公平的时阵，无啥啥一大堆，所以咱有哪希望，所有的好朋友，无钱无代志，有钱的时阵，你上好是爱明确处理哦好，较免让这个家庭吼乱纷纷，足唔得。

来，这是谢太太给咱特别做文产品的时阵，给咱点的今天不回家，为和平救安排。今嘛，咱来进广告，大家身体够好，有咱的三照做六经一盒，好咱大家喝假喝困喝棒。啊，好咱三通了后身体健康，你都唔勉强啊！底下咧搞了歹困呐，底下要食食袂落，要困困袂起，要放放袂好得有准。三照做六经一盒，足侪好朋友甲咱欢迎讲，啊，都有食着了后，规个人精气神拢足八足，做着工课安尼变变叫足下怕，勉强在底下咧难死，唔勉强在底下吼，心有余力的不足，真的不一样哦。事实啊，过去咱咧保养身体，拢嘛各乖各新咧，目睭胃肠阿达嘛安尼好，瓶瓶罐罐规大堆。啊，即嘛时代咧进步，二十一世纪的台湾人啊，咱台湾人足福气的吼，各身体唔免瓶瓶罐罐食规大堆，直接。咱三照做六经一盒，一盒就搞定了。咱有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玉桂冬、桂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素、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薯，一概给咱补给较高。所以咱哦，真济好朋友，你呐吃三少做六精一盒，足直接的感觉，哎，有影呢。人较袂忝，较袂疲劳，较袂安尼压杂。像咱有一位大伫银行的这个小姐，伊就咧讲一个哦，文啊。是阮朋友吼，甲我介绍诶。我问讲几岁，伊讲三十几岁，啊，足无用诶啦。啊，结果吼，好佳哉有食到三少做六精一盒，规个人精彩起来。啊，即马较袂遐疲劳，较袂遐忝。啊，做着工课吼，得脑清头壳明，效果足好啊。啊，所以食咱诶做六精一盒，很满意，足感恩诶啦吼。啊，希望大家拢食好。道小宝功德一层，有需要咱的产品一盒二十粒，两千块，早晚各一粒，吃十日，一盒吃十日，一个月三盒，欢迎好朋友，让咱元气十足，身体用，让咱身体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好咱主要能力有够，工作在做并不要求足实怕，怕你不吃呢参考看看吼，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好通，身体够好要拼才赢哦。以上是广告。

真好听的一首歌，爱拼才赢，精神爱好，体力爱好，希望大家一定爱把家己顾好好。后礼拜四哦，应该这礼拜四啦，不是后礼拜四，这礼拜四啦哈。这个今仔日已经七月二十吧，啊，这礼拜四是二三，迎接着二十四节气大暑，也是一年当中上热的这个时节。今年多好拄着水清恢复顺行，深圳停地的工作合作。甲人际关系有希望一步一步行转来正常的轨道。对着大暑到立秋，七月二三到八月初七这段时间的温室关键在伫清理甲重启，把握时机调整节奏，更加有机会迎接着新的突破，甲着转机。所以哈，咱有那希望好朋友家己的身体除了爱顾好以外，啊，了解一下咱运势的情形哈。上好的朋友，大事了后率先会感受到停滞足久的代志，会当开始落去杀啊，工作流程啊，合作的案件，或者是拖延足久的款项，有希望迎接好消息。业务人士适合重新联络到顾客户，过去无回应的案件可能重启。那么主管是留意到团队的交流，意外建议可能带来新的一个契机。啊，那小土的朋友哈，这个大事开始，这个运势稳步走强，唔免急要抢机会，好运翻得转来，会主动挖进智慧饭局之中。一句不经意的谈话，可能带来新的合作方向。保持耐心，多多注意身边的消息。先前认为收不回小额款项，冇希望顺利入手。这是一个运势上盖旺。上好甲上土，啊，来稳步加升的这个身上是上低甲上零，上低的人大事运势渐渐回暖，心情低迷，心情慢慢恢复。做生意的人适合主动联络老客户，未来商机可能会来自熟悉人小介绍，想要转职的人有机会会收到老董事的小约，也是这个同业之间的邀请，不妨多多了解才去做决定。啊，那少年的朋友等待足久的消息，这段时间有希望正式结效。虽然等待已经真久，或者情有较减少，但是咱建议少年的朋友爱认真把握，因为机会比想象之中更高价值。自由工作者拄着合作的时阵，也建议先接落来，再个慢慢啊磨合掉这个细节。啊，第三梯队是平稳发展的现象，上尾甲上流，啊，搁有上牛上狗，啊，那是多多观察，这个决定的是上狗甲上鸡哈，啊，搁有上畜是先苦后甘，等下我这个来甲好朋友做分享，甲着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到底来欣赏的歌曲，这是海海人生。

0: 大苹果现在都很好了，现在都很正常。
1: 你吃多久了？
0: 一个月了。
1: 吃一个月就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对呀、啊，精神这样很好了，而且我个钱都算够贵哦。
1: 嘿嘿。
0: 那个症状都很好。
1: 哦，安尼有够恭喜耶！
0: 我同事，我台台同事报我进来了。
1: 哦，您同事什么款的状况给你报啊？
0: 他也在听你的节目
1: 啊、哦。你们在银行可以听我的节目啊？
0: 你老在讲，然后跟我说，哎呀，我跟你讲，你去买这种东西来吃，就精神好一点，你试看看。然后本来我讲，然后我就。这个还不错呢，
1: 那、哦、
0: 我就叫伊给我买安尼。
1: 哦，
0: 安尼哦。我今晚来吃了哦，就跟我爷买就好了。
1: 哦，你住伫倒啊？
0: 我在高雄。
1: 高雄哦，哦。
0: 哎，那我是在中国信托上班。
1: 哦，那好高兴认识你哦。
0: 是，也很忙了，很忙了。
1: 很忙哦，哦。
0: 啊，真的很忙。
1: 好。
0: 啊、这一次的话，精神又很好，而且我这段时间要去做植牙哈、哦。
1: 嘿。
0: 然后。觉得精神很不好，他家的也真的很好呢，很棒呢，
1: 真的哦，
0: 真的精神很好起来。我那里搁做职业搁上班啊，就觉得精神很差呢。我一直想说明天要上班干嘛呢？
1: 好，
0: 现在都很好了，很棒。我等会这一组试完了以后，我就直接跟你叫就好了。
1: 好，谢谢你，
0: 不用麻烦他了。
1: 好好好，感恩哦，
0: 你
1: 的分享，好高兴，
0: 谢
1: 谢，
0: 拜
1: 拜。亲爱的朋友，听到吼，吃一个月就知影。所以咱新朋友吼，对着咱的产品，你若有意向，心动就赶快行动。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身体大家拢健康。三少坐立经一盒，配合三少钙骨。六三九三颗龟，甲着咱的一个三项产品做回家，万无一失。电话卡号通0800-5599-88，也当直接的保德旺各位哦。以上是广告。今麦咱来听好算计。

都家咱有家喝冰酒不个哈，即、这个拜喜开始的大暑啊，啊，遮炎热的时节，温室上旺的是上火甲上土，啊来温补惊生的是上低甲上冷，啊来的是冰温发展的身上。是上辈上流上古，上辈整体运势平稳，生活中的一寡小调整，渐渐的当看到成果。高温期间爱特别注意健康，避免过度的操劳，投资的方面保守。八月以前减缓大额的投资，以免增加风险。啊，想你为想要沉淀一下，不适合过度的社交，反倒等来适合整理工作，甲着完成代办的事项。近期在温冰温，虽然无明显诶，即个收入，但是也是替未来累积实力重要的阶段。啊，来就是上古的哈，上古的工作效率明显的提升，新增摊因的案件个流程渐渐恢复掉，即个正常面对着外界的催促，唔免急咧乌白对，只要依照家己的步调，专业稳健向前，得当顺利完成目标。啊，像教的最近人际运特别的好，同事朋友客户拢愿意伸出援手，有需要协助你不妨呢，爱开嘴。这段时间适合经营人脉，比你着急推动这个重大计划搁较好。啊，来，就是这个多多观察，这个决定上教的哈。容易拄着合作转职副业的邀约，但是资讯无一定真完整，建议你卖上急观察才决定，卖非常着急要决定。经营自媒体流量起伏正常，保持原有的节奏就可以。啊，那上计容易陷入反复的思考，足侪计划一直无行动，要一直张图，不如踏出第一步。最近也爱以留一寡备用金，因应的八月可能会出现临时的支出。另外，上届爱家己想较开的，辛苦的小感的这个身上是上扬加上处，这个。像样的朋友，前半阶段容易因为工作进度、人际沟通出现小岔曲，卖着急要来争辩，卖含人乌白争，耐心处理就可以。事业结束了后，事业甲合作的运势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稳稳健为主，无适合冲动投资。把握眼前的机会，按部就班。八月初就希望迎接新的好消息。啊，来就是相处的，相处的这段时间压力较大，工作、家庭、经济问题交错，容易会感觉疲劳。建议逐天保留一段家己休息的时间。啊，好好啊，来安尼休困。沉浸一下，哈！阿麦个家己憋了上岸，只要突过眼前的考量，一挂考验，哈！随着大树过后，整体运势渐渐的回升，转机也慢慢浮现。所以后边这两个身上辛苦的休干嘛？啊，所以呢，你就是心较静的，身体够好，像处个像样的朋友哦，特别甲好朋友分享。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

现今有大的股市无？最近哦，足济算股票的朋友，讲真咧啦，你家己得爱好好啊注意一下哈。有当时啊，朋友那个你开嘴啊，周转一下，你会使甲讲啊，我钱拢寄伫股市。啊，有的朋友会讲啊，我就是吼股票爱个安怎都安怎。所以哦，咱那是做股票，你的钱是家己的钱，是你资金的一部分。啊，不管股市安怎，啊，咱就是啊，有起就有落嘛。啊，所以平常心就好。啊，如果你真正像即卖，什么咧三代、四代、到甲六代拢去贷，啊，大家呢杠杆处理甲到尾啊，都真正凄惨兼落票。所以股市，咱时常甲好朋友一再呼吁，这个假人无透过的市场，嘿，无什么真正通好讲的啦。因此呢，你若心中无够强，现金无够侪，家己专业度阁无够，啊，你就唔通乌白做。啊，看别人那想赚足侪，啊，伊了话拢点点，你也唔知呀，对不对？啊，当然冇人赚钱足侪人，啊，就伫媒体咧讲好，我200万赚个起码1000几万，啊，你就加入着我的这个股票的群组，啊，就保证乎你赚大钱。你看，我前几日讲的股票，起码拢起大价，拢涨停板过落去啊。动袂掉，大家想讲好啊，大家较好谈，我也要谈解，歹势哈，作者拢是骗你的，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啊，干那只老师只搞，爱着家己去慢慢啊谈，啊，着搁伫只话个大声细声，讲个嘴角转破，所以哦，咱希望好朋友冷静一下，冷静一下，有当时叫你加入因的群组，加入因的 line， 啊，结果好、哦、看讲这里也谈，那里也谈，啊，咱的心肝吼、哦、啊，都无奈的啊，咱大家谈了之后，我嘛想要谈解，安尼你就去呀。所以哦，迄种诶，你就是唔通我别加入啦，免得到时阵吼，血本无归。啊，希望好朋友真正细腻细腻，投资爱谨慎爱注意，看免到时阵一日干唔得啊，含泪跳恰恰。

0: 啊，无偌久啦，啊，我就今要阁叫两阿的一号的啦，啊，两阿偌济？
1: 两阿四千啊。
0: 好好啦。
1: 哦，啊，你食你食几阿啦？
0: 我都食，啊，无几阿啦，啊，但是我的烤鸡迄拢还阁介济阿的啦。
1: 安尼吼，不要紧啊，我即卖是问你讲，食即几阿了，你有啥物感觉噶？
0: 有啦，食。吃了
1: 白饭，来，咱请吴太太给咱分享一下。
2: 大家好，我祖国人，我听伊说，国民做，我就信我，
1: 信你我哈，啊，给咱当小报足济人，对不？
2: 目睭啊，嘿，目睭本来有安尼乌影啊，白盲啊，拢无去啊。
1: 哎呦！
2: 以前拢早是等个冷水，
1: 冲会过敏呐吼，会酸啊，
2: 会酸，足酸个，足酸痛，
1: 吼酸冷痛。
2: 啊，怎么好？
1: 安尼吼，
2: 阮个牙科医生问我讲，啊你，讲啊伊遐个喙齿，奈样以前不听伊喙齿，你家无啊？讲啊，怎么拢病？我讲我就食迄个。我爱教会讲，啊！你管那么济，我看就是来给你问。
1: 真的吼，啊！你爱提起我看啦，提咱的一号的甲二号的去我看啦，哈。
2: 我提起看。
1: 哦，有啊。你换这个医生啊，来倒小报还价啦，吼。
2: 对啊，有爱叫贵啊，这里啊。
1: 真的哦，哦，你真敢问呢。哦吼，谢谢啦！你二号的，不是有那足进步吗？
2: 我食二号的较进步的。
1: 哦，二号的，
2: 因为我先做食个袂啊，啊二号较稳嘿。
1: 哦，
2: 目睭退去，啊暗时困，啊
1: 哦，安尼，食甘温呐，大行拢好，吼，
2: 所以就目睭上好，
1: 安尼吼。好，
2: 我都开到了，开白眼站开了后，啊，真是食，因为我这能力不够大。
1: 哦，安尼，
2: 以前早起来
1: 更好，安尼水，谢谢哦，真正赞。来，有需要咱的产品的，赶紧电话卡互通哈，0800-55-99-88，参考看麦，大行拢赞哦。以上是广告。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报到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有关是文雅陪伴的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口龟继续赞助提供。为着家庭聘请外籍看护照顾出来失灵失地的长辈，但是外籍看护休假的时常造成照顾陷入空窗期，家属需要申请喘息服务协助照顾，但是照顾人员真正人力不足的因素之下，居家喘息服务就歹申请，使得家属爱自费聘请照顾员，感叹喘息服务快到用未到。卫福部长教授表示，已经研议等措施，增

无照复原的情形，就是已经过万位前向着这个各官司提出申请，嘛找无人。黄小姐讲，唔是干那我呢，足侪人拢跟我同款的处境。老爸失地了后，思想败脱，亲属的人无熟悉环境，唔是熟悉的家人，外看。这个安尼吼，饲物件，我只看好，外国看好，阿来甲饲物件，伊无爱开嘴食饭，更加何况那暂时送去机构，哇，更加担心老爸连食困都是大问题。时常为着要找地基照顾，适合的照护员，真正上头脑筋。黄小姐心机呢？伊嘛阁去劳动部多元陪伴服务企办计划来登记，想要自费聘请照护员，一日十二小时，费用是3600，嘛找无照护员，最后只好透过管道找到曾经伫病院的看护来做居家服务，10点钟的费用要3000块。啊，真正是哦，健康偌重要，你敢知影？所以哦，咱有那希望节目中会好朋友，即马开始，得家己的身体好好啊做保养。啊，那无讲真诶啦，真正那失灵失地，啊要找人足歹找，爱说你。另外，咱伫家有那要甲即个所有好朋友讲一句老实话，有时阵哦，看好一个月休困一日。会当的话，全家动员嘛，大家照轮嘛，嘛是会当增进着一个亲属之间的感情。这一个足勉强，啊，毋过嘛是袂歹的方法啦。啊，等个你找有人的时阵，啊，大家都较毋免很辛苦。另外，阁有一个、这个事件，互咱去感受着，真正以后。基护人员照顾会看好，会愈来愈需要，因为即马台湾生不如死啊，是安那生的人生囡仔少啊，所以未来老人阁遐济啊，所以你那是伫感觉讲啊，我有耐心，我有爱心，啊，我嘛对这方面我有兴趣。坦白讲，啊，哥即个专业收入也袂少。所以居家照顾啊，好啦，照护人员啊，各方面吼，真正是足欠人。你嘛会使有兴趣为这方面去思考，无定着嘛有另外一片事业的天地。所以咱用心良苦，要甲好朋友好用，真正人生什么上重要，就是你家己身体一定爱甲顾好。家己的身体，家己照顾，这是上介好、上介理想的。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头拄啊，咱第一阶段最后迄首歌播不完嘛，吼，春分外景播的是。这个爱的锁链呐，李小姐有咧甲我讲吼，啊，希望我去安排，我伊较晓去听迄本事我诶，因为咱播一半，所以这首歌两工，吼，一两工咱较过来安排，没有问题，吼，我甲你记起来呀，谢谢你。啊，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听这首《用心来交杯》，这嘛是本事。

0: 啊，都或者是保养的啦，啊，都，哎，还好啦，没办法，
1: 没办法，有较轻松啦，哈，
0: 哎呀，
1: 好，啊，继续吃，顺顺啊吃啦，哈，
0: 好，好，
1: 谢谢你哦，平安平安，
0: 当机搞，
1: 明仔再见，奥利得搞啊。
0: 好，
1: 好，谢谢，再见，再见。
2: 我是你，我是你。
1: 哦，安尼，你太太用小姐啦。
2: 对哦，
1: 有。我今天给咱分享来进攻个。
2: 我的健身有效啦。
1: 你吃哪？
2: 我吃我卡，迄阵啊，当啊未健身，像强要强要苦累呢。
1: 强要苦了，能卡呢？
2: 嘿。背楼背楼梯，
1: 背楼梯无啊多就对啦。
2: 就这。
1: 嘿。
2: 起码袂啊。
1: 啊，你吃几罐呐？
2: 我给你做多，你敢知啊？
1: 我知啊，妈讲问看你吃几罐。
2: 已经强不了啊！我两个阿婆在吃，已经强。我还买五万贵的呢。
1: 五万贵吃不了，你是安那吃？不可能啊！母亲节到今嘛，买五罐，买五万贵吃不了啊！
2: 真正呀？
1: 真正？
2: 有影嘛？真正吃不了。
1: 安尼哦。嘿
2: 啊！从来从来吃崩了啊！
1: 安尼你以后要买十万贵啊！
2: 我买一个八千的阿妹啊，阿头阿妹啊买一个四万九的吼。
1: 哦，安尼对。
2: 啊，阮翁哦，就是心肝疼丢丢。
1: 哦，安尼哦。
2: 我讲你人家卖食，我该食。
1: 啊，即卖食了有较起色无？
2: 伊咧就是，刚刚看伊咧讲啊轻松咧，啊，不过我只目睭嘛真，我食你目睭都结足金啦，无有
1: 啥。目睭嘛金，安尼哦。
2: 哎呀！
1: 啊，你几岁的？目睭无啥啥。
2: 我从来没用看，我七十二啊。
1: 哦，七十二，没咧用看。
2: 我没去用看。
1: 健保卡没咧用。
2: 我有病啦，但是迄病是当病已经医好啊啦。我是去用检查掉吼，啊，大肠有迄个啦，有迄个
1: 排便
2: 啊，有啊，迄起初尔啦。啊，阮昨天面对的叫我去用手术
1: 的。哇，手术了，即马拢好啊嘛。
2: 对啊，
1: 哦，
2: 安
1: 尼
2: 甲你恭喜啊！哎，小看咧，啊，唔过，
1: 嗯，哎，今麦因为手术了，小看有后遗症，啊，你着认真食咱的，食了好，着继续保养，慢慢啊，着顺啊啦。
2: 我甲你买足侪啊啦，我之前我哪有买啊？
1: 吼，安尼吼，
2: 少八千块，迄拢有买啊，买过个啊。
1: 啊，今麦恁翁你讲有糖尿病吗？
2: 我翁糖尿病，啊，佫高血压。
1: 哦，三高了对啦。
2: 啊，伊手术去。
1: 啊，吼、哦！啊，恁家嘛得灾得难，
2: 哦，莫怪啦，阮这拢足辛苦，我在边仔做生意足辛苦的。
1: 哦，做生意哦，
2: 从二三十岁、三十岁就做生意做到老啊。
1: 啊，即马得少年用健康去换钱，啊，即马用钱要换健康了，
2: 对啊。啊，即马我姐姐感觉真轻松。哦，
1: 安尼恭喜哈。
2: 对啊。
1: 啊，食好爱甲阮斗小宝哦。
2: 啊，我都想有啊，啊，人唔过人唔敢咪啦啊。
1: 我咧讲，不咧，有闲咧，就叫伊身体够用啊！
2: 吼，我都那从啊，我都食了会困难就好啊。
1: 哦，对啦，对啦，安尼好啦，恭喜啦！
2: 啊，
1: 谢谢，感恩。哦，亲爱好朋友，有听到无啦？所以哦，大家会记住，什么拢无重要，家家己顾好。万谈不落用啦，啊，反正今嘛就开始照顾，好咱每一个好朋友，大家拢轻轻松松，个快快乐乐哦，身体够好，会记住咱三焦坐立经一盒配合。美国进口的三椒钙骨溜、三椒酸苦瓜，认真个食，投资健康，生活自理，日后。日日平安，足快乐。以上广告，今麦来听两双鞋。

讲到最近温度哦，真正热天到啊，都安尼足热着无？啊，伫室外你都定定敢那徛伫遐，拢唔免做工课，都变干，规身躯冻干。礼拜到室内马上冷气的哦，22度、18度，真紧的降温消暑。结果你敢知影？足无适合。足侪人着冷气病，最近这几年有足侪医生发现着，因为长时间吹冷气，引起头壳晕疲劳，而且阿妈关节硬僵硬僵，阿哥目睭打涩，呼吸都无舒适。虽然冷气病唔是正式的医学诊断，但是呢，室内外温差上大，啊，冷风一直吹，加上水分补充不足。真正有可能增加心肺梗的这个负担。台大病医加医部兼任主治医师，以及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执行长梁孝晶，伊就表示哈，每年4-5月啊，天气渐渐转热，啊，开始就使用冷气，相关无舒适的症状愈来愈多，尤其进入7-8月高温的期间更加明显。冷气病主要是因为咱人体反复的高温甲低温环境之间切换，地疏甲自律神经调节失衡，加上空气打扫循环无好，进而出现着身体的问题。梁医师伊在讲，热天户外体感温度当不当的比较40度，一个入面设定20几度的冷气房，短时间内温差超过10度，肺梗会快速的收缩，加着寒天冷空气刺激肺梗的原理同款。一般健康的朋友无定着袂感觉安怎，但是对着高血压、心肺梗疾病的朋友、甲中者，甚至囡仔来讲，血压波动可能会增加心肺梗事件风险。所以，咱建议冷气的温度卖开上低，室内外温差控制5-7度就好，好咱的身体有时间去适应。啊，若长时间伫高温的环境工作的户外劳工，会使讲是最辛苦的吼。那规身躯流汗。马上入去低温的冷气房，嘛真容易因为体温快速的下降，会受到风寒，引起感冒、身体不舒服。除了温差，热天大量流汗，也是另外一项容易被忽略的风险。高温的环境之下，咱人体不但流失着水分，嘛会流失着钠、钾等钙质。那是只有吹冷气，无及时的补充水分甲电解质，容易出现头壳晕、疲劳、站起来眼睛的乌乌的这个症状。除了温差大量的流汗，也是容易被忽略的风险。高温环境之下，咱人体真正吼不但流失掉这个水分，流失掉电解质，所以咱希望大家。爱特别注意着水分，诶，一寡补充个电解质。冷气病另外一项常见的症状就是打嗽。冷气运转会降低室内湿度，当冷风长时间固定吹向身体，不但容易使着皮肤打嗽，也加速目睭泪液。诶，这个情况，尤其现代人过度使用电脑、手机啊，影响咱耳目的处所，佮加上冷风直直吹，更加容易诱发着大眼睛。袂少上班族伫办公室规工，目睭打涩，啊，这个异物感严重，视力甚至会感觉视力模糊。这就是冷气加上咱的电脑、手机啊，用了过度。所以到底要怎麼来避免掉一个冷气病？等一下，咱再过来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学通，
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孤单老人。

来哦，台湾的孤单老人愈来愈多，足侪朋友会讲，哎呦，你甲看，迄王董的伊吼，够好命的啦，啊，三个囡仔吼，拢伫国外，一个医生，一个律师，啊，一个是科技的人员，大家拢是高知识分子，啊，结果咧，王董的哦，伫台湾，敢那好一步，啊，关键。在国外吼，偌好都偌好，啊，结果辛苦变痛，哇，身躯边无半个人，啊，太太个往生去啊，啊，这呢，然后大家感觉伊足好命，下即个往当诶，结果伊嘛是孤单老人，啊嘛有足侪人少年未晓想，食老即马变做下流诶老人，嘛有足侪孤单老人。哦，为人想要往当的是有钱呢，还好个会当请一个外劳甲顾条条，啊，结果食老啊，拢是外劳咧陪伴。啊，你若无钱，下流老人要安那？啊，迄得个更加变讲啊。所以哦，咱讲来讲去，嘛是要甲好朋友讲，身体顾好啦，只有健康，才是你真真正正最大的本钱。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阿边那片边这个冷气病，咱伫家吼，甲好朋友建议冷气出风口片边直接吹向咱的身躯，会当搭配着循环扇，好冷空气会当较平均来流动，必要的时阵会当用加湿器，或者伫室内你会当放即个盆栽，增加环境的湿度。啊，嘛会当暗时要困的时阵吼，啊，你会当用一箍个水，啊，会当伫顶起卡，迄嘛会当避免吼室内上打湿。像最近。像阮家啊，因为装迄个冷气，确实有影多好对着，伫门城边啊啦吼，啊，所以呢，到尾啊想无办法，啊，即马有迄种冷气罩，你会当买一个来甲盖一个，嘛袂歹呀，效果那袂歹。所以咱伫遮想要甲好朋友分享诶，免那片变冷气变第一，室内外温差控制伫5度至7度。啊，个有就是片面冷气设定上过低，大量流汗了后7度大，汗水7度大，接入比冷气房，啊，适时补充水分等解质。片面冷风直接吹向头壳、眼睛甲目睭，利用循环扇和冷空气较平均的分布。啊，来就是长时间的冷气房。增加空气交换甲湿度，减少连续使用3C 的时间，啊，降低打眼甲皮肤打湿的风险。这是咱防止掉一个冷气病的方法。阁有冷气开关门啊，结果暗时啊开液体电网啊响，一个气内有可能是中毒哦。热天的蚊虫增加，足侪人用各种的防蚊的防止蚊虫的产品。有一个网友伊就咧讲 ，AM 的密闭的房间，同时开冷气，阁用液体电网啊响，隔灯光起床发现，指尖麻麻，啊人一直乌乌叫，啊刷了个扫，那哦足不舒服，担心可能是毋是吸入电网啊响的药剂。但是个中毒去看医生，敢会上过大惊小怪。来，特别甲好朋友讲吼，你要防止蚊虫，结果先互家己艰苦着啊。所以咱伫遮哦，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你那是尽量卖用电蚊香啦吼。啊！你上好是蚊啊香，就是你出门啊，你都该用一个啊。回来时你的门爱关要好啊，爱有蚊汤啊。所以你那是吼，规个暗拢咧用电蚊香，请你一定爱会记啊吼，绝对是卖用上久。有人建议，可能是这个
这个人对药剂较敏感，建议用蒙打。然后即马阁有咧用蒙打足少，但是这是上盖好的一种选择，因为上盖无害呀、啊，对不对？啊，来就是这当时无人伫厝先开电蚊香，啊，开窗啊的状况之下，浓度会比稀少。等甲关掉，你卡去困。啊，又个去学帮阿教，哇，真麻烦嘞吼！所以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用电蚊香有三个原则：困前一点钟至两点钟先开，啊，困的时间你着甲关开，避免规暝拢一直咧吸入迄个电蚊香的药剂。房间爱保留窗啊，门一个空窗，适度的通风，防止药剂浓度累积。平时优先使用蚊汤、蚊打，这不理性防止蚊汤的方式，减少囡仔孕妇中物长期接触的化学防蚊的这个产品吼，这有哪足重要？结果第一个受害是你家己呀，所以希望大家小心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斗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爱你的心》，谁人知道。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今仔日咱有拄到一位一个俗语哈，俗语呀，伊在甲文雅分享，伊讲文雅，我因为哈，进前拢一段时间，阿得爱过一个中国遐，因为工厂伫遐，啊，结果哈。现在已经那些人都没在投资啊，都回来台湾了，工厂厝都卖完了，现在在台湾算一百英英没事情。哦，回来到台湾哦，每天都听你四点钟，感觉说人生继续快乐，买你的产品在吃，我已经吃有够久有够久了，请你哦足早迄阵在做节目的产品，到你个过来咪咪啊笑家，嘛十几年啊吼，我讲我拢有咧食你的产品，拢甲你对调调。啊，大概呐出国我都是爱买一堆嘛，你有印象？我讲有啦。啊，结果今嘛我拢半当甲你买一件，我讲啊你身体今嘛到底安那啦？伊讲啊我今嘛用用啊，啊所以吼，逐工。不是去出国去讨阿伯就是和人去游览吗？我说啊，你营营不就加减嘛去做过义工？有咯，我也是有啊，我一贯道的枪仔也还有在听道活动啊，很多啊，所以我感觉说吼，我真的我的一生让你过到够健康，很欢喜哦，安尼就足欢喜呀！我嘛替你足欢喜啊，确实有影啦。你今仔日一直在讲吼，啥物拢无重要，健康上重要，事实也是安尼。有钱无钱，真正家己的身体爱家己顾。伊讲像我身躯边的人啊，有的人较早咱咧家己报，伊就嫌东嫌西啊，啥物咧啊，电台物件我卖食啦，啊，食个也贵啦，有诶无诶啦，啊，结果咧。伊讲我即卖已经吼七十几岁啊，结果有足济人，大家拢感觉吼伊条件偌好诶，伊敢那相信医生，啊结果药啊食一世人了后，啊即卖毋是同款，软烧烧啊，啊都问题嘛真济，啊像我即卖，就像你咧讲诶，穿水水啊，啊去游山玩水啊，啊结果真济人就是要穿水水。不是无能力啊，要食足好嘛，不是无能力啊。啊，但是身体无好，啊，即马逐工就是去大病院，确实有影。去阿咧一科看过来，一科看过去。啊，所以呢，嘛是讲一句老实话啦，吼，食你的产品，信用真好，效果真好。所以好多喊我咧讲话，讲吼文啊。真正恁公司的产品，其他的产品我嘛是加减嘛有咧食，啊，尤其是卖一寡即个食品咯，我嘛是拢有咧食啊。啊，像即卖迄油啊，嘛是已经食恁公司的产品的油吼，我嘛食足济，往好，安尼都是正确的选择，正确的投资啊，所以身体就好。伊讲对啊，对啊，我讲安尼甲你恭喜啦，伊讲系啊。所以啊、哦，希望你也当个大家好用啦，身体过好啦，投资健康，产品吃好掉，永远不后悔。谢谢，真感谢啊！给咱点一首《爱情的最后一夜》，咱到底来收听以上广告。

讲到最近的这个天气状况哈，真正讲的拢足热，温度拢足高，所以真侪人伫户外流汗，甚至出现着头壳讲头壳疼，规个面红红心悸。有一寡原本有高血压病史的朋友，更加发现血压好。有当时啊，就清关；有当时啊，就过加加啊。以为是天气伤热，休困一下就会改善。而且，咱希望好朋友爱注意哈，高温的环境之下，你呐出现着头壳晕、胸卡麻、闷闷啊、心慌、心慌的现象，你爱注意是不是心肺梗疾病警醒？这不是单纯的热着哦，热天烧火。对应咱人体心，炎热的天气容易输掉，一个输邪侵犯人体，耗伤咱的气阴，体内水分大量的流失，气虚阴虚，进力的头壳晕、嘴干、心悸、疲劳，注意力下降。本身已经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慢性病，或者是年长的朋友，更加容易因为身体调节能力下降，使得血压出现着剧烈的波动。现代人时常伫冷气房出出入入吼，短时间内经过十几度的温差，血管反复的收缩扩张，也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有的人因为怕流汗，刻意减啉一寡茶，反倒转来会造成血流、血液浓缩啊，循环负担会增加，容易引起头壳晕、心悸，甚至掉痧。所以啊，热天因为高温造成血压升高、甲头壳晕，一般会当。分作几落种类型，伫中医的观点来讲，第一种是肝阳上亢型，患者平时容易急躁、压力大，拄着天气热，更加容易出现头壳疼、面红、目睭充血、血压偏高。第二种是气阴，即个两虚型。年长者是长时间伫户外工作的族群，大量流汗了后，容易疲劳、嘴干、呕汗、头壳晕、头晕目暗，甚至站起来眼睛都乌乌一片。第三种是贪食阻滞型，一般肥胖、代谢症候群的患者，容易感觉头壳重重。啊，搁有就是胸卡嘛、闷闷、精神无好、血压控制较无遐稳定。所以如果你那是这种的这个状况，咱希望这部中的好朋友要注意哈。中医依照个人的体质进行的辨证论治，不是所有的高血压拢用同款的药。所以你要去看这个中医，自然呢。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和中医师来给你做调理，这也是一种的方法。这个肝阳上亢，一旦可入病肝清阳，啊，滋阴降火，气阴两虚的益气养阴，生津止咳。啊，那痰湿的体质，爱注重这个健脾化湿，改善代谢，协助降低心血管的负担。搭配着规律的生活，甲着调整生活作息，而且呢爱运动。热天将压着三补三撇，第一就是补充充分的水分，卖等个吹打哈的啉茶，户外工作者多处的补充水分等改进。第二撇边正中道吼，午时十一点到下晡三点，长时间伫外口曝日。啊，第三就是撇边情绪过度的激动，因为焦虑、愤怒、紧张，拢会使咱的交感神经活化，造成血压低渐的提升。运动方面，建议透早黄昏。快走、游泳、春电、太极拳，啊，一概半点钟。撇边高温时段剧烈的运动，也撇边大量流汗，造成水分电解质的流失。
增加心血管的负担。啊，像我最近我拢感觉讲吼，你 YouTube 内边直接你甲拍开着五行健康操啊，啊是一寡健身的动作足济啊，对不对？啊，不管你要水要健康要减肥，拢有啊，所以你会当找一寡适合伫室内就会当做的运动，不一定爱去外口晒日个防晒，对不？啊，所以呢，透早黄昏去行行咧，心情轻松凉凉啊。啊，伫厝内你若感觉要运动，有哪加减爱流汗，你会当做迄个五行健康操，其实嘛是相当好诶一个做法。特别甲好朋友分享哦。

0: 来，我有一句话听到这，咱的时间也不够啊！提前祝福着所有好朋友，大家平安幸福。三角做六经，一盒三角盖骨六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明天见。
1: 那是有关心，希望您救不了。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比别人切的七八几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何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今天透早三点个六点，今天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刚刚这里点个三点呢，今天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不错，只爱第三点个六点，三点个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晰的做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个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个六点，看三拼所要找物件，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哈。你的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甲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未接谢谢，得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型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气好强，这是江辉专场歌曲。好，宝贝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到现场可能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管七点个空七咯，啊，手机也买个空七哈，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啊，一个赞。
1: 对。
0: 你别担心，过来。
1: 麻烦你给我找一条难忘的人，我敢是真了唱的。
0: 难忘的人是老歌呢。
1: 嘿，啊，
0: 送
1: 唱
0: 的啊！那么人就一人唱的，那么人满天的清爽不分，这首吗？
1: 啊，安尼安尼卖，迄落安尼甲。
0: 嘿，红衣红的呢？
1: 南木迄个人。
0: 哈？
1: 啊，唱南木迄个人。
0: 南木。南木迄个人是迄落向慧玲呢？
1: 啊！张耀文哪有唱啦？
0: 张耀文无唱一首，你得到冠名，记唔得你好好坐，放袂落迄个人，较是张耀文啊。
1: 哦哦，啊无唱放袂落迄个人。
0: 你用家己冠名记唔得？啊，迄首歌我无啦。
1: 你无
0: 啊？迄首歌我有唱，但是我公司无这首歌
1: 啊。放袂落。啊，七夕情啊。
0: 系啊，你无冠名记得唔得？就是啊，硬坐吼，查清楚再来问好无吼？
1: 啊，我倒有去查啊，有我报我看啊。
0: 我就无啦，我就无去收歌哈。
1: 哦，
0: 好，继续讲讲阿文的哈。OK， 好好好好。王阿仔，王阿仔。
2: 喂，我要听歌。
0: 什么歌？
2: 昔日的冷光。
0: 什么冷光？
2: 什么？昔日的恋歌，打你两。
0: 哦，打你两啊！昔日的恋歌，我请。
2: 好，
0: OK，
2: 谢谢，好，拜拜。拜拜。
0: 王阿仔，王阿仔。
3: 哎，我先。
0: 嗯。要担心过来，你们记啊？
3: 郭兰花，
0: 郭兰花，
3: 小
0: 雨哦，你要小唱对，好，给我吹下 ，OK， 好好好，拜拜，王哥子，
4: 喂，郑姐，
0: 还是要过来。

0: 我会听耶利米德。
1: 哦，正经耶。
0: 哎，对。
1: OK， 我吃好 ，OK，
0: 好，谢谢
1: ，OK， 好，拜拜，
0: 拜拜，
1: 欢迎赞，
0: 赞，
1: 什么歌曲？
0: 唱龙的喂
1: ，King，
0: 比利纳鲁湾，
1: 比利纳鲁湾哦，
0: 有，
1: 美丽纳，哎，对对，五个赞，
0: 有，
1: 美丽，几个赞？哎、欸，我早就一块吃喝，怎么给你跑的这？好 ，OK，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一块怎样？啊，我来吃几首《郭兰辉》，《郭兰辉》先唱啊，好来。

进攻个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细罐的大 S。这罐细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液，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就是好朋友吼，当家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三组、五组、十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炖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干，卡手要紧，卡咱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空七，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22448888，要主文产品，麻烦落来一定爱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液，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元，原价3750，算咱3000元。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点讲，卡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07224488888。要注文产品，麻烦落来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健康奶价不？咱台湾慢慢进入个人化社会吼，骨质疏松变作一件，大家拢真注意、真定睛的代志。就是咱在讲，哎呀，骨质疏松的人吼，要防止爱补一挂钙质，嗯。可是钙质安那补，靠有效，靠有多吸收，靠有多胶原，靠多正讲，防止着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呢。钙质是将咱人体吼，无多家己制造的，爱对食物当中摄取，是呀。肉、牛奶、牛奶这个奶类的，啊个蔬菜，这些食物里底拢有钙质，但是会使有人体吸收的比例非常有限，就是讲你食一堆吸收了无偌济啦。啊个加上吼，物件食物里底的有限啊，你去食了无胶原，啊个食一挂素食的东西吼，可能容易互体内钙质好不容易欠掉，叫流失去，所以长期性落来，唔只造成骨质疏松的问题。当然，除了骨质疏松以外，吼，这钙质不只跟骨骼健康有关系，包括咱神经线方面的通透，神经线的走嘛靠钙质，细胞一寡消息的传递，吼嘛有，啊，跟咱头壳翘不翘冇影响呢，包括甚至咱内分泌的平衡拢有关系，所以钙质对咱人体介重要。卡叔讲，你若长期性欠缺钙质，你安怎你知无？第一。骨骼也袂健康。短期间内，第二，短期间内，你的神经传导出问题。第三呢，情绪袂稳定。第四，容易疲劳、亚神。第五，全身骨会无力。第六，会熬抽筋。第七，容易腰酸背痛。第八，容易失眠。第九，免疫力会无好，容易感冒。啊，那补钙质呢？甲咱报告，第一，牛奶类的，吼，牛奶、牛奶这种奶类的。是目前吼，大概较知影补钙一个好的方式吼。第一种牛奶类啊、羊奶这哈、牛奶、羊奶什么奶都一样吼，奶类的。第二样呢，豆腐、豆腐类的，吼，传统的豆腐，以钙质甲吸收率拢盖棺。第三呢，就是爱食一挂绿色的蔬菜，比如讲芥蓝、红心菜，吼，啊个川芹啦、小白菜、油菜啦、豆芽菜都也不错。哦，绿色的蔬菜。第四种呢，就是乌麻。乌麻呢，一钙质的量钙丰富，一百公克就1456毫克的钙质。平时呢，夜咧饭顶头就好啊。哦，不怪你看人话，日本人拢夜饭顶头夜一个乌麻，哦，那个就是补钙。第五种呢，要补钙质就是海产类的，小鱼干、虾米，内底钙质上钙多。在饭中丢个一挂小鱼干啦、虾皮啦、虾皮啦吼，也可以补充到一些钙质。咱人吼，一天我一钙，你知不？1000毫克。但是你干说段哇，安尼真简单，让我咧买补钙吼，是啥物？让我咧补钙，我今日嘛讲咧补钙物件，我只到个吞1000毫克，好不好？咱人吼，人体调节。掉质，所以呢，你一到食伤关伤济量呢，其实吸收率会降低，吼、哦，吸收率会降低。所以上钙好的方式是，照三顿拢补充的钙质，适当来补充的钙质，安尼对补钙方面靠帮助，好、哦、靠帮助。另外呢，咱只老人家爬过绿豆，有维他命 D， 钙质才能吸收哦。唱歌进行先，祝多玛第一个0981551113，后边迄个麦给你念吼，歌词法的关系0981551113，什么13几的？迄个讲吼，你卡电话来，给你接起来，你又唔出声，我举报你搞挂掉，给你回电话，你电话拢未通。阮这半暝啊，我那半暝啊，直接无困，介辛苦吼。那迄个无欢喜。不改不要紧，但是莫搞乱，好吧哈，好吧，你是有需要再打过来，我就不跟你回啊，因卡拢没通，好卡拢没通哈，啊，听了下你也不会出声，这样不好了哈，好不好？我们做半夜没有很轻松，好不好？不捧场就算了，也不要来这边帮倒忙，这边闹，好不好哈？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液，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元，原价3750，算咱3000元。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岗，卡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07224488888。要注文产品，麻烦罗拉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液，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岗，骹手要紧，靠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07224488888。要主文产品，麻烦落来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江哥。
1: 啊，今晚红我四条多，拢来出来行。
0: 都起来行吼，哟哟，恭喜哦！
1: 一罐才吃十张呢，啊，今晚一罐才吃完嘛，要再吃安尼。
0: 多感谢吼，谢谢哈。
2: 我截肢咧。
0: 啊，等下，
2: 他妈你，他躺个徛咧。
0: 你截肢哦？
2: 徛啊徛咧，就那个蹲对门层内。
0: 你本来徛咧，就蹲对门层内就对
2: 啊。系啊，啊喊话嘛袂话。
0: 安尼哦。
2: 啊，我食你的迄个大 S 去管食啊袂了诶。
0: 嗯嗯，
2: 会惊咧，我昨哦，会惊四五步咧，迄罐啊，食了那个解救。
0: 好，你看这罐哈，好，妈妈谢谢哦，
2: 好，
0: 谢谢谢谢，拜拜。
3: 啊，即马走路是拢会疼，
0: 是哦。
3: 啊，即马食了好呀。
0: 即马食三四罐，规个脚拢轻松安尼。
3: 系啊系啊。
0: 安尼真正恭喜你，你教我脚上手人，感觉足好诶吼。
3: 即马流头脚，一楼流啊三楼，拢未腰酸背疼。
0: 我四楼流到三楼拢未，啊较早咧。
3: 他都拢留一条，个爱摆平都都十几分块，他搁变开留第二摆。
0: 哈，哎呦！
3: 我即马精神做好呢，
0: 精神刚做好诶。
3: 嘿，我即马暗时啊十二点困，今朝到五点半起床，中昼拢要困到哦。
0: 拢不要紧吼。
3: 系啊，
0: 规拢健康起来滴
3: 啊。对啊。
0: 谢谢啦。
3: 老公，我有信心吗？
0: 咱来大 S 真正赞。
3: 系。
4: 背悬背低，特别是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嘛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细罐的大 S。细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降要定降，卡手爱紧。抢降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则算广告。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深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深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深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深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3: 你要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那咪咪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高屏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办公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播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啊，独一无线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保德旺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花叶都青，吹不尽爱。你若是爱过的人，是不是跟我同款有伤心的故事？

健康来吃不？敏感吼，对着女性朋友威胁非常的大。你的本身有家族啊，吼家族的那有得敏感的，你拢要特别注意。好，比如讲身躯边有一挂朋友嘛，拢有这方面的问题哈。根据哈，根据了国际研究啊，好国际研究的发觉，世界卫生组织吼推荐，会当发现早期敏感的一个工具，就是淋巴的 X 光摄影检查。在我们国民健康署呢，也有提供45岁至69岁妇女朋友每两冬弄一道免费的淋巴 X 光的筛选服务哈。你若李登亲内底有淋巴家族历史的哈，比如讲你亲戚或者你二等亲内底有得淋巴的，你再提早到40岁就两冬一道免费的淋巴 X 光的点样检查。在去年有800,000妇女朋友呢接受到淋巴的检查，和淋巴淋巴的检查，发现到3700名淋巴的案例个案啦，个案内底有3700名是有淋巴的，也就是讲吼，每检查180个就是找出一个有淋巴，但是伊家己唔知。你若透过着这吼筛检吼来检查，发现淋巴的呢部分呢有80%。你若提早来做检查呢，有80%拢是早期的淋巴。可是你一旦啊，等到你有症状的时阵，开始找医生，通常有一半不是早期的啊。所以呢，人家吼，妇女朋友爱记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上该好的。根据国际研究吼，国际研究有38%淋巴的患者，会使透过什么呢？生活方面心态吼，尽量较健康诶，吼生活心态健康一点，来降低着对健康的威胁，吼淋巴对健康威胁，什么意思呢？就是分酒买，食食交温，运动，啊那有问题，家己比如讲咱起来讲6分钟呼吸生活，家己检查身躯自我检查说有问题，唔通歹势，爱紧找医生。另外呢，这个淋巴的 X 光的摄影的检查呢，伊就使伫咱吼，阿袂有竞争，阿袂有竞争吼，就使检查出啥呢？淋巴钙化的点，还是悄悄就细粒的迄个肿瘤。另外 ，WHO 嘛吼讲，咱的妇女朋友来接受淋巴 X 光的检查，会使降低20%至30%淋巴的死亡率。哦，淋巴死亡率，当然有人。推荐讲啊，除了这 X 光检查，还也有超音波啊。可是对着咱台湾本土的研究已经发觉啊，就算讲吼，对着迄磷酸吼较密密的一款年轻的女性 ，X 光的摄影检查敏感度嘛是比超音波较高啦吼，所以比较建议吼，乳房 X 光摄影检查是较特。啊！你乳房 X 光检查是用低剂量的 X 光来检查咱的淋巴，好检查咱的淋巴。直接跟好朋友提醒哈，咱这女性朋友呢，接受检查时阵呢哈，也仪表板的面板哈，为着要得得较清晰的画面，也就按呢小快点哈。相信女性朋友呢检查过会知，好，所以你那滴月事来进检还是月事来了，你淋巴呢肿胀感的时阵，较无建议检查。好，就比较不建议。上下位就是讲吼，不要在接月经来之前，还是来之后，好，你若感觉乳房肿胀的状况之下，是无建议检查。其他时间拢 OK。那么乳房的敏感吼，第一就是定期检查，第二呢就是生活爱正常，食食爱正常，规律运动，啊，远离的吼致癌因子，包括红酒等等哈。来，继续卖歌，叫我给人唱，这是华语的老歌《赎罪》。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细罐的大 S。这罐细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液，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三组、五组、十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岗，卡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224488888，07224488888。要出门产品，麻烦罗拉一定爱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923151711哈，那杨妈妈、杨太太哈，那个遮影破坏了杨太太，给你回电话，你电话未通呢？嗯，你有卡电话来哈？我好个做只好朋友，发我那回电话，等于伊拢唔敢接，伊讲开电是三字头诶。啊，恁卡的是二字头啊，恁卡的22448888的22299666弄二字头诶。但是你也记得，我公司那回电话后你是三字头诶，为什么？您卡的是二字头啊，是因为和您电话好记啊，所以电话号码特别经过，爱转来转去，所以接您两几声我较接袂到，所以就是转来转去啊特别经号码，所以开始二字头的哈，我卡是三字头，你们唔接哈。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得力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细罐的大 S。这罐细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液，所以等于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细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登记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炖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订干，骹手爱紧，敲咱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7224488，07224488，07224488。要出门产品，麻烦罗拉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这圣公阁哈，依兰姐，
1: 好啊哈，
0: 哎，你可以来讲讲解啦，哦，伊讲就可以，就可以来
1: 跟。我跟你讲啊，哦，你迄花香果又高吼，哎呦，够好用哦，我拔倒两届呀，迄手吼，
0: 嗯，
1: 去用看，讲骨头无安怎，讲肉吼，内底肉咧疼啦，啊咧疼，我讲安尼要安怎，伊讲哦，你等下有果啊，有药包吼。打落就好啊！这个我打你的身体有薄哦。
0: 火龙果嘿。
1: 还有酒哦，都打落吼，去按吼，那像迄针咧针安尼哦，迄个伤痕都要给它调出来呢。
0: 我给你对伤调出来。
1: 调迄个伤出来，啊！我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甲看，你打这药薄，你怎有好呢？安尼。
0: 啊，怪够去休息无？
1: 更唔是讲吃药吃啥拢唔用。
0: 不是嘿。
1: 哦，有够好用的啦！我唔知讲啊，我就进前甲你叫遐两分哦，拢送人啊，啊送甲剩一分啦，啊个朋友来都甲我退，啊我怎无他打啦？无他打吼，真害啊！真无啊，看要安怎啦？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来得个麻安尼啦。
0: 嗯。
1: 啊，怎啊较紧嘞？我拉卡去恁公司哦，互迄小姐讲较紧嘞。拜三甲寄一份来安尼啦，
0: 哟！
1: 哎呦，我唔知你花香果是哎呀，怎样有影有好用呢？
0: 哎呦，你看咱的花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几撮熟悉，腰酸背疼打得几撮熟悉，那一来贴得想得啥？咱的花龙果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订购之物呢，叫找伟杰，这个办不起啊呗。卡现场22448888，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讯空格。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元，原价3750，算咱3000元。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就是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你抢干要定岗，卡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7224488888，07224488888，07224488888。要出门产品，麻烦多啦，一定爱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得力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细罐的大 S。这罐细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液，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元，原价3750，算咱3000元。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干，骹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22-48888，07-22-48888，07-22-44888。要主文产品，麻烦落来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的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给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使出来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男教父。来，咱这女性朋友注意听哈、哦，咱差不多伫45岁到52岁这段时间呢，因荷尔蒙减少，可能会执行啥？脸面的脸潮红啦、大汗啦、恶心大舌啦、骨骼烫疼啦、失眠啦、心情无好啦，这拢总叫做更年期的竞争，对吧？可是等下跟咱好朋友提醒哦。女性朋友的更年期哈，除了家的困扰以外，有两项物件特别注意。第一个就是骨质疏松，第二个就是心血管的疾病。来，咱两个骨架哈，大概伫20岁至30岁是上该用。说来呢，就愈来愈慢，无啦，就是伊个骨架骨质的愈来愈少啦哈。啊，女性朋友呢，天经了因荷尔蒙的变化，骨质流失的速度嘛较紧，好、哦、较紧。所以呢，伫更年期这段时间呢，伊速度是比男性要加一倍。啊，骨质疏松的造成啥？骨头挤、骨头排、骨头断去，引起的严重的痛疼，甚至无到行动，可能登记时拢爱倒咧门上一个椅仔顶啊。这种影响咱健康的品质咯、哦。第一个，你要注意骨质疏松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咱讲的心血管的疾病。女性病哦，心

总病死亡率，啊，佮包括糖尿病、脑血管的疾病，以及高血压疾病死亡率呢，伫咧天经了每五档拢加一倍速度加起来。所以三高、心脏病、跟脑血管的疾病，对着更年期的女性威胁更加大。好，安尼提供一寡撇步，互咱遮女性朋友、和女性朋友做一个参考。第一呢，生活习惯爱改，好爱改好较正常。啊，血压爱尿，你若食薰的啦，爱伤过大苦的啦，吼、哦，这拢是心血管疾病、癌症、甲慢性病的原因之一。啊，嘛造成着骨质的流失，所以女性朋友若食薰呢，上好是戒掉，卖啉酒过量，撇免啉伤济咖啡吼，咖啡是袂使啉，卖啉过量，啊，佮尽量卖变霉斑。好，只能卖熬夜。而且呢，达刚上下尿血压，血压那无正常诶，达刚啊查唔知道，血压情况啊给你了解吼、哦。第二个撇步呢，爱运动，爱控制体重，规律的运动啊，控制体重最重要诶吼、哦。一礼拜差不多150分钟以上诶活动，可是呢，你那是慢性病，你本身就带着慢性病，爱点问医生啊。哦，开始找适合的运动来做。另外呢，女性朋友也是选择啥健走啦、慢跑啦、背楼梯啦、跳土风丸和跳舞拢会使，爬山、跳绳都可以哈、哦，增加点咱骨质的密度，好恁肩膀较有力的，安尼较袂跋倒，嘿，跋倒几率较少。第三个撇步呢，就是爱正常、爱健康，而且呢，钙质爱补充。咱就是那边营养教文哦，三项爱少。你的调味料爱少，油脂爱少，加工物件爱少，啊，什么物件爱多呢？蔬菜水果爱多，纤维质爱多。每一天呢，钠含量的物件哈，钠的摄取量要比2.4公克啊少，未使超过2.4。相当啦哈，相当你一天未使超过6公克的盐。啊，钙质、维他命 D 跟蛋白质拢要补充。或者一寡高钙豆制品啦、啊，当成些个蔬菜啦、啊，拍一寡日头来加强活化咱的维他命 D 啦、啊，啊，那么你再另外补充，安尼钙质可以吸收哦。

进攻个。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细罐的大 S。这罐细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元，原价3750，算咱3000元。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细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这些好朋友吼，当然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你抢干要定岗，卡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07224488888。要出门产品，麻烦罗拉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Jungle。
1: 妈妈最近比较好了。
2: 对啊，他会下来，我们会帮他弄下来，他会走
1: 了。让他这样走一走，动一动。
2: 嘿嘿，以前他都不敢呐、啊。
1: 你讲你大时食了安那？
3: 你行的时阵哦，较袂伤；爱的时阵，有当时那会较会疼的时阵哦，会较袂疼。
1: 哦，四大哥你咋归你处理了？许我谢谢哈、啊，呵，感恩哦，感恩向哦，谢谢谢谢。大还是安那？
4: 我今次也五六关啦。
1: 你吃五六关啦？
4: 效果真的好诶！我会记我要长庚龙检查吼，伫个机车停车场行入去到因咧楼卡迄个挂号遐，要看骨科，爱行偌久你敢知？
1: 偌久？
4: 爱行半点钟。
1: 我你是偌严重啊呢？
4: 哦，我疼咧，疼个要好拢好未出来。
1: 啊，怎啊吃五六关拢较轻松啊？
4: 诶，啊，即马在我吃吼，啊，其他我听听电台哩。你自你开始主持节目，我就一直听个真啦，看几年啊！啊，因为我从来唔捌买电台物件，
1: 嘿、
4: 哦，我听你播，我唔要食看卖，啊，食食一罐，就真正效果一直出来啊！啊，食到尾啊，食到尾啊吼，啊，食第三罐的时候，感觉讲啊，它好遮多，
1: 我轻松啊！
4: 嘿，
1: 哇，恭喜！
5: 八罐八个，特别是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嘛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就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044888，0700044888。以上则算广告。

进攻个庆祝八八节，咱得力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元，原价3750，算咱3000元。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这些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你抢干要点讲，卡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县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07224488888。要出门产品，麻烦罗来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健康来这不？咱山脚小朋友注意听，你本身若有高血压的朋友，尤其你个是高龄者，意思较有年纪啊，本身个带高血压的，食饭唔通食伤饱。咱好做这高龄者，本身带着高血压的者呢，有一寡食食爱注意所在，甲咱做一个提醒哈。第一，热量摄取要控制，就是说体重要保持在理想体重，不可以太大颗。第二呢，不可以吃太咸，盐分要含在在五公克以内一天。血压高的时候呢，你血压高的清管的时候要在三公克以内一天。对着血压较高哦，或者是你本身有心衰者的，哈、哦，心脏较无好的，这佫较更加严格来限制，每一工只能讲吃的有够啊，哈、哦。第三呢，伤过油、脂肪的物件，这个量爱控制。煮物件时阵呢，尽量莫用油，啊，要用就用脂肪油、动物油、动物性的尽量莫。好、哦，暗汤食真呢。钱爱用低饱和脂肪酸跟低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讲食一寡全谷类的鱼鸭吧，还是低脂奶类的哈。但是要注意，就是讲呢，给干嘛食新鲜的蔬菜水果，但是也是要适量了哈。阿拢无食更加袂使哈，因为蔬菜水果里底呢，维他命 C 较丰富，尽量补充。因为根据研究发觉。咱高龄者若有高血压的人呢，血液当中的维他命 C 的量哈、较高呢，伊血压就会较低。再来第五个重点呢，就是钙质爱补充量有够。因为高龄者咱高血压的患者，每一天钙质的量会当到2000毫克。第六就是大家爱注意的哈，唔通食伤饱。咱有血人吼，消化功能较无好，伤过饱呢，消化不良。另外呢，食伤饱会让咱的横膈肌的位置上移，影响到心脏甲细胞正常的功能甲活动。另外呢，那食足侪物件呢，伊消化爱大量的血液集中伫咱的消化道，所以脑部甲心脏量血量就较少，这容易引起的中风呢，吼。最后呢，饮酒千万唔通过量。饮酒过量呢，会可能加吼高龄者，比如本身个带着高血压的人呢，也胃黏膜萎缩，会引起的出血，更加容易引起的肝硬化。小块红酒 OK， 但是一干麦超过50公克。食食方面呢，爱食一寡天然的食物。哦，蔬菜水果，尤其是冬青菜的蔬菜水果，啊，适当增加一寡海产类的，比如讲海带、紫菜、哈、哦、鱼啊类的。啊，那甜的、甜的点心，啊个热量较高的，这尽量减少。韭菜导入咸鱼，这种咸的物件嘛减少。香油的，看啊个白来啊。啊，个鱼卵这种高胆固醇呢，嘛尽量减少。

进攻个。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液，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元，原价3750，算咱3000元。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干，骹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07224488888。要主文产品，麻烦罗拉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进攻个。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液，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元，原价3750，算咱3000元。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岗，卡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07224488888。要注文产品，麻烦落来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好，来继续进行咱每一时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我要吃鱼啊！
9: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啊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003。就川阿主持。
1: 无啊！你这个死老的啊！你爬起来，你莫阁加困哦！你安尼昨暝吼去酒店安尼，甲我开30000，无你是咧啉啥物货哈？哎呦，腰受骨枕头啊，罗棚碰到底命哩哦！安尼一暝甲我开30000，哎呦！啊，你薪水才赚一个20000，一暝甲我开一个月薪水阁较低，一个月阁无够，无啊！你啉啥物酒啊？哈，啉啥物死骨头酒啊？
2: 呵呵，啊，太太无啦，我都。哇，我无啉啥货酒，我都普通个尔。啊，就那，你就知酒店哦。啊，就那开一罐酒就几万块，啊，佫叫小姐接待吼，啊，就凊彩开一拢嘛几啊万，几啊万安尼。
1: 哈，哎呦，佫叫小姐接待哦，啊，腰受骨啊，你这枕头啊，啊，我问你啦吼，你叫小姐来接待，啊，你受消磨着，有赚着啥货？
2: 啊，有啦，无啦，啊，有干那摸着手尔啦，哇，作干安怎？我都上惊某的啊，大家嘛知影。
1: 啥话啊？你敢若摸着手，尔安尼开30000？哎呦，恁祖妈听着有够受气。来啦，爸，你摸，互你摸啦。恁祖妈互你摸啦，300就好啦，唔免30000啦。手伫拄来，两只手拄来到老大面头前讲，请你摸300就好啦。人话讲3000啦，我甲你落个300啦，安尼有笑无老大啊？哦，因老基阿弟都要老德阿蒙啦，300啦，老德阿唔敢蒙啦，可能哦蒙了惯起啊吼，未刺激来惯啦。有啊，有时啊，甲想想查甫人是有够憨啦，开30000啊，干阿蒙着查某手骨安尼尔，开30000，啊，啉啉要搁转啊吼，啉要赶电去呢呐，对唔对？噶啦，唔是讲到哦，啉只酒落去了后讲。啊，有啥物个较刺激个诶节目？啊，干那啉啉诶吼，茫茫，啊，佫开个30000，啊，干那摸一个手尔，安尼有较抓，对唔对啊？所以吼，这查甫人有时开钱哦，实在是作戆诶，作戆诶。

在这个古早时代有三种姓的人是不得通婚啦哈。咱捌听到是讲姓廖、姓啥嘿啦，我今麦在讲这三种姓哈，是姓罗、姓刘的，啊个姓卜。这个卜就是甲团吼，传统的团啦吼，甲要同款啦，精彩会较这个较无同咧，迄、那个转迄个吼较无同了对哈。啊，这三姓的人吼，伫较早的时阵也是无咧通婚的啦。姓罗、姓刘、姓卜三姓的人吼，无咧做亲戚，原因是安怎呢？因为因有血缘啦、小透男的关系。是安怎讲有血缘、小透男呢？因为这三姓的中间吼，因有一段历史渊源，因的祖先啦有一段血缘未清未错安尼啦。吼，这是安怎讲呢？听说啦吼，伫周武王迄个时代啦。周武王的小弟帮助伊灭掉这个周吼幽公啊，灭掉幽公啊。啊，所以周武王封伊小弟呐，在河南的偌地这个所在的地啦，底下做王啊。啊，后代迄个所在子孙因总啊用因的地号来做因的姓，

是都用热掉加水哦。啊，生热的这个起源吼，就是对家对周武王迄个时代吼，因小弟啦吼，因为封伊去伫河南的热地做王啊，后代子孙总啊以热地吼作为因的姓，传播姓热。那么到甲第十四代、十四世吼，到迄个热天迄代啊。哦，恁姓罗的人哦，爱会记哈。恁咧十四代哦，祖先就是罗天嘛，哦，天嘛啦。哦，这天嘛，迄代的时阵哦，去有楚灵王甲消灭。迄阵啊，古早的时阵哦，当不当都占领嘛，抄家灭族，株连五代哦。一个人做唔对尔尔，五代总抄家灭族哈。啊，所以一寡姓罗的、赵武利的遐囝儿孙吼，就走，吼、哦，开始哦，由这个河南地走到湖北安尼哦，啊，相劈对杀，然后去刀客姓罗的，啊，无就刀客姓薄这两姓的人啊，啊，即卖刀客了后阁无安全呐，哦，为着惊人继续来查出来对杀呐，为安全呐，即卖改姓，本来姓罗，哦，啊，即卖那刀客姓罗，因刀就总啊改姓罗，啊，那刀客去姓薄，因刀改姓薄。啊，所以经过几啊冬了后，哦，天下虽然已经太平啊，啊，但是啊，这囝儿孙吼，一粒一粒孵出来，哇，一大堆啊啦，啊嘛无法度分清楚讲啊，啥物人是本来姓罗啊，啥物人是姓罗的，啊，上是姓薄的，啊，就悄悄做伙啊，男男做一鼎呢，吼、哦，啊，做歹分呐、啊。啊，迄阵啊，想想啊，总啊，无规矩，总啊，照安尼甲生落得，免阁改啊，安尼啦。经过着宗亲的中间，这老大。哦，即老辈啊，做一个决议开会，决定了后，即三姓人，佮啊拢共一家人，但是吼、哦，咱即卖姓拢免改，都照安尼就好啊。啊，但是吼、哦，袂使嫁娶，袂使通婚啊。所以伫古早呢，姓罗、姓罗、姓薄是无得婚姻往来吼、哦。啊，但是现在啦，已经是无得重视啊。

0: 咱即摆听一段广告了后，再阁倒转来吼，谢谢罗兰。
1: 好、哦、爸，你甲明翰讲，暗时唔困，做暗公鸟，半暝开门买宵夜转来吃。开门的声吼，打了困眠，伊早晚身体吼会出问题啦。
2: 时间到，人要休息睡觉，器官嘛休息运作。下到肝袂爱，等下肝吼爱爱叫，身体吼无爽快就害啊。得力维他干，一年365天，大天一定爱食来做保养，预防胜于治疗。得力维他干，肝的守护员，请宝贝列肝，人生的彩色。
0: 我是那只认真的广告这个肝药啊，因为真正好药，因为实在太有效。我看安尼真侪家庭，看迄母仔囝。囡仔阁细汉，啊太太安尼吼是少年呐，啊阁真水吼，安尼好甲足凄惨安尼吼，啊都无法度放无放惊，话拢七少年八少年吼，咱台湾一年冬啦几万人个呢，足可怕，肝病可怕，就是可怕伫迄个呐，袂爱肝得艰苦，伊袂听袂爱，啊袂爱就无救嘛。人讲会爱要救啦，袂爱才会无救啊！唔知通去休息啊！你唔知通去讲啊！我肝有问题啊！赶紧哦，酒爱停啊，袂使去食，槟榔爱戒，烟爱戒啊！吼！啊，为人外表安尼大哭大悲，用心命哩吼！啊，一粒肝已经害了了，一粒肝吼，亲像个苦瓜肝安尼啦，啊，已经定期反定像个茶肝啦，拢总失救，拢总藏过进去的吼！所以，弟弟的兄弟姊妹，唔通慢陪，唔通掂量。你若感觉讲你的肝在疲劳吼，就注意啊哦。薰酒槟榔吃当然啦，不是熬夜失眠的啦，脾胃过敏啦，口臭便秘啦，歹消化啦，胆食无正常的啦，腹肚安尼不是胀胀，腹肚安尼胀大。啊，唯一做检查指数高啦，本身的肝病带原者发生过肝炎的，绝对爱轻食，爱嚼胶丸。趁钱有数，肝爱顾哈，等肝病发作就袂赴啊，所以咱提早甲食起来炖，食起来坑维他干，维他干紧食，唔通坑我过症。问药房080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微微啊小广播网，微微啊小俱乐部。

日本大家拢知影吼，曾经有一段时间啊，面临着这个经济泡沫，啊，所以规个经济萧条啦，这個、社会吼，这個、经济拢非常的歹，吼，非常的歹，啊，是寡大企业稳啊倒啦吼，啊，稳啊引起着这个股牌效应出来，哦，所以讲一个政府的经济啦，话无好啦吼，这个像讲泡沫经济会发生。像石川啊吼，有时定拢会一种过度，像即个安尼家己操烦啦吼。你想讲台湾的股市来讲啦，足变态，介济生意人啊，做家都拢总了钱，但股票吼，直直起，直直起，这唔知怎样一回事。明明的公司都无赚钱，啊，股票直直起，唔知起安怎样的吼，这拢无正常。哎，起的幅度有时啊，佫真大啦，唔是讲哦，为人迄较起啊，较稳定的是讲豆豆啊起，豆豆啊起，豆豆啊起。唔是啦，搏一个起到几啊百，要搏一个落来，吼、哦，剩个位数，还是讲剩十几块，这嘛有，一正奇怪的代志，吼、哦。啊，像讲迄个有一段时间，你若外资足济入来讲吼，目前呢，外国的资金呐，吼、哦，入来台湾真济，几啊百亿，吼、哦，甚至人讲吼，反正高到五六百亿的这个美金呐，哦，这是一个真大数字。啊，但是呢，伊短期间内底吼，虽然讲对这国内诶这个市场啦，股票市场吼有刺激性，吼，因为外国资金入来了后啦，啊，大家咧参，吼，大家点么咧升股票，啊，这个股票市场会从啊吼盖哇，啊个盖热络，吼，啊会起啊，啊，我是咧讲啊，有一天啦，这外资吼，因为因若讲来咱这设厂啦，做投资、生产事业啦，吼，这对咱台湾啦，拢总绝对有好诶。哈、哦，对提高着即个种就业机会啦，哈、哦，对咱的经济发展啦，有一个长期性的帮助。啊，即短期的投资，哈、哦，搁一种投机性的投资，哈、哦，就比如讲外国人提钱来咱台湾点啊博缴嘛，啊博博咧，有一天，好、哦、赢啊钱款款人去登去啊，迄个时阵咱唔再产生一寡迄个泡沫经济出来，唔再亲像日本安尼卖啦，所以这点吼、哦，其实我咧常常拢安尼搞操烦啦。台湾家暗时拢袂困的，拢困的死。感谢你的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我已经回来了。你说你要等我，不管是黄昏还是早起，我一声一声叫着你的名。海浪波浪，汹汹打醒我的美梦。

我听人诶生癌诶病人讲，我甘愿开十届刀啦，留十届啦，无愿意做一届化疗啦。啊，所以你也想讲这化疗吼，对人肉体甲心身啊、精神啊，这是偌大折磨啦吼。迄、那个化疗变得那是讲头壳皮啦吼，迄、那个部位有照过辐射吼，迄、那个翕相过就对啦。迄到尾头毛拉甲光光光，一支都无留，连鼻孔毛同款的拉甲光光光，你敢知影？啊，这化疗会杀死一寡癌的细胞，但是正常细胞同款的死就对啦，吼、哦。啊，那讲这癌吼，每一个人拢无法度接受啦。大家啦，医生讲伊癌，我哪会生癌？啊，是哪我哪会生癌？是哪哪是我？吼、哦，大部分的人啦，拢会安尼无语问苍天啦，啊，无啥物理由啦，啊，不一定讲你是歹人，啊，不一定讲你做啥物亏心事，吼、哦，啊，不一定讲吼，你就是讲心肝歹啦，吼，安怎拢唔是啦？有时啊，人讲歹运就对，吼、哦，你是好人。做好事啊，有时啊嘛是会生癌啦。啊，上离谱的就是讲吼，咱台南即卖诶，台湾人啦吼，即卖对这个癌症吼，五进啦吼，诶比率啦，我听讲五进的比率吼，70%。医生有那是人，医生唔是神，唔是仙啦，医生赶快来测过啦。但这测过比例吼，会使讲互人听到会惊。我最近都有着一个朋友吼。讲伊做13支迄个化疗的虾啦，唔知有影无影啦，就是讲我也无看伊做啊，无看第一病例表啦，伊讲的啦吼。因为台湾人吼，有时做个乌白讲啦，啊我哦对人咧讲的我拢甲存疑啦，吼我拢未讲一声来相信啦，因为我看伊做13支，迄个人好好无缘无故，哦啊那伊做13支化疗的虾，做13支的足惨嘛咧，足严重咧，哦你拄啊听我讲嘛，讲人甘愿吼。开十届刀啦，都无愿意做一届化疗啊！啊，伊开13支，做13支这个化疗的虾，啊，看到拢无安那人嘛好好，啊，头毛嘛好好，我感觉足奇怪。我问我你是安那来去做嘿？伊讲啊，都嘴破空啊，拢未好啊。迄个过去吼，食槟榔啦，医生去甲诊断讲口腔癌啦。啊，本来要开刀啦，哦，要挂肉来补啦，要做美容啦，啊，尾也无做啦，啊，就做化疗啦，啊，做13支虾啦。哎呦，迄13支煮了到底吼，迄规个身躯的器官拢会歹了了呢，迄拢会正康的呢，你敢知影？迄种下了到底吼，真系正康呢，迄一寡细胞死了了，你敢知影？啊，伊落头毛拢无人呢，啊，尾啊，伊讲好去啦，讲即摆拢好去啊，啊，免阁开刀咧，那也奇怪，啊，唔知有影无影？啊，因为吼，又在红门啦，在红门里啊，那伊咧开单在红门啦。啊，所以我才会怀疑啦。哦，你若讲你无咧做这个人，我当然袂怀疑啊。伊安尼讲，伊唔叫我有时啊对一寡信徒讲啦，讲啊，我都是因为哦，啥物啊，这个妈祖啦，还是讲先天上帝啦，还是讲哦地公啦，哎，给我救的，我这条命伊给我救的，对不对？哦，所以我是对伊的讲法啦存疑啦，哈、哦。

0: 听大广告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
1: 在常州，甲端午公家的竞争嘛，食袂落去，甚至散。有时候你看着散，你唔要欢喜呢。有人讲啊，我好不容易瘦了，
2: 不见得是好事哦。
1: 这是无正常的散哦。啊，有人是对巴肚较食定疼，还是讲闹塞？有时候有的人讲出血嘛，因为安尼肝甲凝血功能有关系。有人是讲牙龈出血，有人甚至会流鼻血。哦，有流鼻血。那佫较严重，可能就是开始感觉拢微微啊烧安尼无，微微烧发烧迄种诶。啊，有人喊喊喊。行业尴尬啊！有人有人哪个较进一步严重？你讲黄疸啦，啥皮肿大这种，这个是拢足严重诶。
2: 基本上就是等于咱的肝咧发炎嘛。
1: 无唔对，所以一般来讲，按即卖肝拢讲四部曲，无三部曲啊、嗯。四部曲，第一部曲就是单纯性的脂肪肝，即种你完全拢无尴尬，袂疼嘛，袂安怎艰苦的这种。唔过你啦，形容愈来愈侪时阵，你人会感觉讲较疲了，
2: 系
1: 点感冒哦，不时的行行，然后落腮，我要提。现在老塞这件事不是胃肠不好，有可能是肝不好。
2: 哦，那是肝。
1: 这是可能脂肪肝咱造成的。嗯、啊，慢慢你去加发展较进一步有无？跟咱真正的脂肪性肝发炎了。
2: 肝发炎。
1: 第二，哎，刚刚是单纯性是脂肪肝了。哎，今麦有一个较新的进展来讲，你是脂肪性肝炎，不是乙型肝炎，是脂肪性
2: 肝炎。
1: 对，所以讲你肝本身内底边啊有无？伊本来是一粒细胞，你还搁好穿一件搞米鸡的皮感觉。
2: 系。
1: 啊，你搁塌伫身躯了有无？好，等肝细胞无啊，顶管拢以为是伊的刺激你发炎。
0: 肝的艰苦，唔知疼嘛？人讲下高肝。啊！你熬夜啦，食薰食酒啦，你若草莓啊草啦，你啉酒啉到天光啦，伊咧艰苦嘛袂爱啦，伊就是袂爱袂艰苦，囥了过境，所以讲你若许摊开吼，啊你就无救啊吼。会记哩，人若定定神神啦，安尼困袂饱啊，困饱无精神，规工拢无力，啊腹肚不是肚肚胀胀，肝歹心白影响油脂，排便无正常，皮肤会暗沉，啊会肝斑体斑身，看面色就知影讲你肝问题。维他肝紧食，指定药房才买会到。问药房的电话：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人讲少年得值钱啦，哈，啊那吃老的吼无记得，啊讲安尼实在是足感伤啦，但是吼这嘛是一种事实啦，少年得值钱啦，啊那吃老的无记得啦。啊，少年的查某囡仔吼，你唔知发现无吼，迄皮肤拢会透出一种迄个真奇妙的香味。那较年轻的查某囡仔吼，你若安尼啊，较挖滚伊的身躯吼，拢有一种安尼真奇妙的香味。吼、哦，迄是安怎啊有迄条香味呢？吼、哦，唔知各位有去甲注意到无啦？吼、哦，迄就是吼，即、這个性荷尔蒙吼，伊所散发出来一种的香气。年轻的女孩子才有的香味哈，特有的香味呢。啊，今麦啦年会愈济吼，今麦来啦，像讲皮肤变空虚皮啊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啦吼，咱这个性的荷尔蒙哈也自然的减少啦，这个香气哈也自然的沉淀落来。啊，那是讲搁再遇到哈一个介意的对象啦，哇，这个一刹那之间啦哈。一些性荷尔蒙又激发出来，很奇怪哦，比明白香水更加迷人哦。啊，这个时阵啊，加上讲啊，这个爱人啊，吼，恋人啊，吼，啊，改安尼爱抚啦，啊，佮改刺激这个，哇，迄肌肤吼，啊，就变个安尼容光焕发啦，吼，啊，就安尼香艳无比安尼吼，啊，真正人讲爱情吼，会使人皮肤变水吼，啊，这个皮肤就敢那一件衫裤啊，真像安尼内衣啦吼。啊，就比这个三角裤更加秘密的三角的对啊。但是如果那是讲减少这个爱的滋润呐，伊的自然的旁边吼，伊就袂散发出来呢。所以讲有一句话人讲，人逢喜事精神爽呐哈。你有感觉讲谈恋爱的人特别漂亮无？

0: 家小学堂上课咯。
1: 在今天最佳时刻，乐公哈发要介绍的是一种花，叫做夜荷花，客家话讲鸭哈伐，鸭哈伐。夜荷代表客家妇女劳动之美，也是客家乡亲特别喜爱的一种香花。在以劳动为主的高雄市，夜荷花的意义不仅属于客家人，更应该要献给所有为高雄市的发展而牺牲奉献付出的妇女朋友。夜荷鸭哈，夜荷花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七十几岁这个先生吼，因为暗时拢足够力啦。拢逐工安尼三四拜四五拜起，啊，拢爱爬起来安尼，一暗时放尿放遮济个，啊，拢困袂去。啊，只好讲啊，你是拢无精神，啊，暗时佫困袂去，安尼就讲啊，无来叫医师开只安眠药啊，看有较好困无啦。啊，医师当然去甲问原因嘛，你现在要食安眠药，伊就讲够尿啦。啊，伊讲啊，你哪会够尿？伊讲啊，都五六摆啊，逐一礼拜啊，一点钟拢要起来一届啊。啊！我恁精神哪会好？都困袂去啊！无你开一安眠药给我。结果医师阁进一步话讲：啊，你够力，你有去泌尿科看一下无？因为查某人啦够力吼，可能这尿泡线会肥大引起哦。伊讲无啦，我万只甲你开个啦，你先去泌尿科看啦。吼，泌尿科医师甲你改用药改善看嘛会使未？结果倒来甲这個、身心科医师讲说说呢，伊就是因为这个射护腺肥大吼引起着这个高尿啊，伊阁造成着这个失眠的现象。所以伫咱尤其是咱查甫吼，查甫这个咱这個大哥啦，咱这阿爸爱注意一下，咱食老了爱面对的就是咱这射护腺肥大。射护腺肥大伫医学上伊算慢性病，哦，就是讲你食愈济会，造成几率会愈高哦。啊，因为就是咱这个荷尔蒙所引起的，特别是伫男性荷尔蒙引起的咱的射护腺肥大，因为这个睾固酮刺激所引起的愈来愈肥大，啊，即马肥大伊的程度也无同，吼，如果你若去对着膀胱啦，对着尿道，你着闪尿啦，啊，无着放尿足急的啦，无着足高尿的，暗时着夜尿嘛，讲不是的，一点就来起来一届，啊，有的人正常时啦，放尿边啊足细工的，啊，无就是讲放尿爱等一下。好啊，个哎，你看个放会出来这种，啊，为干嘛放未清气的？啊，放你无得爱做出来的这种，啊，个这种较严重啊，来未复放啊，都拖落去的这种的嘛有。那有这个竞争，咱较紧去有泌尿科看，因为你若射护腺肥大哦，提早治疗，用药就好控制。啊，你若拖较严重，有可能就引起咱这个腰椎旁白，唔大紧，佫爱开刀，啊，你就。很麻烦的吼，那预防上当然，听众朋友来一个大哥来问讲，预防上咱因为针对喉咙，咱灵芝有法度帮助无？因为啊，文馨老师拢在讲，灵芝对着咱这个内分泌啦，对神经啦，对免疫这个系统，拢会使去做调整。啊，睾固酮嘛是算咱喉咙一种啊，哦嘛算内分泌一种有效无？有呢，真正有效，因为咱灵芝。保温馨来保护着咱的射护腺液的成分是咱这个三铁嘞，啊，这嘛是。咱灵芝内底特殊诶，所拥有诶，过来咱灵芝内底一个乙醇萃取物，伊就使去抑制着咱这个咱讲雄性荷尔蒙就是睾固酮加，所以伊就对着咱荷尔蒙这部分有去帮助着。所以咱来讲平常时要来调节着咱讲荷尔蒙较稳定诶，哦，卖互伊伫刺激，啊，互伊安尼，互咱肥哦，射护腺肥大诶，灵芝会使来甲食来顾，好，因为灵芝咱拢有讲着抗老化。抗衰老、长生不老以后，哎，用伊就是伫遮吼。所以咱讲，顾着咱全身，佮嘛顾着咱男性，咱的下半身就是讲，互咱还着咱男性的尊严。所以伫遮咱平常时来讲，要互咱荷尔蒙较稳定的，射护腺肥大这部分，咪使用灵芝来甲顾。啊，当然，伫这个预防上，除了灵芝，咱着平常时卖禁尿啦，吼，啊，补充一挂水分。啊，较卖食一挂红麦，若要食肉、白肉，吼，这方面，那这边都会再去辅助着咱预防，咱射护腺肥大，好，大家做了解，谢谢。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风改油，为大家书包阿狗护理员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书国书天下
0: 书，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哎呀
1: ，Monday， 今天星期一。
0: Monday， 我相信长美哈去，今天凌晨应该是很多人的失眠夜啦。
1: 哦，
0: 失眠夜哈，我们是讲想输想赢困没，可以是讲熬夜要看球，整晚没有睡的失眠夜哈。虽然众所瞩目的世界杯足球赛在今天早上凌晨3:30的时候，总决赛是冠军赛。IT 结果也出来啦！
1: 啊，咱迄个第一万块，一听讲哦，哇，拢进前赚的加到转去啊！哇，咱顶礼拜六有一个听讲，讲伊一路压阿根廷吼。
0: 总这个比赛结果齁，这一次的世界杯的齁足球赛的冠军啊、就是齁无敌舰队西班牙 Española， 西班牙以在这个决赛在延长赛中齁以1-0齁踢赢这个阿根廷齁，所以这个梅西，阿根廷的梅西这个生涯世界杯的最后一舞啊，以这个亚军残念齁惜败了，1-0真的可以说是惜败啦、那个如果说7-0那个不叫惜败，那个不叫惨淀齁，所以今年冠军齁这一届的冠军就是西班牙 ，Española！
1: 哎呀，西班牙哈拿2026年世足冠军哈！好来来，恭喜西班牙，贺喜西班牙了哈！哎呀呀呀呀！所以当然啦、啊，哎呀，梅西哈本身这代表阿根廷哦，啊，他有高知名度啊，所以赛前嘛，让我们川普啊，讲哎、欸、啊你是支持哪一队？伊就讲我很难不支持梅西，而且讲阿根廷总统哎、欸、也是好朋友，好。有人讲川普最近连续看3场，包括有一些 NBA 啦，各啥哈，连续看3场，伊支持一堆，一去看都拢一堆拢输，所以讲下一次有人讲比赛的时候不要看到川普出现就会紧张啦哈。2026年世足赛哈，终于结束了，落幕了哈，4年后再见啦哈。
0: 虽然我那个冠军哈，这个热腾腾的刚出炉，但是咱们来说一下哈，上这个礼拜天早上的这个哈，法国跟英格兰的3-4名呐、
1: 3-4名
0: 殿军之争哦，最好英格兰哦，英国以这个6-4哦，到哇两个都是踢，两个加起来都大比分哦，6-4的比分哦，赢了这个法国，所以基本的冠军哈的是西班牙阿根。Argentina 阿根廷、第三名殿军的保分英格兰，然后第四名法国，1、2、3、4名、这一次都排定，但是三四名其实我稍微看一下，都大家踢得很松啦，防守都没有错的、就有点像表演赛的性质、然后所以在6-4呢，加西兰啊，一场90分钟哈，他踢进10球。你看阿根廷跟西班牙这样子弄了120分钟才搞进球哈，那个英国跟法国哈，那90分钟就踢进10球，所以给球迷大放送啦，大家看得开心。
1: 友谊赛，
0: 对，
1: 反正第三个第四、
0: 有唯一的差别就是哈，第三名哈奖金比较多一点点啦、然后可以上颁奖台领这个哈、第三名的。奖费。 这届哈，这个金靴奖哈，就进球最多的得主哈，就是姆巴佩啊。姆巴佩在这殿军赛这个第三名、三四名之争的时阵，也进球数是其实跟梅西赶快。哎，但是他在所谓的这个六比四大战中哈，他踢进了两球，所以哈，这姆巴佩是这一次的世足杯的金靴奖得主的，是踢进最多强、
1: 进球最多的，
0: 对对 对, 對, 對、嗯，好像说人人有奖的感觉。这个金靴奖拿的有点苦涩啦，因为没有人会记得什么2026世界杯的金靴奖是谁，他绝对会记得这一届的冠军是谁啦。
1: 所以我说哦，到最后就是 只有冠军啦，其他的都很快就忘掉了。好啦，天气方面，咱甲听众朋友讲哦，这两天哦都是西北雨哦，西北雨哦，强对流还会再有两天哦啊，这听众朋友敢有感觉哦？这两天啊，拢哎，我突然的就下雨了哈、哦、啊，尤其南部地区偶尔会有局部短暂的短暂的降雨哈、哦。那因为太平洋的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所以午后常常强对流伫山区的所在发展，所以会扩展到部分的边地吼，所以也不错啦吼，这样有当时安尼热一个啊吼，吼这热一阵啊，安尼啊稍微把温度呢就降温了吼，不错哈，所以这几天就觉得没有那么热哈。看中国有几个所在哦，有好几个城市因为东西高温哈，甚至也高温到四十几度，所以呢发生很多那种什么车停在外口哈，啊车顶趴个砖咧破去扬去，啊车的科产嘛是安尼溶解溶解哈，甚至有做些电车哈，即中国做些是开电车，啊电车内底迄个电池哦也受到高温的影响，所以好车子砖咧哈电池引发的哈这个。哎，这个高温燃烧啊，规架车烧了了，而且呢，这里也在烧，那里也在烧啊，因为那些电池又很难救援，很难扑火哈，所以说烧都拢放底下好烧啊哈，到处都有火烧车这种的情形哈啊，所以说这高温非常的严重，其实有几个所在哦都有这个高温，要不然就是洪水哈啊，这大水这种的情形，所以说这种激烈的天气哈的确呢，而且呢，最近也地震蛮多。委内瑞拉之前的地震，目前说怎样已经超过6000人、6000人的死亡。那昨天又发生南美洲的秘鲁也发生地震哈。听众朋友，今天是叫做

日子哈。玉皇大帝俗称吼做天公啦，玉皇大帝天公，嗯哦、所以讲诶，伊、他的位、位居在玄穹、哦嗯啊、上掌雄将33天，总书百神，下握72帝，四大部洲，亿万生灵，所以伫民间的信用当中，哦，这个天公都是一个。祭歌无雄的神职，民间传说农历正月初九是玉皇大帝的生日，对吧？吼，农历吼，那么这正月初九农历过年时阵吼，还是玉皇大帝诞生啊。农历六月初七就是今天吼，今天农历六月七号是玉皇大帝的玉帝成道称帝的日子，嘛是这拜上天的隆重典礼的日子吼。所以今日可能呢，吼，有人就会去吼拜一下天公，吼，拜一下天公，吼。全台湾，吼，全台湾有迄个天公的，就是天公庙啦，顶里的天公庙，吼。其实没有很多呢，天公庙目前的关渡哈，的迄个关渡宫、行天宫、松山慈幼宫、松山慈惠堂、板桥慈惠宫、艋舺龙山寺、艋舺青山王馆哈，啊，个艋舺祖师庙、西门町妈祖庙、大稻埕、霞海城隍庙、大龙洞保安宫、超屯敦和宫、北港武德宫、新港奉天宫、台南开基玉皇宫、高雄。玉皇宫、洪山天公庙、公山寿天宫等等这些庙，吼，都有啊，这个啊，服侍这个天公，吼，在天公，所以我当下拜天公，吼，哦，从南到北就是这些庙，吼，这些庙，哦，所以，都很盛行，吼，真盛行。

0: 早上上班之前来一杯咖啡，尤其是 Monday 星期一，提神提神。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早上上班之前喝咖啡的习惯啊？你早上喝咖啡是自己冲泡，或者是 Seven 买，或者是麦当劳买，或者是或者是各有其他的什么哦，什么哦，各种的哦，反正就是咖啡啦哈。一杯咖啡哦，真的是展开一天啦哈，展开一天的生活，一天的工作。一杯咖啡多少钱啦？一般哈。嗯，那 seven 哈敲胸
1: 四五十块吧，
0: 四五十块哈。我甲听众朋友讲哈，有一个人哈，伊一杯咖啡偌济，一杯咖啡35,000块哦，35,000块一杯咖啡。
1: 恐惊没有？
0: 不是，不是市场上在卖哈，而且这一杯35,000块的咖啡哈，喝的人哈，付出这个代价的人是一个超商的店员店员哈。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位超商的店员在上班时间哈，哦，上班时间呢，伊在店内底呢哈，操作超商店里面的咖啡机，制作大杯，家己制作大杯的美式咖啡，然后家己啉，哦，这家己的超商嘛，超商内底啊，家己的迄落超，大概咱超商都有那种咖啡机哦，啊，自己就制作大杯的哈，这美式咖啡自行饮用哈，总共啉过6杯。啊，拢无付钱啊！咪哈，伊想讲超商嘛，我安尼偷冲一杯啊，冲一杯啊，吼，诶，人敢会知？结果呢，店家发现了，好，个最后店家发现哇，很生气，报警处理。结果这位姓邱的啊，这个超商店员哈，还后呢又落尾又甲店家达成和解，好，这是屏东哈，屏东的哈，屏东的超商。老魏呢？哈，被处7个月徒刑呢？哦，7个月徒刑。
1: 窃盗罪
0: 啊！啊啊！但是会当一颗罚金，但一颗罚金总共要罚21万。哈，6杯大杯的美式咖啡，21万。所以平均一杯都要35,000块，所以超商店员嘛，袂当讲家己哦，哎，咖啡机啊，家己冲的，家己调的，都你妈的。
1: 可以喝啦，但是要付钱，
0: 要付钱，
1: 你要结账啊。

0: 小聪明啦，就是这个店长没在看，因为那种店压机啊，而且他们都在盘点嘛，对啊，就说那是
1: 主要可能盘点也不容易盘点出来，因为主要他是说这间超商的业者是透过监视录影器，透过监视录影的影像发现的，发现这个姓邱的店员呢，而且整杯都清清楚楚呢。
0: 先盘点，他们先盘点，然后再去调摄影机去算那个，因为咖啡会差，一定是内贼嘛，怎么会说？因为咱台湾的咖啡不是像日本的，日本是自己买的杯子里面有冰块，然后去结账之后才能够去自助。但是台湾的咖啡，不管四大超商咖啡，你东西哎呀，直接去结账啊，哎呀，
1: 所以
0: 盘点有差的一定是内贼啊。
1: 对，都被业者提告哈啊，虽然这位姓邱的店员一些哈公啊愿意和解和解啊，但是啊伊嘛是
0: 被告诉难论嘛。
1: 触犯业务侵占罪，
0: 对啊，对啊，好，
1: 触犯的业务侵占罪哈啊，总共有六个罪哦，哈，总共哈，然后业务侵占罪个什么，反正就六个罪哈啊，各处六个月的徒刑，合并起来要执行七个月的徒刑，但是会当一颗罚金，而且爱个追缴你啉起去六杯的美式咖啡金啊，一金额270块，六杯270块，然后一颗罚金21万，
0: 不你去关就好了，对吧？没关系，户籍的去关就好了，
1: 真正不好啊。

0: 日本的世足赛这个这个冠军赛之前的是闭幕式嘛，所以以这个整个这个闭幕式啊比赛啊跟中场表演到最后这个所谓的这个颁奖，哇，其实很精彩哦。这个整个流程的话，刚刚条件不用共解，因为这一次的这个世足赛的冠军赛有很多的热点跟花絮哦，包括呢开这个闭幕赛之前哦，闭幕式之前哦，请谁来这演讲呢？就是这个超级哈、哦、这个巨星哦，阿汤哥 Tom Cruise 哦。阿汤哥啊，其实穿的蛮简单，我看这个影片，他就穿一个牛仔裤跟一件这个polo 衫，然后以这个特别来宾的身份呢致辞哈，然后宣布公哈。今天今天今天跟他春两队齁，西班牙跟阿根廷啊，阿根廷齁，让我们齐声歌颂这场世界凝聚在一起的赛事，简简单单的致辞，然后就由美国的这个巨星齁，珍妮佛哈德森齁演唱美国的国歌哦，然后就开始踢啊，中场的时候就是这个也是超级明星的表演，就像那个美国的这个 Super Bowl 哦，超级杯哦，这个简简单的十几分钟的表演哦，聚集了老老就是资深的啊，然后中生代的跟年轻世代的三个超级大团体，先由这个马丹娜流行天后马丹娜开场，然后呢中间哦就是哦那个世界天团哦南韩的 BTS 防弹少年团，然后做表演，然后结尾收尾就是哦这个世足赛的主唱 Shakira， 然后最后比完赛之后谁来颁奖？哦，川普来颁奖，所以今那去很牛看啦，啊，真的是赚到了的哈！你看政商啊，然后那个演艺界的，然后那个歌唱界的超级巨星，而再加上场边周边的名人哦，划算了，真的太划算了。但是我看我咱台湾人嘛是有人去看这场比赛，伊就讲吼，一套过饭店订嘛，一张票吼，他算是卖的比较边缘的票，一张票也要2500块美金，这张票啊，差不多10万啊，应该一家四口，一个爸爸啊，带两个囡仔，不是带伊某，是带伊妈妈，就是带一个长辈啊，两个小孩啊，结果呢，哇，贵贵啊，一家四口去看世界杯的这个足球赛，但是呢，两个囡仔可能平常没有在踢足球，干嘛就无聊。聊哈，底下在玩手机很无聊，一公里妈妈底下困，这么精彩的比赛花那么多钱，两个在玩小的在玩手机了啊，长辈在睡觉啊，只有爸爸跟你这样，你要跳咖啡戏，但是这整趟花下来可能也要过百万的，包括你的吃住，然后啊，各去进场离场哇，但是可以参与到这种四年一次的这种盛事哦，大的盛事，尤其基本的世界杯足球赛又是扩大举行哇，所以很精彩啦，很精彩，这是四年一度的国际的盛事哦。虽然咱台湾吼这个足球不叫新鲜，但是你这个34天34天这种足球盛宴里面，我相信很多人哦都知道，至少知道啊什么是越位啊，梅西是哪一国的，然后 C 罗是哪一国的哈，姆巴佩是哪一国的啊，马上看到讲原来世界上新鲜吼。上最难看的运动哦，不是篮球，不是棒球，是 soccer 哦，是 football，是足球，很精彩啦哈、哦。尤其咱这段中这段时间，搁去这个，我去这个法国嘛，啊，法国看来讲，哇，真的有在参与这一场赛事的哦，国家的人民是如此的疯狂哦。还没开赛之前，大家都先在那边叫嚣唱自己国家的国歌，就比完赛之后酒一喝就在那边打架，所以很经常就臭皮哈，所以在和平时代的时候，体育就是战争。嗯啊，今天这场战争的赢家就是西班牙无敌舰队西班牙。
1: 但是我看那个表演哈，因为像马丹娜啦，或者是那个珍妮佛罗培兹啦哈，还有 Shakira 哈，都是 都是已经是资深了，也经常都是在这种大型的赛事都看到他们的表演。 我是感觉说已经有一点，
0: 马丹娜可能是川普指定想要看的啦。川普的戏剧
1: 我感觉说、哦、整个比较活力、哦、好了，让人有让人、哦、比较那个的 是 BTS、
0: 啊、还有那个啦，还有那个、欸男还有小贾斯汀啊，小贾斯汀、啊、
1: 但是还是 BTS 的最、欸、
0: 对对对
1: 整个阵容
0: 对对对对人也比较
1: 多、欸、对然对啊，所以哇就感觉哦，
0: 而且大家知道说
1: 场边的欢呼声也比较响亮呢，真的呢，
0: 而且、
1: 啊、胜过马丹娜，胜过珍妮佛罗佩兹啊，还有 Shakira，
0: 而且 BTS 是什么、嗯、那个早上才刚到纽约呢、欸、因为以前好像前一天啊、欸、今天是星期、一嘛、嗯、他们六日的时候还在法国在开他们的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哦、演唱会一结束的搭专机就从这个飞越大西洋，从巴黎一直飞到这个纽约去、哦、一下飞机就开始表演。
1: 对啊，哇这个齁、哦、这个阵容庞大，然后齁、哦、整齐划一的齁、哦、这种舞蹈啊加上那个歌声齁、哦、真的是齁、哦、我感觉哇感觉那个场齁、哦、比较别的时空真的是比较热了齁、
0: 哦、所以这就这个、
1: 啊、其他用老脸孔啊，
0: 中场表演就是顾及到这个嘛、嗯、这个不要老中青啊，资深的中生代的跟年轻世代的都要顾到，因为毕竟你要想看嘛、嗯、花得起那么多钱一张票，你看、欸、便宜的都要两三千块美金，贵的哦基本上贵的、欸、我有看人翕到说直接在场边的、嗯、一座位有一个就是 VIP 席，他就是差不多跟球员席这样，在视野是同一排，那一张票$100万，嗯，全部卖光光，嗯，全部卖光光。哦，美国有钱人，我本来讲全世界有钱人太多，但是有这么多有钱人，一口气当开这3万块、4万块美金，哇，甚至100万美金，哦，去买一张票。应该是马丹娜那个时代的比较多啦，而且我真的私心觉得马丹娜是川普指定要叫他来表演的。
1: 准安尼吼，安尼满场飞，你知道足球场吼，这个塞公是场地吼，所以要奔跑的这个场地是最大的吼，上盖大你啊，你得走一边，你得走一边啊，整场跑不停的，哎，相当的体力，所以西班牙队最后拿到冠军哦，这西班牙队。因为整体来讲也比较年轻啦、嗯、
0: 对啦，平均年龄比较轻、
1: 哦、体力、
0: 球员也比较优秀啦，
1: 对、啊、体力上来讲哦、嗯、那个嘛靠懂啦齁，所以说哦
0: 全怕少壮
1: 年轻就是本钱啦，
0: 世代交替啦、嗯嗯、啊但是你看梅西嘛是保养了真好啊，那39岁、嗯、他
1: 不简单啦，
0: 他卡球来说39岁算高龄的啦齁，哎嘛鞋当持续在场上奔驰啊，哎一定是有好好的照顾他自己的身体、嗯嗯
1: 哎呀，
0: 来进攻个。
1: 哎，好哦，所以咱听众朋友哈，这所以身体强健哈，这卡哦，卡球卡就是卡，爱走，心中爱有用，对不对？哈，爱走，啊个会弹哦哦，当然还有很多的技巧啦哈。啊，咱基本上咱人要活动嘛，第一就是卡嘛哈。
0: 对啊，对啊，
1: 对不？哦，咱的这人老脚先衰啦哈，啊，你要走世界呢，哦，就是从脚开始啦。
0: 对啊，
1: 啊，两只卡踏不出去，要安那环游世界，行啊头，行到行啊尾，啊，卖讲要行出恁的门。门哦，大门哦，哦，就都是一件难事哦，都是拢是一件困难的代志。
0: 对啊，
1: 所以两只脚够好哈。
0: 对啊，对啊，
1: 两只脚真啊够好，两只够哈。
0: 而且人讲咱的下肢哦，是咱身体的第二心脏。
1: 嗯、没错。
0: 哦，你那因为你那会也会老个卡。那、个老登体的在肌吧，一定要收缩、收缩、收缩，有运动有肌肉才能够收缩。所以你看腿脚不好的人、嗯、身体循环代谢一点不好，一点不好、嗯。所以第二心脏、就是咱的下肢、咱的大腿、咱的小腿跟咱的屁股、都是我们的第二心脏。
1: 对啊，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哦，这一定要走，要走，要走哦，要锻炼，要锻炼啊，也要保健，要保健哦，骨啊，40岁、50岁来，拢该干嘛都要保健哈。咱得力酸哦，钙粉呐，就是强化咱的骨质；酸哦，钙油呢，伊就是哈，强化咱的关节哦、尤其是咱的关节长期哦，这个活动哦，咱每天透过咱全身的关节，大概爱挡到咱的关节，各部位的关节，包括你手握。 拳，两手握拳，安尼的挡的我这关节啊，你家己想看嘛？
0: 对啊。
1: 每天要苦累，弯腰啦，要走路啦，要跑步啦，哈啊，头我来我去哈，所以每天我们的各部位的关节大概呢，基本生活基本的生活，麦克特别安怎哈，大概就要动用到两三万次。两三万处挡着咱的关、各部位的关节、
0: 啊，没有错。
1: 所以顾了咱的关节，有的人为颔骨啊、颈椎关节派，有的人为腰脊椎关节派，有的人为大腿髋关节、有人膝盖关节，有人手腕关节，有人指啊五根手指头的这个手指关节、所以讲八八扎扎拢是扎哈，八八扎扎有扎有八哈，那就是咱一扎骨跟一扎骨的连接点的所在，嘛、是咱的活动，咱的活动。点吼，活动的所在拢是挡到迄个关节膜，所以关节膜若歹吼，咱钙油一定爱食，提早保养一定会歹，一定会歹个，唔知要歹对一部分，唔知要早歹还是晚歹安尼念念吼，所以有保养一定有差，好保养你的关节，来自美国的德利钙油，好德利的钙油，好德利那这个品牌，买时阵要好清楚哈，清澈呢认清唱出这个品牌叫。做德利钙油，阿哥吼补充咱骨头钙质吼，而且德利酸乳钙粉，酸乳钙粉，好酸乳钙粉是日本进口的，它是强化骨质也强化体质，好阿哥巩固牙齿，阿哥来帮助骨骼发育，好。
0: 对啊，所以呢，钙粉甲钙油，一个是美国是咱的德利酸乳钙油，哈，
1: 德利的钙油，
0: 哎，钙粉的部分就是日本进口的，美国跟日本强强合作，强强联手，哈，好咱的骨头，哈，软骨啊，甲咱顶骨头，全部拢搞掉，一罐钙粉，一罐钙油，
1: 对。很多人齁，这个卡桑丘人齁，全球齁 ,top number one 齁，全球最 top 最 number one 齁，这个咱的骨头跟关节跟体质齁，啊这个最佳保健的组合齁，组合就是日本的德利酸乳钙粉跟美国的德利钙油齁。德利酸乳钙粉跟德利的钙油哦，拢2000块
0: 哈，
1: 哎，两种商品价格一样，一个是粉的，一个是胶囊的哈，好，价格都是各2500，指定药房。全国北中南哦，龙武机顶油房都可以买得到。
0: 去机顶买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我觉得日本人哈，伊有来过咱台湾短暂的学习中文呐，哈，短暂的对。然后回去日本之后呢，他就搬家了，哈。
1: 嗯嗯。
0: 伊本来就住伫东京啦，吼，但是伊本来住的所在，是伫另北区的对。但是他说，吼，最近呢，他分享，伊讲他搬到日本东京的一个区，吼，叫做大田区，哈。
1: 嗯嗯嗯。
0: 大田区听众朋友敢知啊？
1: 知道啊。
0: 嘿，
1: 迄个是不是这么热闹的？
0: 没错。
1: 工厂嘛较侪啊。
0: 因为为什么要搬到大田区？跟他很喜欢台湾有关系。伊讲吼，因为在台湾短暂的哈这个停留居住了，他伊讲好喜欢台湾哦。回去日本了，一直想哈哦，就一直弄自己想讲啊，要过来台湾，要过来台湾，所以他就决定搬家，搬到大田区。
1: 离羽田机场很近啊。
0: 对，就是机场哈。伊讲哦，所以为什么搬到大田区？为了要搭飞机方便哦。哦，在无人机啊近啊，啊有当时可能。哎呀，周末还是有两几天的假期的时阵，安尼扑咧就当去机场，吼，阿姨就讲阿姐咧，吼，搭上飞机就可以来台湾，吼，省两天、三天、三天、五天嘛好啊。但是伊讲吼，啊，去台湾是可以免税啊，但是又不是吼免费，吼，到台湾出国到台湾是免税，但没有免费吼，所以伊讲哦，因为。打拼赚钱，就为了要来台湾，可以常常来台湾。

0: 哎呀，就这样，希望讲吼健康又可以长寿。
1: 啊，对啊，对，没有错。
0: 健康的老化吼啊，健康又长寿啊，多数的人呐，讲到这健康长寿，大家拢会想到了，讲哇什么哦，就是要饮食均衡啦，营养啦，规律运动啦，或者是遗传基因啦，吼。不过有一项上新的研究吼，发现讲真正跟健康老化关联最明显的，其实咱都讲嘿，可能都是。都对，但是、哦、如果那是讲啊，你有什么什么运动啦，规律运动、饮食均衡啦，啊是讲哦，你的遗传基因都还不错哦，所以你可以长寿。好、哦，但是一共一定要具备有一种人格特质。如果没有这一个人格特质的话，你讲啊、哦，我怎么饮食啊、均衡、营养均衡、运动都不见得，哈、哦，都不见得，哈、哦，好、哦，这健康，哈、哦，长寿，哈、哦，嗯，所以讲基本健康长寿的人一定要有，一种人格特质，
1: 哈、嗯哦，什么特质？
0: 好来，这种人格特质的是讲。你甲看健健康等会修的人，伊讲他一定是保持好奇心啊，愿意愿意学习新的事物，吼啊，并且持续积极参与生活，吼、哦，就是这种人格特质叫做开放性人格，哦，开放性的人格，这是真侪长寿健康者共同具备的重要特质。嗯嗯，所以如果你的人格里面没有这种特质的话，那你说、哦、我饮食均衡啊，我有预规律运动啊，怎样、哦、但是不见得、哦、一定基本啦、啊、饮、哦、食不一定大家人都一样，有的人说、哦、我黑白吃黑白，那个人他也是那个，对吧？所以基本上一定有这种人格的特质的人才可能健康长寿、哦、这是最新的研究，最新的研究。

0: 所以根据这个研究团队因一个分析啦，伊讲开放性的人格呢，哈，开放性人格比较高的人，他们的心理健康表现也比较好啊，也比较愿意哈去培养兴趣啊，以及社交的活动、甲参与的休闲活动，整体生活满意度也比较高啊，责任感比较高的人也更加会当哈，责任感比较高的人更能够因应生活的压力哈。相反来讲，神经质倾向的比较有神经质的人哈，就比较容易感受到这个就比较啦，好，比较不容易感受到好的生活品质啦，哎，简单讲就是安尼哈，所以开放性的人格特质是很重要的哈。
1: 这个跟咱年轻、跟年纪没有关系，哎，也有人格特质，种少年的这种奇奇怪怪个性啊，就是纠结的人不会到老了才纠结，年轻的时候就很纠结啊。
0: 所以人格，咱讲一个性格嘛，对，咱刚才讲的讲性格，它影响到一个人的命运，哈。好，包括甚至包括他的健康长寿啊，哎呀，
1: 我是觉得他自己乐在其中就好了嘛，不要影响其他人，因为你别个一辈子纠结人到晚年的时候忽然变得很开心，嘛加困难呐、
0: 啊，那就是他的，
1: 来没没
0: 真的是个性是 啊，他就是这个人格，
1: 卖英雄的以身边的人的，
0: 他的人格就不属于这种开放性的人格，
1: 对啊，所以这、他就是他的人格嘛，哦，他痛苦是周。招的人哦，少年时阵该就纠结，啊老啊，各位看就纠结，
0: 想未开就想未开啦，简单讲，咱就是安尼讲
1: 啦。对啦。
0: 好，来黄仁勋哦，伊每次出门，他身上代表就是皮衣嘛，
1: 哈。对啊。
0: 最近伊有几年以前的皮衣哈、，Tom Ford 啊、这个皮衣呢哈，伫苏富比拍卖会哈、哎呦，拍卖落锤卖出哈，
1: 卖多少？
0: 啊，腿也光了去，是黄仁勋的皮衣来哈，来画给画给，我这100、100、200、300、300、400、500啊，1000、1000里，哦，1000倍，2000，3100，哈，3100万卖出。
1: 哦、台币啦齁。
0: 台币、3100万的天价、1000鬼皮衣、对了。他穿过的皮衣哦。
1: 谁拍走了齁、
0: 没有说谁拍走。
1: 还是他自己拍的。
0: 但
1: 因为这么一年公关弄找不到去操盘、啊。比如说什么吃猪排饭啊，去韩国去跟这些。但是这细节都是他有公关团队 在操这些东西。
0: 没有啦，没自己买啦。
1: 对啦，他是没自己买啦。
0: 一定嘛，有人会了。但是他有说啊，吼，伊讲哦，这个成交价比预估的哈，比原本的估价高出16倍，16倍。所以啊，但是呢，这一笔拍卖所得的这个金额，这个金款项的对，因要管吼非盈利组织，好啊去
1: 做慈善，
0: 哎，做要租的科技人才，要资助科技人才哈，显示 AI 热潮已经燃烧到哈那种收藏的市场啊，哈，收藏的市场啊，哈，好，黄仁勋的皮衣哈，穿过的皮衣3100万拍卖。最近吼，这个股票呢，吼，这个股市呢，直落吼。今天股市又再跌了，吼，继上个礼拜大跌，今天又续跌，吼。

0: 看来可能有新的台风哦。
1: Oh no！
0: 这礼拜的后半段
1: 下半周
0: 哈、哦，到周末哈、哦，可能会有热带性低气压、啊，而且台风会经过台湾以南哈、哦，然后会往南海东北部、广东沿岸一带移动、嗯、哦。广东哦，我看大陆的广西顶一边的迄个水灾，甲今嘛拢阿哥阿伯迄个哦，拢阿伯阿伯阿伯。阿伯解除哈，那些都啊，有的所在规个整个是灭村的哈啊，当地人哦，看他们自己拍的哈，眼看着自己的那个家园规个拢无去哦，那种真的是也是很心酸呐。我觉得人讲，我在几年一年多前才买的房子，才建的，而且才买的，花了100多万，才住一年多，无去啊，规个拢强调去啊哦。好了，这个中国最近有这个水灾哈，水患也是啊蛮严重的。
1: 天灾哈，
0: 对，就是咱顶一边的迄个叫八位台风哟，嗯，
1: 对啊。
0: 那现在又有一个可能形成，这一个这礼拜下半段哈，请大家好随时哈注意哈这个台风消息啊，做好防台准备。不管是你家己出境后边，或者是有当下咱伫马路上咧行的时阵，我看有一挂迄个啊，这啥迄个下水坑哈。哦，真的，有迄阵咧追公康诶啊，有的都很多都叫树叶啊塌掉咧哈。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随时看到，我们就随时也把它清理一下哦。好，这样都是可以当地这类满不离那今仔落大雨时阵，才比较不会造成积水哈。
1: 对啊，所以哦，这个随时做好这个防台哦。因为就这本呢，这个出国等下都啊，这出国是期间哦，是这类红台天嘛，就回来哇。哇，阮家阳台吼，真正虽然风无真大，但是吼，我的这个树啊，是讲盆栽又倒掉了。
0: 嗯，
1: 结果因为倒掉之后呢，然后加上天气后来又回干，
0: 嗯，
1: 我盆栽土碟在地上就结成一大块、嗯，结果上麻烦是要清的，你该用水甲抓，啊，佮这个排水口积了很多碎石跟叶子吼，我得趁这个吼，这个周末把它好好给它整理一下。所以这个吼台风来台风季的时候，还好整理家里附近的环境是很重要的。

0: 来进攻个，
1: 好来哟、哦，产品加好来分享哦，
0: 来钙粉。
2: 我牙龈萎缩吼，足严重诶，啊，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他一礼拜着钙神足侪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3: 多一多一礼拜啊，健康生活在追求这些，本来出去不会哦，啊，司机我改抹钙粉，洗出去洗有清洁钙抹钙粉，我点无半点钟就好啊。
1: 伊个
3: 边仔
2: 拢在
3: 付费啊，
2: 哎，无
3: 不管，
2: 洗喙齿洗
3: 有清洁
2: 在无无，用钱省
3: 好啊。
2: 钙粉最好用诶，啊，我诶喙齿啊，本来拢歹去啊，自己用一直拌拌两三个月，今麦才用好，咱一去拌一盖，咱一拌一盖，拌甲最好诶。
0: 很有感呐、啊，钙粉店最喙齿给给者很有感。像那讲诶，因为这边等来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时差嘛，啊，第一调时差，即几工睡得比较不好，你咧干妈讲困起来时阵咧，干妈讲。龟啦，尤其是牙齿、牙龈部分，你干嘛有点那种好像肿肿的感觉啊，噗噗的尴尬。哦，我的想讲，哎、欸，听众朋友分享过讲啊，你来干嘛喙齿给做咧噗噗，干嘛咧尖尖噗噗不太舒服，都可以盖粉来抹。哎、欸，真的哦，就干嘛
1: 很有感。
0: 太谢谢咱听众朋友的分享，我来安尼抹抹，一刚两刚抹抹，哎呦，那种不舒服牙齿、牙龈肿胀的感觉哈，哎、欸、就没有了。
1: 嗯，
0: 对，咱喙齿给做真的太棒了。
1: 人人身躯边拢爱有一罐钙粉，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啥物你拢会当个用啦，
0: 嗯，
1: 真正啥物拢会当用啦。除了最基本的补充钙质以外，
0: 嗯、
1: 因为大家吼拢对补钙无啥物没有太大的这个概念吼，啊，拢是一定是骨头较出问题啊，啊是讲有骨折了、骨断了、骨裂的吼，通常拢安尼才会去紧张讲啊，真的要补钙，
0: 对啊，
1: 要不然的话，基本上咱啊台湾骨质疏松协会讲讲，九成的台湾人吼都是钙不足，
0: 对啊，
1: 嗯，
0: 尤其咱成年之后，咱大人成年之后，咱饮食中吼吃到这种钙的食物，后面比较少，包括化学工吼澳洲人吼，因为他们常常食物中会有什么？
1: 嗯，
0: 乳酪，
1: 嗯，
0: 乳酪当然就那个牛乳去做的嘛，
1: 有钙嘛，
0: 有钙、啊。但是咱台湾的成人在饮食里面，真的这种钙的东西真的就比较少、啊、所以不要紧嘛。那种外熊被夹着嘴，又咱台湾你又不是没有习惯吃那种乳制品哦，就是像乳酪那种起司乳酪那种，那的就简单的补钙的，加咱的。得力酸哦，钙粉，轻轻松松啊，对不？又没有异味。
1: 你得甲买一罐哦，
0: 对啊，
1: 啊，放喺你目睭前，逐工安尼过来过去看会到的所在，啊，看到你得甲卡一时啊来，按到啊，
0: 对对对，
1: 吼，看到的时阵，你得卡到一时啊，尖尖，吼，你若卡到尖尖一时啊，就会使割个嘴啊，甘嘞。哦，你特别要食钙粉，你用咸的。啊，你讲啊，我不爱咸的，哦，不爱咸，你就甲落配茶、配果汁吼，啊，落落吞吞落买晒。啊，但是你若咸的嘴的吼，它这就是要加强、要巩固咱的牙齿吼。咱人嘴齿真正足重要诶。啊，反正都要食。啊，你伫嘴，你伫嘴内底搁加咸一款啊，对嘴齿也好。啊，食啊，到尾也嘛是食落。好，最后我们还是吞下去，还是要吃下去嘛，吼。啊，甚至呢，咱的钙粉抹东抹西，
0: 对。
1: 外敷吼，外抹吼，吼，你什么拢会当甲提来抹啦？
0: 对啊，
1: 你安怎拢会使提来抹？你得相信我这句话吼，水抹水有感觉的吼，很有感觉，
0: 没有错，没有错，
1: 超有感的吼，100%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欧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本哦，吃到最可怕哦，这次的食物真的因为这河轮其实吃好住好嘛，每一餐其实尤其这些船上的三餐都是顶级的，真的都很棒。但是我有一个东西，到现在我吃到真的是那个。对于我自己来讲啊，算是相当可怕的记忆，因为有一点暗等哈，但是有前菜，然后主餐跟甜点嘛，前菜就上了一个哇小东西，然后有一片那个 cheese， 我想哦这个 cheese 法国 cheese 来尝尝看，就一吃，哦啊娘喂，一吃落去，那个味哦瞬间在你口腔炸开，那个是我唤醒了我儿时的恐怖的记忆，因为那个 cheese 哈不是牛奶做的 cheese， 是羊奶做的 cheese，哇，一吃了以后，可能也发酵很久，成年的羊奶糯 cheese， 吼，一吃了，整个嘴啦，拢干那一种羊奶味啦，
1: 羊骚味，
0: 羊骚啦，
1: 羊啊啦，
0: 羊骚，哇，那个。
1: 可是有人喜欢那个味，
0: 对对对，我说对我来讲啊，那个羊骚味是我吃过台湾的，因为我台湾羊肉常常吃嘛，我不怕羊骚味嘛，但是那种羊奶，因为我讲羊奶，小时候喝的羊奶那种羊骚味乘以100倍，结果我的假的黑鼻一小小块鸟哈，一按的水哦，那鼻的在口腔中炸开。我的金卡就服务生讲啊，你给我饮料不管气泡水啦、红酒、白酒、可乐，喝下去，所有你饮的饮料都变成那个羊，就都是那种羊骚味哦，而且是那种很纯、很纯、很纯的羊骚味。哇、那个我吃了一次哦，我真的噩梦，所以。之后如果前菜啦，是讲哦，有出那个 cheese， 我特别都会查一下，这个是不是法国羊奶吐司？哦，这个真的我不行哦，有人可能很喜欢的，就男别人也跟拿哦，就盖，我没有啊，很好吃啊，我说。超人真的是超人，我不行，我不行。
1: 它很浓郁啦，其实也代表它这个非常
0: 纯啊，对啦对啦，
1: 纯又很浓郁、
0: 哦。是我吃的，我不吃不习惯。哦，那个强烈到我其他那一餐吃什么东西都忘掉，就是那个羊骚味的这个那羊奶，
1: 反正
0: 羊奶起司，
1: 餐餐都有各种的起司的对吧、哦？
0: 好可怕！
1: 每一餐各种各式各样的哈，起司哈，所以这。欧美国家他们吃这个起司吃的很就日常生活当中三餐是很普遍的一种饮食，所以说其实起司它对我们这种补钙也算是很好很好，
0: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那个欧洲的面包，尤其是法国嘛，他们都用的 baguette， 他们就叫长棍面包。他们长棍面包真的就很就是不是太精致的嘛，它因为糖啦，是讲这食品添加物很少，它就是很小麦去发酵啊去做。然后对这种米包哈，都要得去加了，其实是。不太讨喜，尤其对咱阿舅人来讲，那咱那面包夹了一点，哇、啊甜啦、香啦、油啦，吼，那种那种感觉爱出来。但其中欧式的面包，你的第一口吃下去有点无聊，但是而且又有点口感又有点硬，但是你嚼着嚼着嚼着，该剥嘞剥嘞剥嘞，因为麦香味就会出来，哦，这真的还蛮耐吃的。你吃了一块之后说啊，好像不太好吃，结果你变成就刷水，他们的就是随餐的这个面包嘛，然后还有再加上哦，也能附那个奶油，一小块一小块的那个奶油，哇，那个奶油其实在台湾哦，我吃面包不太喜欢加奶油。但是有一天我就吃干妈公，我一种欧式面包，好像单吃味道有点单调。好，我再抹个奶油好了。喂，奶奶公，莫怪法国是乳制品的大国，它的奶油这样子一抹下去就化开，很快哦，因为它是很纯的奶油嘛，没有人工添加。化开之后，你把这个面包配着奶油一起吃，哇，又吃出了哈一种新的滋味。实在啦，我感觉澳洲吼，尤其澳边的物件吼，食材其实都是原味，而且他们食品安全哦，加工就几乎没有什么人工的添加味，东西加地中海型食物、原型食物、食材的原味，所以还真的还不错哈，感觉就没有混响了。
1: 我个人来讲，我这边我是刚刚讲吃的最爽的是 在在咱台湾不太容易吃得到，叫芝麻叶、嗯。
0: 对、啊，又贵
1: 哈。芝麻叶，
0: 台湾就进口，
1: 不普遍呐、啊嗯。芝麻叶有当时啊，你个个是伫一挂餐酒馆的啊，因的餐点内底有当时啊，伊就个咧
0: 淡散起来，
1: 就是散贵散贵叶啊，安尼哦，然后加上几叶的芝麻叶，哦，安尼的提高啊，档次提高很多，不太容易啊，市面上也不很少有买得到啦哈、啊。有时候可以买得到啦哈，啊，但是不多啦，也不普遍。啊、也不便宜、嗯、但是这边呢、在这个、法国融合河轮上面在每一餐从早餐午餐晚餐几乎餐餐都可以吃到一种规盆规盆的这样一整盆的新鲜的芝麻叶、我真的都把芝麻叶人家芝麻叶本来是都、啊、这些生菜里面、啊、这样调、哦、
0: 点缀
1: 我不是我都把它捏插的、哦啊、当作青菜这样
0: 当生菜吃、
1: 欸、当作是生菜青菜这样吃哈，哇，真的哈，这芝麻叶哦，真的是很喜欢，就很喜欢那个味道哈，啊，各位感觉讲，哎、欸，我的安尼就是咧，跟你吃高分咧，吃高分，因为你在台湾很少有机会吃得到嘛，所以，好，真正是芝麻叶吃高分咧。芝麻叶它本身也是一种含钙质丰富的、这种植物素、生菜蔬菜，
0: 没错，
1: 也是丰富的钙质、嗯、所以我都是今天啊，当然有的人不喜欢那个味道哈，就这样不喜欢那个味道的，刚刚从盐水啦，哦，还是回香那种，有的人喜欢那个味道，有的人不喜欢，像芝麻叶也有人不喜欢啊，我个人是很喜欢、嗯、啊，很难得，基本竟然在、哦、法国龙河河轮上。餐餐都有，
0: 因为芝麻叶它只要淋一点那种橄榄油，
1: 橄榄油加一点醋，
0: 对，巴萨米克醋，
1: 对，
0: 就很好吃，
1: 很好吃。你不搭东西吃你不加米加加，你也可以啊，这样吃个生鱼片，你加嘞，切一块肉加嘞，或者是你就当做青菜安尼加，当做生菜安尼加，好，随便不加东西都不要紧，真的是吃到很够本呐、啊。

0: 所以地中海的原型食物真的都还不错啦。的吃食物的原型，阿丽娜公被烹饪的方式，不要猪脚方式，就简单的就橄榄油、胡椒、盐巴、然后再一点点的香料。但是现在米干都不会要抢走原来食材的这个味道，很考验食材。食材你要够新鲜、够好吃哈、不然的话，这些那个人工添加物太多的话，那也不好吃了。
1: 你看，咱听众马上有人传来，好传几片的迄、那个伊的餐食啊，上面的是两片还是三片迄个芝麻叶、芝麻叶。伊讲这是伊常去餐酒馆吃饭的时候、也是这样，上面就个，所以我讲餐酒馆有的餐会也给你点缀个几片，对安尼
0: 吼。这咱台湾芝麻叶大多数拢是进口的嘛，所以不吃很便宜啦，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只能做装饰用哈，哦点缀，唔是哦，你食个吼，食粗巴，食个爽诶。
1: 所以基本餐餐拢改吼，安尼食几碗公诶，安尼食。
0: 咱先休息一下。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D2。
14: 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听有当时啊吼，网络上有看到这个有人一个讨论讲，这个 Seven 超商吼，不过你平常超商通常可能是因为 Seven 的店比较多吧吼，我们也习惯去 Seven 吼，但是呢，网络上有人在讲，感觉现在全家超商吼的品质有超越 Seven 的感觉吼，伊哩有当时啊，你也
1: 可是网络上都是个人感觉啊，你看一，你就超越是数字上的超越，还是个人感觉的超越？不，所以但其实网络上的声量，现在感觉是，反而不是全家，是那个叫什么第三名的。
0: OK 吗
1: ？OK， 哎，他说，反正是他的声量比较大。然后像南宫要去 OK， 好像去日本的这个 Lawson 一样。
0: Lawson 哦，
1: 对啊，啊，全家，因为我自己哦，英文大虎跟全家比较多嘛，
0: 比较，
1: 而且我看喜欢喝全家的冰咖啡，因为全家的冰咖啡冰块比较大颗。Seven 现在的冰都是比较碎冰嘛，我不喜欢融的太快嘛，所以我都比较选择。
0: 你是为了这样子？
1: 哦，是，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咖啡你喜欢去全家？
1: 对，我不会去 Seven 买咖啡，因为我不喜欢 Seven 的咖啡都是用的小碎冰。夏天喝冰咖啡，上干的冰哦冰一个完全融起来啊，规杯。规杯，这个咖啡都还阿伯变冰，可是全家的那个冰块就是给好给满，对啊，我就是这一点而已。但是全家跟 Seven， 我好像都只会买咖啡，其他我都没有特别去注意。所以网友有什么觉得比较不一样的？
0: 不过哈，这用这两间超商诶，实际上哈，这十年来的数据
1: 哈，差很多啦，
0: 的确是。
1: 对啦，
0: 的确是别那讲，全家是在成长，哈、哦，嘿呀、啊，Seven 是在衰退，哈、哦。

0: 好嘞，这两间超商呢，以近十年的数据哈，即近十年来的数据哈。嗯以到2025年到去年为止来讲齁，这个 Seven 也年增啦齁，年增率是 3.79%， 但是全家是 4.7% 齁。齁，所以啊如果哪讲咱十年这十年来给统计起来齁，全家呢年增是 190%,Seven 是 170%, 齁。
1: 那并不准啊，这 base 差
0: 基底啦，哦，当然基底，
1: 啊啊，
0: 基底
1: 这个营业额差，嗯，
0: 当然整体营业额来讲，
1: 差很多，啊，
0: 还是 Seven 比较多 啊，因为 Seven 它店也比较多啦，
1: 啊，对啊，所以它 base 大，要成长本来就比较困难了，你 Seven 的几趴跟全家的几趴是完全是不同款的，啊，
0: 嗯。好，不过呢，我当然也有人在讨论了，所以说为什么全家齁今嘛感觉啦，有人是感觉他是超车 Seven 啊，
1: 感觉不准啦，你要看数字啦，哎呦，
0: 啊，数字跟多少
1: 个，我为什么要这样说，我是有凭有据的，因为 我有朋友他在全家内部工作，他说全家这今年啊，日本齁要求要成长，啊，如果不成长没有成长的话，他们就要砍台湾的店，他们真的要去收店，他们反正这是实话，这个不是网友去感觉的，这是全家内部算是蛮高阶的人跟我讲的，说其实现在因为齁便利商店的营业利率齁，其实毛利其实是不高，那你慢慢说古你全家垮归你啊，这钱归影，整全台湾的全家嘎开哦，1000多亿冰冰冰冰各个人的净利多少，5亿，5亿做了1000多亿哦，账面上做了1000多亿，结果营业额才5亿，这几乎都在做白工啦，对不对？啊，冰冰冰冰，你看物流啦，在店员啦，加盟啦，有的没的，你可不可以经销货、经库存？哎呀，所以我网友只是感觉啦，可是这个做生意不能只用感觉。
0: 对啦，不过哈，这个的业界啦，其实业界 也有在讨论这个哈，啊，那等一下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嘿，
1: 来算看，
0: 好来线下哈。

好，来，这点前顾咱开用口音电话哈，你有话要讲，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哈，直接靠卡现场，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嗨，你好，
1: 嗨，你好，我要分享那个产品使用。
0: 呵，换你
1: 做那个脊椎手术2个月前，然后一直回复反反复复，都是就是没有很好，那我就吃了钙粉跟钙油，马上现在走路健步如飞。
0: 是哦，
1: 我觉得产品太好用了，
0: 真的，
1: 我一个三五钙油都要配两罐三罐的钙粉，我是这样吃啊。
0: 哦，
1: 别人是怎么吃？让我
0: 一罐钙油，
1: 一罐16万去做那个 PLT 耶，
0: 哈，结果
1: 对，结果钙粉钙油就让我就迅速的走路健步如飞，我大概下个月就可以脱离背架了。
0: 哎呀，哦，
1: 太棒了，
0: 太棒
1: 了，谢谢，我一定要上来分享，因为我就听到你的广播说可以上来分享。
0: 哦，对对对对，哇，感谢你，感谢你，
1: 谢谢，
0: 好，谢谢哦，吼。一罐钙又配两三罐钙粉哦，伊讲吼，好啊，剩的我唔免讲啊，伊讲啊，吼，对，所以听众朋友动过手术，还不如咱的钙粉钙油，真的是吼，现在健步如飞啊，哦，太感谢咱听众吼，所以讲咱的得力酸乳钙粉跟得力钙油，那真的没话讲吼，是全球第一诶吼，世界最 top 诶吼，这骨头哦，体质关节诶最强最强的保健组合，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啊，甲美国诶
2: 得力钙油，以上广告。来，我去查过这个数字，我这全家平均寡讲嘛，一年这全家过年这1100亿，年营收1100亿，
0: 对，
2: 好，但是那个五亿那个是我口误了哈，我后来查，他说进到口袋就是营业利润，很低，实收赚起来赚20亿，做了1000多亿的生意才赚20亿，你卖光20亿很多，但是你看专打完全家整个系统那么弄20亿，你拿这1000多亿哦卖不了1100亿，你去丢台积电，就是一年才早赚，光是股票股利就超过了，所以现在的那个服务业啦，真的是很辛苦，而且因为全家的母公司是日本的嘛，伊藤忠，你那边要求全家给你。

0: 零最后到最后裁撤掉600间、嗯，差不多600间。
1: 对啊，所以你
0: 其实这么超商，
1: 我当下
0: 跟他做服务的啦，社区服务的
1: 啊，啊，
0: 然后台湾人带来足侪生啊，生活便利啦。但是实际上啊，像日本也是哦，吼，日本的这个7天公斤嘛，吼，在日本来讲也真的。
1: 很竞争啊，因为
0: 很竞争，
1: 而且在利润就低啦。哎、嗯、呀、啊，
0: 日本哦，因今嘛吼，这个三大超商吼，三大超商，
1: 对啊，对啊，
0: 诶、啊，就是 Seven 吼，阿哥有啥？
1: 全家，
0: 全家
1: ，Family 妈，阿哥
0: Lawson
1: 嘛，第三名是 Lawson、
0: 嗯。我吼，咱台湾人就侪人去日本哦，大概现在有的人比较会反而会走那个 Lawson 哈、
1: 哦。啊，对啊，对啊，哈，罗森哈，
0: 罗哈对，啊也来的有炸物啦 ，Lawson 哈。
1: 对对对，
0: 也可以买到炸物、炸鸡、炸什么样。咱来看日本的啦，日本的三大超商的 Seven、全家、阿卡罗森哈。那当然 Seven 呢 ，Seven 它全店啊平均一天的销售额啦哈 ，Seven 一天哦，一天哈是70.3万啊，才这样。好啦，南麦公一天啦，总销售啦，以古尼来讲啦，去年全啊 Seven 是2,7658亿哈，
1: 日币啦，
0: 日币、啊、成长1.3%哈，啊，全家第二是全家，全家是1兆6952亿啊，成长3.2%哈，第三是 Lawson 哈 ，Lawson 是1兆5244亿，跟全家逼近了哦哈，啊，成长是5.6%，所以 Lawson 是成长最多哦，虽然是排在第三，啊，可能也店也没有涨的那么多哦，好，所以说还是 Seven 第一，全家第二，但是 Lawson 很可怕的哈，它的成长很多哈，哦，这个其实跟第二名的全家已经相差不多了，好，以去。去年一股泥，好，而且全年的营业额啦，哈，阿内。其实这两年，呢，哈，有一间公司叫 ACT， 哈，伊开哈开价100亿要并购日本的 Seven。但是
1: 有啊，我知道去年
0: 他不要啊，
1: 他不爱啊，
0: 他不要、啊，
1: 你被吃 Seven 的哀啊，好像是加拿大的一个、哎、
0: 加拿大的，
1: 对啊，对 啊， 对啊，我知道。
0: 跟人讲，这间公司是加拿大的哈，伊、啊、就是加拿大，就是一个 OK 便利商店的母公司啊，
1: 嗯，
0: 好、哦、的、啊、加拿大 ACT 哈、哦，百亿要并购啊，结果日本 Seven 哈、哦、他不同意哈、哦，但是
1: 百亿什么应该是美金啊。
0: 哎、欸，对了，是哈、
1: 嗯，
0: 而且哈，他那时候是以Seven 的股价溢价48%，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溢价个特别给一半的迄、那个哈，迄、那个溢价
1: 工作股哦，
0: 对对，
1: 迄个超市工作股
0: Seven 不卖，
1: 没卖啊，
0: 结果 Seven 的股价就直直落了，哦，直直落，好、嗯，有人讲哦，今嘛 Seven 哈在日本的股价，因讲哦。今嘛吼，后悔都来不及了啦吼！伊讲今嘛你若讲好啊，无我今嘛好啊，我迄个 ACT 公司我给你吼，这个我就卖给你吼。现在ACT 公司不见得愿意像啊那时候开的这样的价格给他并购吼，还不太愿意。所以有人讲吼，拒绝吼古作的 ACT 的百亿并购，是日本啊 Seven 史上最后悔的决定哈。
1: 我就不光是钱呐、啊，其实还有所谓的第一个，这个日本人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因为坦白讲吼，虽然这里吼 Seven Eleven 这个品牌是美国的，但是把这个24小时便利超商发扬光大，其实这个品牌把 Seven Eleven 发扬光大，其实是日本，然后再他再把这个东西去推给吼，包括来台湾啊，世界各地的连锁超商，所以对你不能来讲吼，就经营的很好的话，是日本人把Seven Eleven 把这个招牌擦亮，
0: 嗯，
1: 啊，里面的组织全部都是日本的，
0: 嗯，
1: 啊，我们刚刚讲那间公司是什么？ 外资，嗯，外资他又是 OK 的母公司嘛，嗯，哦，他来他要吃掉的话，他一定第一个会先做什么？嗯、先裁完、啊嗯、整个改组，嗯、改组合并哦，合纵连横，你不能想特要外国人啊、哦，来给指点江山呢、欸？
0: 对
1: 啊，
0: 日本人呐、啊，日本企业哈、哦，就是很不喜欢呐、啊，嘿、啊啊，不喜欢你家的经营起来，

0: 他不是他不会说啊，你给开给我多少钱呢、啊？就因为印象最深刻那个时候，很久很久十几年前，郭董要吃什么？
1: 哦，一个一个
0: 夏普，
1: 哎、欸、对，夏夏普嘛，哎呀、啊，
0: 已被收购之前哦，哇，
1: 崩嘎，
0: 没有，他是放话放得很凶啊，哇，多少钱？有点像恶意并购，要几乎要恶意并购，结果居然被日本政府给否决掉。后来是有点改头换面呐、啊，生意被点病哦，然后才把夏普给买下来。当然，郭董吃下夏普之后哈。其实也把夏普经营的不错，因为夏普那时候岌岌可危，但是另外你不能啊，他就点了，明明有资金啊，好的资金，好的管理，可以让他们公司的营业额成长，但是一个外国人来管啊，不要让外国人来管日本。这就是日本，
1: 所以我这个经济学专家这里讲吼，一共吼，其实日本的企业吼常常有一种日本病。好、
0: 啊，
1: 这种叫日本病，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就是讲因经营了，已经吼长期经营起来啊，也经营的不错啊，但是呢，吼成功啊，但是他们就会缺乏的创造力，啊是啊，这个好就是对讲有创新呐、啊，和再创新啊，那的点吼啊，他们又不愿意啊被并购啦，啊是讲啊要做什么改变啊，所以讲变成讲，虽然你已经维持很久了，哦啊，但是又很坚持讲啊，这就是我家己的企业，我就是不爱卖，不爱红并购啊，但是安尼落来了，因为无迄个创造力，
0: 竞争力也不够，
1: 对，就没有创造力，没有新的什么改变啊，就会愈来的愈无竞争力啊，啊，这都是日本，伊讲日本的企业。一共像 Sony 也是这样、哦、就是这样子他、啊、说很做得很好很好、啊、但是到尾来你也变成说你没有竞争力因为你没有创新、哦、你再也没有创新他说、哦哦、这就是、哦、这位、经济专家在说他说其实这叫做赢者的骄傲、哦
0: 或者是他们太多的坚持、啊，
1: 坚持、
0: 啊，他不一定是赢者，或不一定是骄傲的。妹妹哥哥，你不能妹妹哥哥太贼了。那请问那时代的改变基准哦，比如说那个三 C 电子产品哦，从过去的几代米家，刚才打个细汉时阵，我细汉时阵，买到 Sony 的随身听呐、啊，还是游戏机啦，还是讲什么的 VHS 录影带或光碟机，黑龙江品质的保证。啊，品质的保证啥？用美派，你不能米看用美派。用美派对消费者来讲好，但是对这个公司来讲，不好啊，因为三 C 电子商品、消费性电子产品在汰换的速率哈，十几年前跟进入千禧年之后是不一样。哇，大概变成哎，卡扎西哈，几年换一支手机啊，三年五年，现在一年换一支手机。但是你这种一年一换手机吼，对日本人来说，嘿，那我来讲，我折出来物件特别好，你用一世人拢用袂歹。
1: 品质是真好啦，吼、
0: 欸哦、啊，然后品质其实啊，个坚持啥，过去个坚持啥 ，Made in Japan， MIJ 是日本的骄傲，但是也是日本的诅咒，因为大家那个时候都这样，把成本移到相对迄阵那较俗的中国，成本一降下来。啊，你无都项目无那刚竞争，中国米家可能 MI 就是中国这东西可能刚开始不好
1: ，MIC
0: 慢慢追上品质啊，有价格，那消费者其实消费者是最现实的。
1: 好，所以讲吼，这人讲吼，日本企业东西有这种啊这种心态啊，变成讲赢得也变成讲老化。啊，缺少创新，
0: 僵化，哎，弹性，
1: 对 对, 對, 對啊，所以啊，就到尾啊，对，较无竞争力啊，吼、就是安尼。所以 Seven 目前的状况就是安尼。啊，伊讲啊，之前人要并购，他又不愿意哦。啊，你看，今嘛差价侪啊，吼，现在吼、可能是搞不好有后悔啦，吼啊，但是后悔也没有办法。
0: 台湾人去日本会很喜欢，是说、因为我们花钱去买他的服务，但是我刚才讲，你哪可以你不能看过来先玩。尤其是日本的服务业，我跟你讲，日本连吼微笑都要练习，微笑都要练习。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2: 迄、那个日本的迄个并购案哦嘛，因为咱台湾的 Seven 呢，
1: 对啊，对啊，对啊，对
2: 啊，对
0: 啊，对啊，对啊，
2: 去古年，
0: 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2: 去月中吼，以前的股票
0: 哦，
2: 306啦，就到今年，七月才吼，剩203。
1: 是啊，啊，就是
2: 100块。嗯，
1: 并购无成，
0: 无成嘛，
1: 无成了，就股票一直跌。
2: 哎， 一张股票差三万呢。
1: 迄对对，迄阵啊，迄阵啊 ，ACT 被甲并购的时阵是伊的股价高点的时阵哦。
2: 啊，
1: 一个溢价48%哦，
2: 三百控股呀。
1: 好，溢价48%被甲并购，所以。
2: 哎呀，哎啊啊，进入起来啊，应该240%啊，250%啊。
1: 好，
2: 这个股票是其实会当投资的。
1: 好，谢谢。好，多谢你。然后来，你好，
3: 喂。
1: 小本不给，
3: 线下点了讲一下。
1: 好，线下哈，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哈，咱听众足侪拢有咧关注股票，所以讲。

0: 你好，嗯，你好，
1: 小坤啊，
0: 哎，
1: 哎，你好，我呢，
2: 你就上网去找一下嘛，
1: 咱们保德
2: 旺
1: 被，
2: 赶快
1: 呐哈，
2: 哎，对对对，
0: 赶快赶快，拢赶快，嘿嘿，哎，各方面条件拢赶快哈，哎，好，谢谢，好，别别别，好，谢谢。诶，即嘛，迄个全联是全联是迄个嘛？哦，
3: 全联是啥？
0: 全联是甲啥有关的？全联是啥个呀？
3: 全联是那个建设公司的、啊，就是跟江惠很好那个建设公司的、啊。林敏啊，啥？
0: 嗯，我知我知。嘿，啊，全联跟这些超商都没有关系吗？好像。
3: 林敏雄啊，拍摄
0: 林敏雄
3: 啊，伊就是这个原力建设的头家嘛，
0: 嗯，
3: 对啊，嘛是这个华泰银行的董事长。
0: 嗯，全联是不是在拼全家？
3: 嗯，不太定位不太一样了。全家它是日商的，它不是台湾的。它、
0: 嗯、
3: 全家的母公司是日本的伊藤忠哈，日本五大商社之一的伊藤忠，
0: 嗯，
3: 它是算是外商哈。
0: 嗯，
3: 然后这个7-Eleven 就是当然是统一嘛，
0: 嗯，
3: 啊，第三名的 OK 最近也被这个被建商接手了，好像被什么，
0: 嗯，
3: 高雄的那个联邦银行给接手了。
0: 哦，
3: 对啊，所以显然最近 OK 的变化那么大，包括它的行销啦，它的产品会变化那么大，就是说 OK 哈，就是有新的那个团队经营团队跟资本进来了啊，不。超商这个东西哦，其实我的话要讲，你这个要死耶啊，赚无就多。但是，这个 OK 便利超商哈，为什么这个联邦银行要那个要进入这个 OK 便利超商经营？它其实是要引流嘛，
0: 米
3: 家来对哈，它可以让你先消费者一个喜欢的空间，回购的空间，然后跟其他两大龙头不一样的这种。消费体验之后呢，也得当吼，包括他的金融服务，很聪明啊，起码的人哦，要卖你最珍贵的东西哦，不是你身上的这个现金，当然现金是很珍贵，是你的消费习惯跟行为。现在 OK 一列嘴哈 ，OK 那个联邦银行在做，就是你把这个客人先引进来之后，你加入现在那很多超商都有自己的 APP 嘛，对不对？啊 ，APP 啊，几点哦？你的几点哦？然后或者是那个储值，其实这东西你的消费行为的分析，
0: 嗯，
3: 个人消费行为的分析，这的是今嘛联邦银行被整你讲，这其实这个是最珍贵了。
0: 嗯，
3: 在这个数位科技时代哈，你的行为、你的消费行为、你的购物行为哈，这样子让这个 APP 知道之后，还是公这店家知道之后。一得当推送给你想要的东西，它等于就是说现在的科技哈，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自己。
0: 嗯，
3: 起码你这边走的是这种。
0: 咱听总讲联邦是迄、那个入主莱尔夫
3: 啊，莱尔夫，莱尔夫不是，所以是对不起，口误，莱尔夫不是 OK， 莱尔夫，所以。这个刚才那个主持要换一下，是莱尔富先生在做这一件事情，
0: 对，
3: 很厉害哦。他在他的行销，在脆上面的行销，你麦克马克好像是人家是分享 ，no， 很多东西都是后面有团队在抄的啊，故意说啊我去打卡什么啊，怎么这个莱尔富好多日本的东西哦，有人分享，也有专业的这种行销团队在抄。然后呢，我就我后面讲的，他已被引流之后呢，他。买饮料计上吼，跟日本差不多。台湾现在有时候日本进口东西会被人家诟病，都是说哇，你日币当台币卖，比如说100块日币的饮料，你在台湾就卖将近100块台币，可是原来的价格只有1/4啊。但是莱尔富他就做到说。在里面买到的饮料，日本的饮料跟日本不会差很多啊，这个就是引流。但是以这里损底对，也不被探那些饮料机啦，也被探后面的金流，你个人资讯、消费行为交叉分析。
0: 其实
3: 这个就是现在时代的
0: 日本的 Seven 哈，这个近年有发生一挂代志哈，所以也造成我消费民众对伊的这个感觉形象有都有的应用。一个就是 以南宫以他常常都是有一点比较作假的广告哈，比如说他有卖便当哈，日式的那个便当，结果你看起来跟他哦便当的是安尼哇安尼哦哇哇哇滴滴滴，结果人家说啊买回去吃了他啊，结果是安尼他。它下面是空的，是把它垫高，
3: 啊
0: 嗯、把它垫高，哦，垫高，哦，就这样讲，哇、哦，哎，差，哎，崩的，安尼安尼，一滴滴都堵嘞，都堵掉啊，哈、哦，就是它是下面一个空的，把它垫高起来，好、哦，你干嘛讲，哦，好像哦，便当盒是很多很丰富，但是其实、下面那一层是垫高的，哈、哦，所以这消费者的开心的不满了、啊。阿哥，我像啊、那个这啥，他卖的日本，我今嘛讲是日本饮料，哈、哦，啊，饮料。哦，耶，哎的，杯子哈，像杯子的那个水果，好像是水果饮料来上，它外面的包装纸哈，也包装纸哈，就画了很多水果，你干嘛讲哦？里面有很多果粒啊呢，哦，啊，结果呢，下去都没杀出，哦，所以我就这样的，干嘛讲它是包装炸欺，哦，讲日本的 Seven 有包装炸欺，所以印象就不好。啊，再来就是有，好像去年啊前年发生。日本 Seven 一个啊，这个店长哈，店长阿喜加盟者啦哈，自杀嘛，啊，他自杀的原因哦，自杀死亡原因的是说压力太大，因为 Seven 哈公司呢要求他要提高业绩。提高业绩如果没有提高业绩的话吼，特别改撤店安怎安怎吼，伊讲吼那个业绩啊，加上吼，伊讲有些日本的 Seven， 他们其实在比较郊外的所在、郊区的所在，啊，你要求要理性休息，伊讲其实晚上真的没有什么生意吼，但是他还是要求你哦，这个营业时间有给你限定吼，好就限定啊，加上讲他的业绩哦，就一直逼一个月一定要做多少业绩。所以这个是店长还是负责人，然后他就是因为不堪这样长期的这个压力，上面公司的压力，所以轻生自杀，所以说造成后人干嘛说这个对消费者对 Seven 这个企业说有一点观感上不佳，那个对，所以这就是日本的这个Seven 超商，这所以说一直以来这个全家也赶上，慢慢的最当然他还是最大啦，齁，也不免讲，因为店多嘛，齁，还是比较多，齁，日本来讲，齁，可能是 Lawson， 齁，这间，齁，这速度很快，齁，成长得更快，齁，我相信咱台湾人很多人常常去日本，齁，的确是很多人会想反而会进去 Lawson， 齁。所以说我们在我们国内现在全家跟 Seven 两间超商是、当然大家都是这样有一点这种对比赛啦，对抗啦，我听一个人说，这 有一个、这个名人他说、有一次出国啦，伊讲伫国外时阵，伊讲很冷，就是那种下雪的日子哈。晚上呢，哈，那个游览车还在那个哈山上的雪地里奔跑。我刚刚伊咧讲这段的时阵哈，跟我一阵去北欧就赶快嘞哦，就是已经晚上哈，因为北欧那时候我去的冬天哈，很早就天黑了啊，车嘛是赶快伫咧跟他山拿来的哈啊，迄个雪地里跑，白茫茫的雪地伫咧跑，他在跑的时候啊，突然。那个车子经过那个雪地里面，远远的雪地里面有一户人家啊，你知道北欧他们都点那个昏黄的灯光啊，我就这样顺路把它录影下来，我传给我的朋友看，我朋友看到这一幕就觉得好温馨哦，在白色的雪一大片雪地里啊，那个 有一个房子啊，透出昏黄的灯光啊，虽然咱这里这游览车上看到那个是好像有一点哦，我要回家的感觉是很温馨的啊！我听这个这一个名人他说，他就是有一次出国，也是如我刚才说这样的情形啊，只是一看到一下，他说看到一家 Seven， 他说哦，就很有安全感哦，啊，真的是哦，有一种救赎的感觉啊！一片白茫茫的雪地，啊，还一人阿妈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结果突然哦，眼帘出现一家 Seven 哦，他说哦，那种感觉哦，看天哪，在国 国外看到 Seven 哈，哦，在这样的一个哈大雪纷飞的夜晚哈，哦，竟然还有一个灯光在亮着的 Seven 的店哈，所以讲我多讲日本那个 Seven 的那个店长自杀，伊就是讲可能他们也比较在郊区，他们晚上生意没那么好，但是你要依照公业规定，可能要24小时营业哈，所以不堪呐哈，体力各方面来讲啊，阿加人员的编制来讲哈，都是承受不起哈，所以讲公司个一直要求业绩要成长哦，就是这样子哈。啊，所以讲哦，我都要讲，连我那个功德灯还都啊那个名人啊，所以讲哦，我真的啦哈，住在台湾哦 ，Seven 哈，给我们生活很方便呐哈啊，能不能 Seven 跟全家大家哈，也不要这样竞争哦，大家和睦相处哦，个人个人都有个人的特色啊呢哦，好，一定要这样子竞争嘛哦。他都不希望哪个减少哦，阿喜公哪个怎样哈？好，不过哈，这以这个实际上的这个企业经营来讲哈了，为什么大家拢爱拼？一定都是爱把第二名干掉，永远你都是要拿第一名，永远要维持第一名是不简单。第一名一定要想办法把第二名干掉，如果人家一直追过来的话，你就会有危机感。为什么？人讲吼，在咱国内来讲，只有你第一名，你要提物件，你要拿货，才有比较好的议价权。
3: 因为咱台湾市场太太小了，我们台湾太台湾市场太小了。
0: 对，
3: 你就放你放到世界哦，我们正在看一下啦，2300万的人口，然后你像为什么好事多它可以在台湾那么行？它在全世界它有物流或拿东西的议价权，全国也米干那边卫生纸啦、卡卡兰啊、洗工漱口水，为什么可以那么大瓶那么便宜？它就全球制造、全球物流去统一。那台湾如果只玩自己2300万的人口的市场，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0: 所以一定要你要是最好的，你的业绩是最好的，你就有最好的议价权哦，或者是说你这物件要花呗，你得干哪我得当伫阮家呗。你袂使伫北京，你袂当去全家买，你袂当去 OK 买安尼，吼，所以讲永远都是要第一名才有比较好的、最好的议价权。所以为什么第一名一定要干掉第二名？
3: 而且你看，你这种像这种服务业的东西哦，最主要现在哦，这个全家最大的股东还是伊藤忠哦，外资。那只要我们看到，如果伊藤忠他把这个品牌全家不会消失了，但是业界这个高分给害掉。他如果找我们台湾的国内的什么什么要接手，虽然他第二大股东其实是全家，第二大股东其实是国泰金控，但是你看，如果他慢慢撤出台湾市场的话，就表示他的干妈公一家 A 这利损不合啊，他要甩卖，这是很正常的。我跟你讲，这个是很正常，不要觉得无情。人家公司营业亏，公司的是被探级嘛，但是一拿工就探级耶，被家己起来走。最好的例子就是什么？好事多。好事多贵企哈是歌雄的大同集团，他们把它带
0: 最早
3: 把它带进来。第一家店的就是最近才换到新的地址的，这个
0: 换到亚湾
3: 店嘛，就是第一家，就是高雄中华店，
0: 全国第一家好事多。
3: 好事多刚来台湾的时候只是一个美式的一个量贩店啊，但是这几年哈让台湾人的呼噜起来，马斯干妈公而且嘞。好事多这个模式我们可以接受之后，哇，开始探监，有没有？他大同集团在好事多，他替台湾耕耘了20几年，母公司，收就收，害几的杂要逼金给你，把全部的股权收回来，然后现在都是台湾的好事多都是美国直营哦，没有什么加盟，都直营，为什么？因为赚钱嘛，无赚钱，想要要家己高分买回来，伊得要家己担啊。商业就是那么现实啦。
0: 好，所以今嘛全年吼，咱台湾啊，全年你有没有看到全年哇，店一家一家的开？所以有人讲今嘛全年吼，都是咧超商化，全年超商化。最近阮家附近开一间全年啊，他就开在全家的对面，好，全家的对面反正你要买饮料，你要什么做，那边也都有，都就对面而已啊，吼，就修对面。而且呢，吼，这两天我去的时候发现，伊嘛是赶快呐，有电锅咧煮迄个茶叶蛋呐、还有用烤箱在咧烤番薯、所以哦，全联已经在超商化的地方啦，
3: 他全联要真的要赚钱的，也不是。 卖饼干、卖肉、卖面包、卖茶叶蛋、还是一样，他要玩的是金流了。全年不是菩萨、全支付啊，啊没丢哦，你来加入全支付啊，啥啥啊，你就可以怎么样，可以获得多少折扣啊？那雷点嘛，又是基点这个东西，一样，你的个资啊，你的这个出资金，他就可以去做金融的杠杆跟操作，啊，至于他扩大了这些地方，有时候打开大家全年后面。本家还是什么建设公司嘛，他可以用全年来带动相关的周边的土地开发或者市政的开发，这个才是赚钱啊。全年本身你要一间店，这个就税，但是你去看那个营业利率跟毛利其实不高，跟麦当劳一样啊。台湾现在麦当劳后面的大股东，台湾的麦当劳也是美国的麦当劳卖给台湾嘛，那其实后面的股东是谁？还是建商嘛。

0: 但起码台湾哦，真的是民生消费零售真的能够赚到大钱。嗯，才能淘购嘛，只有第一名。现在第一名是谁？好事多啊。嗯，啊，不，对，全联呐。
1: 全联，
0: 但是咱分析过，全联的店家数跟好事多真是天壤地天差地别。你看那营业利益率的话，好事多，嗯，很可怕。全世界台湾才几家，没超过十，没超过十间嘛，七八间而已啊。对啊，哦。
1: 从关刀新开的全联离我家很近嘛，就是 走路就可以。
0: 对对 对,
1: 對, 對啊。另外也有一家好事多嘛，也离我家很近嘛，我如果散步走过去也可以，搭轻轨一站就到了哈，所以都很方便的对。啊，所以最近我在想讲，我什么东西可以去全联买啊，什么东西还是要去好事多买。哦，好事多因为因为啊场地比较大什么啊，全联就比较这个比较集中啦齁。啊，当然啊，跟超商不管是全家还是这个 Seven 超商比起来的话，那超商又更是齁。所以说今晚的话，下面去超商买，啊下面去全联买，啊下面爱去好事多买，反正都在家里附近而已齁。好，谢谢，来接电话来，你好。
0: 嗨，你好，小根 Pocket。
1: 嘿。嘿，你好，你好。嘿，你好。
2: 嘿，我在家。
0: 我在这边问
1: Pocket，来，好，线下，好，来，小君Pocket，你好，嘿，Hello，嘿，
3: 哎，小君，你好，
1: 你好，嘿，
3: 我要甲你问一个，这個，阮大囝哦，伊个，
1: 嘿，
3: 要啊，迄个啥，迄个股份有，
0: 要啦，嘿，APP 要下载
3: ，ChatGPT 啦，
1: 哦，
3: 有
0: 小款，因为
3: 伊先讲哦，
1: 免
3: APP 是
1: 到处
3: 下载，
1: 免开刀，你个笔记吼，爱紧互伊食解嘿。骨头劈起，骨裂骨断，
0: 没问题，可以用。你说连得上网，
1: 没用煮的哈。
3: 对，
1: 我知道，嘿。那你还是要补钙啊，还是要吃钙粉啊？你要不要打？你家己决定，你跟医生参详。但是你长期来讲，你就是讲，伊应该就是我那骨头较怕，吼，嘿。
3: 补钙，
1: 你要同时吃，当然是更加好啊。钙又是针对咱的关节部位啊，吼。啊，咱钙粉就是咱的骨质诶，咱的骨质的部分就是钙粉呐，吼。所以长期来讲，要顾咱的骨头，吼，骨头爱扎爱钉，就是爱钙粉呐，吼。啊，那关节的部分就是爱钙油啦，吼。嘿，长期保健，你有煮黑无煮黑，你以后嘛是爱食钙粉啦，嘿，拢爱啦，爱食长期安尼食，啊无你就很骨头已经脆弱啊，吼，骨头脆弱啊，很容易骨断呐，吼，嘿，加油哈，
0: 祝你身体健康哈，
1: 有食较好啦，
0: 得力选择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Hello，
0: 你好 ，Sugar Pocket。
1: 好，线下哈，来谢谢，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0-7755599，来你好，淑君 Pocket，
4: 喂，淑君哦，嘿，我问你诶，我手比较年纪啦吼，阿叔中二呢啊，就用开刀，安尼食钙粉当好，
1: 好，而且伊即马国中吼，阿多啊发育期吼，爱补钙、食钙，拢对伊来讲拢好，嘿，大项好。
4: 钙油
1: 先唔免，先食钙粉就好，哈，真好，嘿，这个年纪来吃，这个囡仔国中生来吃钙粉，钙好，嘿，加油，哈，谢谢。我先说哈，来哈，回答咱一个听众朋友简讯哈，咱的听众朋友传简讯来，这位听众朋友伊讲哈，伊去年十月份开始吃钙油甲钙粉，啊，佮有吃护理元素，啊，伊顶礼拜哈，伊讲骑机车跌倒。吼啊，髋关节甲手拢先蹬落去，吼着地就对啦。
0: 安鸟
1: 诶，嘿啊，结果呢去检查骨头拢正常，
0: 碎啦。
1: 啊，但是就是即马骨头会酸痛吼，啊，所以呢，伊拢有食钙粉、钙油吼。啊，伊讲哦，伊较早拢常常咧中医咧针灸呢，吼啊，但是伊讲食咱的钙粉、钙油了，伊就拢无去针灸啊，食了足好，伊就对啦。啊，这边因为跌倒，啊，好你家在检查下骨头无问题。啊，但是伊讲哦，伊即马得过去中医诊所去做复健吼。好来，啊，结果医生看到伊，就问讲，啊，你即马是咧做啥物运动？吼， 那以后你较早拢翘骨翘骨呢，啊，今嘛敢那较好呢，继续好诶呢吼，是伊去复健中医复健的医生解问诶，讲你较早都翘骨翘骨，啊，一阵无来，今嘛那敢那较好啊，吼，来问讲你是咧做啥物运动，结果伊甲这個中医师讲讲无，我都是食钙粉甲钙油，吼，哦，效果足好诶，吼，所以诶，医生讲真诶哦，你都是敢那食迄鸟，唔是去做啥物运动哦，伊讲啊，你真诶。巧骨拢好起啊，你差足济，是这点伊吼特别吼，传简讯去来跟咱分享吼。伊讲我家己嘛有感觉，食恁的钙粉钙油了，敢那无亲像较早哈尼巧骨吼，伊家己讲的吼。所以伊讲啊，要跟咱分享伊的心得吼。啊嘛，感谢咱推广好的保健食品吼，尤其有年纪的人一定吼爱食钙粉钙油，安尼才会当达到生活品质更加好。
0: 得力选哦，钙粉得力。盖油，
1: 哎，感谢咱这位听众吼，感谢这位听众吼，谢谢。你那传简讯来的时阵，最好你阿边吼附带跟我讲啊，比如啊新竹黄先生啊，是台中啊李小姐安尼，好，好我跟你答复的时阵，来当称呼一下安尼较方便吼，谢谢，以上广告。

0: 唱一条王力宏的歌，紧。王力宏，
1: 对一条。
0: 王力宏，
1: 随便啦，哈，
0: 随便啦，
1: 都可以啦。
0: 王力宏的歌，系啊，对。我是安那，我今日看的是王力宏吼，因刀工咧卖排骨酥的呢。哎呀，阿姨最近可能工作较有浪旁哦，啊，等因兜哦，啊，底下倒倒卖只排骨酥，用个大鼎安尼，哦，油鼎安尼长长
1: 赞哦，
0: 啊，底下倒钱诶，哦，一个
1: 吼，好食，
0: 嘿，食，
1: 好食，
0: 好食，排骨酥好食吼，伊讲哦，诶，我看伊咧钱吼，哦，诶。哎，熟悉的啦，很熟悉手的就对啦。听讲因兜是卖排骨酥的百年老店呢，吼。哦，当地足侪人拢讲，我拢食因一间的啦。伊讲吼，无敌好味道啦，超级好吃啦，啊，骨头个少，因的排骨骨头个少吼，所以生意足好。往里有炖的吼，安尼暗骨啊抹一条迄落面筋啊吼，安尼啊手腕吼，安尼捏起来啊嘛是底下倒煎排骨酥。
1: 高撇来喝的时阵，大家讲还这家辛苦我。查到看网络上就说啊，有一个人就说啊，那个我今年毕业了哈，哎呀啊，然后他说投资股票，为什么毕业呢？哦，他说毕业了，谢谢各位，来年再拼。然后他就泼一个什么被动元件，他就你的公司损失70几%。
0: 我就是讲赚钱
1: 啊，不是啦，就毕业了啊，这两天毕业绝对不会是赚钱，是赔钱毕业嘛。
0: 啊，没当获利了结嘛，一定是，一定是了结。
1: 可能开融资的嘛，哦。就了百几万毕业了啊！这个时候如果有一搭会当卖排骨酥，对不？猛赚嘛好，对不？啊，钱股票咧好的时阵，哇！这干嘛大家拢干嘛？家己少年股神。前一阵子不是就是说，这个在老板面前哈甩辞职信啊！最近几天大家都说啊，不好意思啊，好的要拍影片啊，说之前哦年少不经事太冲动了，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上班这样子？
0: 老板。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啊，都讲即马请人啊，歹请歹请啊，吼，啊，要回来就回来啦，吼，
1: 啊，
0: 回来即马都爱用新人计算啊了，吼，
1: 我觉得慷慨。
0: 好，咱都只来讲伊迄个食咱的产品真好，迄个听众，一传来，伊讲啊，我是彰化的洪太太，
1: 好，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你，嗯。

0: 啊，都听得无啊？好，翁立友哈，翁立友是因家的店是开在对。
1: 在啊，因家是对一堆人。翁立友是哪里人？
0: 看他讲新北新庄哟，新北新庄哟。咱新庄的听众，看有人知无？翁立友因家讲是百年的排骨酥店哈，讲盖好食。来你好，嘿。
2: 喂，小公甲扑街
0: 遐吼，哎，你好，
2: 嘿，我是你的爱用者，我就是我有食钙粉甲油，钙油啊，最近吼我就是挂刀啊，爱骨力啊，我钙油是毋是爱增加，还是钙粉爱增加？
1: 粉钙粉，讲过吼，钙粉爱增加吼，你骨头鼻骨头咧吼，鼻起拢登起嘿，钙粉增加。
2: 啊，钙油呢？
1: 钙油正常就好吼，哎，骨头断、骨头裂吼，你钙粉增加。
0: 先钙粉油。
1: 加油吼，哎。
2: 啊，唔到迄个。

0: 有，我就想讲王力宏，王力宏敢是高雄人？哎、欸，王力宏是倒位啊人啦？王力宏歌手，好、哦，歌手王力宏哪里人？听众朋友，好、哦，王力宏啊，哦，伊、哦、是彰化啊，今嘛住伫新庄，哎、欸，王力宏，哦，王哎、欸，王力宏是遐个人哦，好、哦。新增嘛，
1: 对，新增去台北拍拼，哎，中华人。
0: 咱都要讲，迄是翁立友，哎，但是哦，伊讲伊做囡仔时阵，老爸老母咧摆摊做生意，哦，所以为了躲债，哈，拢四鬼搬出，居无定所。那到底是咱都要讲，迄网络人分享讲，翁立友咧卖倒卖排骨酥，哈，啊，有人讲迄是。一个生做伫网咖生做就成王力宏的生理人，到底是好吧？
1: 那长得像王力宏的啦，那个我有看到里面根本也不像啊。排骨酥界中的王力宏，
0: 王力宏
1: 啊，对啊，不像啊，这个网友是把酒
0: 托。哎，但是咱那艺人有当时伊蹲在厝咧倒做生，厝咧做生意，真正倒做嘛是。
1: 可是就不是 Only 哦，这个就卖排骨酥，就是长得像 Only 哦的
0: 排骨酥界的 Only 哦的对了，不是真正 Only 哦的，
1: 没啦，
0: 引导的没排骨酥。
1: 我本业还是唱歌，而且没有卖不好，还是持续在歌唱界中精进这样子。
0: 好 ，Only 哦，你最喜欢的歌是哪一首？哎，听众朋友 ，Only 哦，其实有足侪歌哈，都还。好、哦，蛮不错的哈、哦，听众朋友，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
1: 对啊，那、哦、毕竟翁立友是台语金曲歌王哈，以及桂尼亚，真的还算是蛮多的作品、啊嗯、但是声真正有点啊咔嚓，他会笑脸的时阵 哦，声音比较亮。这桂尼亚，我来看听听看他最近几年的作品
0: 啊，要听最近的哦，啊，都是他是声音哦。好吧，
1: 哦，伊较早未婚胖的时阵，哇，
0: 未婚胖
1: 的时阵，哇，
0: 安尼那也唔爱听未婚胖的，我要听较早较好，声音较好。

0: 好听好听好听吼、
1: 哦欸，好听好听，三帮两听吼，哎、哦，
0: 红利友还是不要去卖排骨酥比较好，好啦，唱歌还是比较吸引人呢、啊。卖排骨酥哈、哦，真的是啊，退休之后再来做了，退休过来
1: 插回啊，几年嘛，
0: 过来做了哈，啊，无去代言排骨酥嘛，袂歹啦。
1: 感谢收听啦
0: 哈。你咧就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他干苏捧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嘿，喂，哟，嘿，你好。
2: 我老婆也不够差啊。我买一组，Q 啊，一组消暑，
1: 各一组啦，哈。好好，啊，多少几万块哈？啊，这个电话2636，好，啊，多少一万了哈？好好，谢谢大姐哈。好，安娜，喂。
2: 做菜，我来打电话，伊敢那家己叫阿姨呢。啊，
1: 你那会啊？
2: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再见再见哈。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呀，过双节啦，
0: 哎，过双节，
1: 秋天两一多啦，啊，是不是？安那五千人呀？
0: 哎，五千人啊。
1: 啊，上水管吼。
0: 哎呀，上水管。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1: 盈盈啊，
0: 哎，是，
1: 我爱大哥的孝顺一个，
0: 哦，好啊，啊，你电话0933这支嘛，吼，大哥，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天刚五个日，我有一组啊，
0: 哦，来来，有天刚有买一组大组啊，晓，
1: 有啊，有啊，有啊。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莹莹，
0: 哎，你好，
1: 卡几个月很不听，
0: 好，阿德，一拜几双，一盖几双，嘿，
1: 嘿，一个小树啊，
0: 嘿嘿，
1: 两周，
0: 要两周呀，
1: 嗯，
0: 好，好啊，给你写了哈。

0: 来，此南都开口福音的时期吼，青青海峡东景色。好，亲爱好朋友，大家要看的看就没了，爱见哦。咱的八八节哈，霸气十足感谢祭的活动，哎，有人已经去有办款跟欢喜噶吼，陆续啦，拢是陆续吼。啊，那因这边呢，就是。酵素好、哦、来赶紧来22602233联合不清楚不了解咱的电话拢总甲卡好通啊，别着急啊，哪食哪顿哪款啊吼、哦、就是安尼啊吼啊，新朋友大胆尝试吼，这拢是好机会，因为三个拢给你咧这样靠感觉比较有 feel 啊， OK 好、哦、好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十八号码不变的拢随时甲卡哦，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6-2233。那即马一时代吼，暑假有很多的不同活动吼，来个听众朋友报告吼，这是咱中华绿生活按探索开始吼，彰化绿境即将去的这个活动呢，有绿游这个绿色场域，好阿哥探索环境知识啦，即将。抽好礼的这个活动哈，七大场也和你一拜探索哈，环境教育这些场所，环境教育的伙伴哈，绿石饭桌、环保标章的旅馆哈，基本东西啊，所以你要自己自备这些盥洗用具哈，绿色商店呐、啊、文化场馆，还有观光的景点啊，按章开始哈，一直到九月三十号，这是活动期间，邀请朋友做伙来挑战哈。那参加方式真简单，探索参与的场也完成礼。务必跟现场的打卡板怎么样拍照合影，就是那么简单啦、啊、好啊，相片呢兄弟停下兑换抽奖券表单的时候呢上传，好，然后扫描他的 QR code， 然后集满两张好、哦、抽小奖，好，两个音啊的小奖啊，有四个音啊抽大奖，好、哦，那集章两张以上呢，一定爱点钻官方账号下面选单的这个兑换抽奖券，你才可以兑换啊，哈、哦，好，那德喜公邸探索中学习环境知识，好、哦，绿色旅游推广，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减碳。爱地球，那集满四张抽好礼，哇，真正的有够赞你啊吼！有啥会绿石饭桌的餐券，吃好料吼，吃美食，然后还有这个环保旅馆的住宿券吼，中奖品高达60000块以上哦。所以讲，好朋友吼，这是由着咱中华馆环保局主办吼，那大家。再回来哈，彰化的绿生活从探索开始，非常的有趣哈。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哈，你买到可以彰化绿境即将去的官方账号哈，来扫描这个了解相关的活动讯息，然后这些少年那可能较了解哈。阿公阿妈来当这回来参悟哈，哎，即将得当对奖哈，参加活动嘛哈，抽奖啦哈，抽奖哈，就你幸运中小奖加大奖，大奖小奖奖不完啊！恭喜这个奖呢，哇，够点的嘞哈，你一定要把握才可以哦哈。啊，八八姐的大奖赶快来哦哈，让章的第一天揭晓哇！听众朋友的讲，单金固啊，单金固啊，终于等到了，一定等到的哈、啊！而且我们今年是提前开跑哈，好，大家开心一下下，健康不放假哈，22602233。电话都给看好通，好，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卡头前都爱加控诉2266-2233啦哈，来感谢，谢谢哦。喂，你好，我莹莹，嗨，
1: 你好，要叫好汤头
0: 啊，够用。喂，你好，喂，
2: 哎、
0: 欸喔欸，是，
2: 我要叫孝素，
0: 嘿、欸，来孝素哈，
2: 哎、欸，我要五组，
0: 孝素要五组啦哈，
2: 哎、
0: 欸，好，
2: 啊，那个好，汤一，
0: 等我一下嘿，哎、欸，孝素五组哈，来等我一下、欸、啊，好，汤塔几组哈，
2: 哎、欸、
0: 嘿，哎、欸，大姐，
2: 袋、啊、子不用了，
0: 我、哦、知道不用带哈，4450就是20000哈，20000个一组好汤都要23000安尼哈，
2: 啊，
0: 现在23000啊，大姐孝素真的拢保养了袂歹，这侪年哈，
2: 哎、欸、嘿嘿嘿。
3: 啊，故乡的风景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国到这阵也已经5年了，这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爱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
4: 是的。
3: 哦，亚军，你这么大汉啊？
4: 你家己唔讲。
3: 亚俊，亚恁姐姐奈无甲你斗阵来咧？
4: 阮姐姐伊，我唔敢讲。
3: 亚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
4: 人伊，
3: 伊是怎样啦？
4: 伊已经出嫁啦。
3: 什么？伊已经出嫁啊？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送好礼。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手爱紧。
1: 之前家你叫很像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还有在闭结。我好像听到你在讲驾驶真好，叫驾驶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排便真顺，气色嘛也真好。
2: 就我都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有长期哦，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得起吼，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骨嘛袂讲爱足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较有力啦，咱讲真啦。啊，无咱食到只废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3: 都拢腹肚肚住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2: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一
4: 摆，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吼、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恁那食食安足轻松。
5: 这手吼、哦，看到迄六七一罐吼、
6: 哦。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敢白，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得起，困得得眠，放得出来。有价有次，小素和爸爸通通变物质，体贴爸爸，以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百八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120粒，2200块，一组4400，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定格赞赏。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第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喂，你好，我莹莹，喂。
7: 哎，我要两组大组的。
0: 多几种？
7: 酵素啊。
0: 哦。哦，因为咱俩够有 Q 啊，所以你无讲品相，我想讲的是多几项哈，两组大组的啦
7: 哈。两组大组。
0: 八八哦哈。
7: 好、啊，谢谢谢谢。
0: 大姐，你电话的拢0931这支嘛哈。
7: 哎
0: 嘿，两组哦，好，感谢你哦，哈，谢谢，好，拜拜，好，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
1: 喂，
0: 喂，你好，喂，嘿，
1: 你英明啊？
0: 我是啊，嘿，你好。
1: 我讲啊，你打架两座这个那个消失哦。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21日，古历是6月7日，礼拜二。啊，你那适合的是祭祀开工，木易参与过穿入去；无适合的是上牛做灶。喜神西南，财神加西煞南，长寿好的17岁。好的喜神，透早7点至下晡的1点，吼，尾仔嘛5点，甲暗头7点，这拢今日的好时，吼，啊，佮阴暗的9点，甲明仔透早7点，啊，其他重点啊，简单提供予大家做参考哦。啊，今日你呾适合的是祭祀开工，无一菜一粿串入去，无适合的是上牛做灶。喜神西南，财神加西煞南，吼，长寿好的17岁哦。好，来，简单提供予大家做参考。可哦，来，咱的八八节活动要买要快哈，2260-2233啊，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电话，台中的十八号码记一条哦，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诉2266-2233，好04-2260-2233的定位，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哦，好，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

0: 来，有生之日天天都是生日，刚例如寿星哈、哦，生日大家生日快乐哈，寿星万般的祝福，我喜欢播这首歌，生日红对大，身体健康，平安顺遂，吃那八吉祝福寿星哦，谢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们爱教授。
0: 嘿，
1: 两周后啦。
0: 两周后啦哈，嘿，嘛是爱顿节啊，对不，大哥哈。
1: 好啦，好好。
0: 嘿，两组哦哈。爸爸哦，嘿哈，就爸爸节快乐！你用老0955G定位嘛哈，
1: 哎，
0: 好好，谢谢你哦，嘿哈，好好，再见了。

0: 来嘉宾哈，健康永生天然的上佳好，对不对？最近哈，这个大家怕这个毒油风暴，一些餐厅夜市小食哈，大家就会紧张嘛哈。那其实免过多惊吓啦哈，因为苏格兰讲哈，那只是短时间食到免惊啦哈，因为咱人体本身都有代谢解毒的能力，啊，你透过摄取含有维生素 C 的青菜水果。啊，补充维生素 E， 好，这种脂溶性的抗氧化物啊，增加十字花科的蔬菜，像我们刚才讲，花椰菜啦、各类菜啦，这块啊，好，这种十字花科哈，这个高磷、无脱糖体哈，这个高纤维的食物。多喝水，来这些重点，不要喝饮料啊！多喝水，容易当排出毒素。那即摆哈，就是讲它的这个检查出含量哈，超标，吼超标，超过法规的标准，吼四百外，那社会各都关注，吼那营养师咧讲，这是这种物质，伊是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的致癌物，但是唔是讲直接掉你就会掉癌嘛，吼增加掉癌风险的是长期间哦反复啊个高剂量，吼所以短时间接掉你免过度惊吓，吼咱人体上大的解决。解毒的器官就是肝嘛吼，伊本身就有代谢甲排毒有害物质的能力。但是咱昨嘛有甲大家讲着了，新的国病叫啥？吼、哦，脂肪肝，脂肪肝，这都是饮食造成的，要注意哈。所以营养师甲咱讲，加维生素 C， 好，比如讲青花菜、甜椒、芭乐、柑橘类，还有 kiwi 奇异果，帮助保护细胞，降低自由基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因为自由基过量，你的超油啊，其他都会掉肝嘛吼。好，那另外加。综合坚果、葵瓜子啦、杏仁啦、榛果，还有什么洛梨啊、哦？这个有脂溶性抗氧化物为食物啊，增强身体抗氧化的防御力哈、哦。那你看青花菜、各类菜东西，我们家的最爱哈、哦，这十字花科啊，够高磷哈，我们也常吃咕咕哈，会当帮助促进肠道的蠕动，维持消化的健康，协助身体排出代谢的废物。也讲哦，大人达刚补充偌济，你做侪人我知。是喝不够的2000cc 的水分啊，从中来追分会当帮助等得正常运作，加速代谢，会不排出来，维持身体的正常机能哈。那其实这个不是只有问题油品哦，你敢知影？立秋分呐、啊，去机车排放废气，烧烤的食物超大，迄唔讲咧，唔是咧食迄什么活性炭啦、啊，超大的部分哦，拢有可能含有这个致癌的物质。好、哦，所以你聚餐食烧烤啊。吃过30分钟补充维生素 C， 好、哦，芭乐啦、奇异果啦、柑橘类哈、哦，都会当合力增加抗氧化能力哈、哦，大家免过度惊吓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啊，
0: 嗨，是，
1: 你家属今麦安怎卖？
0: 今麦来，妈妈，你等一下。我来进攻个节，我今麦家属就是爸爸节在阿爸做特别做哈，买两罐。各送你半罐，两大一小的组合，
1: 啊、二加半。我这钱，
0: 即、嗯、摆一组四千四啊！啊，你若买两组，就是五罐大罐牙安尼。嗯，
1: 安尼做去啊。
0: 好，要先买一组酵素啦吼。啊，你酵素食过无？
1: 有啦，捌。
0: 有吼，啊，食偌久咯哈？
1: 啊，有食久啊，有买啊，还无继续食。
0: 哦，啊，继续啦！啊，你即开啊，搁搞怪啊吼，是不是？
1: 没，
0: 无遐
1: 搞怪，
0: 哦，无搞怪，嘿，
1: 保健尔。
0: 哦，食保健，啊，你袂歹啊，吼，过了拢有较舒适啊，较顺顺。哎哎呀哎呀，啊，即摆拢有较舒适啊啦，吼。
1: 有啦有啦。
0: 哦，好，啊嘛是爱保养较对的啊，吼。人讲万杯归鼻头嘛，吼。好来，啊，那你知一组偌济啦吼？一组四千四哦，嘿，妈妈，拄只妈妈，一组四千四哦，吼，迄个电话拢个看好通吼，2260-2233-88，要买要快吼，来，喂，你好，喂，嗨，
2: 莹莹，我买好汤一组，
0: 好汤汤吓，
2: 哎，
0: 好，来，你电话接机吼，233咧吼，好，好，好，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来，咱嘞88感恩回馈活动，要买要快吼，新朋友啊，你的胃肠咧搞怪啦，透早哦，便所搁咧排队，今晚放暑假是还好哦，你也正经要上班上课的时阵，有人在生气气啊，你敢知影吼？所以讲，肠胃要顾好吼，真侪人感觉讲，啊，无啥关系的好，其实不是这样。你细康嘛唔补吼，大康的恶补，你敢知影？啊，等候安怎去的维护期咯，吼。所以人讲吼，你好天啊，接好来年就是安尼啦，吼。细康紧补，大康才袂恶补啊，吼。有食有出，最重点咧。 食下落去困的落面放会出来。张中道，你有听咱的？伊其实伊是这个赖妈妈，之前拢前后我们钓起来听听打起也是安喏。赖妈妈刘小姐哈，咱这个内场啊哈，内场一滴新核心种苗场哈，在帮忙哈，在做事嘞。咱这个赖妈妈引导大下桃哈，下桃。诶，伊个讲哦，最吃亏啊！咧排便袂顺哦，伫产里哦，真正都憋切个啦，不舒服，你知影吼？然后我逐工有时候上节目前就赶快上吼，啊，就舒服啊，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食食会落，困困的去，放个放个出来，这重点诶！啊，你知影有气有屁对不对？可是昨天某人甲我讲，哦，我屁一堆呢，我里面就是太多的晦气。哦，爱看以前某讲，以前改讲，以前都是拢无消化，即滴内底啊，哦啊，普迄个你得爱通吼、哦，通就不通，哦，观念爱通，身体才会健康。吼、哦，所以讲咱的酵素是，我感觉无输药啊啦。伊安那讲，你若有状况，以前开的药你爱食，药啊甲咱做治疗，但是药多又是毒，对不对？吼、哦，所以治疗好，你好，咱的保养保健就相对重要了吼，相对。真正要紧，你要甲听起来，然后你即阵无甲顾，后摆食到你就知影，因为人老啊，过去用久难免拢会胃空亏做袂起，哇，你就食来去啊吼，所以爱食食下落困困的去。放个放个出来，咱的生理的酵素里面有消化酵素、滚钙、益生菌的物件，二十几只专利配方菌种，一般益生菌调整体质，好调这生理机能，用心保健，勇敢美容。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咱里面除了二十几种专利配方菌种，还有消化酵素、滚 online 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哈，给你到这看起，你休息啊休息。乳糖分解酵素，我让林无令的闹塞一个乳糖不耐症。就是欠缺这个乳糖分解酵素来给你到这看会。听说比如说我现在腰塞是要吃啥都可以加减给吃寡，我就开心了、那不吃你在那干大件实在是最苦的穿的很痛苦的事情、可以尝美食是幸福侠哇塞的啦、你就很简单的胃肠顾好人就不会老、胃肠就是在你的大脑，所以你看囡仔读册表现无好，毋是戆呢，是胃肠的机能失调去，赶紧甲顾舒适啊，舒适，一岁甲百二岁拢天和素养，家庭爱传的添加宝，酵素有帮无爱找我个买吼，百二两2200块，起码吼咱买一组。两罐四千四，送你六十粒，很赚钱一口，买两组很赚大罐的吼，2200哦。来，喂，你好，医生哥哥，
3: 嘿，好烫头，
0: 好烫去煮呀。这个电话哈，2691哦，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来，咱的这波欢喜站，我是莹莹哦，2602333电话拢甲靠通台中的哈，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哦。没看爱紧，卡住没了爱紧哦。来听文林老师再会呀，刚多。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站，好，来，喂，你好，妈妈，拍摄，来，第二点钟的欢喜站，我迎你好，喂，你讲哪哈？
1: 讲老放屁啦，我唔知是讲无来食者看嘛。
0: 无啊，搞放屁啊，讲安怎？啊，你去看医生无？
1: 我安怎？伊话拢无。
0: 啊，敢无屁有臭臭无？
1: 未臭啊，就是拢未臭。
0: 但是我你讲吼，屁伤济，常常放是无？
1: 嗯。
0: 哦，常常放就较无理想啊，吼，你知吼？未臭是较无要紧，迄就是内面有积积，内面就是积气啦，你听有无？
1: 哦。
0: 嘿，迄天一个妈妈咧讲，讲伊去看医生啊，啊，伊就一直放屁嘛吼。医生讲，甲检查讲伊内面拢积积风，你听有无？你应该安尼讲着，迄叫积风啊。你知道接风啦吼，系啊，都塞伫内底啊，你听有吼？
1: 我上来我刚刚食 QMB
0: 哦，你正食 QMB， 但毛甲你讲，你胃肠有安尼，咱就是要紧处理啊吼。嘿，细康紧补，大康较袂恶补。
1: 我来食看嘛。
0: 好啊好啊，你这啊食饭饱，你就甲食，啊食食物件食较慢的，你听有吼？嘿，食物件食较慢的哦嘿，你食物件紧袂？还好。哈。普通啊，好啦，啊豆豆包，哦，啊包，爱包烂啦，这是重点吼。来，我甲你写一组酵素哦，嘿，哈。
1: 嗯。
0: 好，
1: 我是两罐半。
0: 哎，两罐半条啊，嘿啊，两大一小啊，哈。好，啊你回答，老子电话7800嘞，哈。
1: 嗯。
0: 好好好，甲你写嘞，啊一组4000，哈。啊你得上无食两粒，啊是食个三粒拢无要紧，你家看
1: 见。一天。
0: 唔是哦，一盖。
1: 一
0: 盖嘿，一盖哦，吼，安尼知吼，紧甲调啊，你听我吼。嘿，好，啊，你等一下来。

0: 他的喜欢的事情是欧娘的好哈。好，来第二点，今天欢喜站拍摄哈，我都叫跟妈妈共姐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
1: 哎，
0: 哎，我莹莹，你好。
1: 你孝顺。
0: 哦，你嘛会弹吼。
1: 呀。
0: 哎，好，来孝顺要叫。
1: 我食几啊年
0: 啊你。哦，食几啊年，我知啊，要看几组啊，嘿啊。
1: 啊。
0: 爸爸，你即届要安怎看？要看几组？
1: 两组啊。
0: 先看两组啦吼。
1: 啊，两罐啊，给我这。
0: 给，来我跟你讲，你款两组的意思就是两罐大罐的，一罐小罐的两组，等于五罐大罐呀，你听有吼？两组8800啦，等于五罐大罐呀，就是你有四，你收到的四罐大罐，两罐小罐，啊，听有吼？
1: 好，
0: 好，好，好，先安尼款嘿吼，啊，无搞这个来炖吼，来，我先抄你电话7866这支吼。
1: 嗯，
0: 哦，哎、欸，今日回弹几下卡来呢吼？
1: 我知啦，我有听
0: 呀。啊，你有听吼？哈，都只因妈妈嘛回弹吼。哎、欸，爸爸，你要很有信心者哦，咱的酵素袂歹啦吼。
1: 呀。
0: 哎、欸，伊拢去食迄、那个迄大卖场买的 ，Costco 买的。
1: 好啦，我拢嘛食你的。
0: 啊，你拢食我的吼，咱的酵素确实袂歹啦吼。
1: 嗯。
0: 好啦，好，爱坚心者嘛吼，对无？
1: 好啦。
0: 好好好，感谢你安尼8800，吼，啊，祝你爸爸节快乐哈，吼。
1: 好
0: 好好，谢谢哦，好，再见再见，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是啦，
0: 哎呦，哎，秀秀英姐哈，
2: 哎呀，我要问，今麦在上那个大组了吧？
0: 哎，丢啊丢啊丢啊，大组来了，
2: 我等下了，我等下落岗了，
0: 哦，你等下落岗啊了哈，
2: 哎呀，来，你那个像几组？
0: Q 跟酵素各一组哈，
2: 哎对对，
0: 啊，赶快给你卡统编呐，啊对，讲今麦只该加落岗啊哈。
2: 加
0: 六杠，好，我加加等下六杠，好，好，啊，甲师大哥问好，啊，加拿顿啊，吼，安尼，好，安尼多好，先10000块哈，
2: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拜拜，拜拜，好，来。

0: 哎、欸，来喂，你好，喂。
1: 我来放快乐蛋糕好不好？三分人嘞、
0: 哦，哦，好啦好啦。
1: 我今仔日的来哦。
0: 今日的搞，你做今日的搞哈、哦。好，再见再见。
1: 放三分人嘞。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好好。

0: 对，十二合唱哈。来，维尼克吗？莹莹，喂，你好。
1: 哎、欸，我爱吃豆皮糕。
0: 牙膏呀。来，你电话0936这支哈。
1: 对，我拍叫过
0: 啊。好，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

好，来听片吼，我们来听一小段，无有人唔知影讲中原标准时间已经七点过啊吼，都啊播一下春风歌声咧哈，谢谢拍摄伊都叫我无用听电话，谢谢感恩哦哈。

0: 好了，听一小段哈。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有
0: 阿姊啊。
1: 你迄罐的酵素，敢是搁咧讨价？
0: 系啊，即马买两罐，搁送一罐呢。恁阿孙的拢爱去阿妈赞助的。
1: 啊，你来讲，你搁加一组大组。
0: 哦，好啊，一组大组，你要赚钱一颗呢，好汤头的，免开钱买啊呢，吼。系啊，对啊，电影艺术就是安尼对啦，吼。安尼写一组酵素，阿姊啊。你无，你等咱滴卡起来，你等下吼。好，新兵有信心姐，咱来进攻个姐哦。你酵素食了拢真好吼。
1: 昨恁姐夫啊吼，
0: 嘿，
1: 这两天啊吼，
0: 嘿，
1: 热啦，啊都较无遐好势啦。
0: 嘿嘿。
1: 哦，啊昨你甲我讲说嘿，我甲伊问啦。
0: 嘿嘿嘿。
1: 啊伊讲，哦有啦，啊食了就迄天就病一晚啊，住晚的啦。
0: 呵呵呵呵。
1: 到尾讲哦，佮较晚，较晚一丝仔，较过早。

0: 阿叔也较好啊。
1: 哦，好加载，好加载，好。
0: 系啦，
1: 系啊。
0: 啊，你遐老早都。
1: 哦，系啊，即个较早，因为吼，想讲大家吼，算即马，大行都咧起价啦。啊，你看咱公司吼，阮就当执行长是对听众朋友做好讲，无咱提早走一下，因为足侪人吼，讲进前款无够，你也知影即块啊，有时有人看迄落。
0: 即块就安尼，像我安尼款起来就拄好啊。
1: 对啊，对啊，就是讲咪。
0: 为
1: 去咧遐
0: 款，
1: 啊，即马
0: 就
1: 直接
0: 来
1: 拄
0: 好啊。
1: 对对，啊，因为有个人吼，前摆就较无拄好吼，
0: 嗯，对。阿孙来过去，佫加客气。
1: 哦，阿妈是在听
0: 说，真好，
1: 安尼吼，好，或者等于讲咱大大细细吼，人讲万杯归鼻头，真正胃疼。
0: 出门嘛是爱回炸这里。
1: 哎呀哎呀，叫做放心的啦吼，系啊，这胃疼真正爱顾。
0: 系啊，
1: 迄胃疼无好吼，你看你就艰苦啊。系
0: 啊。
1: 嗯，啊通就健康啊，对无吼？
0: 然后食得真好啦。
1: 真好啦吼。
0: 要是爱继续食啦。
1: 继续食啦。
0: 继续食啊！嗯。安尼豆豆仔安尼就较好，
1: 迄
0: 胃肠也无顾好哦。你是安尼身体安尼就拢袂轻松啊，足艰苦安尼。
1: 对啊，对啊。
0: 嘿啊。
1: 袂，就安尼，安怎拢袂舒适啦，吼。
0: 对啊。嗯。啊，你这样是安这样写啦。
1: 哎，即摆即组明仔载就到位啊，吼。
0: 好了，好，安好。
1: 好好好。
0: 安尼我来去，我来转开。
1: 好啊，好啊，辛苦吼。啊，哎，防晒爱做水分爱补充啊，甲姐夫问好啊。
0: 哦。啊、好啦，无紧啦，我啦时间再甲你卡啦。
1: 好啊，好啊，好。
0: 要听歌啦，下晡啊，因这。
1: 哦，好啊，无你中昼啊开点，好不好？今晚要播音，还是等下播你听？
0: 啊啦。
1: 还是等下播你听，来以上广告，还是等下播你听？
0: 嘿，我凊彩啊，你放倒啊。
1: 好，我播你爱歌。
0: 爱歌你就知。
1: 啊，我播你爱歌吼，再甲你播林玉英的哈。好啊，甲姐夫问好，安尼四千四哦，嘿哈。
0: 好，
1: 谢谢，好好好，再见。姐夫保重哈，保重。好好，感谢感谢哈，好来，谢谢谢谢，好来，再见了哈，来。诶，姐夫是讲前后，咱家己故乡共故乡的人多真人没有？谢谢哈，来，以上广告哈，黄奕佳的这波我莹莹，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2: 哦，那卡得久。
1: 哦，拍摄啊，拄只迄个阿姊也咧分享哦。嘿，黄奕佳，我莹莹，嘿，来你好，不好意思。
2: 莹莹啊，
1: 嘿，嘿，高赞嘿。
2: 我顶孝顺小周。
1: 高州吼，九州是九，哎，不是日本的九州诶，高州啦吼，高州九组啦吼，九组吼，来我先，来妈妈你等下吼，哎妈妈，即个叫高州，来我甲你升级，我咧吹电风哦，呼呼叫，来你等我一下哈，一组吼，来你等下吼，四千是高州的是三万九千的。39600，
2: 哎，三九
1: 六
2: 六
1: 零零
2: 零零，
1: 嘿，来大姐，你等下哦。哎，你喂，姐姐，
2: 啊，
1: 咱来进功格姐，你一概叫高周吼，孝数未歹哦。
2: 不是啦，嘿，我有招人买啦。
1: 哦，你招人买哟。
2: 我有招人，有介绍人买啦。
1: 哦，感谢啊，你孝数食了未歹吧？
2: 嗯，不错啦。
1: 哎，怎么样好嘞？哪里重点讲给大家知？新朋友会惊惊啊！
2: 新朋友惊惊。
1: 哎呀，
2: 我就是保养的呢。
1: 食保养的呢吼，啊，算保养胃肠真正袂歹吼。
2: 哎呀，啊，算我有向的，介绍人就是向的有人胃溃疡无？
1: 哎是。
2: 啊，我叫伊食看麦啊啦。
1: 可以吼，
2: 安尼啦。
1: 咱来边往来加速，这个成分。针对这部分是真好，真有帮助。嘿，甲你修补啊，甲你修补，嘿，才对家己都有感觉啊。迄胃肠袂搞怪，嗯。
2: 啊，所以就是咧，迄个我都改讲啦。
1: 感谢啦，
2: 嘿啦嘿啦，但我虽然无进你的迄个广告，唔多，我就是嘛是拢安尼点点听，拢听半点钟咧。我爱做工个，我无闲。
1: 辛苦咧，谢谢啊！但你拢听到重点咧吼。听到重点好，安尼大姐，我跟你讲吼，今麦跟你写四组，不，一组四千四，啊，要九组总共就是三万九千六，吼。
2: 好，
1: 啊，跟你啊，你的朋友的麻烦，你来帮我跟讲一下安尼吼，啊，加强的啊，加强的哦，吼。
2: 啊，明仔
1: 在。嘿，明天会到可以吗？
2: 明天好啊，
1: 好。好吼，啊，总共就三万九千六安尼，哈，感谢你哦，哈，谢谢，好，啊，你电话七七九零这支吼，七七九零。7792这支电话对不对？好，谢谢你。
2: 我用是拢无一处的啦。
1: 嘿嘿，阿要留手机吗？哎，你记住。
2: 我有手机，我冇卡手机，你拢无接啊？
1: 我无接啦。以上广告，你卡手机，你都接卡了吗？ 伊一摆一算，来我你我
2: 超姐，
1: 六点二十有吗？我来拨个电话，你等，你等，以上广告你等。我无看到你的电话呢。再去接，无看到。

0: 来听到的欢迎张，我莹莹哈，来喂，你好，我莹莹。
1: 喂，欸、我知，我要一锅好汤。
0: 嘿，来，你看。欸然后你电话0972这支是不？你的电话0972这一支3 0 4哎哈，等一下哈来。

0: 来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
1: 莹莹啊，
0: 嘿，我莹莹，嘿，对，嘿，
1: 我就，就皮皮啊，你也一罐啦，
0: 一罐，八八分现在有优惠活动呢，你知无？买两罐搁送半罐呢，买两罐搁加送你嘿，加送你九十粒，现赚钱四块开好啊，嘿呀。买一组好不？
1: 买一组。
0: 嘿，八八节活动开始，嘿对哇、啊！啊，你买两罐就加送你半罐，加做一盒呀，好吧？
1: 好
0: 啦，好啦，安尼我介绍一组 Q 哦，嘿哈。
1: Q M B。
0: 哎，对 Q M B 哈，伊是2800只嘛吼，你知吼？啊，甲你下一组吼，安尼多好是5600，啊，就现赚千四块啊，吼，加做一盒呀，
1: 好，
0: 好，好，好，啊，你迄个电话就是0958这支嘛，哈。
1: 嗯。
0: 啊，你等下，你等下，好来。

好，来感谢吼，咱这个公司用心无负担的实在有够赞的啦吼，所以大家啊，这个用起来，新朋友们惊惊惊惊都袂得定吼。哎、欸，我继续刚刚那个没有讲到嘞，我感觉自己就要紧，有人那边阿门吼，叫物件先刷门。咱日常煮食吼，对讲就足重要。平常时你莫和油鼎安怎清白烟。有无？你看人煮食性白烟有吼？为什么会这样？迄个讲油品超过发烟点的时阵啊，吼，代表油的结构已经开始变歹劣化，会产生油烟，买增加有害物质的生成。尤其是饭后吼，你煎的油袂使一直饭后用咧，像马尔济过烟肠就很炒菜甲炒掉，吼，这样都不会浪费。吼，你也个用饭后用，这样不好啊。我看过靠，卖讲起了，你嘛知啦，伊就。个得嘞，个得嘞，个得嘞，哇！一套其实这样是不好的哈，这个危险呐哈。那饮用书讲，那用凉拌给温煮食，会当用利用初榨橄榄油啦、烤地油啦哈，中高温呢，吼温点先较悬的，什么芥花油、玄米油，要高温呢，你得爱用发烟点较悬的这些纯芥花油哈。那其实上界推荐的煮食方式的讲，水炒法、水炒法，哎、欸，现在很多那个。什么去煮粥哦？他们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哈，就是出台团痛哦哦，塞面会大火爆炒，哎、欸，那中式就热炒，对不对？再油咸汤安尼吼，那也就是讲，把青菜先撒过。好、哦，用一挂油，你快速快炒，甲拉拉拌拌嘞。哪讲会当减少油烟产生？哎，你已经烫熟啊，你要拉一下尔尔吼，食一下迄个油味吼。买单降低油脂劣化，吼、哦、油一直迄个无好啦吼，甲油害不及产生，兼顾着美味健康。那你咧煮的时阵，妈妈阿妈，你也发现讲，哎，鼎开始咧清。白烟呐，你油鼎咧清白烟，哎，讲油温小管吼，你就爱注意啊吼。啊，你又讲会怪怪细胖，吼油爱换新呢，你莫一直高温加热啦吼，才会当减少油害物质的产生吼。所以这个外面他要省钱呐、啊，怎么可能给你倒掉，对不对？好，可能得一直淘啊，那个较无理想。好，所以大家要。多加的注意哦，啊，想要排出的体内，即个什么残留的致癌毒素啦吼，用书就是讲，记得哈，多吃维生素 C， 好，加我最爱的芭乐也可以哦，当这来关心咱的健康。

0: 来电话可以转上随时甲看，贝贝爱紧吼，2260233，赶紧把好时机啦哦，控诉2260233，新朋友先买一组吃看麦，你就会再来找我了，好，谢谢，感谢了哈。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哎，李莹莹哦，
0: 哎，我是，嘿，你好。
1: 哎、欸，我该问啊！你今麦讲你有何诶优待啊？哦啊，我要来叫迄款诶什么小数
0: 啊？嘿，好啊。
1: 消费迄啊？
0: 对啊，对啊。
1: 啊，一组偌济？
0: 啊，一组4000啊！来，你等下，我刷卡哈，等下。
1: 你这毋是有
0: 两罐，搁送半罐啊！来，你等下哈，等下两罐搁送半罐啊！
1: 我啊。
0: 来来，我先来甲阿伯报歌。等下再来播这个阿姊的歌吼，来阿伯要听快乐的农家啦吼，等会来的歌声再点来欣赏哈，来喂。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你大姐啊，
0: 哈哈，大姐，你好，嘿，
1: 我提遐小数两 A 啦，
0: 两，你要两组吗？
1: 哎啦，
0: 哦，两组吼，
1: 两组八千四，八千八，
0: 哎，是八八哦，不是八四哦，
1: 啊，
0: 哎，是八千八哦，
1: 八千八
0: 咩？哎呀，你拄下讲八千四，
1: 无啦，我又讲唔对啦，
0: 又讲唔对吼，好啦，两组哦，吼，
1: 嘿啦，
0: 好好，
1: 哎，再洗头啊，
0: 有啊，拢甲你下早班呐，
1: 吼，
0: 谢谢你哈，
1: 哈，
0: 好，再见哈，再见哈。来来，阿哥安排吼，秀珍姐流浪的人生这也爱过了哈，阿姐姐夫啊保重哈，啊大家最近来欣赏哈，啊那咪咱的迄、那个可健康的吼，笑眯眯哈，这条笑眯眯的小苏个对来的大脚步了哈，来最近来听流浪的人生，啊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的人生了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八款爱金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啊，这里在马仔的收会掉哈，谢谢感谢。

0: 哎喂，你好，喂嘿，周经济啊，周经济，你讲哪来？你要叫啥？我拄只。
1: 孝孝数啦，
0: 嘿，
1: 周啦，一周，
0: 一周啦哈，
1: 周啦，
0: 好啊好啊，
1: 你，
0: 系啊系啊，加班啦哈，
1: 哦，
0: 嘿，好啦好，安尼给你下了哈，好好好，感谢你哈，好，好，谢谢周经济啊哈，好好再见，拜拜哈，拜拜，好来感谢哈。

好，来，咱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啊，你电话拢继续甲看，别看你爱紧吼，新朋友哦，先叫一组看看吧，吼。来，黄秀妈妈吼，黄秀妈妈，阿妈，阿妈，你迄个卡电话来哦，我甲你卡定一个哦，嘿，啊，无我都甲你出回哦，嘿，黄秀阿妈。哦，2211的黄秀阿妈，你也卡电话给我哈。好，来，咱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1969年的今日，美国阿波罗11号太空人哈，阿姆斯壮打上月球，标明将最第一个登陆月球的人类。他说：“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这个名言哈，经典呐哈。2017年的今天，台北地横欢宜彩电，不修军辉兄汪传普加州拉法叶案不华州地，总共是914万挂 A B。金哦，哦，美金，好，啊，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7月21日所发生过的代志。虽然呢，这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牡羊座，好，气度心强；金牛座财运较少；双子座呢，工作顺利；然后巨蟹座财运讲袂歹啦，哈，好，星座的运势，搁再提供给咱大家。来，家属国属天堂主，咱属属当这这回来关心哈，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呢，昨套炸落幕，西班牙完全封锁上届的冠军阿根廷，大雄西班牙的托雷斯 and 登赛哈，攻破这个球门制胜，终究1-0击败阿根廷，比赛量啊，西班牙狂喜合照了哈，全队高举大力神杯，举杯狂喜啊哈，但是上次刚回这个阿根廷球王梅西在世界杯冠军赛哈败给西班牙料，眼眶泛泪哦，就是难掩失望了哈，阿巴多然后这个世足争霸哈，西班牙可以金杯哦，跟阿根廷的卫冕梦碎哈，梅西就什么泪洒球场哈，泪洒球场哈，这个没办法哈，因为比赛就是安尼哈，比赛就是安尼哈，那就继续干巴地哈，本该是这个。好，我们先来讲哈，阿根廷挑战将最世界杯第三季连霸哈，球队失利，39岁当家球星狮王哈，梅西忍不住落泪，泪洒球场，我很难过，但是我们已经拼尽全力了哈，就是这样啦哈，尽力的喝。本该是梅西第6次参加，然后恭喜阿根廷哈，这个传奇球星的最后一舞，但是阿根廷总教练斯卡洛尼表示还没有跟梅西确认是不是在披战袍了哈，但是梅西肯定会踢到自己决定不踢为止哈，这就是运动家精神吧哈。今年世界杯啊，头一摆遇到3个羁绊。扩增到48队，同样是赛事的第一次啊！悉尼里奥世界杯被遇到西班牙、葡萄牙跟摩洛哥共同主办，以前多喝是世界杯创办的100周年，乌拉圭、阿根廷跟巴拉圭将会举办一场100年的纪念赛哈。赛事预计横跨欧洲、非洲跟南美洲，缔造新的纪录哈。这个是世足争霸了，西班牙夺金杯，恭喜何意哈！比赛啦，科技啦，只要有这个竞赛的部分，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啦，然后我们都要这个什么运动家的精神，运动家的精神，坚持到底啦，永不放弃吧，每一个人都有这款的信念吧， Never give up， 永不放弃很重要。

0: 好，来今日这条新闻吼，教育部预告后一波教师退休潮吼，将在2031年来到哦。但是教学现场吼，今年已经提前拉警报了吼，年改门槛逐年提高和部分教师面对着今年会当摕明年卡关吼，所以大家拢赶伫制度要转折以前会当摕着紧摕啦吼，加上校园压力甲科技业吼的慈禧退休潮。这个前阵更推升各县市的教甄缺额哈，好，那记得代理告诉九课亚铁前哈来开打了哈，提前的来开打，因为年金改革哈，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的门槛逐年提高，今年是84制，等于讲老师爱你满50岁，而且你连跟你租合格。好，达到84才能够申请退休。每年这里85治疗，那公你一回跟你租合给要85哦。啊，最低的退休年龄也要提高到55岁了哈。那这样这都专职保护老师喊你比说，我今年可以退了，我明年买了退不了的这种窘境。好比说，我接老师啦，今年50啦哈，爱驾车34档啦，加合给多少84啦，符合今年退休条件。哎，个驾一年每年51回啦，年租35年啦哈，给来个86，但是因为他还没有满55岁，所以他卡关退不了哦，所以每届护法组给主亲的老师算点工，哎呦，门槛提高以前赶快走，赶快走哈，甚至宁可提前退休，减额领取退休金，他都不要再待了，这样子你看哈，所以这嘛是一个困境哈，这嘛是一个困境。那华为科技大学语言中心教授王文林表示，伊讲哦，对主亲的老师来讲。多熬五年对身心健康是一大考验，我知道那老师在说，我现在很多老师都要去看身心科呢，你知道吗？哦，真的给他补习的哎，然后那一公啊哈，那主勤告诉连科哈打折提早走，对新进教师又不敢投入，少师化哎，基本比少子化娘嘞，个少师化关系不要那个穷结哈，可能比少子化是更加的严重了哈，值得关切哦哈。所以今晚我一波的抢师战开打，哦，明星学校也加入，哦，也加入。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哈，
0: 哎，是，
1: 我叫叶儿啦，
0: 哎，叶儿姐，嘿，
1: 哎，你给我寄一撮的酵素，
0: 好，一撮嘛，哈，
1: 我要寄那个黑乌镇山，
0: 来，你等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哦，来。

0: 来啊、哦，你暑假要去佚佗哈，我甲大家提这一类哈，抗疫新业抑制重症哈，登革热疗法的新突破了哈，国卫院跟成大永济中双特异性的抗体抑制细胞激素风暴，成果要登国际期刊，会当来发展到新的药物。好、哦，咱先来讲这個，就是讲天高这吼俗称短骨这。断骨热，对，讲真侪人吼，患者安尼头痛啦吼，目睭窟啦，后边遐痛，后眼窝痛啦，关节痛，肩膀痛，骨头酸痛，会使讲规身躯要痛了了就对了吼。但到即阵也阁无迄个特效药啊，甲疫苗没有疫苗哦，所以说他们现在来破解哈，对，讲呢双特异性的抗体治疗会当有效压制过度发炎的反应。减轻到疼痛吼，因为每年全球哦3亿9000多万人感染迄个登革病毒吼，那部分患者恶化变作重症。咱国伫2015年爆发着严重的天高这亚情，当年40000多人确诊，造成着哇恐怖的228例死亡哦。今年甲7月中旬吼，累计天高这确诊100例哦，包含着93例是境。境外移入，啊，阁有7个本土个案。那即阵治疗天高这无有效的治疗药物啦吼，大多数拢是输液啦、退烧啦、开止痛药啊、支持性的疗法。哦，少部分患者恶化的时阵啦吼，因为免疫系统失控，引发着细胞激素的风暴，很恐怖哦，它就会休克、多重器官衰竭，甚至怎样，甚至就是死亡、小命休矣啊吼。所以这个。天高这亚健一旦啊大爆发，患者多吼，重症致死风险也会增加吼，所以这个很重要。那甲你提醒的是讲，越南旅游感染登革热吼，嘉义区哦，嘉义区有第一例造出来吼，大家爱注意提高警觉哈吼。迄个各的贵吼哈，积水容器要到。来，喂，你好，喂，
1: 圆圆哦，
0: 哟嘿，
1: 哎、欸、哎，我要爱三组。酵素，
0: 嘿，三组酵素药，
1: 哎、欸，啊，一组 Q，
0: 好好来，我下来哦哈，三组的酵素，哎、欸、来，哎、欸、妈妈，哎、欸啊，你酵素迄个食偌久了哈？哦，
1: 我
0: 旧
1: 年我食足济咧，
0: 旧年，嘿，旧年食足济吼，
1: 哎，都是买4-5组咧，
0: 四组啦哈，
1: 哎、
0: 欸，啊，你是旧年开始食吗？还是、欸、哦，旧年开始食？
1: 啊，食了袂歹，
0: 哦，食了袂歹，安怎袂
1: 歹？今麦吸收较好。
0: 哦，你本来是安怎吸收无好哦？
1: 嘿，吸收无。
0: 吸收无好是安怎？食三道三吗？还是安怎？
1: 不是，我那食食过卡的药啊，都会用，袂啥会吸收。
0: 哦，你胃肠，所以吼、哦，妈妈你讲一个重点。
1: 胃肠无好，
0: 胃肠无好，
1: 食迄过卡的拢吸收袂落。
0: 啊，都袂。都白吃的呀，嘿，都白吃的呀，加开钱的呀。
1: 系啊，啊，都吃落拢无效。
0: 是是是，啊，食酵素了嘞，你家己的感觉嘞？
1: 啊，即马感觉吸收较好，
0: 吸收较好，
1: 卡就较好。
0: 哦，卡好卡好吼。
1: 嘿嘿，
0: 哇，恭喜恭喜！
1: 我讲的手是咧食安怎？
0: 哦，来，妈妈，心脏、肌肉、神经、骨头拢甲咱顾会到呢，内面啊，顾骨头的钙质哦。
1: 我就是那心脏，我是心脏无好好啦，就是讲无。
0: 来，我跟你讲吼，来妈妈，你听我讲，咱脚就是第二粒脉打，你听有吼？脚就是第二粒心脏，所以你甲看迄相对应的哦。你脚无好，其实你迄、那个相对你的脉打可能较无舒适啊，你听有吼？机能退化。就虽然你也无感觉，安尼你状况都还好，你得要紧甲顾起来，你听有吼？
1: 哎
0: 呀，卡无是一个指标，你爱做注意的哦。迄个肌无力爱锻炼爱补充，你听有吼？
1: 哎、欸，我知。
0: 哎，啊，虽然自己 Q and B 的是四效合一的，你听有吼？啊，你也当食一寡蛋白质啊，吼，食迄个鸡胸肉啊、长肉安尼，你听有吼？
1: 这
0: 是
1: 嘿，
0: 这是去补分吼，食食的补分。
1: 嘿，
0: 来帮我甲你算吼。所以你即马吸收好，就加较舒适咧，食较有感觉啦，吼，较紧点吧，吼。来，酵素一组4000四吼，食三组就是13000二，啊，搁一组 Q 5000大，吼，安尼总共18800安尼。18800，啊，你电话26877这支吼。
1: 哎哎，对对。
0: 吼，所以我的建议是讲，你若讲要补充钙部分，其实咱的 Q 的米当中的伊都有足量的钙啊。所以你钱会当甲省落，啊你 Q 零钱甲食，你听有吼？嘿，咱这支是四效合一，神经骨头拢甲咱顾会着，伊内面有镁甲钙， 好，安尼食好，
1: 这是说头我过会着。
0: 有啊，内面就是美甲甲呀，安尼听有啊吼。
1: 哦，有。
0: 一改吼，
1: 就是讲加固心脏。
0: 无啦，
1: 我是讲啦，心脏我。
0: 无啦，唔啦，妈妈跟你讲，内面够 B 群，啊，你拄只听我跟你讲一个重点吼，卡是咱第二条毛大，你听有吼，所以你甲看，你卡无大，你代表其实你这条毛大已经有状况啊，你听有吼，就像咱胃肠都是第二个大脑是同款的，你知影吼？脑肠相连嘛，哈，呵呵，安尼了解吼，呵，你赶快看麦哈，哈，呵，谢谢你哦，哈，呵，再见哈，再见，拜拜，来188哈，大概一杯饭了哈，健康我们自己的给他顾起来就对了哈，咱这栋赶紧来看哈，2233，买一组很上半罐，买两组赚一罐大罐牙哈，这阵无要赚底时哈，哪买哪款哈，哪赚发票安尼哈，2602233，以上公格哦。好，来欢迎咱的节目，我盈盈啦哈，2260233，咱的电话拢总甲靠通，感谢哈。喂，你好。喂。
2: 酵素几多？哎，啊，你挂对。
3: 酵素几多？四千四啊。
2: 哦，好啊，好啊，哈。
3: 好，这个电话哈。
0: 喂，嘿，你好。
4: 我要熬汤头一组，啊，佮牙膏一组。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4: 嗯，你讲我先生。
0: 哈。你讲安那，大哥来。
4: 我爱两个。
0: 喂，你好。
5: 喂。
0: 喂，你好，我莹莹，嘿。
5: 你好。
0: 嘿。我知，一梅姐。
5: 你给我寄好汤头，寄两组。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5: 莹莹哦，给我寄一组好汤头来，啊，袋子不要。

0: 来，咱今麦吼出去上好目镜吼，护目镜啊，乌林的挂咧，保护目睭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牙膏刚来特价哟。
0: 无啊，牙膏哪有特价？牙膏有啊，逐工都特价啊，三条一千啊。阮今麦无快，阮今麦特卖活动是八八节吼，牙膏逐工都拢优惠啊，甲好汤头同款。今麦是八八节，
1: 管一千就对啦。
0: 对啊，牙膏一条三五，三条一千啊。好，阮今麦是八八节促销啊，八八节
1: Q 加
0: 酵素。你要叫牙膏向，好，好，我给你写嘞哈，因为这是咱这算两种活动，伊袂做伙啦，你听有无？啊，这好，摊个 K 歌的，逐工拢优惠啊，对不对哈？来，七六一五的电话是吧哈？好，几组牙膏吼，好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再见，来，喂，你好，喂，嗨，你好，
2: 喂，喂，
0: 哟，嘿，
2: 我酵素两组，
0: 酵素变两组呀，好，给你写嘞哦哈，啊，大姐，你电话二六二八这支吼。两组八千八哦，嘿，等于五罐大罐的意思哦，哈，好，明仔早班了不？
2: 好，
0: 两组酵素哈，好，谢谢你哦，哈，
2: 好，
0: 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
2: 好，
0: 谢谢。来，听众朋友吼，咱欢喜站两点前进一个家，好汤牙膏 QMB 酵素，软软保养品共同欢喜站做提供哦。阿妈讲要阿孙来食倒，好食去给我寄半打来，谢谢哈，中午见。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我是武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 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2: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